0: 今天，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将成为国内穿越秦岭最长的高铁隧道。记者现场直击，这条新路线将把西安与长三角、珠三角的距离拉近多少？
1: 有色金属利润同比增长超117%，领跑主要行业。传统矿业如何为人工智能加制造提供数字时代的工业粮食？
0: 2025年度个税汇算今天截止，记者提醒，退税陷阱背后藏着哪些征信陷阱？
1: 美加墨世界杯今天第三场16分之1淘汰赛将于9点开始，由荷兰队对阵摩洛哥队。记者观察，传统强队与新晋劲旅，谁能更胜一筹？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今天正式开通运营，西安至武汉高速铁路通道全线贯通，武汉西安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中国之声新闻纵横稍后将带来详细报道。6月30号6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6月30号8点到7月1号8点，江苏南部、上海、安徽南部、浙江、江西中北部、湖南中北部、贵州南部、广西中北部和南部沿海、云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死亡，5034人受伤，15866人流离失所，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共有3319名外国救援人员、140只搜救犬参与救灾。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更多最新情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29号晚间在接受采访时强调，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加里·巴巴迪在采访中表示，伊朗和阿曼两国代表团在当天早些时候的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联合工作组首次会议中已就海峡未来管理等议题进行了讨论，一方愿与阿曼方面就海峡的新安排开展协商，但反对在伊朗路线之外设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其他任何线路，并已将自身立场明确告知阿方。如果阿曼无意参与新安排，伊朗方面将自行决定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式。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另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人本周将飞往多哈，参加美国和伊朗的高级别会谈。29号晚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外界表示，伊方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他透露，伊朗正在跟进谅解备忘录有关美国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条款的执行进程，为此伊朗将于本周派遣专家代表团前往卡塔尔多哈，但这一访问与美方代表团对多哈的访问无关，目前尚未进入最终协议的谈判阶段。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据当地媒体29号报道，科特迪瓦经济首都阿比让发生连日强降雨并引发滑坡，造成至少12人死亡、5人受伤。受强降雨影响，阿比让多地严重内涝，交通中断。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继续进行。在刚刚结束的德国与巴拉圭的比赛中，巴拉圭队在点球大战中战胜德国队，晋级16强。此外，巴西队凭借马丁内利补时阶段的绝杀进球，2-1逆转战胜日本。

0: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当地时间29号清晨，首都加拉加斯又有明显震感。根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消息，当天7:01，委内瑞拉北部发生4.6级地震，震中位于加拉加斯以北42公里，拉瓜伊拉州近海。震源深度是10千米。
3: 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的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总台记者廖开迪从地铁工作人员处了解到，地铁公司正在对整个系统开展安全检查和运行评估。我们来听他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当地时间29日上午7点左右，委内瑞拉发生了一次可感余震，首都加拉加斯震感明显。据记者感受，晃动至少有3秒钟左右。那么我现在在加拉加斯东部的一处地铁站，可以看到地铁站门口的铁门已经拉下，禁止进入，但周边车流量还是比较大，周边居民的出行生活基本正常。
2: 当地时间6月24号，委内瑞拉在不到1分钟内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经造成1719人遇难，5034人受伤，15866人流离失所，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3: 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天在灾情通报会上说，为全国共有85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坍塌，666栋部分坍塌。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约90%的电力供应已恢复，15个大型临时避难所已建成。他还表示，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
2: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随着相关工作人员争分夺秒抢修，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正在逐步恢复。
5: 关于拉瓜伊拉州灾后恢复的最新进展，我们已恢复约75%的电力服务，各抢修队仍在持续作业，力争拉瓜伊拉州电力全面恢复。供水恢复率目前为68%，道路通行恢复约90%，交通与通行线路的全面恢复至关重要，直接关乎救援行动开展。
3: 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已成立负责对震后住房和基础设施进行安全评估的总统委员会，以及负责临时安置点建设和灾民收容的指挥机构。相关部门已着手制定重建方案，计划在较短时间内启动新住房建设，帮助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活。他说，当前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呼吁委内瑞拉民众保持信心。
2: 委内瑞拉教育部28号也发布公告宣布，全国所有教育机构在6月29号到7月5号间继续暂停教学活动。
3: 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委内瑞拉强震的重灾区。总台记者盛佳迪随车行驶在拉瓜伊拉州的街巷，他观察到大量民宅出现整体倾斜、结构断裂，不少房屋完全丧失居住功能。当地灾后修复重建任务十分艰巨。
2: 当地灾民佩德罗介绍，他居住的房屋已有60年楼龄，地震来袭的瞬间，房屋剧烈摇晃，墙体大面积脱落。他说，希望政府能尽快上门开展评估，早日修缮房屋，早日回归正常生活。
6: 我这个房子地震中受损算是很严重，整栋房子都没办法住人了。最大的问题是墙体都倒塌了，你看这里墙体也都裂开了，所以家里的东西都被埋了，很多都损坏了。
3: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一项评估显示，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及拉瓜伊拉、卡拉沃沃等州的主要人口稠密和经济重要地区均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地震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67亿美元，约合455亿元人民币。
2: 为保障当地救援工作顺利开展，委内瑞拉政府对拉瓜伊拉州实施部分交通管制，旨在防范化解卫生风险，并避免影响应急车辆

0: 情。我们来听总台报道员雷塔马尔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 这里是连接首都加拉加斯与拉瓜伊拉州的高速公路，有关部门已对社会车辆实施部分交通管制，优先保障运送救护车、工程机械、救援人员以及从加拉加斯收集各类救援物资的应急车辆通行，同时运送救援物资的摩托仍可通行。自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起，大批摩托持续往返灾区，运送饮用水、食品等各类物资，希望尽一切可能协助清理废墟，搜寻幸存者。
2: 在连接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与拉瓜伊拉州的主要高速公路上，总台报道员看到有自发前来的志愿者，他们希望能向灾区运送食品、饮用水等物资。志愿者安德森·德尔加多表示，
3: 我准备了手套、摩托、饮用水、罐头食品和各种物资，因为我每天都会去拉瓜伊拉州帮助那些受灾的人，帮助老人、孩子，还有带着孩子的母亲。
0: 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一场由普通民众自发组织的互助行动也正在进行。志愿者们募集救援物资、运送食品、分发生活必需品，以力所能及的方式帮助受灾民众渡过难关。来听总台记者廖开迪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中央大学的一处广场，地震发生后，这里迅速被改造成了一处救援物资集散点。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学生和志愿者们正忙着将刚刚运抵的救援物资从货车上卸下来，再分类整理衣物，打包药品和食品。到了晚上，这些整理好的物资将统一装车运往受灾地区。
2: 委内瑞拉地震发生以来，伤亡人数持续上升。我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十分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之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0: 另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景瑞。
6: 你好，志鹏。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降水呢，我们关注北方华北东北多阵雨雷阵雨，南方雨带北台云南贵州到江南北部有强降雨。我们先说北方，近期啊，华北东北地区那么多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一般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呢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烈的天气。而且呢，七月上旬那东北地区一带仍然是有冷涡活跃，因此呢，七月初华北东北地区仍将保持阵雨频繁的天气特点。再说南方，随着副带高压加强西伸北台，那南方的主雨带的东段啊，是北台到云南、贵州到江南北部一带，今两天呢仍然是处在雨势比较强的阶段。那7月2到3号的时候呢，降雨会有所减弱。具体我们来了解一下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那么预计今天大到暴雨将出现在辽宁西南部、河北南部和东部、山东中西部，以及云南中南部、贵州南部、广西中北部和南部沿海、湖南中北部、江西中北部、浙江上海、江苏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那么尤其广西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呢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烈的天气。最后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末受到热带系统的影响，那华南沿海可能有风雨天气。目前啊，在菲律宾以东洋面有热带扰动发展，未来进入南海，那么本周末呢将影响华南沿海。预计7月3到5号南海海域、华南中西部沿海呢将有风雨天气，那么4到5号的时候呢，海南、广西、广东等地啊可能将有强降雨。时间来讲，目前还存在着一些变数，让我们保持关注。好，天气说到这儿。
0: 好的，景瑞。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今天，新建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首发车高3966将于稍后的9:16从西安东站驶出，穿越巍峨秦岭驶向十堰，预计10:20抵达十堰东站。
0: 这条高铁的开通运营将进一步拉近陕西和湖北的距离，让两地来往时间大大缩短。总台记者阮超就在现场，让我们连线他了解一下那里的情况。你好，阮超。
7: 你好，你好，主播。
0: 现在前方的情况是什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7: 好的，那我现在呢，就是在西安东站的一站台旁边，在一号站台呢，就停留着执行首发任务的高39664列车。那在今天上午的9:16，这趟列车将从西安东站出发，一路开往十堰市。在现场呢，西安铁路局还联合陕西的文旅部门开展秦腔民俗迎宾服务，工作人员身着精美的秦腔戏服在岗迎宾，同时还设置了秦腔戏曲主题打卡区，供过往的旅客打卡拍照，互动留念。那另外呢，我们还了解到，首发列车的5号车厢为西石高铁民俗主题车厢，整体以秦腔戏曲为主，融合了西石高铁沿线风光、特色美食等内容进行整体布置。那列车在发车3分钟后，在西安东站还会举办多种活动，比如大型的唐宫乐舞、大唐女皇，还有展现秦腔艺术精髓的戏曲大美秦腔等等。那在今天在现场呢，可以感受到浓厚的陕西民俗文化氛围。
0: 那么西石高铁的开通对于陕西和湖北来讲呢，都带来哪些便利？
7: 好的，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西石高铁的基本情况。那西石高铁起自西安东段，途经陕西省西安市商洛市以及湖北省十堰市，线路全长25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西安东、蓝田、商洛西、山阳、万川关、云梯、十堰东等7站，除十堰东站外，其余均为新建车站。西石高铁开通运营初期呢，铁路部门会每日开行动车组列车29对，其中跨线动车组列车25对，分别较目前西安经由宁西县至商洛、西安经由西康湘渝县至十堰最短的旅行时间压缩1:22、5:19，西安东至汉口最快2:11、2:41可达，较目前西安北京由徐兰京广高铁最快旅行时间压缩1小时左右。那西石高铁开通后，将进一步优化区域路网布局，密切关中平原城市群与长江中游城市群的联系，同时提升区域互联互通水平，极大方便沿线人们出行，对于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助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具有重要的意义。好的，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阮超。
2: 西石高铁衔接8纵8横高铁网主要干线通道，是西部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北接西延高铁，南连汉石高铁，经联络线接入西安北站，东西衔接徐兰、西城、银西、大西高铁，路网地位十分重要。西石高铁开通运营之后，蓝田、山阳等线迈入高铁时代，极大地便利了沿线群众的出行。
0: 西石高铁桥隧比高达90%以上，特别的是列车要经过目前国内穿越秦岭最长的高铁隧道秦岭白马山隧道，工程难度可想而知。那么横穿秦岭岭脊的白马岭隧道是怎样建成的？西石高铁即将建成通车前，建设团队还在做些什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8: 西石高铁横穿秦岭褶皱断裂带，地质环境复杂，生态保护要求高，施工难度大。从2021年12月开工建设以来，国铁集团组织各参建单位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规划设计施工全过程，加大科研攻关力度，广泛运用新技术新工艺，强化安全质量与环保控制，优质高效推进工程建设，建成了秦岭马白山隧道、天竺山一号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其中秦岭马白山隧道是全线控制性重难点工程，隧道全长22.9公里，是西石高铁全线最长隧道，也是目前国内穿越秦岭最长的高铁隧道。隧道横穿秦岭竹脊，最大埋深达到了620米。中铁18局西石高铁项目部党总支书记李军介绍道，
9: 秦岭马白山隧道地质结构复杂多变，这个隧道设置4座长斜井辅助振动多作业面施工，施工高峰期20个作业面同时作业，具有长距离大坡度斜井反坡排水困难、长距离通风困难、单线隧道作业空间限制以及秦岭南北地质条件差异大等特点， 施工技术难度和工程风险国内罕见。
8: 李军表示，建设团队通过系统性科技攻关，破解了施工当中的很多难题。
9: 针对狭小空间、车辆通行难题，联合科研单位自主研发单线隧道原地调查设备，搭配智慧物流调度系统，实现车辆精准管控、灵活转向，单循环出闸作业节约1.15小时，彻底解决超长隧道物流拥堵痛点。此外，我们创新研制的多模水沟电缆槽台车，采用一体化模块化设计，大幅提升施工效率，单日单侧施工进度从24米提升至96至168米，功效提升4至7倍，同时有效规避沟槽接缝、错台等质量问题。
8: 今天西石高铁正式开通运营，西安高铁基础设施段的桥隧工们从昨天深夜到今天凌晨3点持续在为这条新线做通车前的最后一次巡查检验。国铁西安局西安高铁基础设施段路桥5车间工长刘伟涛说，
10: 我们的重点工作是检查隧道的衬气排水，包括隧道内异物的一个排查，西石线的开通做最后的兜底。
8: 检查衬气的密实度主要依靠作业人员手中的敲击锤，在现场他们手持长柄敲击锤，沿着隧道壁面自下而上逐点敲击，通过物理回声来判断混凝土内部是否存在隐患。
10: 就是从这个边墙整个拱部50公分一敲，50公分做一次锤，然后到这个施工缝的这个两边这个位置要加密20公分一敲。如果说它敲击的声音是闷的，咚咚咚，它证明这块可能有问题。如果说它敲在衬气这个表面当当当比较清脆，它证明这块是密实的，它就没有问题。
8: 带队的车间副主任李炫告诉记者，在秦岭马白山隧道，他带领团队研读了上100套设计图纸，从通风、材料运输到工序衔接，提出了多项优化建议。
11: 每天这个高铁开通前，首先要开通一趟确认车，这趟车它不载旅客，其目的就是联合着公务、供电、电务、通信这些部门，对这个运行的线路进行一个安全的这个检查确认，才能保障载明星的这个旅客列车的绝对安全。
8: 今天首趟复兴号动车组将从此呼啸而过，而在铁道线旁，这群曾经一米一米敲过隧道的职工们还将继续作为新线的守岁人，护航每一趟列车的平安运行。
11: 很高兴，很自豪，他是确实是在我们的这个见证下，他从一步步走到了现在。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12: 最近可能您刷到过这样的倒计时推送，说6月30日过后，分红险的收益演示标准将会下调，多款热门产品会集中下架。一时间，所谓绝版产品最后窗口期成了高频词，甚至不少人心急火燎赶着节点抢购。喧嚣之下，这次监管新规究竟改动了什么？普通投保人真的有必要跟风抢单吗？按照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窗口指导要求，并配套落实人身保险产品负面清单2026版，2026年6月30日成为全行业分红险产品整改截止日。文件明确，从7月1日开始，全行业分红险高档收益演示利率将由3.9%下调至3.5%，所有不符合新标准的存量产品都要在6月30日完成整改，要么直接停售下架，要么重新备案下调收益测算标准。在铺天盖地的营销宣传里，大多数人漏掉了最关键的一点，是本次调整其实只改动产品计划书当中的预估收益，写入保险合同的保底权益分毫未变。很多消费者之所以陷入销售误区，本质上是混淆了分红险里两类截然不同的收益。第一部分是白纸黑字写进保单合同的预定利率，这是受法律保护的刚性收益，不会随着市场利率下调而缩水，也不会被行业政策影响。第二种呢，就是宣传单上的演示利率，3.9%只是行情向好时的乐观估算，最终分红多寡既要看市场整体环境，也取决于保险公司的投资运营实力，它仅仅是一个参考数据，不能等同于保本收益。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行业始终存在预期与现实严重脱节的问题，日积月累滋生了大量消费纠纷。 经管此番出

0: 手并不是降低未来的收益，而是把宣传预期拉回到现实，杜绝行业再化难以兑现的收益大饼。7月1日后，要求把演示利率下调至3.5%，本质就是挤掉营销宣传中的水分。新规同时也划定了监管红线，禁止将浮动分红包装成固定保本收益，从源头遏制销售误导。政策落地之后，炒停售的营销氛围一度被推高，许多消费者被焦虑情绪裹挟，生怕错过高收益产品。但实际上，无论在整改前投保，还是等到新规落地之后再做规划，最终分红始终取决于保险公司长期投资业绩，不会因为提前几天投保就能锁定数十年的高收益。对已经持有分红保单的投保人，已经生效的保险合同不变，保底收益分红规则保持不变，原有权益不会受到任何损害。跳出产品条款来看，这次整改也是行业走向良性发展的一次纠偏。前些年，不少保险公司比拼的不是长期投资稳定性、分红兑现能力，一味抬高演示利率，依靠亮眼的纸面数据吸引客户。统一把收益预期拉回到合理区间之后，未来各家机构比拼的是资产配置实力与长期稳健运营能力，不再比拼谁的宣传数字更诱人。换个角度看，这次调整不只是一次行业制度优化，也是对大众理财观念的理性校准。金融产品不该靠制造焦虑来刺激抢购，咱们普通人做家庭资产规划不能被短期的营销节奏牵着鼻子走，不盲目跟风抢购停售产品，不迷信纸面预估收益，牢牢守住合同内确定的保障，坦然接受稳健合理的回报，这才是家庭财富长期保值的底气。好了，以上就是咱们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结果，接续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依赖。
6: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8: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9: 好 City 啊。
10: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2: 胡文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内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4: 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铜、铝等产品价格维持在较高水平，推动1到5月份我国有色行业利润增长117.1%。而追溯至产业上游，同一时期，我国采矿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33.5%，较1到4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
15: 这样亮眼行情的背后，是新需求与传统供给之间关系的彻底重塑。就在几年之前，镓、铟、锗这类不起眼的共伴生稀有金属，大多呢混杂在矿山废渣中无人过问，如今却一跃成为人工智能、数字光通信等领域绕不开的核心材料。
14: 锂镍钴电池、氮化镓充电器、磷化阴光芯片，新质生产力所带来的新需求和新场景，催生出哪些新型的工业粮食？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4: 矿产资源是工业文明的基石，煤、石油、天然气，包括油矿，都是动力的来源。而铁、铜、铝、稀土等构成工业材料与核心技术的载体，磷、石墨、钾盐等又广泛应用于化工、农业及新材料领域，因此矿产资源被形象地称为工业粮食，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如同粮食之于人类生存，矿产在工业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中国恩非矿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张海新说，近年来的一个巨大变化就是这些工业粮食的品种在不断上新。
8: 稀散关键金属，比如说铟啊、锗呀、镓呀，这两年就跟类似锡一样，价格都是60%-80%的这种涨幅。像镓现在就是说在半导体 AI 这领域里，它有两种化合物，氮化镓、砷化镓。原来镓金属价格它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呢它就通过提充或者是改变化合物这种方式呢，就形成一些新的有价值的化合物，变成了这个半导体啊、算力中心啊主要的材料之后，所以它的价值就翻番了。现在最热的就是铟，磷化铟作为高端的半导体材料的一种原料，带动了它的热度。锗也是一样，它在芯片呀、光纤通讯方面，哎，也是有所应用，一些全新应用场景的开发，带动这种矿业模式的重构，形成一些新的增长级。
4: 为什么同是一种金属元素为核心，变了不同的化合物就成了香饽饽？还是以镓为例，原本镓金属一般是从大量炼铝或铅锌矿等生产废料中提取的一种副产品，只能做普通工业辅料。而在新兴需求的带动下，科研人员通过合成氮化镓、砷化镓晶体，使其特性发生本质改变，具备高频传输、耐高温、低电能损耗、高压耐受等独有优势。张海新认为，下游各类新质生产力的需求，中游科研机构对新材料的研发，再到上游矿业的提质升级，共同推动这轮有色金属的热潮。
8: 比如说你现在用的算力通讯用的这些芯片、线缆、光纤，它散热、传输、导电率等各方面的性能要求越来越高，都在做这个量级的提升。那么这时候呢，就催生了这些做材料的单位、科研院所、企业去研究怎么来适配比较严苛的应用场景。实际上是他们有这种需求，才有了这种材料学的进步。有了材料学的这种进步，才有了矿企对这个材料的重视和往下产业链的延伸，是这么一个逻辑关系。在这个数字时代，一些高层金属、稀散金属，未来肯定是一个香饽饽。而且随着更多的金属的好的性能被发掘，它的附加值的提升肯定是越来越多的。
4: 过去，不管是黑色金属还是有色金属，不管是否属于大宗矿产，在大家的概念里，金属可能主要服务于基建、通用机械等传统领域。而张海新观察，在新质生产力的带动下，人工智能算力、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航空航天、深海装备等高端制造产业持续快速扩容，叠加人形机器人量产、大型储能项目、集中投运等新兴场景密集释放，多维市场需求形成强力共振，彻底重构了有色金属行业的传统需求体系。
8: 大宗金属包括铜啊，还有铝呀、为什么价格呀、用量能够带动起来呢？主要也是跟算力有关系，算力中心也好，新能源风光储也好，它的材料可能就是以铝和铜为主。而一些小金属，它可能原来就在尾矿渣里面，像四川地区的团磊磁铁矿，以前主要是黑色冶金，钢铁企业在使用，大家没有去专注于钒的提取啊。在这两年呢，钒的液流电池技术兴起了，好多企业就开始把这个钒就当做一个主金属去对待啊，因为钒可以制成这个钒液流电池了嘛，是吧？它就应用更高端了，它价值更高了嘛。传统的这些金属大部分都用在了建材啊、基础设施方面，量非常大。新兴的这些领域呢，虽然对材料的用量和前者相比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是比较小的，储量也是有限的，但是它的附加值增加了，行业在走一个精细化的一个路子和高端化的一个路线。
15: 不要小看这轮重构，它所改变的可不仅是有色金属周期行业传统产业的标签，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传统需求体系的变革，推动上游采矿冶炼行业告别粗放开采、粗炼外销的老路，依靠智能改造、绿色生产、高端深加工，走出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那么数字时代如何改变传统矿业的发展路途？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地质锤、罗盘和放大镜一度是地质工作者的老三件，曾经的矿业也一度是高污染、高耗能、高耗水的代名词。 公众对矿业的印象一度是粗放的、劳动密集的、比较低端的传统资源型产业。而中国自然资源经济研究院矿产资源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于良辉观察，这种传统发展模式正在由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而系统性重塑，矿业迎来了新一轮复兴。
9: 采矿环节这块，目前它已经从原来的机械化、自动化逐步向人工智能进行跨越发展，大大减少井下作业人员，提升了这个安全水平。选矿目前也转向 AI 算法、智能传感器的数据驱动，来提升选矿回收率，提升金矿品位。在冶炼环节这块，逐步向循环利用啊、绿色升级方向发展，破解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产能不足这个困境。从采选冶这三个环节来看，新质生产力对整个矿油上游的这个改造，不是简单的一个技术叠加了，而是系统性的一个重塑。
4: 如于良辉所说，这种系统统性重塑的动力源不仅来自下游新兴产业对上游需求的倒逼，也来自矿业本身的内生动力和数字时代给各行业带来的深刻影响。于良辉观察，在下游蓬勃发展的数字技术推动下，一些矿业领域的新兴工艺正不断应运而生，而矿业也在努力推动自身从原材料的搬运工转型成为安全保障的压舱石、新兴产业的孵化器、绿色转型的试验场。
9: 像生物冶金技术这块，中国生物经济发展报告2024年数据显示，我们的生物冶金技术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了。国际铜研究小组相关的数据显示，目前全球铜产量的20%已经来自生物进出工艺。以前我们就是有什么矿就挖什么，那么现在不是，现在源只是作为产业升级的底座起点，它不是个终点。我们要从卖资源到卖材料，一直到最后跟新兴产业结合，形成高附加值的一个拓展。上游矿产跟下游应用企业相互之间要通过绑定，构建比较稳定的一个供需生态，推动我们产业发展一盘棋。
4: 六月正式施行的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聚焦战略性矿产资源增储上产、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绿色低碳发展等关键任务，健全完善勘查、开采、修复、储备、应急、贸易等制度体系，进一步提升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于良辉认为，在新质生产力伴飞下，矿业企业和从业者要充分抓住历史机遇，主动推动矿产资源从工业原料升级为高端材料，使产业脉搏和时代发展同频共振。
9: 在矿业领域，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围绕以资源为圆心、以技术跟产业链为半径的一个价值圈进行拓展。矿业产业要根据不同的资源特色，主动重塑产业链，从量的扩张要转向质的跃升，为数字时代带来新类工业粮食，支撑半导体、新能源、 AI 等未来产业的发展，让矿业在数字时代焕发出新的一个战略价值。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4: 最近有些朋友发烧、嗓子痛、浑身乏力，以为是流感病毒在捣乱，却不知另有幕后元凶。中国疾控中心最新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数据显示，截至上周，无论是在门急诊病例还是在住院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当中，鼻病毒的检测阳性率都超越了流感等呼吸道感染病毒，成为首位。
15: 记者统计发现，从五月上旬开始，全国鼻病毒检测阳性率在一路走高，五月下旬至今一直位居呼吸道感染病毒的首位。那什么是鼻病毒？它会引发哪些症状？哪些人群需要格外警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6: 鼻病毒又称人鼻病毒，是一种很小的单链 RNA 病毒，它是引发普通感冒的主要元凶之一，一年四季都可能出现。它和流感等呼吸道病毒引起的感染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症状相对较轻，一般集中在上呼吸道，不会出现高热、全身酸痛等症状。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龚丕花介绍，
17: 鼻病毒占了这个普通感冒的1/3到2/2的这个比例，那一旦感染鼻病毒的这种感冒以后呢，病人其实常出现的症状最主要的是鼻子，比如说鼻塞、流鼻涕、打喷嚏这些症状，当然有些病人也会出现相对来说轻的这种咳嗽、发烧，往往以低烧为主，即使不用药，他自己也有一个自愈倾向。 大部分病人5到7天他的这个病情就好转了。
16: 鼻病毒为什么症状主要集中在鼻子？因为它最适宜

0: 仪复制的温度是33到35摄氏度，和人体鼻腔温度匹配，肺部37摄氏度环境会大幅抑制其活性，因此轻症感染者病变多局限在上呼吸道，极少直接侵袭肺部，而且它的亚型繁多，易反复感染。目前已知超过170种亚型，感染一种亚型产生的抗体无法抵御其他亚型，这也是人群会反复感冒的关键原因。专家介绍，鼻病毒主要是通过飞沫和接触传播，与流感等呼吸道病毒感染相比，目前暂时还没有针对鼻病毒的特效抗病毒药物，在临床上主要是以对症治疗、缓解症状为主。需要强调的是，抗生素和奥司他韦等抗流感药对于鼻病毒感染是完全无效的，不要自行服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儿科主治医师丁明明，
1: 因为抗生素是针对细菌的啊，那我们说过，上呼吸道感染最常见的是病毒感染。
0: 鼻病毒感染后要多休息，勤补水，保持室内温度，如果发低烧优先选择物理降温。患者居家时咳嗽、打喷嚏，用纸巾捂住口鼻，与家人分餐，佩戴口罩，避免交叉感染。有一些小朋友因为鼻部的症状比较突出，家长会很焦虑，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护理来让孩子的症状得到缓解。丁明明介绍，
1: 比如说他的鼻子堵或者鼻涕多的时候，我们可以让他多喝水，另外就是吸入一些高湿度的这种空气，比如我们可以开空气加湿器，让空气湿度到达50%-60%，或者呢我们可以在大点的孩子啊，在他的身前放一盆热水，另外的话我们还可以用生理盐水去做一个冲洗，可以把一部分这种病毒给冲洗掉，另外的话因为我们说这个盐水有一定渗透压，它也可以减轻鼻黏膜的这种水肿的现象，来达到一个缓解鼻塞的症状。
0: 中国疾控中心明确提示，有四类人群呼吸道防御屏障薄弱，感染鼻病毒容易引发严重的呼吸道疾病，需要格外警惕。首先是婴幼儿，感染后极易诱发毛细支气管炎，远期还会增加儿童哮喘发病风险。第二类是老年群体，感染后咳嗽、咳痰加重，缺氧风险更高。第三类是免疫力低下人群，比如肿瘤放化疗患者、长期服用激素人群、先天免疫缺陷者，感染后病程拉长，易合并细菌继发感染。第四类人群是哮喘、慢阻肺慢性肺病患者，感染后会加重气道炎症，诱发气道痉挛，直接造成哮喘急性发作，慢阻肺急性加重。约半数慢阻肺急性加重病例与鼻病毒感染相关，当这些人群出现一些危险信号，要及时就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龚披花，
2: 那一个是就是超过3天这个高烧不退，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觉得有这个呼吸困难的症状，呼吸频率增快了那么第三点的话就是病人有原有的这个基础疾病加重了，比如说像呼吸科的支气管哮喘，这个病人除了这个发烧的症状，现在又出现了这个喘憋的症状了，那这种也要及时到医院就诊。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在今天结束。税务部门已多次提醒，尚未完成个税汇算申报的纳税人，需抓紧时间通过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或者是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站进行办理。需要补税却未在截止日前缴纳的纳税人也需要注意了。如果逾期，从明天起将按日加收滞纳金。
7: 不过呢，也要给大家提个醒啊，截止日期临近的窗口往往呢也是不法分子最容易趁虚而入的时候。那不知道您有没有刷到过专业退税多退30%、不成功不收费等类似的税务中介这样的广告？实际上呢，这些所谓的税务中介正是打着高额退税的幌子坑骗纳税人。
6: 国家税务总局日前通报了一起典型案例，陕西咸阳的周某打着内部渠道退税的旗号，通过微信群、短视频平台招揽客户，骗取1797名纳税人的个税 APP。

0: App 账号、人脸信息、伪造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大量虚假申报，最终呢，因逃税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提起公诉。
1: 个税汇算清缴不存在所谓内部通道，更不要轻信高额退税的骗局。所谓的代办退税是如何把受害人拉进陷阱的？虚假申报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杨雨桐的报道。
2: 2025年4月，湖南省滨州市税务局工作人员在开展年度汇算事后核查时发现，从2024年3月底到2025年年初，滨州多个矿区单位的大量工作人员在集中时间内多次修改个人所得税软件上的数据，且填报信息和实际情况有明显出入。国家税务总局滨州市税务局副局长张红：
3: 这个纳税人提交的这个退税的申报信息啊，跟他以往年度提交的申报信息存在有较大差异。他明明是一个工人，但是呢，他有教师资格证。为了不打草惊蛇，我说咱选取一个人数比较相对较少的一个单位，咱们呢进去去进行一个核定实地核查。进去之后，我们选了有14个人，这14个人都承认他们呢曾经让有个某一个人，他们说是一个涉税中介代为他们退税。
2: 滨州市公安局经侦大队二级警长英旭阳介绍，经税务局和公安机关联合查处，最终确定犯罪嫌疑人周某通过非法手段套取个人信息，并通过互相介绍等方式拓展客户，伪造虚假信息套取个人所得税退税款，
4: 就是利用这个虚假填报的这些专项附加扣除的一些项目啊，比如说这个虚假的子女、虚假教育、虚假老人，用这些东西虚假信息把这个个税里面的钱套出来。
5: 最开始呢，这个犯罪嫌疑人然后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滨州市这边煤矿的企业的一些职工，然后呢说是我可以帮你们办理这个退税，退税款到了以后你给我一定的这个分成，然后剩下的钱你们拿走，就从一个煤矿传到另外一个煤矿，从一个工队传到另外一个工队。他们这个退税的很多人他们是没有退税条件的，你比如说他这个子女可能已经上大学或者工作了，是吧，他就没有这个办理子女退税的这个条件。那么这个犯罪嫌疑人呢就找了一些虚假的这个子女信息，跟他姓氏匹配的这个子女信息给他添加了他个人所得税 APP 底下，然后通过这种方式给他办理退税。
2: 该案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国家税务总局咸阳市税务局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依法追缴1797名违规退税人员税款、滞纳金及罚款，共计1573.25万元。周某因涉嫌逃税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已由滨州市人民检察院向滨州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0: 今年以来，河南、广东、江西等多地税务部门依法查处并曝光多起涉税中介违法违规案件。涉税中介某会计服务有限公司违规帮助企业注销，造成企业投资人少缴个人所得税133.32万元。目前所有款项已追缴入库，公安部门正对相关责任人涉嫌犯罪行为进行进一步侦办。
1: 很多参与者呢，最初认为这只是占点小便宜，甚至觉得代办中介有本事有门路。殊不知，一旦被查实，不仅要全额退回违规所退税款，还可能影响征信。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纳税缴费信用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存在逃避缴纳税款、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外的其他发票等违法行为，被移送公安机关或者被公安机关直接立案查处的，纳税缴费信用级别直接判为 D 级，就算补缴完欠款，失信记录依然要背负多年。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副司长王海勇提醒，纳税人需要对所提交信息负责，千万不要以占便宜的心态任由中介进行违规填报操作。
6: 按照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管理办法的这个相关规定的，这个纳税人对所提交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由此导致了虚假纳税申报、减少应纳税款的行为呢，实际上是违反了税务征管法和个人所得税法相关规定。纳税人呢需要补交税款、滞纳金，情节严重的呢可能还要处以罚款。
2: 近年来，税务部门持续优化服务，个人税务申报更加便捷精准。王海勇介绍，在提高纳税人报税体验的同时，也将进一步加强税务管理和失信惩戒，维护税收生态。
6: 一个是这个强化辅导，通过线上线下各种的渠道呢，开展面上的宣传、点上的辅导啊。那二是呢，优化服务，持续优化我们的个人所得税按摩的功能，让它的申报界面更友好，它的预填服务呢更精准，它的奉献提示呢更加及时。三呢，就是加强管理，会导致我们税务大数据呢发现错误申报以及违规申报的这个能力呢也越来越强。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强化了远程申报的阻断啊，包括这个联动风险管理，包括纳税记录标注，包括失信惩戒等一些管理措施。通过这些管理措施呢，我们也进一步营造这个合规申报、主动遵从、法治公平的税收生态。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正在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稍后北京时间9点整，荷兰队将对阵摩洛哥队，传统强队与新晋劲旅，谁能更胜一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的分析。
8: 稍后开始的荷兰队对摩洛哥队的比赛，可以说是32进16淘汰赛里面含金量比较高的一场较量。荷兰队在小组赛当中攻势凌厉，三场总共打进了10个球。队里的边锋加格波·马伦、萨莫维尔状态都不错，身体强壮的中锋布罗比虽然名气不大，但是也展现出了非常重要的战术作用，让荷兰队的进攻更加立体。小组赛期间，可以说这支球队找回了和无冕之王称号相称的那种潇洒和华丽。不过荷兰队防守上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昔日的世界第一中卫范戴克现在已经34岁了，移动能力变差，何况他今年世界杯踢满了小组赛每一分钟的比赛，25-26赛季的英超联赛也是踢满了每一分钟的比赛，现在的体能状况恐怕肯定不能算是满油，这让荷兰队的整体防守能力，尤其是防反击的能力下降了不少。而上届世界杯的第4名摩洛哥队现在已经是非洲的顶级强队，队里也有阿什拉夫·马兹拉维这样的成名球星压阵，前锋萨伊巴里也可能会加盟顶级豪门拜仁慕尼黑，中场小将波阿迪更是堪称本届比赛到目前为止的最佳后腰。他们的比赛风格非常成熟高效，有能利用传控控制比赛节奏，而且中场扫荡断球能力也可以打出快速犀利的反击进攻，任何强队碰上他们恐怕都要头疼。不过摩洛哥队的问题在于板凳的深度现在还是稍逊一筹，如果比赛打到后半段甚至加时赛才能分出胜负，这对摩洛哥队是非常不利的状况。对于这两支队伍来说，淘汰赛第一场就是硬仗，肯定大家都不好受，但是想在世界杯上走得更远，就必须先要迈过今天这一关。
1: 那究竟是荷兰队的橙衣军团延续对非洲球队的不败金身，还是摩洛哥队的韧劲儿再进一步？北京时间9点整，这场16分之1决赛呢即将打响，答案就在随后的比赛里。最新的赛况，中国之声也将为您持续关注。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较为蓬勃的发展活力。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比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中国贸促会今天召开6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服务外资相关情况、中俄中白经贸合作推进情况，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工作考虑，推动加快建设知识产权强国方面工作举措，企业境外参展最新趋势和特点，贸法通与贸企通两大数字服务平台半年运行情况等。此外，中国贸促会还将发布2026年4月全球经贸摩擦指数、2026年5月全国贸促系统商事认证数据、欧盟营商环境报告2025三项内容，并现场答记者问。今天，陕西西安至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预计将开通运营。 西石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车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一小时左右到达。中国之声稍后将进行详细报道。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晚八点到明晚八点，山东西部、浙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湖南中部、广西西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体育方面，美加墨世界杯16/1淘汰赛今天继续进行，稍后九点，荷兰队将对阵摩洛哥队。两队在世界杯上交手过一次，是在1994年美国世界杯，当时荷兰队2-1赢下了比赛。摩洛哥队是非洲最强球队之一，四年前他们淘汰了 C 罗领衔的葡萄牙队，其实力可见一斑。北京时间今天，中国选手孙颖莎将在 WTT 美国大满贯中迎来两场比赛，上午九点将迎来孙颖莎的女单首秀，她将对阵的是澳大利亚选手刘洋子。国际方面，根据美国方面此前透露，当地时间6月30号，美国和伊朗计划于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不过，当地时间29号晚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外界表示，伊方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更多详情，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0: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志鹏、刘磊，代表节目监制朱敏，责任编辑崔天琪、福佳欣、孙欣，感谢您的收听。

0: 手一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手一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料。
1: 北京时间9:00。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7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1: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2: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员干部扎根一线，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螺蛳粉从柳州走向世界。
2: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1: 日元对美元汇。

0: 汇率跌到近40年来最低水平。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0: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心声。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

0: 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155规划。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

0: 保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治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6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1: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瑞金院，我们可以看到，从广慈到东方红。
3: 昨天下午，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内，一堂连接初心与人心的示范党课开讲，讲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生动故事。 医院援助云南墨江县人民医院医疗队队长邓样。
4: 墨江县15个乡镇我都走遍了，我希望能够把这种医疗帮扶继续下去，为当地的老百姓谋求福祉。
3: 2010年以来，瑞金医院与江西瑞金、云南墨江等地结对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以创新引领国家医学事业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胡伟国：
5: 我们有红色的基因，红色的血脉在，共产党人要勇为坚冰，要攀登高峰。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在浙江嘉兴南湖区南湖革命纪念馆北广场，新党员代表和机关党员干部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新发展党员、嘉兴市交通运输局罗万丽说：
8: 我将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践行党规党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青春与汗水去诠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7: 宣誓结束后，党员们前往南湖湖心岛，近距离瞻仰红船，感悟红船精神。浙江省公安厅民警施小璐表示：
9: 作为年轻党员，我将从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中汲取力量，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足技术岗位，精进本领，跑好我们这一代的接力棒。
7: 昨天，江西瑞金市2026年新发展党员集体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举行。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党员们面向党旗庄严宣誓，以铿锵誓言表达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宣誓后，全体人员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聆听讲解，观摩展陈。党员们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瑞金市红旗街道办事处党建办工作人员曾清浩：
10: 参加集体入党宣誓，我倍感光荣与振奋，让我对长征精神中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始终扎根群众的深刻内涵有了更真切的体悟。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以实干实际践行入党誓言。
1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2025年，广西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达到813.1亿元。短短数年间，这碗地方街头小吃一跃成为目标千亿的大产业。这背后离不开一位扎根产业一线10多年的党员干部，广西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贾建功。请听报道，一碗粉的红色引擎。采制总台记者孔祥新。
12: 连日阴雨，柳州的山间竹林因为充沛的雨水愈发葱郁。一大早，贾建功便驱车来到柳江区城团镇的竹笋种植加工基地。
13: 柳州笋种了多少年了？
14: 这个是第3年。
15: 但是今年的雨水特别好，今年的产量还可以。一个家庭如果能有30亩地的种，也足够他家庭的开支了。
12: 一个上午，他的笔记本已记满了多条问题清单：柳州老鼠疫腌制的酸笋如何宣传？企业办公地点选址如何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每一条后面都标注着解决进度和责任人。
13: 产线还是满负荷生产吧？
16: 对，基本上现在都是在满负荷。
12: 离开竹林，贾建功又赶往余峰区螺蛳粉产业园，实地查看预包装产线运行和海外订单备货情况。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如今柳州螺蛳粉已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7: 马上就出一款干拌的嘛，开水冲完了，把料所有的料倒在这里，
13: 我觉得、这个、
17: 拌一下就可以了。
13: 哎，就这么大，我一直在跟你们讲，企业一定要做研发，
17: 对对，
13: 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后才能够有谁越来越强。
12: 2011年，贾建功受方便面启发，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螺蛳粉也能这样卖出去，该多好！可现实摆在眼前，基础弱，技术难，市场窄，怎么办？这位军人出身的党员干部没有退缩，他扎进田间地头，钻进生产车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啃。
13: 你要到下面来才知道今年的笋长得怎么样，它的市场销量怎么样。如果笋不够的情况下，那我们要从哪个方面来调运这些方面的调节？那政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2: 2016年，贾建功参与推动的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柳州螺蛳粉 颁布实施，为产业标准化奠定了基石。此后他又多次奔赴电商平台总部拓展线上渠道，如今

0: 小小螺蛳粉带动就业超30万人，助农增收20余万人。对于贾建功和更多像他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务的脚步永远在路上。
1: 作为党员，特别是我们作为第一线，你要从企业的角度来换位思考，来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让群众满意，让企业满意。
2: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向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总台记者高秋菊、刘静英报道。
3: 空军航空兵某团的停机坪上，一架架运20整齐列阵，各类保障车辆往来穿梭，从破晓时分到暮色降临，战机起降的轰鸣声在天地间久久回荡。飞行员刘平告诉记者，近年来部队先后列装运 20A、 运油 20A、 运 20B 飞机。
4: 我们单位的飞机的装备很多，我们飞机常态化在出动，任务和训练穿插着，大家一直都卯着这种学习的劲头和钻研的劲头。
3: 列装4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机长金健告诉记者，从接装运20的那一刻起，他们不断强化第一查人的责任担当，形成一整套改装规范。
5: 我们把学到的东西尽快的梳理总结，用来给后续的同志们改装使用，把这个改装的质量提高，效率提上去了，现在正在往更高的方向去迭代。
3: 近年来，空军航空兵某团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几十个国家，一架架印有五星红旗的运20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彰显大国自信的重要力量。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6: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
2: 中国科学院昨天公布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4大方向。预计青州货运飞船正样舰将于明年年初发射，为中国空间站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遇难、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已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2: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晚说，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6: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到161.97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
2: 德国警方29号说，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6人死亡。德国媒体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
6: 北京时间今天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巴西补时阶段绝杀，2-1淘汰日本。巴拉圭通过

0: 过点球大战爆冷战胜德国。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六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连接陕西西安与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今天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中央气象台预计，云贵高原到江南中北部的强降雨将持续到7月3号，同时华北、东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称，美国、伊朗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陈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商务部获悉，6月29日，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在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中，双方均指出，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并同意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会议期间，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增进互信，并管控贸易摩擦。双方还一致认为，扩大市场准入有助于平衡贸易关系。双方讨论了为此可能采取的关税或非关税措施，交换了市场准入问题清单，并同意继续在贸易和投资平衡工作板块下进行磋商，以期在具体问题上取得进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暑期档自6月1日正式启幕，横跨3个月的黄金档期，持续释放全民观影消费潜力。网络数据显示，截止到6月30日7点，四度的票房已经突破1亿元。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今天正式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西安至武汉高速铁路通道全线贯通。

武汉、西安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当地时间29号晚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外界表示，伊方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经造成1719人死亡，5034人受伤，15866人流离失所，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总台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获悉，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9日，在委中资企业已向美方捐赠物资超过115吨，包括食品、饮用水、日用品、劳保用品、小型施工机具以及医药物资等，另有超过200吨物资计划于7月1日至3日分批运抵美方指定接收点。在委中资企业后续将视情况采购并捐赠更多的物资。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32进16强的淘汰赛继续进行。巴拉圭与德国在常规时间与加时赛1-1战平，最终巴拉圭通过点球大战淘汰德国晋级16强。德国队遭遇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点球失利。那么现在荷兰队与摩洛哥队的比赛正在进行，目前比分是0-0。此刻提示，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今天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按照相关规定，从7月1日当天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1/5的滞纳金。如果一直拒不补正申报，性质就变了，不光滞纳金持续累积，还可能面临税务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穿行秦岭的西北华中高铁大动脉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今天开通运营，武汉西安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六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制造业和非制造业增长动能如何。
0: 世界杯进行时，巴西2-1补时绝杀淘汰日本，巴拉圭点球大战战胜德国，荷兰与摩洛哥正在激战。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新建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今天正式开通运营，首发车高3966于上午9:16从西安东站驶出，穿越巍峨秦岭驶向十堰东站。这条高铁的开通运营将进一步拉近陕西和湖北的距离，让两地来往时间大大缩短。来连线总台记者阮超了解一下相关情况。阮超，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首趟列车的发车情况。
4: 好的，我现在呢就是在西安东站，在今天上午的9:16，首趟列车高39664已经发车，开往十堰市。那最近的一趟车会在10:00发车。在现场呢，为迎接西十高铁的开通，西安铁路局联合陕西文旅部门举办了很多的活动，比如说跟陕西有关的节目有大美秦腔、大型唐宫乐舞、大唐女皇；跟湖北有关的节目有实验原创地方戏曲节目《善水迎八方》。表现武当武术文化的经典节目《问鼎武当》。那我们也了解到，西安东站为了西十高铁的开通，也是提前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比如说生产调度指挥中心就通过反复模拟高峰场景，校准算法参数，优化疏导预案和现场处置流程，确保车站开通后旅客进站更加高效顺畅，有序舒心。那除此之外，还进行了多次应急演练，模拟可能出现的列车大面积晚点、旅客激增的情况。通过这些演练呢，可以让车站的工作人员在面对类似的情况时更加得心应手。
3: 那西十高铁开通之后，对于陕西和湖北两地来说都意味着什么呢？
4: 那好的，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西十高铁的基本情况。西十高铁起自西安东站，途经陕西省西安市、商洛市以及湖北省的十堰市，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十高铁开通运营初期呢，铁路部门会每日开行动车组列车29对，其中跨线路动车组列车25对，西安东至商洛西、十堰东站分别最快24分钟、1小时10分钟可到达，西安东至汉口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那较目前西安北京由徐兰京广高铁最快旅行时间压缩1小时左右。西十高铁开通后，会让关中平原城市群与长江中游城市群联系更加的紧密，极大的便利沿线人民群众的出行。最直观的感受呢，就是在文旅方面。那目前呢，西安已经面向湖北籍游客推出全面条的文旅优惠，凭借本人身份证加西十高铁的票根即可核销。景区板块呢，覆盖华清宫、大明宫、大唐芙蓉园等21家景点，推出5%到9%不等的门票折扣。那在湖北呢，十堰开通高铁东站至武当山景区免费专线，那湖北省外的游客凭借当日西安至十堰东高铁票就能免费上车。同时呢，西北五省自治区户籍的居民凭抵达十堰的高铁票可享受武当山进山门票5%优惠等。可以说两省都在通过西十高铁来释放红利，让文旅出行更加的快速便捷。好的，我的这里的情况就这样。
3: 好的，阮超。
5: 西十高铁衔接8纵8横高铁网主要干线通道，是西部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北接西延高铁、南连汉十高铁，经联络线接入西安北站，东西衔接徐兰、西城、银西、大西高铁，路网地位十分重要。西十高铁开通运营后，蓝田、山阳等线迈入高铁时代，极大地便利了沿线群众的出行。
3: 西十高铁桥隧比高达90%以上。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列车需要经过目前国内穿越秦岭最长的高铁隧道——秦岭马白山隧道，工程难度可想而知。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6: 西十高铁横穿秦岭褶皱断裂带，地质环境复杂，生态保护要求高，施工难度大。从2021年12月开工建设以来，国铁集团组织各参建单位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规划设计施工全过程，加大科研攻关力度，广泛运用新技术新工艺，强化安全质量与环保控制，优质高效推进工程建设。 建成了秦岭马白山隧道、天竺山一号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其中秦岭马白山隧道是全线控制性重难点工程，隧道全长22.9公里，是西石高铁全线最长隧道，也是目前国内穿越秦岭最长的高铁隧道。隧道横穿秦岭主脊，最大埋深达到了620米。中铁18局西石高铁项目部党总支书记李军介绍道，
7: 秦岭马白山隧道地质结构复杂多变，这个隧道设置4座长斜井辅助振动多作业面施工，施工高峰期20个作业面同时作业，具有长距离大坡度斜井反坡排水困难、长距离通风困难、单线隧道作业空间限制以及秦岭南北地质条件差异大等特点，施工技术难度和工程风险国内罕见。
6: 李军表示，建设团队通过系统性科技攻关，破解了施工当中的很多难题。
7: 针对狭小空间

0: 车辆通行难题，联合科研单位自主研发单线隧道原地调控设备，搭配智慧物流调度系统，实现车辆精准管控、灵活转向，单循环出闸作业节约1.15小时，彻底解决超长隧道物流拥堵痛点。此外，我们创新研制的多模水沟电缆槽台车采用一体化模块化设计，大幅提升施工效率，单日单侧施工进度从24米提升至96至168米，功效提升4至7倍，同时有效规避沟槽接缝、错台等质量问题。
1: 今天西石高铁正式开通运营，西安高铁基础设施段的桥隧工们从昨天深夜到今天凌晨3点持续在为这条新线做通车前的最后一次巡查检验。国铁西安局西安高铁基础设施段路桥5车间工长刘伟涛说，
2: 我们的重点工作是检查隧道的衬气排水，包括隧道内异物的一个排查，西石线的开通做最后的兜底。
1: 检查衬气的密实度主要依靠作业人员手中的敲击锤，在现场他们手持长柄敲击锤，沿着隧道壁面自下而上逐点敲击，通过物理回声来判断混凝土内部是否存在隐患。
2: 就是从这个边墙整个拱部50公分一敲，50公分做一次锤，然后到这个施工缝的这个两边这个位置要加密20公分一敲。如果说它敲击的声音是闷的，咚咚咚，它证明这块可能有问题。如果说它敲在衬气这个表面当当当比较清脆，它证明这块是密实的，它就没有问题。
1: 带队的车间副主任李炫告诉记者，在秦岭马白山隧道，他带领团队研读了上100套设计图纸，从通风、材料运输到工序衔接，提出了多项优化建议。
3: 每天这个高铁开通前，首先要开通一趟确认车，这趟车它不载旅客，其目的就是联合着公务、供电、电务、通信这些部门，对这个运行的线路进行一个安全的这个检查确认，才能保障咱明天的这个旅客列车的绝对安全。
1: 今天首趟复兴号动车组将从此呼啸而过，而在铁道线旁，这群曾经一米一米敲过隧道的职工们还将继续作为新线的守岁人，护航每一趟列车的平安运行。
3: 很高兴，很自豪，他是确实是在我们的这个见证下，他从一步步走到了现在。
4: 进行时，
5: 继续关注新闻。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 产出指数分别为50.2%和50.6%，均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我国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显示制造业运行稳中有增。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7: 6月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提升，企业生产稳中加快扩张，销售活动较为顺畅，企业成本压力继续缓解，产业结构持续向好优化，经济高质量发展加速推进。
6: 从产需两端来看，6月份制造业市场需求在上月基础上有较为明显的扩张，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上升1.3个百分点。刘宇航分析，
7: 带动市场需求扩张的因素，首先是国内需求有所提升，六张网、两新等政策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集中开工，以及消费市场温和恢复等因素，对制造业市场需求有较强带动。其次是国外需求趋稳回升。6月国际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解，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相应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1.5个百分点，再次回到扩张区间。
6: 在需求端扩张的带动下，制造业供给端保持扩张态势，且扩张势头在上月基础上稳中有所加快，生产指数为51.4%，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
7: 分季度来看，2026年二季度生产指数均值为51.4%，

0: 高于一季度均值和去年同期均值，显示今年二季度制造业生产活动扩张势头整体向好提升，供给端良好运行。此外，六月制造业销售活动也较为顺畅，产成品库存指数为47.7%，较上月下降1.6个百分点，显示产成品出库明显加快。
1: 制造业大型企业 PMI 为50.7%，继续保持扩张，中型企业 PMI 为50.5%，比上月上升10.9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明显回升，小型企业 PMI 为48.2%，景气水平有所回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六月份在国家统筹推进六张网建设、重大项目集中开工以及国外需求释放等因素带动下，新动能加快扩张，产业结构持续向好优化。六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53.5%，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
2: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还是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同时，装备制造业和消费品行业 PMI 也都高于临界点，景气水平有所回升。那么，高耗能行业 PMI 是与上月持平，仍低于临界点。
1: 尽管生产活动加快扩张，带动原材料采购活动上升，但是在国际原油和工业金属等大宗商品价格整体回落的带动下，我国制造业原材料价格增势也明显放缓。六月采购量指数为51.4%，较上月上升1.6个百分点，但购进价格指数为54.2%，较上月下降6.3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下降。企业调查显示，六月反映原材料成本高的制造业企业比重为32.3%，较上月下降0.8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下降。在原料端价格增势放缓以及市场竞争的影响下，六月制造业产成品价格整体有所下行，出厂价格指数为48.2%，较上月下降3.7个百分点，在连续五个月运行在50%以上后降至收缩区间。刘宇航说，
0: 从行业层面来看，购进价格增势放缓以及产品价格下降最为突出的行业是基础原材料行业，也是带动产业链中下游原材料价格增势放缓的主导因素。消费品制造业购进价格增势明显放缓，产成品价格指数落入收缩区间，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购进价格增速高位有所放缓，但产成品价格仍保持上升势头。
1: 制造业企业对后市预期乐观程度上升，六月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霍立慧说，
2: 表明制造业企业对市场发展信心也有所增强。从行业来看，专用设备、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设备、电气机械器材等行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都是位于57%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相关企业对行业发展更为乐观。
1: 从非制造业来看，六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比上月0.1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回升。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7: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6: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7: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6: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7: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6: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4: 世界杯进行时，
1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荷兰队对阵摩洛哥队的比赛现在正在进行当中。欧洲劲旅迎战北非黑马，这场攻防对决也备受关注。接下来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了解一下场上最新情况。宏源，那开场到现在双方的表现怎么样呢？
11: 好的，目前这场比赛的上半场已经结束，双方是0-0握手言和。那么从这个整个上半场的这个比赛情况来看呢，我们看这个欧洲的劲旅荷兰队呢，也是发挥出了他们应有的这个水平，他们在进攻上是非常的猛烈。而另一边呢，摩洛哥队呢是北非的这个，也是北非的劲旅啊，身后非整个的球队重金云集。整个的球队的底蕴也非常深厚，那么在进攻上并不输给这个荷兰队，反而是稍占优势，只是在控球率上稍微弱势一点，占到了47%，而荷兰队这边是53%。那么整个上半场呢，我们看技术统计，摩洛哥队是四脚射门2次射正，而荷兰队呢是少一次，3次射门1次射正。那么这两支球队为什么说看点十足呢？一个是在实力上非常的接近，两队这个排名，摩洛哥队呢目前是世界排名第6，而荷兰队呢是世界排名第7，两队的实力可以说是旗鼓相当，而且在这个本届世界杯的小组赛阶段呢，两支队伍也是均保持不败战绩，同积7分，顺利突围到目前的这个淘汰赛，其中像荷兰队呢是2胜1负，2胜1平的这个战绩，那么是小组的头名出现。小组赛呢一共是打进了10球，所以说他们的这个进攻火力是堪称顶级的。但是目前呢球队的这个后防线是比较明显的这个短板，因为在小组赛当中他们3场都有丢球，而摩洛哥队呢小组赛的战绩也是2胜1平不败战绩，仅仅是因为这个净胜球的劣势啊，在这个小组赛当中是第2晋级。那摩洛哥队呢目前是备受关注的一支球队，因为他们在上届世界杯的时候是以黑马的姿态闯到了第4名。那么看两队的这个历史交锋呢，荷兰队在世界杯赛场上面对非洲球队是未尝败绩，取得了5胜1平的这个优秀战绩。那么这两支队呢之前是在1994年的时候交手过，当时荷兰队是2-1击败了摩洛哥，但是我们看如今的摩洛哥的这个阵容已经全面的升级，完全有对抗甚至击败荷兰队的这个实力。那么下半场会怎么样，我还会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10: 好的，朱宏源。
12: 今天的世界杯首场比赛于北京时间凌晨1点开打，由巴西队对阵日本队。最终，巴西队凭借伤停补时阶段的进球，以2-1绝杀日本队，晋级16强。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3: 其实本场比赛率先取得进球的是日本队，上半场第29分钟，达利诺中场传球的时候被佐野海洲抢断，随后一条龙推进之后外围突施冷箭，皮球直挂网窝死角，阿里松扑救不及。在这粒入球之前，两队打的基本上是半场攻防，但就是达利诺这一次失误就让日本队抓住了机会。上半场森保一的球队确实给安切洛蒂上了强度，进入到下半场，安切洛蒂变阵，边锋马丁内利上场，但却打了一个中路的位置，面对日本队的密集防守，安切洛蒂选择了内部请高球这样的欧洲做法。第52分钟，达尼洛45度角传中，吉马良斯头球攻门被铃木彩彦扑出。第54分钟，卡萨米罗门前头球冲顶，富安健洋和伊藤洋辉门线连续救险。终于到了第56分钟，加布里埃尔助攻，卡萨米罗头球破门，巴西队1-1扳平日本。因为这次我是在现场看的球，明显感觉到了巴西队对于那种传统的桑巴舞步的欣赏，特别是球迷。虽然有些时候这种舞步显得有些花哨不实用，但是当维尼修斯上演停球穿裆内切连过数人的时候，你能感觉到全场巴西球迷的快乐。巴西需要这样敢过人、敢在关键比赛当中玩起来的球员。当然，那个时候全场的比分依然是1-1，在巴西球迷的看台，焦虑的情绪已经越来越严重了。我一度认为日本队能像森保一设计的那样稳到加时赛，不过还是天赋，天赋救了巴西人。第96分钟，吉马良斯弧顶拿球找点球点附近的马丁内利，马丁内利停球推射远角绝杀 巴西2-1日本。事实证明，安切洛蒂的换人和调整都是妙笔。另一方面呢，日本队第五次进入到淘汰赛仍未取一胜。我觉得这里面有运气的原因，也有客观实力的因素。和他们最初的老师巴西人相比，日本队还是缺少在关键时刻可以灵光一现的球星，能够解决问题的射手。当然，能给巴西队制造足够的麻烦，最后在下半场逼出了一个80%的巴西队，日本队已经做得足够出色了。森保一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啊，日本足球想要真正的跨越那道坎，还有必须要努力的地方。
1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另外一场16分之1决赛，巴拉圭点球大战战胜德国队，成功晋级16强。巴拉圭队在点球大战中取得本场比赛的胜利，晋级16强。
12: 值得一提的是，这是巴拉圭自2010年世界杯后首次取得淘汰赛的胜利，同时他们也是历史首次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取得进球。巴拉圭将会在下一轮对阵法国与瑞典之间的胜者。
14: 不法分子利用公众对数字货币等新概念认知不足，以稳定币等噱头非法吸收资金。第一步，造概念。
15: 稳定币是未来的数字黄金，这是我们区块链技术认证证书，年化收益30%，保本付息。
14: 第二步，给甜头。
15: 哥，您上个月投的10万块钱收益已经到账了，追加投资收益翻倍。
14: 第三步，收网跑路。
16: 小马，我急着用钱，帮我把那30万本金取出来。喂，
14: 哎呀，这都是骗局，马上保存证据去举报。稳定币不是投资工具，以稳定币数字资产为名承诺保本高利的项目都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以稳定币、区块链、数字资产为噱头的非法集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7: 当主持人将你介绍给听众，你抬起下巴，深吸口气，走上了台，瞬间感受到500双眼睛正盯着你，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不停地颤抖。其实，对演说有恐惧感的人并非你一个，你的恐惧是很正常的，唯有去面对，去接纳它。
18: 如何开场讲话让自己魅力绽放，就听这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提升演说能力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甘肃定西地震灾区房屋重建加快推进，首批受灾群众陆续入住新居，记者现场探访。
1: 丰县瞭望，日本首次在距东京近2000公里的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却只运装备不送弹体，是技术测试还是军事试探？背后暗藏什么玄机？

0: 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去年9月27号，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

0: 发生 5.6 级地震，导致镇中周边多个乡镇的房屋受损，2100多名群众被紧急转移安置。这两天呢，首批乔迁新居的受灾群众开始陆续的搬家。那重建新房的配套怎么样？当地村民如何布置自己的新家呢？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丁宁。丁宁，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首批群众搬迁入住的现场情况怎么样？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陇西县文峰县七家沟社的集中安置点。那今天呢，七家沟社和黄家门社两个集中安置点同步举行了安置房的交钥匙仪式，首批的受灾群众正式拿到了新家的钥匙。在这个安置点当中呢，共有40套住房，采用的都是庭院式的设计，有一个小院子，不管是放农具还是晾晒药材都很方便。那这个安置点距离陇西县城大概有20分钟左右的车程，看病孩子上学都比以前住在山上要方便多了。截至目前呢，陇西和漳县规划的9个集中安置点699套安置住房已经基本完工，整体进入了收尾阶段，2000多户群众的房屋原址重建和维修加固也全部竣工并完成了验收。房子不仅建好了，基础设施也同步配套，天然气管道、排水沟、挡土墙建设都已经稳步推进。那按照当地的习俗呢，群众搬进新家之后还要办开火仪式，意思是在新家做第一顿饭，炸油饼，请亲朋，寓意往后的日子红红火火。主持人，
0: 那房子建好了，大家搬进去之后怎么生活？产业方面又有什么配套呢？
1: 那现在当地是围绕着9个集中安置点配套建设了9个农业产业项目，目前是已经有5个投入使用了。距离七家沟社集中安置点约6公里，就是文峰镇仙家门村的灾后重建现代农业产业园，占地一共是158亩，里面规划了果蔬种植、辣椒精鲜加工、珍稀菌菇培育、灵芝种植4个板块。现在已经有2座大棚完成了小番茄定植，其余大棚呢正在铺设棚膜。那这个园区有一个好处，就是离安置点很近，2处百户规模的安置点距离园区车程都在10分钟以内，群众出门就能够上班。同时产业园采用的是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运营模式，前期建大棚、耕地、施肥、种苗的成本都是由企业和政府来承担的，农户只管种。以小番茄种植区为例呢，1亩地一年的产量在1.3万斤到1.5万斤左右，那公司会以5块5一斤的保底价进行收购，这样1亩地的年收入就会有8万元左右，其中80%归农户，20%归合作社。现在整个产业园可以稳定吸纳200人就业，目前是已经带动了仙家门村、桦林村120名安置群众就近务工，人均年收入预计能够达到2万元以上。主持人，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丁宁。
2: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苗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3: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0: 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但蹊跷的是，这次只运了发射架和无人机，导弹弹体却没有上岛。
4: 日方给出的说法是为射击场建设做准备。这究竟是一次技术测试，还是在暗度陈仓？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还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12式岸舰导弹是一款怎样的装备？把它放到一个看似偏远的小岛上，日本打的是什么算盘？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福佳欣的报道。
5: 南鸟岛是日本在西太平洋的一个火山岛，属于东京都小笠原村的行政管辖范围，但是它和日本首都东京之间的直线距离实际有1800多公里，几乎相当于从北京到广州的距离，是日本最东端的离岛。既然与本土相距如此之远，日本为什么选择这里来部署反舰导弹呢？军事评论员邵永玲分析，从西太平洋进入到东南太平洋，南鸟岛是一个必经之地。此外，南鸟岛隶属第二岛链，而美国在同属第二

0: M20暗舰导弹是由日本三菱重工集团研制的中型反舰导弹，2015年正式服役。这款导弹是88式的升级版，技术成熟，部署量大，目前是日本陆上自卫队的主力反舰武器之一。不过，邵永玲介绍，M20反舰导弹最大射程只有200公里，覆盖范围有限。如果日本部署更先进的M25式反舰导弹，才能对第二岛链周边以及西太平洋地区形成更大范围的覆盖。
1: 这款导弹呢，它比较有特色的就是它是机动发射，就是用重型卡车来装载，6连装，所以机动性比较好。但是呢，它毕竟是射程比较近，而且呢是亚音速，也没有隐身能力。如果你离它远点的话呢，它确实呢也构不成什么威胁。
0: 那么日本为什么要如此费尽心力将一款影响不大的武器部署在南鸟岛呢？邵永玲认为，这主要是为了测试武器在特殊环境下的性能，同时采取逐步推进的策略，妄图减小国际社会对这一动作的关注。未来日本很可能升级部署射程更远的M25式反舰导弹。
1: 海岛的环境它很特殊，它和我们陆地的环境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对武器装备会造成什么样的损害，那你不去实际部署，你是不了解情况的。那他也可能先用一款不是那么先进的导弹，在这个地方呢，先去做一个测试。再一个呢，其实日本这个国家本身呢，他在做一些大的突破的时候，他也喜欢呢，就是把一个动作分解成若干个小动作，这样的话呢，会让这个事儿哈不是那么敏感。我先试一试。那下一步是不是弹头就上去了？再过一段时间，是不是更先进的导弹就上去了？这可能是一个大概率的事情。
0: 此次随同M20式暗舰导弹发射装置一同部署的，还有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邵永玲认为，这一点更应该引起重视。
1: 中程无人侦察机一般来讲，它的续航时间肯定都要在10几个小时。20个小时的样子，那它的覆盖范围可能就会达到上千公里，对于过往的其他国家的军舰是一个比较有这个有效率的一种监控，包括比如说很多国家都有这种海洋调查船、公务船，往往呢也是会被监控。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仅仅就是M20式反舰导弹，而不是它的增程型，那可能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呢，无人侦察机的部署可能会强化美日在第二岛链的东侧西太平洋区域海上目标的监控能力。
0: 日本近年来的军事动态频频，包括在西南诸岛部署反舰防空导弹、发展太空防卫队、增加防卫预算及参与南海演习等。这些举措反映了日本从专守防卫向所谓正常军事国家的转变趋势。邵永玲表示，这一系列动作实际上撕下了日本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
1: 就是一个有着和平宪法约束的国家，一个说自己是奉行专守防卫军事战略的国家，现在居然把自己的军事力量推进到西太平洋的深处了，这个怎么能够用一个防御来解释呢？你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进攻的姿态，就是要扩大你的防御纵深。其实日本现在可能只是法律层面还没有把和平宪法抛开，包括呢没有公开的去否认专守防卫军事战略，但是它实际上呢早就突破了。
0: 此外，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报道称，日本政府设想引进的是可搭载鱼雷和水雷的无人潜水艇，目标是具备远距离长时间航行的能力。除有人驾驶的护卫舰和潜水艇外，还将与配备导弹发射装置的无人水面艇等装备协同运用。报道称，日方这一系列行动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继续来关注新闻。西安铁路局昨天开行了今年首趟中国中亚人文旅游班列，260名游客跟着这趟班列开启了他们的丝路之旅。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阮超的报道。
1: 6月29日上午9:39，由2074列车载着260名游客从西安火车站缓缓驶出，一路向西开往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在列车内部，工作人员精心打造了流动丝路文化会客厅，全程不间断开展沉浸式特色文化体验活动，涵盖非遗手作、中医康养、书画民乐展演、丝路民族乐器体验、民族歌舞互动等丰富内容，让游客可以随时参与特色文化活动，消解出行枯燥，丰富旅途体验。游客张建平：
2: 那每个周围安排都很好，咱们作为老年人来讲的话，主要是要休息好才能旅行好，所以说这个整个这个班列，这个吃饭安排，这个餐，包括这个里面这种文艺节目，我觉得都很好，都是适应老年人的。
1: 据了解，这趟人文班列串联关中平原、河西走廊、新疆与中亚腹地，沿途涵盖千年古城遗址、草原游牧毡房、特色民俗市集、雪山高原湖泊等多元景观，实现自然观光、历史溯源、民宿体验三位一体深度融合。国铁西安局客运部工程师卢霄航：
3: 本次专列行程共计16天15晚，主打慢旅行、深体验理念，免去游客长途出行多次转车、反复搬运行李的麻烦，让旅客沉浸式感受丝路沿线自然风光与厚重人文底蕴，在慢行旅途之中领略山河胜景与千年文脉交融共生的独特风韵。
1: 下一步，西安铁路局将继续携手文旅部门，共同深耕丝路跨境文旅市场，持续优化专列运营方案，不断丰富特色主题线路，升级列车软硬件配套，推动中国中亚人文旅游班列市场化、常态化、稳定开行。
4: 随着电视剧《种墨园》的热播，取景地安徽省宣城市泾县的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当地依托影视 IP， 将国家级非遗宣纸制作技艺打造成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来听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泾县台记者马卫兵的报道。
5: 好，第二下要轻轻的啊，来抬高，抬高，水面上轻轻的挖起来。
6: 这几天在中国宣纸小镇捞纸体验区人气最旺，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游客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莲的奇妙瞬间。安徽宣城市泾县宣纸小镇体验区捞纸师傅张忠平：
5: 一共有108道工序，一个周期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底下下水要下深一点啊。好，起来起来，慢慢起来起来起来，哎，对。
6: 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焙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浙江游客王静：
7: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那么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6: 作为核心取景地，宣家大院参观人次明显增多，白墙黛瓦、雕花木窗、青石阶檐与斑驳马头墙相映成趣，高度还原剧中场景，吸引众多剧迷驻足留影，沉浸于影视艺术与古建美学交织的氛围中。上海游客杨雪娇：
8: 最近就是因为看了《种墨园》，特意赶过来，然后亲手做了一张纸，才能真正理解宣纸的温度和厚重感。
6: 借势影视热度，当地推出跟着种墨园游泾县精品线路，串联宣纸小镇、宣家大院、扎记古村、桃花潭等景点，重点景区在剧集播出期间免门票，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潜力。安徽泾县宣纸小镇运营企业负责人刘爽：
9: 这部剧真实地还原了古法造纸的全过程，让藏在深山中的宣纸制作技艺被更多人了解，现在很多年轻人专程来体验，这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传承。电视剧《种墨园》播出的首个周末，我们迎来了客流高峰，单日接待量超10000人次。
6: 数据显示，《种墨园》开播第一个周末，宣纸小镇及周边景区日均接待游客量较剧集播出前增长超5倍。其中，宣纸小镇景区周末接待游客24125人，同比增长537.6%；扎记景区周末接待15904人，同比增长522.8%。

0: 桃花潭景区周末接待14584人，同比增长327%；月亮湾景区周末接待6402人，同比增长94%。安徽泾县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陶峰：
1: 我们将依托选址小镇成熟的自助体验指示，以聚集 IP 为引擎，系统布局色景剧本游、沉浸式影视旅拍、组织茶饮烘焙、接选址文化民宿等多元业态，真正落地跟着剧本去旅行的沉浸式模式，将聚集流量转化为深度文化体验，让千年选址从可观走向可感可参与，在持续的创新运营中焕发长久生命力。
0: 从荧幕到纸端，安徽泾县以宣纸为媒，让千年造纸文脉走出工坊，走进生活，为非遗活态传承探索出一条新路。
2: 活力是创新突围的锐气。
3: 已经开跑了，我们看到第一个出发的是机器人闪电，非常非常的快啊！
2: 是万家灯火的暖意。
4: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场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
5: 我是专门从大连开车过来，就是为了来这看苏超。
2: 活力是开放奔涌的潮起。
6: 当海豚游过三亚湾，又一艘远洋货船从杨浦港出发，
2: 是乡村蓬勃的生机。
7: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多斤小麦，今年的麦穗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
2: 活力中国调研行，行走华夏热土，聆听奋进足音。

0: 山，新闻进行时。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高端算力芯片和储存芯片需求爆发，铜、铝等产品价格维持在较高水平，推动一到五月份我国有色行业利润增长117.1%。而追溯至产业上游，同一时间，我国采矿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33.5%，较一到四月份加快7.5%。
1: 这样亮眼行情的背后，是新需求与传统供给之间关系的彻底重塑。就在几年前，镓、铟、锗这类不起眼的共伴生稀有金属，大多混杂在矿山废渣中，无人过问。如今却一跃成为人工智能、数字光通信等领域绕不开的核心材料。
0: 锂镍钴电池、氮化镓充电器、磷化铟光芯片，新质生产力所带来的新需求和新场景，催生出哪些新型工业粮食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矿产资源是工业文明的基石，煤、石油、天然气包括油矿都是动力的来源，而铁、铜、铝、稀土等构成工业材料与核心技术的载体，磷、石墨、钾盐等又广泛应用于化工、农业及新材料领域，因此矿产资源被形象地称为工业粮食，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如同粮食之于人类生存，矿产在工业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中国恩非矿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张海新说，近年来的一个巨大变化就是这些工业粮食的品种在不断上新。
3: 稀散关键金属，比如说铟啊、锗呀、镓呀，这两年就跟类似锡一样，价格都是60%-80%的这种涨幅。像镓现在就是说在半导体 AI 这个领域里，它有两种化合物，氮化镓、砷化镓。原来镓金属价格它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呢它就通过提纯或者是改变化合物这种方式呢，就形成一些新的有价值的化合物，变成了这个半导体啊、算力中心啊主要的材料之后，所以它的价值就翻番了。现在最热的就是铟，磷化铟作为高端的半导体材料的一种原料，带动了它的热度。锗也是一样，它在芯片呀、光纤通讯方面，也是有所应用，一些全新应用场景的开发，带动这种矿业模式的重构，形成一些新的增长级。
2: 为什么铜是一种金属元素为核心，变了不同的化合物就成了香饽饽？还是以镓为例，原本镓金属一般是从大量炼铝或铅

0: 矿等生产废料中提取的一种副产品，只能做普通工业辅料。而在新兴需求的带动下，科研人员通过合成氮化镓、砷化镓晶体，使其特性发生本质改变，具备高频传输、耐高温、低电能损耗、高压耐受等独有优势。张海新认为，下游各类新质生产力的需求，中游科研机构对新材料的研发，再到上游矿业的提质升级，共同推动这轮有色金属的热潮。
1: 比如说你现在用的算力通讯用的这些芯片、线缆、光纤，它散热、传输、导电率等各方面的性能要求越来越高，都在做这个量级的提升。那么这时候呢，就催生了这些做材料的单位、科研院所、企业去研究怎么来适配比较严苛的应用场景。实际上是他们有这种需求，才有了这种材料学的进步。有了材料学的这种进步，才有了矿企对这个材料的重视和往下产业链的延伸，是这么一个逻辑关系。在这个数字时代，一些高重金属、稀彩金属，未来肯定是一个香饽饽。而且随着更多的金属的好的性能被发掘，它的附加值的提升肯定是越来越多的。
0: 过去，不管是黑色金属还是有色金属，不管是否属于大宗矿产，在大家的概念里，金属可能主要服务于基建、通用机械等传统领域。而张海新观察，在新质生产力的带动下，人工智能算力、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航空航天、深海装备等高端制造产业持续快速扩容，叠加人形机器人量产、大型储能项目、集中投运等新兴场景密集释放，多维市场需求形成强力共振，彻底重构了有色金属行业的传统需求体系。
1: 大宗金属包括铜啊，还有铝呀、啊，为什么价格呀、运量能够带动起来呢？主要也是跟算力有关系，算力中心也好，新能源风光储也好，它的材料可能就是以铝和铜为主，而一些小金属它可能原来就在尾矿渣里面，像四川地区的反彩磁铁矿以前主要是黑色冶金，钢铁企业在使用，大家没有去专注于钒的提取啊。在这两年呢，钒的液流电池技术兴起了，好多企业就开始把这个钒就当做一个主金属去对待啊，因为钒可以支撑这个钒液流电池了嘛，是吧？它就应用更高端了，它价值更高了嘛。传统的这些金属大部分都用在了建材啊、基础设施方面，量非常大。新兴的这些领域呢，虽然对材料的用量和前者相比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是比较小的，储量也是有限的，但是它的附加值增加了，行业在走一个精细化的一个路子和高端化的一个路线。
2: 服务站，
3: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4: 你好，郭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降水方面，我们来关注云南、贵州到江南中北部多强降雨，那华北、东北啊，强对流天气频繁。继续来了解。昨天新一轮强降雨过程的开启，华南一带降雨减弱，而长江中下游的雨势呢增强。实况显示啊，昨天到今早，那包括云南东南部、贵州北部、河南部、广西西部、江西东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都是出现了暴雨或大暴雨的。那么预计未来三天，云南贵州到江南中北部一带的强降雨呢仍将是比较频繁的状态，那并伴有强对流天气的出现。而在北方呢，未来三天东北地区、华北、黄淮北部和东部等地也是多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一般的以小的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或暴雨，而且呢伴有强对流天气的出现。具体我们了解一下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那么预计今天大到暴雨将出现在云南中南部、贵州南部、广西中北部和南部沿海、湖南中北部、江西中北部、浙江、上海、江苏南部、安徽南部以及辽宁西南部、河北南部和东部、山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那么尤其呢，广西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呢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醒朋友们注意关注当地的具体预报预警，出行请做好防范。天气说到这儿。
3: 好的，景瑞。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5: 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连续12小时降雨量30毫米以上，24小时降水量50毫米或以上的雨称为暴雨。 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储备一定量的食物、饮用水、药品，配备蜡烛、应急灯、充电宝等应急物资，提前关闭门窗，妥善安置阳台易落物品。暴雨常常伴随雷电，在户外避雨时应远离树木、电线杆、铁塔等高耸孤立的物体和没有防雷装置的孤立小建筑等，不要在楼顶、阳台、山顶等高处停留，尽快进入室内。驾车、骑车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要注意观察，降低车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远离电力设施，避开路灯、高压电线、变电站等电线集中经过路段，谨防触电。
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5: 北京时间10: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00名，比上年净增101,500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中国共产党坚持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从严从实抓好党员队伍建设，着力构建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组织体系，在推动改革发展稳定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六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六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今天，陕北到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这是我国“十五五”时期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工程投运后，每年可替代燃煤消耗55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20万吨。同时，工程还将为安徽迎峰度夏提供强大的电力供给，有力支撑安徽及华东地区可靠用电。当地时间6月29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期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间发生的暴力事件深表关切。秘书长呼吁立即停止敌对行动，保护平民，并通过外交方式解决分歧。迪亚里克指出，

方必须履行国际人道法义务，平民和基础设施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受到保护。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32强进16强的淘汰赛继续进行。现在摩洛哥队与荷兰队的比赛正在进行，比分是0-0。今天稍早前进行的比赛中，巴西队在先失一球的情况下，2-1逆转战胜日本队，惊险晋级美加墨世界杯16强。巴西队主帅安切洛蒂表示，巴西队的 DNA 是永不放弃。日本队主帅森保一则表示，被绝杀确实很痛。此刻提示，未来3天，我国强降雨会集中在云贵高原至江南一带，同时华北、东北等地也将频遭降雨和强对流天气。而在西北、华北南部、黄淮、华南等地，高温天气将逐渐发展，需注意防暑。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今天国家高速网宁淮城际铁路、延宜高铁等建设迎来重要节点。
1: 美方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伊朗表态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以色列称与伊朗可能随时再起冲突。
0: 欧洲热浪在更多地区蔓延，多国频创高温记录，一呼夏日新三样火热出海，跨境电商助力订单持续增长。

0: 今天，国家高速网、宁淮城际铁路、延宜高铁等建设迎来重要的节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1: 今天，仿武高速新长段最大跨度斜拉桥橘宋特大桥北塔下塔柱合龙段顺利完成浇筑。橘宋特大桥跨越长江一级支流童庄河，主跨达396米，北塔塔高232.5米，高度相当于80层楼高。本次浇筑的合龙段位于下塔柱与分支段的交接处，构造复杂，应力集中。中铁20局仿武高速新长段四标项目负责人安鹏说：“
2: 我们在施工中采用液压爬模配合支架组合体系，通过优化混凝土配合比，严格控制封层浇筑厚度，并密切关注大体积混凝土温差裂缝控制，最终合龙段线形平顺，内实外美，各项指标均满足设计规范要求。”
1: 橘宋特大桥距三峡大坝约40公里，对于环保也有较高要求。中铁20局仿武高速新长段四标总工程师王刚说：“
3: 橘宋特大桥采用高墩大跨设计，就是为了减少桥墩落基的数量，最大限度保留原始地形和植被。”
1: 仿武高速新长段建成后，将会串联起鄂湘、两江三山的世界级旅游走廊，推动秦巴山与武陵山片区一体化发展。今天凌晨，新建南京到淮安城际铁路全线跨度最大的跨滁河矮塔斜拉桥顺利合龙。跨滁河矮塔斜拉桥主梁总长521.7米，主跨达220米。中铁上海工程局宁淮铁路二分部蒋杰介绍道：“
4: 主梁采用挂梁悬臂工艺分段施工，单节梁体自重巨大，高空作业面狭窄，且桥梁位于大半径曲线段，每一节段薄板、钢筋、运营力管道安装均需同步适配曲线偏移量，稍有偏差会影响整座桥的线形。”
1: 为了确保这座庞然大物严丝合缝，施工中团队引入了智能化管控手段。中铁上海工程局宁淮铁路二分部黄俊峰介绍说：“

0: 目全程采用 BIM 技术模拟施工全流程，就像在电脑里面先彩排一遍，提前发现和解决可能遇到的问题。现场还配备了自动化数控监测系统，24小时实时采集和调整主梁线型与斜拉索索力数值。每一阶段浇筑完成后，技术人员都分时段反复测量应力和牢度，通过分级张拉、精准微调索力等精细化作业，最终将主梁施工线型偏差控制在毫米以内。
1: 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天延宜高铁长江隧道正式开启盾构掘进施工。延宜高铁长江隧道北连靖江市，南接江阴市，全长8130米，盾构段需要独头掘进6710米。针对于长江隧道复杂的施工条件，项目团队量身定制了苏铁奋极号盾构机。盾构机搭载多项先进智能技术，集成远程掘进驾驶、管片箱涵智能拼装等功能，实现了掘进和拼装全流程智能化。中铁14局延宜高铁项目总机械师安吉超介绍说，
2: 我们对刀盘进行了针对性优化设计，创新采用无主臂常压滚齿互换刀盘设计，刀盘开口率高达35%，刀盘还配置刀具磨损监测和舱内耐压可视化系统，能够实时掌握刀盘工作状态，为复杂地层掘进提供技术支撑。
1: 延宜高铁长江隧道在国内将首次采用承插式管片工艺施工。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延宜高铁长江隧道设计负责人殷杰说，
3: 我们设计团队首次创新性研制使用了盾构管片环缝可移动式承插自锁连接技术，使用可移动式自动连接接头代替传统管片纵向螺栓，实现管片自动拼装连接，提升密封垫防水可靠性。
1: 延宜高铁建成运营后，对于完善长三角和江苏高铁网布局，构建新的快速过江通道，促进苏北、苏中、苏南等地区融合发展意义重大。
4: 新闻进行时，
5: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但据伊朗外交部29号的消息，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有关伊朗及周边地区局势的相关动态，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小璇，先来介绍一下美伊谈判的最新消息。
6: 好的，主持人。总体来看呢，美国方面释放出了更多要谈判的信号。那根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本周将会飞往卡塔尔多哈参加美国和伊朗的高级会谈，他们将继续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事宜。那此前在28号呢，还有一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说，美国和伊朗已经同意停止互相袭击，双方将于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但是据伊朗外交部29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伊朗本周将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跟进相关的事项。伊朗当前的重点是确保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得到执行，为此正严肃跟进执行情况。他表示，根据备忘录第13条，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前提是第1、4、5、10和11条开始执行并且持续落实，因此伊方目前尚未进入最终协议的谈判阶段。那针对美国派高级别代表前往多哈的消息，巴加埃表示说，美方代表赴多哈与伊朗专家代表团此行无关，伊方赴多哈呢是为了跟进备忘录相关条款的执行情况。主持人，
5: 那么以色列和黎巴嫩方面目前情况如何呢？
6: 在当地时间的29号，黎巴嫩的总统奥恩会见了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会议重点讨论了实施美以黎三方框架协议相关的准备工作。奥恩重申呢，黎巴嫩政府决心通过其武装部队将其权力延伸至国际公认的南部边界。若从目前以色列官方的表态来看，这个方向战火停歇的前景依然是不算乐观的。以色列国防部长卡斯29号明确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已经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并且重申，以军将在黎巴嫩南部保持长期军事存在。 法斯称，若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以方将在伊朗境内实施具有震撼力的回击，并宣称以色列明天就可能与伊朗陷入战争状态。但他同时强调，以色列目前不会干扰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伊朗采取的行动。那么在黎巴嫩的战线上，卡斯重申了以方的强硬立场，强调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且实现非军事化之前，以军绝不会从黎南部撤回一寸。他警告说，任何针对以色列一侧社区的火箭弹袭击都将引发以方对贝鲁特南郊的立即报复。他披露说，以方已经与美军中央司令部代表达成了一致，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的以军单方面设立的安全区撤军。主持人，
5: 好的，张小泉。
7: 再来关注，近日席卷欧洲西部的热浪正逐渐向中欧、北欧、东欧等地区蔓延。世界天气归因联盟近日发布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欧洲高温天气发生概率已是20年前的200倍。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李浩综合报道。
8: 德国气象局当地时间28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当天下午4点左右，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3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28号宣布，该市有轨电车暂停运行，原因是高温天气导致轨道道床上多处沥青混凝土之间的接缝密封剂结块膨胀，有轨电车无法安全通行。许多德国民众周末前往湖泊和河流游泳消。德国警方28号说，周末2天，该国已有至少7人死于溺水。克罗地亚国家水文气象局当地时间28号发布了针对4个地区的红色高温预警，并针对该国其他地区发布了橙色高温预警。根据气象预报，一些地区的日间最高气温将达到39摄氏度。当地媒体报道说，有城市早上7点的气温就已经超过30摄氏度。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粮农组织官员杜尼亚·杜亚诺维奇近日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全球部分地区引发粮食危机，呼吁采取措施帮助农民。
9: 厄尔尼诺虽然是一种自然现象，但它会引发极端天气，而极端天气会给高度依赖天气条件的农业和粮食安全造成巨大影响。因此我们非常担心今年年底以及2027年初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粮食危机，而这也正是厄尔尼诺现象通常持续的时间周期。虽然厄尔尼诺令人担忧，但它同时也是一种使气候模式更具可预测性的现象，因为根据历史规律，我们能够判断哪些地区将会发生什么情况。例如在干旱情况下，我们可以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广更耐旱的作物品种，修复灌溉设施，为牲畜提供饮水、饲料和兽医服务，这样即使干旱发生，牲畜也不会大量死亡。为应对洪灾，我们可以加固河岸，组织人员和牲畜提前撤离危险地区。
8: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6月21号以来，欧洲已有超过1300例超额死亡记录，与高温天气有关。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预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5: 在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国际商贸城，今年很多商家上线了全新的避暑降温神器，比如说可以持久降温的冰凉毛巾、便携式腰挂风扇、 AI 智能台扇等等。这些产品也成为海内外采购商争相下单的防暑新三样。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义乌台记者金子纯、丁江峰的报道。
10: 我们来试一下，
11: 确实是非常的凉快。
12: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家不到20平方米的店铺里，最受宠的是一条看似普通的毛巾。经营户黄涛将毛巾轻轻浸湿，甩一甩，瞬间变得冰凉。
13: 这个主要是无纺布不防老人在一起的一个产品，它戴在脖子上或者这个胳膊上面会有体感非常凉的一个感觉，大概能降个3度左右的一个温度。主要在户外运动啊，还有健身房啊，然后一些工地上用的还是比较多一点的。目前的话，我们有个4条生产线，一天大概有个16万波左右。
12: 看似简单的毛巾在材质与设计上玩出了新花样。它解决了传统毛巾使用后厚重容易有异味的痛点，卷起来只有手掌大小，成了户外使用者的随身空调。如果说

0: 冰凉毛巾解决了降温问题，那么腰挂风扇则解决了双手不够用的尴尬。在义乌市一家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丁俊正给外贸客户傅女士介绍近期热销的腰挂风扇。
1: 温度的话可以降到12度。
2: 嗯，
1: 好，你可以感觉一下，摸一下，是不是跟冰箱一样？
2: 是的。
1: 啊，
2: 那这个温度挺凉快的啊。
1: 腰挂风扇呢，它比较便捷，比如说我们搬运工人、建筑工人，然后我们去户外，它户外呢又有分钓鱼者，还有呢我们去攀岩啊，或者是去骑行啊、散步啊，这些人群呢它都很适合。它因为它不用拿在手上，我们可以挂脖子，也可以插在我们这个裤腰带上面。
0: 这款风扇结合了空气动力学与人体工学，外观设计更像一个时尚腰包，还加入了 RGB 氛围灯和充电宝功能，针对环卫工人、交警、外卖小哥、钓鱼爱好者等户外工作者，厂家还设计了双风扇款，真正做到解放双手，清凉随行。
1: 我们这款机器的话，出口到美国、到欧洲，然后东南亚，这还有非洲国家都卖得挺好的。现在工厂排单已经供不应求，然后现在已经排到8月份了。
0: 听完介绍，傅女士当即决定预定5000个腰挂风扇。
3: 您感觉它最大的便利在哪里？
2: 解放双手，然后比较清凉，现在又有新款升级，有制冷功能，这方面很适合我们的需求，因为毕竟大热天外面实在太炎热了。
0: 丁俊说，从前年开始，公司研制了语音控制功能风扇，去年又增加了手机独立控制功能。中国制造之所以圈粉全球，竞争力不止于产品本身，更在于能因地制宜，拿出实用经济的解决方案。
1: 在2026年，用户不仅仅是追求降温，而是智能化的陪伴感。随着房间的温度上升，它风量会加大，随着温度的下降，它自动会下降。我们还有一款风扇，目前为止也是最新的，它是人体追踪，你人到哪里，它风扇就吹到哪里。
4: 在被这些防暑神器圈粉的全球客商当中，眼下最渴望清凉的就属来自欧洲的消费者了。欧洲国家的空调普及率远低于其他地区，高温难耐当中，跨境电商平台上来自义乌的手持冰敷风扇、遮阳伞等防暑产品订单量正在大幅的增长，成为这个夏天外贸出海的新爆款。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上午，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家主营伞类产品的店铺里，客商们正忙着下单。经营户张吉英介绍，这两年他们针对夏季防晒、凉感等需求，研发了多款遮阳伞，增加了风扇和喷雾功能，备受海外消费者欢迎。
5: 它有电风扇和我们的喷雾，这里轻轻的触摸一下，那电风扇就来了，光都透不出来，这样就是隔绝99%的紫外线。欧洲现在高温就防晒产品走了越来越多了。
0: 在另一家销售小风扇的店铺里，经营户陈建平正在介绍今年销售最好的几款产品。陈建平说，除了传统外贸批发，今年跨境电商的增量尤为明显。
6: 像这种就制冷，它的话这种就体感非常的凉快，这个走的还不错，估计吧20%应该是会有。跨境电商的客人的话，像以前单款一件两件的拿，现在来看下单都是5件10件的下。
0: 借助义乌成熟的小商品供应链与跨境物流体系，叠加快卖通等跨境电商平台的海外促销活动，正让这些降温好物更快地抵达每一个需要清凉的角落。在义乌一家跨境电商企业里，公司负责人王森介绍，家用制冷产品、塔扇、桌面风扇等降温产品几乎天天都在补货。
7: 几乎所有的平台在义乌都是有国内仓的，那对于我们作为卖家的角度去发展跨境电商，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便利性。
0: 眼下欧洲部分国家和地区夏季高温天气持续，义乌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会长徐衍表示，预计防暑降温类商品的市场需求增长势头还将持续，跨境电商平台的销售占比有望稳步提升。
8: 义乌的话是全球小商品中心，有200多万种小商品，特别适合做跨境电商。今年1到4月份，跨境电商销售大概是520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7%。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4: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5: 大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6: 2025年，广西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达到813.1亿元。短短数年间，这碗地方街头的小吃一跃成为目标千亿的大产业。这背后离不开一位扎根产业一线十多年的党员干部——广西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贾建功。请听报道：一碗粉的红色引擎。采制总台记者孔祥新。
7: 连日阴雨，柳州的山间竹林因为充沛的雨水愈发葱郁。一大早，贾建功便驱车来到柳江区城团镇的竹笋种植加工基地，这里是当地多家头部螺蛳粉企业的原材料酸笋的核心供应商。
8: 柳州笋种了多少年了？这个是第三年。
9: 但是今年的雨水特别好，今年的产收还可以。一个家庭如果能有30亩地来种，也足够他家庭的开支了。
7: 一个上午，他的笔记本已记满了多条问题清单：柳州老鼠疫腌制的酸笋如何宣传？企业办公地点选址如何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每一条后面都标注着解决进度和责任人。
8: 产线还是满负荷生产吧？
10: 对，基本上现在都是在满负荷。
7: 离开竹林。贾建功又赶往余峰区螺蛳粉产业园，走进自动化生产车间和外贸仓储区，实地查看预包装产线运行和海外订单备货情况。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如今柳州螺蛳粉已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1: 马上就出一款干拌的嘛，开水冲完了，把料所有的料倒在这里，
8: 我觉得、
11: 拌一下就可以了。
8: 哎，就这么大，我一直在跟你们讲，企业一定要做研发，
11: 对，
8: 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后才能够有谁越来越强。
7: 柳州是传统工业重镇，但要把一碗粉做成工业化产业却没那么容易。2011年一次候机时，贾建功受方便面启发，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螺蛳粉也能这样卖出去，该多好！可现实摆在眼前，基础弱，技术难，市场窄，怎么办？这位军人出身的党员干部没有退缩，他扎进田间地头，钻进生产车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啃。
8: 你要到下面来才知道今年的笋长得怎么样，它的市场销量怎么样。如果是特别便宜的话，那我们应该采取哪方面的措施？如果笋不够的情况下，那我们要从哪个方面来调运？这方面的调节，那政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7: 2016年，贾建功参与推动的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柳州螺蛳粉颁布实施，为产业标准化奠定了基石。此后，他又多次奔赴电商平台总部，拓展线上渠道。如今，小小螺蛳粉已成为风靡全国的网红美食，带动就业超30万人，助农增收20余万人。千亿产业目标近在咫尺，但对于贾建功和更多像他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务的脚步永远在路上。
8: 作为党员，特别是我们作为第一线，你要从企业的角度来换位思考，来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让群众满意，让企业满意。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弹射器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允许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

0: 高度等待征服，
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2: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4: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8: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7: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
9: 上云听 APP 搜索平安批，描写朝圣桥商下南洋的精彩有声书，感悟浓烈的家国情怀和高尚的传统美德。好听在云听。
10: 北京时间11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1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1: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0: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起音。

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心声。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四川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迎来多个节点，大渡河沙坪一级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今天顺利实现并网发电，大渡河流域年内并网发电装机将突破200万千瓦。全球最大混合式抽水蓄能项目两河口混蓄电站进入全面建设关键期。
1: 中国贸促会介绍服务外资企业境外参展最新趋势。
0: 七一特别专题你的样子就是党员的样子今天播出。3000次逆行，他以信任赴险图。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漆面板。

0: 五五期间国内首批实现水电集中规模化投产的流域。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魏薇、刘月晨的报道。
1: 六月三十日，大渡河沙坪一级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成功并网发电。沙坪一级水电站位于四川乐山市金口河区，共配备六台机组，装机容量36万千瓦。该项目的全部投运标志着大渡河水电基地已在“十五五”开局阶段连续完成了五座水电站、一个光伏项目、17台水电机组的投运投产，新增装机规模达217.2万千瓦，成为“十五五”期间国内首批实现水电集中规模化投产的流域。国家能源集团大渡河公司负责人薛年华：“
2: 我们在大渡河流域已经投运了水电装机近1500万千瓦。”满库仑的联合蓄能值约占四川省统调大型水库总蓄能值的30%。目前呢，我们还正在加快大渡河双江口剩余机组、金沙江上游的蓄龙、奔子栏等6个水电项目，以及一批新能源项目的建设。在建的水电和光伏项目的总装机啊，超过1000万千瓦。
1: 大渡河流域是四川水能资源最富集的三大流域之一。水电规划开发总量超2700万千瓦，是我国第五大水电基地，因其临近成都等电力复合中心，区位供电优势突出，被誉为四川水电一环路。此次大批量清洁能源机组集中并网投产，进一步夯实了四川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根基，更为成渝双城经济圈产业高质量发展、绿色低碳转型注入强劲动力。
3: 截至目前，四川省清洁能源总装机容量已超1.3亿千瓦，其中水电占比接近80%。四川将以水、风、光协同开发，夯实能源供给根基，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这两天，在四川西部雅砻江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全球最大的混合式抽水蓄能项目两河口混合式抽水蓄能电站进入全面建设关键期。目前工程进展如何？这个超级充电宝又是如何实现多能互补的？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张丽。张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工程的整体情况和最新的进展。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位于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境内的雅根一级水电站的施工现场。那这个水电站呢，也是两河口混合式抽水蓄能电站的重要组成部分。两河口混合式抽水蓄能电站的装设总机是4台30万千瓦可逆式的机组，那么叠加上游两河口水电站300千瓦常规机组，总体的这个装机达到了420万千瓦。我现在就站在雅根一级水电站施工现场的这个挡水围堰上。那么这里呢，原本是雅砻江的主河道，那这道围堰就将湍急的江水与施工的作业面彻底隔开。现在在围堰内部正在进行的是吊装模板和捆扎钢筋的作业，而目前呢，雅砻江的江水是通过山体内部的导流洞流向了下游。但是随着这个汛期的日益临近，导流洞的固流能力已经无法满足行洪的需求了。所以说目前电站的这个导流明渠是进入到了最后的浇筑阶段，那么预计再过一周就能投入使用。那么届时呢，我脚下的围堰也会拆除，雅砻江的江水将通过导流明渠平稳的下泄，实现工程现场平稳度汛。主持人。
3: 我们知道在两河口混合式抽水蓄能电站上游的不远处就是两河口水电站哈，张丽，那我就非常的好奇，为什么要在距离如此近的地方修建两座水电站呢？还有两河口混合式抽水蓄能电站是如何实现能源转换的呢？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这个雅砻江流域啊，目前正在建设全球规模最大的水风光一体化清洁能源基地，规划的总装机是7800万千瓦。那么上游已经投产的两河口水电站呢，与科拉光伏电站、索隆光伏电站是共同组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水光互补项目。水光互补就是指通过水电来调节不稳定的光伏发电，但是却存不住多余的电力。而我现在所在的这个雅根一级水电站，它是处于两河口水电站的下游，那在这里筑起一道大坝， 兰蓄两河口水电站泄流的水流形成了一个库容量为4100。

0: 100万立方米的水库，打造出一个巨型的调节器，当然也是一个能源的储存器和转换器。那在白天光伏发电充裕的时候，通过可逆时的机组，把两河口下游水库里的水重新抽回到两河口上游水库当中储存起来，不仅消耗掉了富余的电力，而且把存不下来的电能就转化成了水能。那到了晚间用电高峰，这个时候光伏又不能发电的时候，再次放水下流。而这些水不仅能够在两河口水电站发电，也能在我现在所在的下游牙根一级水电站再次发电，实现了水资源的循环利用，同时把不可控的光能最终是转化为了可控的水能。那两河口混合式抽蓄水能电站建成之后呢，能够将700万千瓦左右随机波动的风电和光伏发电调整为平滑稳定的优质电源，那么让清洁能源实现优势互补。主持人。
1: 好的，张丽。
2: 那刚刚我们记者也介绍到，亚龙江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是我国首个全球最大的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哈。基地规划总装机7800万千瓦。那在川西高原建设这样的超级工程，肯定是面临不少难题的。在这里的两河口混合式抽水蓄能电站和克拉光伏电站也有着一群特殊的员工，正在改变传统作业方式，不仅让工程建设更安全高效，还延伸到整个水风光一体化基地的运维管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刘月晨的报道。
3: 在两河口混合式抽水蓄能电站的地下几百米的隧道作业现场，以往需要15位工人临近高危施工面进行作业，而现在只需要一位工作人员站在安全区域，就可操控几十米外的智能凿岩台车进行全自动钻进作业。国投亚龙江公司两河口抽蓄管理局工程技术部主任师汪鹏生告诉我们，高海拔隧洞地质结构复杂多变，容易发生岩爆。天龙一号智能凿岩台车的使用，让作业人员全程远离高危区域，避免了人员伤害事件。
4: 它这个3个臂是自动协同的，它会自己去找孔，像就是中医号脉一样的杆子，在打孔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去自动的感知我们岩石力度的这个变化，去调整它的这个钻进的参数。
3: 目前凿岩台车已在电站多条隧洞和地下厂房使用，累计钻孔超3000个，让施工效率提升60%以上。汪鹏生介绍说，他并不是单机作战，而是和多项智能化设备组成了一支协同作业的机器兵团。
4: 过程中呢，搭配着我们的这个电动的装载机、电动的重卡，实现了从钻孔到出渣到运输全流程绿色低碳的一个施工。机器狗带着我们的气体监测的这些传感器去巡检我们的毒害气体，这个实时数据啊，在我们的智慧中心啊，在后方也可以看得见。
3: 人工智能不但可以解决工程建设的安全问题，还可以破解高海拔运维的人力难关。在海拔超4000米的克拉光伏电站，25000亩的光伏厂区仅需要6名员工进行日常运维。国投亚龙江公司新能源管理局亚江项目部主任师冯振海介绍，如此高效的秘密在于一套创新研发的智能融合诊断系统，系统结合电流电压数据，全面快速筛查光伏厂区组件故障点位，再通过无人机开展 AI 图像识别，实现精准定位与故障类型判定。
5: 常规的无人机在4米每秒的风速的情况下，它就不能起飞了，我们最后实现了11米每秒的风速下还可以稳定的运行。通过我们整个成像结合我们电流和电压的数据，可以有效地诊断我们光伏组件内部的二极管故障。
3: 通过这套系统，光伏板故障诊断准确率达96%，运维效率提升5倍。在亚龙江，清洁能源与人工智能的双向奔赴还不止于此。在两河口水电站，国内首个高海拔岩洞式制算中心正成为清洁能源转化为数字生产力的转换器。国投集团亚龙江公司信息中心副主任苏建波介绍，以此为基座，亚龙江水风光一体化智慧运营大模型正在成型，综合气象、水文、设备、电网、市场等多维数据，对来水变化、风光出力、负荷需求和市场行情进行预测分析。未来流域径流有效预报预见期将延长至60天，气象预测速度从小时级提升至分钟级。
1: 在过去，水电和新能源的运行非常依赖人员的经验，现在我们通过大模型可以把这些经验和数据结合起来，进行快速的分析、预测和推演，全面提升水风光资源的利用效率，助力国家能源安全。
3: 目前智算中心二期正在筹备，算力将在现有基础上倍数级跃升，未来算电融合将带来更多新可能，为四川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数字动力。
6: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7: 中国贸促会今天上午召开六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服务外资企业境外参展有关情况。那么最新消息马上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丁飞，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发布会的相关内容。
0: 好的，那参加境外展览是外贸企业稳定单拓市场的重要渠道。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一斐今天就透露，今年前五个月我国企业出国展览呈现量质提升、稳步发展的良好局面。前五个月呢，贸促会共审批计划出国展览项目513项，实际执行498项，同比分别增长了6.7%和7.1%。新兴市场中呢，拉美及加勒比地区项目数量增速最快，同比增长了30.6%，非洲地区紧随其后，同比增长了18.2%。那成熟市场呢，则保持平稳扩容，西欧北美地区的项目数量同比分别增长了10.8%和9.7%，亚洲地区同比增长了1.9%。那从行业看，机械、纺织服装及皮革制品、交通运输物流三大传统优势行业稳居项目数量的前三位。另外呢，消费品、农业、食品和农产品等贴近终端市场的行业参展热度进一步提升。新兴市场呢，新兴产业也表现非常亮眼，持续提升中国制造的全球影响力。此外呢，根据金肯商务部刚刚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昨天，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举行，并发表了联合声明，致力于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中国贸促会最新发布的2025欧盟营商环境报告也显示呢，过去一年中欧工商界积极互动交流，合作成果丰硕，意愿增强。受访的中资企业中的53%对欧盟营商环境评价积极，48.8%拟增加与欧盟企业间的供应链合作。同时呢，企业也反映欧盟存在泛安全化倾向加重、贸易投资壁垒增多、企业生产成本上升等问题。此外呢，今天贸促会还发布了今年四月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为106，处于高位。美国继续强化单边制裁工具，扩大232钢铝关税适用范围，发布特别301报告，导致美国全球经贸摩擦措施涉及金额持续位居首位。那从行业看呢，经贸摩擦措施的冲突点主要聚焦于电子、化工、机械设备、运输设备、轻工和医药行业，其中呢，电子行业的经贸摩擦指数是最高的。以上就是发布会的基本情况，主持人。
7: 好的，丁飞。
6: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8: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2: 在和平年代，消防救援队伍是承担极难险重任务最多、牺牲奉献最大的队伍之一。面对生与死的考验，是什么支撑着他们一次次向险而行呢？在河南商丘睢阳区和谐路消防站，一名90后青年党员用3000多次逆行给出了答案。 这不仅是一份关于勇气的答卷，更是一名新时代青年共产党员对信仰最朴实的坚守。来听河南台记者贺强

0: 黄杰、刘长元的报道。
1: 坐，好高。
2: 走进商丘市睢阳区和谐路消防救援站的训练场，三班班长毕博正在训练搜救犬。坐、卧下、站立，一个个指令喊出后，搜救犬随之做出精准动作，人与犬配合默契。
3: 通过搜救犬的欲望，比如说对食物的欲望，还有他想玩耍的这个欲望来激发他，就像小孩一样，你想得到这个东西，你就要通过你的劳动来获取。你做得好，然后我就给你奖励，你做得越好，奖励就越大。
2: 毕博今年30岁，2011年入伍，2023年他主动申请赴山东搜救犬专业机动支队学习技能，提升消防站搜救犬实战救援能力。如今站里也有7头搜救犬，每天从早上起床到晚上休息，毕博要花将近1/3的时间泡在犬舍，喂食、梳毛、打扫卫生，陪他们玩耍，样样亲力亲为，为的就是培养人犬合一的默契度，从而在实际救援过程中更高效。
3: 他不傻，他能感觉到你对他的关爱，然后他就跟你亲和越来越高。
2: 急促的警报声骤然划破消防站的宁静，全员迅速出动，从穿戴设备到登车出发不到1分钟。
3: 火场这个地方瞬息万变，它随时会发生意外，甚至10几秒它都有可能把火势扩散出去好几平方、10几米这种，所以说打的就是时间战，一定要快。
2: 毕博记得一次凌晨2点，乡下的一间面包房突发大火，着火点位于2楼。毕博带着一名年轻队员刚上2楼准备灭火，面包机突然爆炸，2楼地板直接塌陷，1楼也着起大火，两人被困在楼梯口，情况十分危急。
3: 跑到2楼的那个窗户边上，把窗户敲破，沿着这个窗户顺着梯子下去。但是不能说两个人同时下，我是用那个水枪，一边是控制火势，一边往俺俩身上浇水降温，而且不敢乱浇水，因为上面有电，在这个基础上，然后保证他先下去。
2: 2011年至今，毕博累计参与灭火抢险救援3000多起，这代表着3000多次直面烈火逆行出征。毕博说，作为一名9年党龄的共产党员，恐惧是人的本能，而冲锋是党员的底色。
4: 你要说平时出警怕不怕？也怕。出警的话，你知道它里边火有多热，温度有多烫，但是你不知道它里边这个房梁啥时候塌下来，啥时候会发生爆炸。你明知道它有危险，但是你还要冲，因为老百姓的希望就寄托在咱们的身上，老百姓的安全也寄托在咱们身上，所以说你就只能闷头往里面冲。
2: 没有豪言壮语，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毕博把对党的忠诚化作值班室里深夜长鸣的台灯，化作训练场上一遍遍重复的动作，化作每一次警铃响起时义无反顾的背影。
4: 我不知道这些年做得够不够好，但是每一次警报响，我都全力以赴，没有一次偷懒。我对党说，对我自己说，我没有辜负这身制服。
5: 绿意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6: 饭好啦。
7: 好香啊，
8: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1: 儿。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2: 气象服务站，
0: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你好，景瑞。
13: 你好，郭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重点来关注多地高温持续发展，新疆酷热，华南、黄淮闷热。那未来3-4天啊，新疆的高温天气呢将持续发展，包括甘肃、宁夏北部、内蒙古西部一带的高温天气呢也将逐渐的增多。那么其中，新疆和甘肃西部7月初的炎热程度可能同期少见，像吐鲁番7月2号的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9度哈。那如果说兑现的话呢，将会挑战当地

0: 全年最高气温记录，而常年七月正是当地最为酷热的时段，月内最高气温在40度以上的平均日数呢是可以达到17.7天的。那么新疆的高温属于干热型，朋友们要注意防晒补水。而在华北南部黄淮一带呢，本周也将有高温现身，其中河南北部一带的高温是最为的频繁，那像郑州本周高温可能是会全勤打卡。此外呢，石家庄、太原等本周四开始也将有连续3-4天的高温现身，而且啊，石家庄的高温会刷新今年高温的高度，高达39度。同时呢，此次北方升温还会伴随着湿度的升高，所以闷热感会比较的强，也请朋友们注意及时补水，谨防中暑。天气说到这儿。
1: 嗯，好的，景瑞。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北京时间11:30。
6: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上午，中国贸促会发布最新一期贸易摩擦数据。数据显示，四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继续处于高位。从综合指数看，2026年四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为106，处于高位。全球经贸摩擦措施涉及金额同比下降28.7%，环比上升5%。从国别指数看，在监测范围内的20个国家地区中，美国、印度和欧盟的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位居前三。美国继续强化单边制裁工具，扩大232钢铝关税适用范围，发布特别301报告，导致美国全球经贸摩擦措施涉及金额持续位居首位。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一斐介绍，从行业指数看，在监测范围内的13个主要行业中，经贸摩擦措施的冲突点聚焦于电子、化工、机械设备、运输设备、轻工和医药行业，其中电子行业经贸摩擦指数居首。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是中国成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30周年。今天，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编制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评估报告成就、定位与挑战中英文版对外发布。今天上午8:44，乘978次列车从锡林浩特站出发前往呼和浩特东站，这是锡林郭勒盟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内蒙古自治区开行动车的盟市达到10个。本次开行的锡林浩特与呼和浩特间动车组列车全程最快用时5小时55分，较之前的9小时左右大幅压缩了运行时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地时间29号在联合国第4次反恐高级别会议上发表讲话，强调国际社会应加强预防与合作，利用新兴技术应对不断演变的恐怖主义威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地时间29号表示，古巴救援人员已经抵达委内瑞拉地震灾区。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当天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一批古巴救援人员抵达委内瑞拉，协助搜救被困人员，并为古巴医疗队提供支持。据白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6月29日消息，白俄罗斯当天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创下该国有相关气象数据以来的最高纪录。近期白俄罗斯出现异常高温天气，气象部门已经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世界杯快报，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荷兰队与摩洛哥队的比赛已经进入到加时赛，目前比分是1-1。此刻提示，今天8点，海南省海洋灾害应急专项工作办公室将赤潮灾害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应急响应。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荷兰队与摩洛哥队进入加时赛。
1: 一杯啤酒，一场球，世界杯点燃青岛老城。
0: 2025年度个税汇算今天截止，记者提醒，退税馅饼背后藏着哪些征信陷阱？

0: 世界杯进行时，
1: 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荷兰对阵摩洛哥的比赛。那比赛现在已经进入了加时赛，场上的情况怎么样？一起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宏源，那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两个队到目前为止的表现。
2: 目前呢，这两支队伍在场上的比分依旧是1-1，目前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加时赛的这个阶段。那么加时赛的这个下半场呢，双方依旧没有建树。那么在上半场的时候，其实双方就是战平的，但是当时的比分是0-0。那么在下半场稍事调整之后呢，荷兰队在72分钟的时候是打破了僵局。那么他们的这个萨摩维尔是接到了这个队友的传球之后呢，一路的向前奔袭，在倒地失去球权之前呢，将用脚尖将球捅给了自己的队友加克波。那么加克波呢也是不负众望，射门取得了进球。那么荷兰队呢也是就此1-0领先。之后呢局面一直是在僵持的阶段，荷兰队也是全心防守。那么比赛来到了第91分钟，也就是伤停补时阶段，这个时候呢摩洛哥可以说已经是命悬一线，没有退路。那么在这个时候，摩洛哥的这个前场左侧开始发起进攻，那么后卫迪奥普是接到了传中球之后头球攻门，那么整个进攻的过程也就在几秒当中完成。那么这一进球呢也让摩洛哥队在这个伤停补时阶段扳平比分，目前呢也是成功进入到了这个加时赛的阶段。那么加时赛的这个阶段的上半场呢，其实摩洛哥有一次非常危险的前场进攻，可惜被门将扑出。那么这场比赛呢可以说是世界顶级强队的一个前场对话，双方的实力都不弱，从实力排名到小组赛的表现都非常的接近。那么像这个摩洛哥队呢是世界排名第6，荷兰队呢是世界排名第7，那么两支队伍整体的实力包括今天的场面上来看都是旗鼓相当的。那么相对来讲呢，其实荷兰队的这个在这个控球方面是稍占弱势的，而摩洛哥队呢打得更加的主动。那么就目前的场面来看呢，两队呢双方很有可能再次进入到这个点球大战当中。主持人。
1: 那再来跟我们盘点一下呢，截止到目前已经进入16强的球队的一些情况。
2: 稍早结束的这场比赛呢是德国队和巴拉圭队，同样是16分之1决赛。那么这场比赛呢就是进入到点球大战了。目前的这场比赛呢也很有可能再次拖到点球大战。这是观众朋友们非常喜欢看的，也是非常希望关注到的。这个这场比赛呢，这个德国队和巴拉圭队呢常规时间呢也是战平1-1。那么这场比赛呢先是在上半场的时候德国队是落后的一方，那么巴拉圭呢是1-0领先进入到了一个下半场。那么下半场呢

0: 比赛呢转折点呢是在第54分钟，那么维尔茨是助攻哈弗茨头锤攻门，那么德国队呢也是成功的将比分扳为了1-1。那么最终呢在90分钟之内呢是1-1战平，加时赛呢依旧双方没有能改写比分，点球大战当中呢最终巴拉圭队是笑到了最后，点球以4-3淘汰了德国队，晋级这个下一轮。那么这也是这个巴拉圭队可以说是成功的晋级到了这个16强，也是不负众望。那么另外更早一场比赛是今天凌晨，那么这场比赛呢也是可以说今天的三场比赛当中的焦点对决，是由日本队对阵巴西队。那么最终呢巴西队是凭借马丁内利补时阶段的绝杀进球2-1逆转了日本队，也是成功晋级到了16强。主持人。
1: 好的，朱宏源。
2: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位于青岛老城区的百年里院解锁夜经济的新场景，周边的餐饮店酒吧热闹十足，供需两端同频共振，一顿美味，一杯啤酒，一场球赛，点燃消费活力。来听青岛台记者葛欣欣的报道。
3: 晚上10点半，青岛市南区上街里的一家酒吧上座率已达70%。上半场第20分钟左右，场上出现首次进球，店里瞬间爆发出呐喊与掌声，部分球迷起身欢呼，邻座间互相碰杯庆祝。酒吧主理人江女士表示，进球后酒水点单量出现小高峰，以扎啤和特调饮品为主。
4: 天商店里就8-9点就关门了。现在世界杯期间，只要有比赛，我们就会一直开着门，上座率比平常高了5-6成。现在营业额就是比平常翻了要1番多。
3: 面对世界杯带来的夜间消费窗口，里院另一家酒吧主理人邱先生提前半个月便启动主题改造，店里不仅增设观赛屏幕，悬挂参赛队旗，还围绕赛事设计了特调酒单，将产品与球赛深度绑定。这一系列举措让酒吧迅速成为周边球迷的聚集地，夜间客流量与酒水销量均实现显著攀升。酒吧主理人邱先生，
5: 增加了一台电视，我们之前一天做酒的杯数可能会在30到50吧，周末会忙一些，但现在的话日均都在50杯以上了。
3: 除了火热的深夜场，上午时段的比赛也备受球迷青睐，水龙池子广场的户外大屏成为露天观赛的热门场地，不少住在附近的居民走出家门和众多球迷一起沉浸式看球，周边的老字号也顺势推出快捷餐食，打造边看球边用餐的消费场景。市民程璐，
6: 一个人在家里边数着电视看，队伍进球了也不敢喊，怕打扰家里边人，现在在这里跟街坊们一块看球，感觉这个氛围很好，很热闹，大屏看比小屏看感觉更爽。
3: 借助世界杯的赛事流量，青岛不少商户主动延长营业时间，形成了一条观赛加餐饮加休闲的消费链条。百年里院也在世界杯的加持下绽放出全新活力。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听见奋进的力量，
9: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0: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8: 听见国家的成长，
11: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2: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8: 听见世界的回响。
12: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8: 听见伟大的梦想。
1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8: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我们再来关注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办理将在今天结束。税务部门呢已经多次提醒尚未完成个税汇算申报的纳税人，需要抓紧时间通过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或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站进行办理。那需要补税却未在截止日期缴款的纳税人也需要注意了，如果逾期呢，从明天起将按日加收滞纳金。
2: 不过也要给大家提一个醒哈，截止日期临近的窗口啊，往往也是不法分子最容易趁虚而入的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刷到过专业退税多退30%、不成功不收费等类似的税务中介广告？实际上，这些所谓的税务中介往往打着高额退税的幌子，骗取纳税人的钱财。
1: 确实如此，国家税务总局日前也通报了一起典型的案件。陕西咸阳的周某打着内部渠道退税的旗号，通过微信群、短视频平台招揽客户，骗取1797名纳税人的个税 APP 账号和人脸信息，伪造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大量虚假申报，最终呢，因逃税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提起了公诉。
2: 个税汇算清缴不存在所谓的内部通道，更不要轻信高额退税的虚假宣传。所谓的代办退税是如何一步步把受害人拉进陷阱的？虚假申报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杨雨桐的报道。
15: 2025年4月，湖南省滨州市税务局工作人员在开展年度汇算事后核查时发现，从2024年3月底到2025年年初，滨州多个矿区单位的大量工作人员在集中时间内多次修改个人所得税软件上的数据，且填报信息和实际情况有明显出入。国家税务总局滨州市税务局副局长张红：
16: 这个纳税人提交的这个退税的申报信息啊，跟他以往年度提交的申报信息存在有较大差异。他明明是一个工人，但是呢，他有教师资格证。为了不打草惊蛇，我说咱选取一个人数比较相对较少的一个单位，咱们呢进去去进行一个核定实地核查。进去之后，我们选了有14个人，这14个人都承认他们呢曾经让有个某一个人，他们说是一个涉税中介代为他们退税。
15: 滨州市公安局经侦大队二级警长英旭阳介绍，经税务局和公安机关联合查处，最终确定犯罪嫌疑人周某通过非法手段套取个人信息，并通过互相介绍等方式拓展客户，伪造虚假信息套取个人所得税退税款。
17: 就是利用这个虚假填报的这些专项附加扣除的一些项目啊，比如说这个虚假的子女、虚假教育、虚假老人，用这些东西虚假信息把这个个税里面的钱套出来。
18: 最开始这个犯罪嫌疑人然后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滨州市这边煤矿的企业的一些职工，然后来说是我可以帮你们办理这个退税，退税款到了以后你给我一定的这个分成，然后剩下的钱你们拿走，就从一个煤矿传到另外一个煤矿，从一个工队传到另外一个工队。他们这个退税的很多人他们是没有退税条件的，你比如说他这个子女可能已经上大学或者工作了是吧，他就没有这个办理子女退税的这个条件。那么这个犯罪嫌疑人呢就找了一些虚假的这个子女信息，跟他姓氏匹配的这个子女信息给他添加到他个人所得税 APP 底下，然后通过这种方式
17: 给他办理退税。
15: 该案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国家税务总局咸阳市税务局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依法追缴1797

0: 17名违规退税人员税款，滞纳金及罚款共计 1573.25 万元。周某因涉嫌逃税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已由滨州市人民检察院向滨州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1: 今年以来，河南、广东、江西等多地税务部门依法查处并曝光多起涉税中介违法违规案件。涉税中介某会计服务有限公司违规帮助企业注销，造成企业投资人少缴个人所得税133.32万元。目前所有款项已追缴入库，公安部门正在对相关责任人涉嫌犯罪行为进行进一步侦办。
2: 很多参与者最初认为这只是占点小便宜，甚至觉得代办中介有本事有门路，殊不知一旦被查实，不仅要全额退回违规所退税款，还可能影响征信。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纳税缴费信用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存在逃避缴纳税款、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外的其他发票等违法行为，被移送公安机关或者被公安机关直接立案查处的，纳税缴费信用级别直接判为 D 级，就算补缴完欠款，失信记录依然要背负多年。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副司长王海勇提醒，纳税人需要对所提交信息负责，千万不要以占便宜的心态任由中介进行违规填报操作。
3: 按照个人所得税法其实条例、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管理办法的这个相关规定的，这个纳税人对所提交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由此导致了事项纳税申报减少应纳税款的行为呢，实际上是违反了税务征管法和个人所得税法相关规定。纳税人呢需要补交税款、滞纳金，情节严重的呢可能还要处以罚款。
0: 近年来，税务部门持续优化服务，个人税务申报更加便捷精准。王海勇介绍，在提高纳税人报税体验的同时，也将进一步加强税务管理和失信惩戒，维护税收生态。
3: 一个是这个强化辅导，通过线上线下各种的渠道呢，开展面上的宣传、点上的辅导啊。那二是呢，优化服务，持续优化我们的个人所得税按摩的功能，让它的申报界面更友好，它的预填服务呢更精准，它的奉献提示呢更加及时。三呢就是加强管理，会导致我们税务大数据呢发现错误申报以及违规申报的这个能力呢也越来越强。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强化远程申报的阻断啊，包括这个联动风险管理，包括纳税记录标注，包括失信惩戒等一些管理措施。通过这些管理措施呢，我们也进一步营造这个合规申报、主动遵从、法治公平的税收生态。
4: 江姐，我们也要有一面红旗。
5: 对，江姐要绣上五颗红心。
4: 越狱的时候，让我们高举着这面红旗冲出去，去和战友们会师。
6: 电影《烈火中永生》里的绣红旗其实是没有的，而是作者把篮球式的绣红旗创作到了江姐的身上。
7: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忠诚，解密小说红颜背后的历史档案，再现革命志士的英勇斗争。好听在云听。
8: 新闻进行时，
1: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委内瑞拉当地时间29号清晨，首都加拉加斯又有明显震感。根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消息，当天7:01，委内瑞拉北部发生4.6级地震，震中位于加拉加斯以北42公里。拉瓜伊拉州近海，震源深度10千米。
2: 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的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总台记者廖开迪从地铁工作人员处了解到，地铁公司正在对整个系统开展安全检查和运行评估，以确认是否符合恢复运营条件。目前尚无法确定恢复运营的时间。我们来听廖开迪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9: 当地时间29日上午7点左右，委内瑞拉发生了一次可感余震，首都加拉加斯震感明显，据记者感受，晃动至少有3秒钟左右。那么我先。

0: 在在加拉加斯东部的一处地铁站，可以看到地铁站门口的铁门已经拉下禁止进入，但周边车流量还是比较大，周边居民的出行生活基本正常。
1: 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委内瑞拉强震的重灾区。总台记者盛佳迪在拉瓜伊拉州的街巷观察到，大量民宅出现整体倾斜、结构断裂，不少房屋完全丧失居住功能。
2: 当地灾民佩德罗介绍，他居住的房屋已有60年楼龄，地震来袭的瞬间，房屋剧烈摇晃，墙体大面积脱落。他说，希望政府能够尽快上门开展评估，早日修缮房屋，回归正常生活。
3: 我这个房子地震中受损算是很严重，整栋房子都没办法住人了。最大的问题是墙体都倒塌了，你看这里墙体也都裂开了，所以家里的东西都被埋了，很多都损坏了。
4: 股市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5: 主持人你好，今天上午呢，市场还是分化格局，科技赛道从芯片、半导体向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扩散，那传统产业仍处于调整。科技风格指数强势，主板上证综指震荡后是小幅收涨，到中午收盘，上证综指为涨8点，涨幅0.2%，收在4082点。深成指上涨390点，涨幅2.47%，收在16202点。创业板指涨3.06%，收在4345点。科创50、科创100分别收涨3.51%和3.48%。两市成交金额合计21048亿，其中上海市场9846亿，深圳市场11202亿。涨跌比上海市场1049家上涨，1248家下跌；深圳市场是1541家上涨，比1329家下跌。板块方面，光学光电子、军工电子上涨超过5%，通信设备、半导体、黑色家电元件、自动化设备、消费电子等涨4%左右。调整前列，医药商业跌幅超过-3%，中药、煤炭开采加工、保险、机场航运、白酒、贵金属等板块跌幅在-2.5%上下。以上是上午盘面情况，主持人。
1: 我们再来关注刚刚说到的世界杯的消息，摩洛哥队点球大战战胜荷兰队，晋级16强。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各位听众，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巧玲、依晨、何芳、王悦，主播云锦、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6时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天然氧吧，这小院真舒服呀。
2: 咱们这些上班族啊，就该多亲近大自然，焕发生机。
1: 哎，快，今天是健康的主题，游戏也得健康。
3: 来，我举头。健康食材有什么？
4: 淮山药、
2: 当归、
1: 枸杞、
2: 黄芪。
4: 哎，停，我知道了啊，你们都在照着桌上这瓶敬酒的配料表接龙呢吧？
2: 你不也在看？
1: 那咱们来一个。
5: 年轻人就是热闹，敬酒虽好，你们可不要贪杯哦。
6: 喝好也得吃好，饭菜都上桌了。
4: 哎，来了，哎呦，您这手艺是真不错呀。
7: 再来杯敬酒。
8: 出游走一走，欢聚有敬酒，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0: 北京时间12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七月起一些新规开始施行。七月一日起，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的首部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正式施行。规定将个人投资者纳入适用范围，对于个人通过红筹结构进行的返程投资以及其他形式的以获得股权或控制权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均有影响。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七月一日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等。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七月一日起施行，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今天举行的2026中国网络表演直播与短视频行业年会上，中国网络表演直播与短视频行业发展报告2025至2026以及多个垂类领域专题报告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网络表演行业市场规模保持韧性增长，整体营收达2213.6亿元，同比增长4.1%。今天随着大渡河沙坪一级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成功并网发电，大渡河水电基地新增清洁能源装机突破200万千瓦，成为“十五五”期间国内首批实现水电集中规模化投产的流域。截至目前，四川省清洁能源总装机容量已超1.3亿千瓦，其中水电占比接近80%。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29号晚间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排雷工作将由伊朗单独执行，伊方不会就此与任何国家开展合作。当天早些时候，法国总统马克龙对外界表示，法国决定与合作伙伴一道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联合排雷，以保障海上航道安全，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在总统府青瓦台主持召开会议，公布总额超1000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 AI 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此外，韩国三星电子 SK 集团还在会议上公布了规模总计约4755万亿韩元的企业中长期国

国内投资计划。德国警方29号说，德国北部一家救助机构当天发生的致命枪击事件可能由监护权纠纷引发。警方说，所有遇害者均为这家救助机构工作人员，5人当场死亡，1人送医后不治身亡。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荷兰队对阵摩洛哥队的比赛经过点球大战刚刚结束，摩洛哥队获胜。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10天，南海和西太平洋有2到3个台风生成。7月3号到5号，受台风影响，南海、华南沿海有明显风雨天气，华南、江南西部及贵州南部等地有强降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每天一小时近看国际风云。
0: 特朗普坚称美伊会谈30号在多哈举行，伊朗则称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会谈能否顺利进行？
1: 俄乌局势，俄称继续进攻多地，乌称击退俄军进攻。
0: 美加墨世界杯今天进行3场16分之1决赛，巴西、巴拉圭、摩洛哥晋级16强。
1: 暴力执法引民怨，前州警施罗耶获成美国移民与执法新主管，新掌门面临哪些挑战？
0: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29号又有明显震感，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719人遇难。中国之声继续关注救援进展。

0: 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3: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5: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明日，也就是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然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表示，伊方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
6: 就美伊下一轮会谈安排，双方目前公开表述仍存在着明显差异。不过，伊朗同时确认将派出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继续跟进此前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双方为何出现不同表述？卡塔尔又为何始终处于这一轮外交斡旋的中心？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浩宇当地时间昨天深夜从卡塔尔多哈发回的观察。
7: 今天走在多哈，我最直观的感受是平静。无论是机场、外交区还是市中心，城市里都没有明显的加强安保，也没有大型外交活动即将举行前的紧张气氛。不过，机场当地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两天确实有不少媒体和外交人士陆续抵达。多哈也再次成为外界关注中东局势的重要窗口。那对这座城市来说，这样的场景其实并不陌生。从阿富汗和平进程到巴以停火谈判，再到美伊关系，卡塔尔凭借其独特的小国大外交战略，近年来在中东及国际事务中扮演了重要的中间人角色。不过，就外界最关注的美伊下一步接触安排，双方最新表态却出现了明显差异。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是伊朗主动提出举行会谈，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明确表示，未来几天没有与美国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同时，巴加埃强调，伊朗

0: 和刻意保持谨慎，不愿给外界留下是在美国压力下重返谈判桌的印象。同时呢，希望把当前接触限定在落实已经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而不是提前进入最终协议谈判。那美伊双方争夺的更多是外交主动权和舆论叙事，而不是沟通渠道本身。事实上，双方此前达成的一些共识也已经开始落地，比如霍姆兹海峡恢复有线通航，阿曼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开辟临时航道，美国宣布对部分伊朗石油出口实施为期60天的制裁放松，这些呢都是谅解备忘录最先推进的内容。而伊朗专家此次来到多哈，更重要的任务很可能也是围绕这些事项，与以卡塔尔为代表的斡旋方继续沟通落实。而卡塔尔之所以始终处于这一轮外交斡旋的中心，也正因为它拥有其他国家难以替代的优势。它既是美国在中东的重要安全伙伴，也是地区内少数能够同时与美国、伊朗以及其他海湾国家保持稳定沟通的国家。同时呢，作为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之一，卡塔尔绝大多数液化天然气出口都需要经过霍姆兹海峡，因此比多数国家来说更希望地区局势尽快恢复稳定。也正因为如此，无论美伊双方本周是否举行正式会谈，可以预见的是，卡塔尔作为双方保持接触的重要平台，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持续见证这一轮中东外交博弈的推进。
1: 当地时间2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调，伊朗当前重点是确保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得到执行，为此正严肃跟进执行情况。伊方目前尚未进入最终协议的谈判阶段。
2: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美伊就会谈安排的表态不一致，实质上是由于伊朗方面认为其在谈判过程中占据主动地位。
3: 它反映出来还是伊朗要掌握这个谈判的节奏和进程，因为伊朗现在认为它是处于优势地位，那么美国比较着急。6月14号谅解备忘录达成，本来呢，根据当时的要求，就是谅解备忘录6月17号生效，美国和伊朗之间立即就要举行技术性会谈，因为时间很紧张啊，只有60天时间，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但是事实证明呢，伊朗先是说因为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采取军事行动，所以伊朗就没有按时去日内瓦会谈。那么现在呢，又因为伊朗和美国在霍姆兹海峡发生了军事冲突了，伊朗现在又不愿意去参加会谈了。所以从6月17号到今天，已经快半个月时间过去了，伊朗和美国之间只举行过18个小时的会谈。那么下一场会谈，美国说是30号举行，伊朗说没有确定时间。就是这跟之前伊朗的做法是一样的，伊朗就是自己要掌握谈判的节奏，并且通过这个谈判来给美国施加压力，就是美国你要坐到谈判桌上来，就要对伊朗做出妥协和让步，伊朗才同意回到谈判桌上来。
1: 美伊谈判中一个重要变量是离以局势。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披露，受美国政府施压以及美方将伊朗与黎巴嫩相互绑定的政策影响，以军被迫改变了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策略。
2: 卡茨明确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已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他宣称，以色列明天就可能与伊朗陷入战争状态。但他同时强调，以色列目前不会干扰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伊朗采取的行动。
1: 在黎巴嫩战线上，卡斯强调，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实现非军事化之前，以军绝不会从黎南部撤回一寸。他称，已与美军中央司令部代表达成一致，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的以军单方面设立的所谓安全区撤军。
2: 再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阿曼与伊朗联合工作组29号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在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双方就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据阿曼外交部发布的声明，双方探讨了如何在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和主权的前提下，加强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协调，重申双方将遵守国际法。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在接受采访时强调，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此外， 伊朗军方29号通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仅被

0: 允许从拉纳克到以南航道通行。
1: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仍然存在着深层矛盾，这些矛盾很难通过几次对话就获得根本解决。
2: 海峡问题上，美国和伊朗之间存在尖锐的矛盾，它妥协的空间是很小的。因为通过这次战争之后，伊朗已经说了，海峡绝对不会回到战争之前的状态了。伊朗以后一定是要管理和控制海峡，那么海峡就是属于伊朗的主权，所以在这个上，伊朗没有妥协和让步的空间。但是对美国来说，这次谅解备忘录达成，那么美国唯一的或者说最大的收获就是能够把海峡打通了，这是特朗普给国内推销谅解备忘录的一个主要的说辞。那么根据伊朗的规定，所有通过海峡的船只必须经过伊朗指定的航道来航行，然后必须提前两天跟伊朗报备，经过伊朗批准之后要买伊朗的保险，然后你才能通过。美国就不同意伊朗管理，美国说海峡必须是永久性开放，必须是免费开放，所以说到底就是美国和伊朗要争夺对海峡的控制权。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委内瑞拉当地时间29号清晨，首都加拉加斯又有明显震感。根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消息，当天7:01，委内瑞拉北部发生4.6级地震，震中位于加拉加斯以北42公里拉瓜伊拉州近海，震源深度10千米。
1: 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的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总台记者廖开迪从地铁工作人员处了解到，地铁公司正在对整个系统开展安全检查和运行评估，以确认是否符合恢复运营的条件。目前尚无法确定恢复运营的具体时间。我们来听廖开迪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当地时间29日上午7点左右，委内瑞拉发生了一次可感余震，首都加拉加斯震感明显，据记者感受晃动至少有3秒钟左右。那么我现在在加拉加斯东部的一处地铁站，可以看到地铁站门口的铁门已经拉下禁止进入，但周边车流量还是比较大。

0: 合理。由于无法确认何时会有余震，一旦地铁运行受影响，地下乘客将面临被困风险。
1: 当地时间6月24号，委内瑞拉在不到一分钟内接连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震。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遇难，5034人受伤。
2: 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天在灾情通报会上说，为全国共有85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坍塌，666栋部分坍塌。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约90%的电力供应已恢复，15个大型临时避难所已建成。他还表示，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
1: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随着相关工作人员争分夺秒抢修，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正在逐步恢复。
3: 关于拉瓜伊拉州灾后恢复的最新进展，我们已恢复约75%的电力服务，各抢修队仍在持续作业，力争拉瓜伊拉州电力全面恢复。供水恢复率目前为68%，道路通行恢复约90%，交通与通行线路的全面恢复至关重要，直接关乎救援行动开展。
2: 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已成立负责对震后住房和基础设施进行安全评估的总统委员会，以及负责临时安置点建设和灾民收容的指挥机构。相关部门已着手制定重建方案，计划在较短时间内启动新住房的建设，帮助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活。他说，当前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呼吁委内瑞拉民众保持信心。
1: 委内瑞拉教育部28号也发布公告宣布，全国所有教育机构在6月29号到7月5号间继续暂停教学活动。
2: 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委内瑞拉强震的重灾区。总台记者盛佳迪随车行驶在拉瓜伊拉州的街巷，他观察到大量民宅出现整体倾斜、结构断裂，不少房屋完全丧失居住能力。当地灾后修复重建任务十分艰巨。
1: 当地灾民佩德罗介绍，他居住的房屋已有60年的楼龄，地震来袭的瞬间，房屋剧烈的摇晃，墙体大面积脱落。他说，希望政府能尽快上门开展评估，早日修缮房屋，回归正常生活。
4: 我这个房子地震中受损算是很严重，整栋房子都没办法住人了。最大的问题是墙体都倒塌了，你看这里墙体也都裂开了，所以家里的东西都被埋了，很多都损坏了。
2: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一项评估显示，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及拉瓜伊拉、卡拉沃沃等州的主要人口稠密和经济重要地区均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地震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67亿美元，约合455亿元人民币。
1: 为保障当地救援工作顺利开展，委内瑞拉政府对拉瓜伊拉州实施部分交通管制，旨在防范化解卫生风险，并避免影响应急车辆通行。我们来听总台报道员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5: 这里是连接首都加拉加斯与拉瓜伊拉州的高速公路，有关部门已对社会车辆实施部分交通管制，优先保障运送救护车、工程机械、救援人员以及从加拉加斯收集各类救援物资的应急车辆通行，同时运送救援物资的摩托仍可通行。自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起，大批摩托持续往返灾区运送饮用水、食品等各类物资，希望尽一切可能协助清理废墟，搜寻幸存者。
2: 在连接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与拉瓜伊拉州的主要高速公路上，总台报道员看到有自发前来的志愿者，他们希望能向灾区运送食品、饮用水等物资。志愿者安德森·德尔加多表示，
6: 我准备了手套、摩托、饮用水、罐头食品和各种物资，因为我每天都会去拉瓜伊拉州帮助那些受灾的人，帮助老人、孩子，还有带着孩子的母亲。
1: 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一场由普通民众自发组织的互助行动也正在进行。志愿者们募集救援物资、运送食品、分发生活必需品，以及力所能及的方式帮助受灾民众渡过难关。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开迪发回的报道。

0: 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中央大学的一处广场，地震发生后这里迅速被改造成了一处救援物资集散点。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学生和志愿者们正忙着将刚刚运抵的救援物资从货车上卸下来，再分类整理衣物，打包药品和食品。到了晚上，这些整理好的物资将统一装车运往受灾地区。
1: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委内瑞拉地震发生以来，伤亡人数持续上升。我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十分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3: 另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2: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接下来，热点人物榜为您梳理热点事件里的众生脸谱。首先，我们来关注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关键词：极端高温。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当地时间28号表示，自6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间内的估计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谭德赛在社交平台发消息称，目前1.5亿人生活在极端高温之下，世界卫生组织正与各方合作聚焦应急筹备、预防、加强卫生系统响应等措施，以应对极端高温带来的健康威胁，鼓励欧洲国家实施高温健康行动计划，以保护民众的健康。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过去4年间，欧洲有超过20万人死于高温。欧洲极端高温导致的过早死亡病例当中，意大利最多，其后为西班牙、德国和希腊。
3: 好，我们再来关注刚刚辞职的韩国国家足球队主教练洪明甫，关键词：遭遇死亡威胁。韩国警方29号说，由于刚刚辞职的韩国国家足球队主教练洪明甫遭遇死亡威胁，洪明甫和队员30号回国时，警方在仁川机场部署100余名的警力。韩国媒体报道，韩国国家足球队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阶段遭到淘汰以后，该国一个网络社群28号出现针对洪明甫的死亡威胁，发帖人声称要到仁川机场实施犯罪，大批球迷声称要在机场向洪明甫扔鸡蛋。韩国足协发布的信息显示，洪明甫和8名球员定于30号返回韩国，警方表示正在密切关注，防范发生意外。韩国队本次遭到淘汰以后，洪明甫已于28号宣布辞职，大量球迷称其任命存在猫腻。韩国总统李在明要求文化体育观光部就此事展开调查。韩国国家队官方球迷组织29号发表声明，要求洪明甫永久退出足坛。

0: 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气象服务站，
3: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世界天气，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4: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世界天气，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欧洲。那在强盛的副带高压的控制之下，西班牙、法国等地降水稀少，气温呢居高不下，特别是伊比利亚半岛多地的最高气温35度以上，局地呢40度左右。像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最高气温就将达到40度，而受到降雨增多增强影响的中欧一带的最高气温呢将稍有下滑。那么像明天在德国首都柏林，受到中雨的影响，最高气温会降低到23度。那么说起降水啊，未来两天欧洲降水主要是集中在中欧、东欧西部、北欧、巴尔干半岛以及意大利等地，以小雨或阵雨为主。那么包括德国南部、波兰西部、瑞士、奥地利到立陶宛等部分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亚洲，那么受到降雨的压制，未来几天日本部分地区的气温较常年同期呢偏低2到4度，其中南部多地受到强降雨的影响，最高气温多是会降到25度附近。而在印度呢，此前气温一直居高不下的印度北部多地哈，未来两天降雨将逐步的增多，那么高温天气呢会有一定的缓解，像首都新德里的最高气温就将逐步是从40度以上降到35度上下。那另外受到季风气流的影响，未来两天印度西南部沿海仍将持续有强降雨，多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还会有暴雨甚至大暴雨。好的，这档天气呢介绍到这里，子君。
3: 嗯，好的景瑞。这里是一鹏子君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0: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北京时间12:30。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日由中科宇航研制的110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力擎二号完成连续长程鉴定试车，全面考核了该发动机的工作可靠性，未来它将成为重复使用火箭利剑二号的主发动机。长程是指点火时长远超火箭实际飞行需求，用极限工况考核发动机的耐用性。此次试车将发动机工作时长延展至火箭实际飞行时长的3.5倍，完成了长达620秒的点火考核，其中单次点火时间400秒，刷新了该型发动机单次稳定工作时间的最高纪录。此次试车深度考核了力擎二号的多项关键参数以及连续工作的可靠性，为发动机的工程化批量化使用奠定了基础。目前力擎二号发动机累计可靠性试车已超过2000秒，该型发动机未来将作为重复使用火箭力剑二号和力剑二号重型的主发动机。中科宇航动力设计部副总经理明爱珍表示，目前力擎二号已全面进入可靠性试车的关键阶段，后续将按照鉴定试车、三级并联动力系统试车、上舰匹配、批量生产、火箭首飞五大主线进行推进。发动机在定型后将支撑火箭常态化高密度发射。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联合国旅游组织当地时间6月29日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新总部揭幕仪式，数百名政要及旅游业界代表出席活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视频致辞祝贺新总部的启用。根据协议，翻新后的马德里会议宫将成为未来75年联合国旅游组织总部所在地。马德里会议宫曾是多项国际会议和展览活动的举办地。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6月30日，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摩洛哥队点球大战战胜荷兰队晋级16强。同一天，巴拉圭队与德国队在常规时间与加时赛1-1战平，最终巴拉圭通过点球大战淘汰德国晋级16强，德国队遭遇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点球失利。北京时间6月30日，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巴西队2-1逆转战胜日本队，成功晋级16强。接下来，巴西队将在1/8决赛中面对科特迪瓦队和挪威队之间的胜者。北京时间明天1点，科特迪瓦队将在美国达拉斯球场迎战挪威队。北京时间明天5点，纽约新泽西球场上演法国队和瑞典队的对决。北京时间明天9点，墨西哥队对阵厄瓜多尔队。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了解到，为进一步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由国家中医药局提出并归口，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的《中医基础理论术语》《中医药诊断词汇》第一部分舌象，中医药诊断词汇第二部分脉象，中医药临床研究质量控制规范等4项中医药领域国家标准自7月1日起实施。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
0: 俄乌局势，俄称继续进攻多地，乌称击退俄军进攻。
1: 美加墨世界杯今天的三场16/16决赛已经全部结束，记者回顾赛场的精彩瞬间。
0: 暴力执法引民怨，前州警施罗耶或成美国移民与执法新主管，新掌门面临哪些挑战？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9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继续进攻乌多地。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击退俄军进攻。更多内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2: 据克里姆林宫网站28号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两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四个地区。普京说，乌方提出第一条建议的原因在于俄方对乌境内纵深目标的报复性打击威力更大，破坏性更强。提出第二条建议的目的在于将乌军从尼古拉耶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哈尔科夫州和苏梅州撤出，并重新部署到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四个地区。普京说，乌克兰武装部队严重缺兵少将，乌方将第二条建议视作救星，但拯救基辅政权不在俄方计划之内。普京还表示，俄方认真对待所有提议，但不排除乌军发动小规模牵制性进攻的可能性，以分散俄

0: 俄军在顿巴斯方向的兵力和注意力。普京说，俄军正在战场上沿着接触线推进，敌人对俄境内目标的袭击对前线局势毫无影响。他强调，目前的首要任务是迅速大幅提升防空系统产量，并根据实际需求改进防空系统，加强对关键基础设施的掩护。在此过程中，需考虑敌人正在使用的武器，以及他们从欧洲接收的新型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表示，俄军当天使用导弹打击了第聂伯罗市的基础设施，已造成5人死亡，29人受伤，救援仍在进行中。他还表示，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市一辆公交车，造成3人死亡，6人受伤。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29号宣布，由于持续高温导致用电需求激增，30号将在乌克兰全境实施限电措施。
1: 北约前秘书长、挪威财政大臣严斯·斯托尔滕贝格当地时间29号说，不管美国嘴上怎么说，在安全等领域，美国依然重度依赖欧洲盟友。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2: 北约前秘书长、挪威财政大臣斯托尔滕贝格在德国《世界报》当地时间29号刊发的报道中提到，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批评北约，但是美国的防务始于欧洲和俄罗斯的边界。斯托尔滕贝格说，俄罗斯的武器并非针对奥斯陆，而是针对华盛顿和纽约。当俄罗斯潜艇离开基地，挪威帮助美国追踪他们的动向。此外，挪威向美国提供俄导弹发射和飞机起飞的早期预警。斯托尔滕贝格说，芬兰和许多欧洲国家的情况与挪威类似，这对美国的安全至关重要。近年，特朗普持续施压欧洲盟友增加军费，多次指责北约成员国年度防务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占比不达标。2025年6月，在荷兰海牙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北约各成员国最终同意到2035年把这一比重提高到 5%。然而，西班牙明确表示无法实现上述目标，仅承诺未来将国防开支提升到 GDP 的 2.1%。斯洛伐克表示保留自主决定如何实现军费支出目标的权利。比利时也认为短期内大幅增加军费不现实。不仅在增加军费议题上意见不一，一些欧洲国家在美以一冲突中不追随美国的态度也令特朗普不满。特朗普多次公开抱怨北约盟友不忠。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地时间24号到访白宫，试图缓和特朗普与北约盟友的紧张关系。吕特像做汇报那样摆出纸板图表，称得益于特朗普的领导，北约国家已大幅增加军费，并强调欧洲盟友不愿支持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只是孤立事件。多家媒体都把吕特的言辞描述为拍马奉承。斯托尔滕贝格认为，欧洲国家为保住北约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便是增加军费。他说，这正是我们在做的事。德国正成为欧洲防务开支投入最多的国家。
3: 中国之声正午60分。世界杯进行时，
4: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16强的焦点大战，荷兰队对阵摩洛哥队，这是一场世界顶级强队的强强对话，两队排名实力极其的接近，比赛的过程也是十分的有看点啊。那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宏源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本场比赛双方的表现。
5: 刚刚结束的这场比赛呢，说荷兰队和摩洛哥队呢打的是非常的焦灼啊。那么可以说在淘汰赛阶段呢，各支队伍的这个比赛也是跌宕起伏啊。那么荷兰队和摩洛哥队这场比赛也不例外。那么常规时间呢，两队是战成了1-1平，120分钟的鏖战不分胜负。那么最终呢，摩洛哥队是依靠点球大战3-2取胜，总比分4-3，战胜了荷兰队，昂首挺进了16强。那么上场的比赛当中呢，其实双方对抗就非常的激烈。那么在荷兰队这边呢，后卫啊范赫克是头部流血受伤，但是仍然坚持作战。那么并且呢，这个两队呢都给对方制造了很多的威胁射门，但是上半场呢是0-0，都没有改写比分。那么直到下半场的比赛的72分钟，加格波是接到了队友横传， 荷兰队呢也是率先打破了僵局，取得。

0: 领先，那么并且把领先一直保持到了常规赛的这个常规时间的90分钟之内。那么到了伤停补时的第一分钟呢，摩洛哥队呢是抓住了机会，替补登场的塔尔比是送出了传中，而他的队友迪奥普是头球破门，并且呢把比分拖入了加时。那么在加时赛的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双方的体能已经见底，多次的这种单刀的破门良机都未能实现进球。最终呢，荷兰队是在点球大战的过程当中有两名队员罚失了点球，而摩洛哥这边呢三记点球呢是稳稳命中。那么就此呢，他们也以点球大战的形式是淘汰了这支欧洲劲旅，延续了这个非欧洲球队在这个世界杯淘汰赛上的这个黑马表现。那么摩洛哥这支非洲球队呢，在上一届的世界杯当中呢，其实就已经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么截止目前的话呢，那么这又是一支晋级这个下一轮淘汰赛的一个球队。主持人，
1: 那目前三场淘汰赛已经是全部结束了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还有哪些球队成功晋级了。
0: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这个淘汰赛是从29号开始，29号、30号一共加起来是4场比赛。那么这4场比赛呢，分别晋级的是东道主加拿大队，还有巴西队、阿拉圭队以及刚刚取胜的摩洛哥队。那么这4支队伍的晋级之路可以说是风格迥异。那么加拿大队呢是凭借淘汰赛这个绝杀进入到了16强的这个席位。而今天的早些时候的巴西迎战日本队的这个比赛呢，巴西队是一度落后，最终呢是依靠卡塞米罗扳平之后呢，在这个补时阶段是马丁内利完成了这个绝杀，展现出了这个强队的韧性。而巴拉圭队和德国队呢也是苦战至点球，最后呢是爆冷掀翻了这个热门战车，那赢了这个德国队成功晋级。那么摩洛哥队呢也是历经了120分钟的苦战，最后是点球拿下了这个荷兰队，成为了又一支淘汰欧洲豪门的非洲球队。那么纵观今天的这个淘汰赛呢，可以说是冷门频出，同时呢剧情跌宕，这也成为了今天比赛的一大看点。那么像德国队、荷兰队这两支欧洲的强队接连是止步32强，而美洲和非洲这两支队是接连突围，打破了欧美强队垄断的这个格局。那么比赛当中呢，看点也是非常的丰富，比如说有这个绝杀绝平也有加时，还有点球生死局这些都丰富了体育竞技的这种不确定性。那么接下来呢，我还会继续的去关注后续的这个淘汰赛的状况。主持人。
1: 好的。
2: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1: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视线转向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表示，将提名俄克拉荷马州前州警兰斯·施罗耶为国土安全部下属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下任局长。此前，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移民问题上暴力执法，引发巨大争议。国土安全部部长和该局一把手先后去职。
3: 现任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马林在本月早些时候曾隆重介绍施罗耶，表示施罗耶近期已经入职国土安全部。
1: 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以后，加大打击非法移民的力度。马林在28号表示，目前在美国享有临时保护身份的移民应当寻求永久居留权，否则就应该返回其原籍国。
3: 移民问题为何在美国如此高度政治化？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新掌门上台面临哪些挑战？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8号，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克维恩·马林表示，在美国享有临时保护身份的移民要么填写相关文件，尝试以合法永久身份留在美国，要么接受美国政府的协助返回原籍国。马林还补充说，美国联邦政府将提供机票，外加每人约2100美元，约合1.4万元人民币的资金，以帮助符合条件的移民回国后重新安顿。
5: 我们希望的，正如总统明确指出的那样，那些合法来到这个国家的人，他们应该能够为美国做出贡献，而不是成为纳税人的负担。因此，我们正在持续审查我们的临时保护身份政策。
4: 根据美国联邦法律，美国政府有权向因战争、自然灾害或其他恶劣条件而逃离原籍国的人员提供美国的临时合法居留权。此前，某个移民的临时保护身份可多次延期，而眼下美国政府正着手

0: 终止这一保护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一月再度入主白宫后，加大了对非法移民的执法力度。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全国多地主要城市开展针对非法移民的执法行动。今年一月，联邦执法人员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抓捕非法移民时，先后开枪打死两名美国公民，引发全美多地抗议。这一事件也让时任国土安全部长诺姆改任他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代理局长莱昂斯辞职。实际上，由于移民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加之政治极化，自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之后，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历任一把手均为未经参议院批准的代理局长。那么，移民问题为何在美国如此高度政治化？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 移民议题呢，在美国持续被高度政治化，而且愈演愈烈。作为关键的原因呢，还是因为移民的这个议题呢，本身呢，就决定了美国的未来的这个人口，特别是这个选民结构的前景。如果呢，出现了更多的这个少数族裔群体的话，那么他们成为美国的合法选民，从而呢，也就大概率呢，会导致在政治上呢，对民主党呢更为有利，对共和党相对不利的局面。那换言之，其实也就是说，移民政策实际上是直接关系到美国的人口结构和这个基于这个人口结构、选民结构的两党政治的走向。那么当然呢，也就被高度政治化了。
0: 当下，美国移民拘留设施内关押人数创下纪录，移民死亡事件时有发生，看守对被关押人员使用暴力的事件也大幅增加。有分析发现，2009年至2024年期间，美国移民拘留设施平均每3848名在押人员中，每年发生一起死亡事件。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这一比率已经翻了一倍多。截至六月初的初步数据显示，目前大约每1630人中就有一人死亡。当地时间27号，特朗普表示将提名俄克拉荷马州前州警兰斯·施洛耶为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下任局长。施洛耶曾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后来加入俄克拉荷马州执法部门。现任国土安全部长马克·韦恩·马林同样来自俄克拉荷马州。马林本月早些时候曾隆重介绍施洛耶，称其一线经验丰富，将带领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继续驱逐非法移民。不过，按照美联社的说法，如果施洛耶的提名获得国会参议院确认，他将在公众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极度不满中开启任期。那么，这位新掌门如果上任，都将面临哪些挑战呢？对此，刁大明表示，
1: 那面对过去一段时间呢，特朗普这个移民政策引发的巨大争议，那么新任的美国的国土安全部部长已经多次公开表达要这个降低调门，采取的所谓的更为规范的方式呢来进行这个移民执法，从而呢来试图呢减少这个舆论的压力。但是必须看到的是呢，目前呢特朗普关于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局长的这个新人选啊，并非是以往那样是一个这个律师出身或者这个法律人出身，而是军人出身，而且呢与这个国土安全部长有比较密切的这个私人联系。这就意味着呢，这个新人选呢其实可能还是更为明显的是一个特朗普严厉的这种移民政策的一个彻底的这样一个执行者。那这样一个人选安排呢，其实很难想象会改变目前舆论的这样一种方向。应该说呢，可能未来只会进一步的极端化，会引发的更大的争议与批评。
2: 一个决策，一次变革，给热闹的白洋淀带来全新的生机。我们的规划动用了300多支国内外规划设计团队，一定能让白洋淀的老百姓们真正的过上好日子。让我们在白洋淀上一起感受那新时代的山乡巨变。
3: 上云 TV 搜索关键词白洋淀，气势恢宏，情节跌宕，洋溢着浓郁华北乡村生活气息的精彩有声书，
4: 好听在云听。
5: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6: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发表联合声明，总台记者刘颖、高原、何方报道。
7: 2026年6月29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及机构间关系和透明度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

0: 制首次会议。中欧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同意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部长级贸易投资政策对话，以稳定双边关系，使其更加平衡。在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中，双方均指出，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并同意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四个工作板块：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王文涛部长和谢夫乔维奇委员授权官员就四个工作板块保持沟通，并同意2026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会议期间，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增进互信，并管控贸易摩擦。双方还一致认为，扩大市场准入有助于平衡贸易关系。双方讨论了为此可能采取的关税或非关税措施，交换了市场准入问题清单，并同意继续在贸易和投资平衡工作板块下进行磋商，以期在具体问题上取得进展。
1: 德国警方29号说，德国北部一家救助机构当天发生的致命枪击事件可能由监护权纠纷引发。总台记者张云帆、刘婷婷报道。
2: 警方提供的信息显示，枪击事件主要嫌疑人是一名45岁土耳其裔德国人，被指控在德国北部施塔德一家救助机构开枪打死6人，现已被警方控制。此前他同遇害者中的多人会面，讨论他3个月大女儿的监护问题。警方说，所有遇害者均为这家救助机构工作人员，5人当场死亡，1人送医后不治身亡。目击者称，枪击发生后，一辆汽车试图驶离现场，遭警方开枪拦截。另有2名女性正接受警方询问，其中1人是上述女婴的母亲，另1人是司机。
3: 刚刚熬过5月热浪的欧洲，6月再次迎来闷热天气，多国出现破纪录的高温天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28号当天，柏林一处体育场举办演唱会，由于高温难耐，当地警方使用喷水设备给观众降温。在柏林市中心，许多居民选择到喷泉前纳凉。
5: 我甚至觉得气温还会再往上走，眼下这波高温还不算到头，现在才6月，后面只会更热，这点我能预料到。
4: 德国气象局数据显示，柏林附近的勃兰登堡州28号测得41.7摄氏度高温，刷新了德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27号测得41.5摄氏度高温，西部城市萨尔布吕肯26号测得41.3摄氏度高温。不少地区夜晚气温依然没有显著下降。德国气象局说，预计新的一周德国气温将有所下降，多地可能出现强对流天气。德国隔壁的法国也遭受热浪侵袭。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3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本轮热浪也正在向欧洲东部蔓延，在波兰西部城市斯伍比采，28号的初步遥测数据显示，当地气温高达40.5摄氏度。28号，立陶宛迎来有气象记录以来6月最高温。立陶宛国家气象局通报，南部城镇德鲁斯基宁凯当天测得最高气温36.3摄氏度，打破此前35.7摄氏度的6月最高温记录。捷克连续2天刷新本国最高气温记录。捷克气象部门表示，北部城镇多克萨尼28号测得最高气温41.1摄氏度，这一地点在27号刚刚创下40.9摄氏度的最高气温记录。
6: 这边空调特别少，我租住的公寓一台空调都没有，只能全天拉上窗帘，等到夜里再开窗通风，稍微凉快一点。接下来1个月估计都要每天满身大汗，我也只能接受了。
4: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号在社交平台上表示， 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目前 1.5 亿人生活在极端高温下，学校停课，电网面临严峻考验。在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下，原本多年一遇的热浪如今几乎年年出现。
7: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
3: 主持人子君、一鹏，编辑李天娇、王月、何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00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1: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9: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8: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0: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8: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8: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9: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5: 北京时间13:00，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7: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18: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55，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0: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心声。

百零五载风雨同舟，一百零五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有色金属利润同比增长超117%，领跑主要行业，传统矿业如何为人工智能加制造提供数字时代的工业粮食？
1: 鼻病毒阳性率走高，成呼吸道感染病毒首位。鼻病毒感染是普通感冒吗？哪些人群需要警惕？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一起来关注新闻。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需求增加带动，高端算力芯片和储存芯片需求爆发，铜铝等产品价格维持在较高水平，推动一到五月份我国有色行业利润增长117.1%。而追溯至产业上游，同一时间，我国采矿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33.5%，较一到四月份加快7.5%。
2: 这样亮眼行情的背后，是新需求与传统供给之间关系的彻底重塑。就在几年前，镓、铟、锗这类不起眼的共伴生稀有金属，大多混杂在矿山废渣中无人过问，如今却一跃成为人工智能、数字光通信等领域绕不开的核心材料。
1: 那刚刚我们也说到哈，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的需求是爆发的状态。那同时呢，锂镍钴电池、氮化镓充电器、磷化铟光芯片等等新质生产力所带来的新需求和新场景，都又催生出哪些新型工业粮食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3: 矿产资源是工业文明的基石，煤、石油、天然气包括油矿都是动力的来源，而铁、铜、铝、稀土等构成工业材料与核心技术的载体，磷、石墨、钾、盐等又广泛应用于化工、农业及新材料领域，因此矿产资源被形象地称为工业粮食，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如同

0: 较稳定的，但是呢，它就通过提充或者是改变化合物这种方式呢，就形成一些新的有价值的化合物，变成了这个半导体啊、算力中心啊主要的材料之后，所以它的价值就翻番了。现在最热的就是铟，磷化铟作为高端的半导体材料的一种原料，带动了它的热度。锗也是一样，它在芯片呀、光纤通讯方面，哎，也是有所应用，一些全新应用场景的开发，带动这种矿业模式的重构，形成了一些新的增长极。
1: 为什么同是一种金属元素为核心，变了不同的化合物就成了香饽饽？还是以镓为例，原本镓金属一般是从大量炼铝或铅锌矿等生产废料中提取的一种副产品，只能做普通工业辅料。而在新兴需求的带动下，科研人员通过合成氮化镓、砷化镓晶体，使其特性发生本质改变，具备高频传输、耐高温、低电能损耗、高压耐受等独有优势。张海鑫认为，下游各类新质生产力的需求，中游科研机构对新材料的研发，再到上游矿业的提质升级，共同推动这轮有色金属的热潮。
0: 比如说，你现在用的算力、通讯用的这些芯片、线缆、光纤，它散热、传输、导电率等各方面的性能要求越来越高，都在做这个量级的提升。那么这时候呢，就催生了这些做材料的单位、科研院所、企业去研究怎么来适配比较严苛的应用场景。实际上是他们有这种需求，才有了这种材料学的进步，有了材料学的这种进步，才有了矿企对这个材料的重视和往下产业链的延伸，是这么一个逻辑关系。在这个数字时代，一些高重金属、稀彩金属未来肯定是一个香饽饽，而且随着更多的金属的好的性能被发掘，它的附加值的提升肯定是越来越多的。
1: 过去不管是黑色金属还是有色金属，不管是否属于大宗矿产，在大家的概念里，金属可能主要服务于基建、通用机械等传统领域。而张海鑫观察，在新质生产力的带动下，人工智能算力、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航空航天、深海装备等高端制造产业持续快速扩容，叠加人形机器人量产、大型储能项目、集中投运等新兴场景密集释放，多维市场需求形成强力共振，彻底重构了有色金属行业的传统需求体系。
0: 大宗金属包括铜啊，还有铝啊，为什么价格呀、用量能够带动起来呢？主要也是跟算力有关系，算力中心也好，新能源风光储也好，它的材料可能就是以铝和铜为主，而一些小金属它可能原来就在尾矿渣里面，像四川地区的反坦磁铁矿以前主要是黑色冶金，钢铁企业在使用，大家没有去专注于钒的提取啊。在这两年呢，钒的液流电池技术兴起了，好多企业就开始把这个钒就当做一个主金属去对待啊，因为钒可以支撑这个钒液流电池了嘛，是吧？它就应用更高端了，它价值更高了嘛。传统的这些金属大部分都用在了建材啊、基础设施方面，量非常大。新兴的这些领域呢，虽然对材料的用量和前者相比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是比较小的，储量也是有限的，但是它的附加值增加了，行业在走一个精细化的一个路子和高端化的一个路线。
2: 我们可不要小看这轮重构，因为它所改变的不仅仅是有色金属周期行业传统产业的标签，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传统需求体系的变革，推动上游采矿冶炼行业告别粗放开采、粗炼外销的老路，依靠智能改造、绿色生产、高端深加工，走出高质量发展新路径。那么数字时代如何改变传统矿业的发展路途？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地质锤、罗盘和放大镜一度是地质工作者的老三件，曾经的矿业也一度是高污染、高耗能、高耗水的代名词。公众对矿业的印象一度是粗放的、劳动密集的、比较低端的传统资源型产业。而中国自然资源经济研究院矿产资源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于良辉观察，这种传统发展模式正在由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而系统性重塑，矿业迎来了新一轮复兴。
3: 采矿环节这块，目前它已经从原来的机械化、自动化逐步向人工智能进行跨越发展，大大减少井下作业人员，提升了这个安全水平。选矿目前也转向 AI 算法、智能传感器的数据驱动，来提升选矿回收率，提升金矿品位。在冶炼环节这块，逐步向循环利用啊、绿色升级方向发展，破解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产能不足这个困境。从采选冶这三个环节来看，新质生产力对整个矿油上游的这个改造，不是简单的一个技术叠加了，而是系统性的一个重塑。
1: 如于良辉所说，这种系统 种性重塑的动力源不仅来自下游新兴产业对上游需求的倒逼，也来自矿业本身的内生动力

0: 和数字时代给各行业带来的深刻影响。于良辉观察，在下游蓬勃发展的数字技术推动下，一些矿业领域的新兴工艺正不断应运而生，而矿业也在努力推动自身从原材料的搬运工转型成为安全保障的压舱石、新兴产业的孵化器、绿色转型的试验场。
1: 像生物冶金技术这块，中国生物经济发展报告2024年数据显示，我们的生物冶金技术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了。国际铜研究小组相关的数据显示，目前全球铜产量的20%已经来自生物进出工艺。以前我们就是有什么矿就挖什么，那么现在不是，现在资源只是作为产业升级的底座起点，它不是个终点。我们要从卖资源到卖材料，一直到最后跟新兴产业结合，形成高附加值的一个拓展。上游矿产跟下游应用企业相互之间要通过绑定，构建比较稳定的一个供需生态，推动我们产业发展一盘棋。
0: 6月正式施行的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聚焦战略性矿产资源增储上产、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绿色低碳发展等关键任务，健全完善勘查、开采、修复、储备、应急、贸易等制度体系，进一步提升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于良辉认为，在新质生产力伴飞下，矿业企业和从业者要充分抓住历史机遇，主动推动矿产资源从工业原料升级为高端材料，使产业脉搏和时代发展同频共振。
1: 在矿业领域，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围绕以资源为圆心，以技术跟产业链为半径的一个价值圈进行拓展。矿业产业要根据不同的资源特色，主动重塑产业链，从量的扩张要转向质的跃升，为数字时代带来新类工业粮食，支撑半导体、新能源、AI 等未来产业的发展，让矿业在数字时代焕发出新的一个战略价值。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3: 2025年，广西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达到813.1亿元。短短数年间，这碗地方街头的小吃一跃成为目标千亿的大产业。这背后离不开一位扎根产业一线十多年的党员干部——广西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贾建功。请听报道：一碗粉的红色引擎。采制总台记者孔祥新。
4: 连日阴雨，柳州的山间竹林因为充沛的雨水愈发葱郁。一大早，贾建功便驱车来到柳江区城团镇的竹笋种植加工基地，这里是当地多家头部螺蛳粉企业的原材料酸笋的核心供应商。
5: 柳州笋种了多少年了？
6: 这个是第3年。
7: 但是今年的雨水特别好，今年的产势很可以。
6: 一个家庭如果能有30亩地来种，也足够他家庭里面开支了。
4: 一个上午，他的笔记本已记满了多条问题清单：柳州老鼠疫腌制的酸笋如何宣传？企业办公地点选址如何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每一条后面都标注着解决进度和责任人。
5: 产线还是满负荷生产吧？
8: 对，基本上现在都是在满负荷。
4: 离开竹林，贾建功又赶往余峰区螺蛳粉产业园，走进自动化生产车间和外贸仓储区，实地查看预包装产线运行和海外订单备货情况。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如今柳州螺蛳粉已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9: 马上就出一款干拌的嘛，开水冲完了，把料所有的料倒在这里，
5: 我觉得、
9: 拌一下就可以了。
5: 哎，就这么大。我一直在跟你们讲，企业一定要做研发，
9: 对，
5: 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后才能够有谁越来越强。
4: 柳州是传统工业重镇，但要把一碗粉做成工业化产业却没那么容易。2011年一次候机时，贾建功受方便面启发，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螺蛳粉也能这样卖出去，该多好！可现实摆在眼前，基础弱，技术难，市场窄，怎么办？这位军人出身的党员干部没有退缩，他扎进田间地头，钻进生产车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啃。
5: 要到下面来才知道今年的生产的怎么样，它的市场销量怎么样。如果是特别便宜的话，那我们应该采取哪方面的措施？如果省不够的情况下，那我们要从哪方面来调运？这方面的调节，那政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4: 2016年，贾建功参与推动的广西食品安全

0: 地方标准柳州螺蛳粉颁布实施，为产业标准化奠定了基石。此后他又多次奔赴电商平台总部，拓展线上渠道。如今小小螺蛳粉已成为风靡全国的网红美食，带动就业超30万人，助农增收20余万人。千亿产业目标近在咫尺，但对于贾建功和更多像他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务的脚步永远在路上。
1: 作为党员，特别是我们作为第一线，你要从企业的角度来换位思考，来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让群众满意，让企业满意。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5: 继续来关注新闻。最近呢，有些朋友发烧，嗓子疼，浑身乏力，以为呢是流感病毒在捣乱，却不知道另有幕后元凶。中国疾控中心最新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到的数据显示，截至上周，无论是在门急诊病例还是在住院的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当中，鼻病毒的检测阳性率都超越了流感等呼吸道感染病毒，成为了首位。
6: 记者统计发现，从五月上旬开始，全国鼻病毒检测阳性率在一路走高，五月下旬至今一直位居呼吸道感染病毒的首位。那么什么是鼻病毒？它会引发哪些症状？哪些人群需要格外警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7: 鼻病毒又称人鼻病毒，是一种很小的单链 RNA 病毒，它是引发普通感冒的主要元凶之一，一年四季都可能出现。它和流感等呼吸道病毒引起的感染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症状相对较轻，一般集中在上呼吸道，不会出现高热、全身酸痛等症状。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龚丕花介绍，
8: 鼻病毒占了这个普通感冒的1/3到2/2的这个比例，那一旦感染鼻病毒的这种感冒以后呢，病人其实常出现的症状最主要的是鼻子，比如说鼻塞、流鼻涕、打喷嚏这些症状，当然有些病人也会出现相对来说轻的这种咳嗽、发烧，往往以低烧为主，即使不用药，他自己也有一个自愈倾向。大部分病人5到7天他的这个病情就好转了。
7: 鼻病毒为什么症状主要集中在鼻子？因为它最适宜复制的温度是33到35摄氏度，和人体鼻腔温度匹配，肺部37摄氏度环境会大幅抑制其活性，因此轻症感染者病变多局限在上呼吸道，极少直接侵袭肺部，而且它的亚型繁多，易反复感染。目前已知超过170种亚型，感染一种亚型产生的抗体无法抵御其他亚型，这也是人群会反复感冒的关键原因。专家介绍，鼻病毒主要是通过飞沫和接触传播，与流感等呼吸道病毒感染相比，目前暂时还没有针对鼻病毒的特效抗病毒药物，在临床上主要是以对症治疗、缓解症状为主。需要强调的是，抗生素和奥司他韦等抗流感药对于鼻病毒感染是完全无效的，不要自行服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儿科主治医师丁明明，
9: 因为抗生素是针对细菌的啊，那我们说过，上呼吸道感染最常见的是病毒感染。
7: 鼻病毒感染后要多休息，勤补水，保持室内温度，如果发低烧，优先选择物理降温。患者居家时咳嗽、打喷嚏，用纸巾捂住口鼻，与家人分餐，佩戴口罩，避免交叉感染。有一些小朋友因为鼻部的症状比较突出，家长会很焦虑，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护理来让孩子的症状得到缓解。 丁明明介绍，
9: 比如说他的鼻子堵或者鼻涕多的时候，我们可以让他多喝水，另外就是吸入一些高湿度的这种空气，比如我们可以开空气加湿器，让空气湿度到达50%-60%，或者呢，我们可以在大点的孩子啊，在他的身前放一盆热水，另外的话我们还可以用生理盐水去做一个冲洗，可以把一部分这种病毒给冲洗掉，另外的话因为我们说这个盐水有一定渗透压，它也可以减轻鼻黏膜的这种水肿的现象，来达到一个缓解鼻塞的症状。
7: 中国疾控中心明确提示，有四类人群呼吸道防御屏障薄弱，感染鼻病毒容易引发严重的呼吸道疾病，需要格外警惕。首先是婴幼儿，感染后极易诱发毛细支气管炎，远期还会增加儿童哮喘发病风险。第二类是老年群体，感染后咳嗽、咳痰加重，缺氧风险更高。第三类是免疫力低下人群，比如肿瘤放化疗患者、长期服用激素人群、先天免疫缺陷者，感染后病程拉长，易合并细菌继发感染。第四类人群是哮喘、慢阻肺慢性肺病患者，感染后会加重气道炎症，诱发气道痉挛，直接造成哮喘急性发作，慢阻肺急性加重。约半数慢阻肺急性加重病例与鼻病毒感染相关，当这些人群出现一些危险信号，要及时就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龚丕花，
8: 那一个是就是超过三天这个高烧不退，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觉得有这个呼吸困难的症状，呼吸频率增快了那么第三点的话就是病人有原有的这个基础疾病加重了，比如说像呼吸科的支管哮喘，这个病人除了这个发烧的症状，现在又出现了这个喘憋的症状了，那这种也要及时到医院就诊。
2: 进行时，
5: 再来关注西安铁路局昨天开行了今年首趟中国中亚人文旅游班列，260名游客跟着这趟列车开启了他们的丝路之旅，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阮超的报道。
10: 6月29日上午9:39，由2074列车载着260名游客从西安火车站缓缓驶出，一路向西开往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在列车内部，工作人员精心打造了流动丝路文化会客厅，全程不间断开展沉浸式特色文化体验活动，涵盖非遗手作、中医康养、书画民乐展演、丝路民族乐器体验、民族歌舞互动等丰富内容，让游客可以随时参与特色文化活动，消解出行枯燥，丰富旅途体验。游客张建平：
11: 那每个座位安排都很好，咱们作为老年人来讲的话，主要是要休息好才能旅行好，所以说这个整个这个班列这个吃饭安排这个餐，包括这个里面这种文艺节目，我觉得都很好，都是适应老年人的。
10: 据了解，这趟人文班列串联关中平原、河西走廊、新疆与中亚腹地，沿途涵盖千年古城遗址、草原游牧毡房、特色民俗市集、雪山高原湖泊等多元景观，实现自然观光、历史溯源、民宿体验三位一体深度融合。国铁西安局客运部工程师卢霄航：
12: 本次专列行程共计16天15晚，主打慢旅行、深体验理念，免去游客长途出行多次转车、反复搬运行李的麻烦，让旅客沉浸式感受丝路沿线自然风光与厚重人文底蕴，在慢行旅途之中领略山河胜景与千年文脉交融共生的独特风韵。
10: 下一步，西安铁路局将继续携手文旅部门，共同深耕丝路跨境文旅市场，持续优化专列运营方案，不断丰富特色主题线路，升级列车软硬件配套，推动中国中亚人文旅游班列市场化、常态化稳定开行。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4: 金嗓子
13: 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4: 广西金嗓子，
1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6: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7: 北京时间13:30，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能源局发布中国供电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力供应体系，形成覆盖城乡全域贯通的世界级巨型供电服务网络。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迈上新的里程碑，突破10万亿千瓦时大关，电力用户也接近8亿户，用户体量领跑全球，全国各地还设有供电服务网点9.9万个，从业者超过56万人，推动我国供电能力和服务水平跻身国际第一方阵。国家能源局市场监管司司长郝瑞峰表示，当前我国供电服务已经从基本供给全面转向品质体验，全国已建成扫码用电、共享用电、便民接电服务点6.59万个，电网企业线上服务平台注册用户数达5.7亿户，用电业务线上办理率超97%。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0号发布数据显示，6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外交部当地时间6月29号宣布，自当日起允许本国公民前往黎巴嫩旅行，正式解除持续近2个月的旅行禁令。爱尔兰媒体《爱尔兰时报》当地时间6月29号发表社论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100%报复性关税，表明欧美经贸紧张关系依然存在。爱尔兰是众多美国数字服务企业的欧洲总部所在地，长期从这些企业缴纳的公司税中获得可观收入，同时其经济高度依赖美国投资和跨大西洋贸易。如果美国对欧洲国家收取报复性关税，欧盟继而采取反制措施，可能引发针锋相对的贸易战，爱尔兰也将受到影响。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6月30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荷兰与摩洛哥的比赛在墨西哥蒙特雷体育场打响。常规时间，荷兰队1-1战平摩洛哥队，加时赛双方均无建树，最终摩洛哥队通过点球大战击败荷兰队晋级16强，荷兰队遗憾止步，结束本届世界杯征程。1/8决赛，摩洛哥队将战加拿大队。此刻提示，今天至7月3日，新疆、甘肃西部等地将迎同期少见的酷热，华北、黄淮多地气温会刷新今年来新高，华南则会变得极为闷热，需加强防暑措施，谨防中暑。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荆州试验飞船发布第二批成果，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等取得重要进展，未来的太空医院什么样？
1: 七一特别专题《你的样子就是党员的样子》今天播出，3000次逆行，他以信仰赴险途。
0: 七一前夕，多地组织特殊党课、党日活动，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

0: 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抓总研制的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昨天正式发布了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这批成果覆盖了太空精密检测、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航天降本增效等领域，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航天技术服务民生发展、空间站安全高效运维以及太空资源利用提供技术支撑。
1: 在这批成果当中，未来太空医院恐怕是各位听众感觉非常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一个点了哈。
0: 对。
1: 那么这个未来的太空医院它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有什么特殊的设备，能够做哪些地球上做不了的研究，能治什么病？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的报道。
2: 青州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青州正阳飞船升空前，青州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青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3: 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医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试验的成果。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在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2: 一系列成果中，未来太空医院的相关成果备受瞩目。长期太空驻留会使航天员肌肉因失重而持续退化，因此实时掌握肌肉状态是保障航天员健康的关键环节。青州货运飞船副总设计师陈醉指出，当前针对航天员肌肉状态监测依赖人工操作，不便实现连续监测。
4: 现在国内外的空间站里面对于航天员身体状态的这样的监测都是主动的，需要航天员去配合，而且仪器都比较大，在进行检测的过程中，航天员需要把手头的工作放下来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说所测到的这个数据它都是有限的，时长也会受到限制。在未来太空医院相当于说是把这些设备进行小型化，能够做成便于穿戴的，就跟咱们的手环一样，长期的监测航天员在轨的健康一个信息和数据。
2: 陈醉介绍，此次随青州试验飞船上空的一款机电检测仪，由深圳理工大学联合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研制，首次采用自主研发神经芯片，在轨验证了肌肉微弱信号连续采集与实时传输的可行性。
4: 我们自主研制的芯片针对机电信号比较弱做了相应的针对性的一个设计，同时本身我们对于弱信号也有相应的这个算法，使得我们整个芯片本身它的功耗降下来，也能够适应于长期进行监测的这样的一个使用环境。第二个目的就相当于说对于空间环境的适应性，因为空间环境它和我们地面的使用场景是有区别的，包括空间离子、包括失重，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本身在地面的设备在轨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2: 此外，深圳理工大学研制的手持式血液细胞检测仪摆脱了对大型医疗设备和地面指导的依赖，多款太空医院设备的成功验证，为建立太空复杂条件下的人体健康实时评估与保障体系提供了关键技术演示。陈醉透露，除此之外，这次参与在轨试验还有手持式医用等离子仪和光疗仪，主要用于消毒杀菌、皮肤创伤消杀、促进伤口愈合、补充维生素 D 等问题。未来太空医院的设备将更多，
4: 这次在正阳里面已经征集到有20多个产品要进行验证，这里面就包括太空制药，包括无人值守的新的医疗先进的设备。
2: 未来太空医院将发展成什么样？陈醉介绍，未来太空医院的关键价值不仅是太空用，也是用极端环境倒逼地球医学突破。
4: 第一个就是满足我们普通老百姓上太空旅游

0: 过程中做一个健康的保障。第二个就是说是利用空间站特殊的空间的环境来研制新型的药物，来解决我们地面环境所受限研制药物服务于地面的疑难杂症。第三点，借用于现有的人工智能的技术，例如脑机接口等等，来开拓一种新的制药方式和新的保健方式，提高我们人类生活的健康水平。
1: 除了未来太空医院，这次发布的系列成果当中还包括一种苔藓、一个陀螺仪和一款冰箱。那这些东西为什么要上太空呢？它们将在未来的太空之旅当中发挥怎样的作用？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钦州试验飞船里这次搭载了一种植物，叫齿类赤藓，它主要长在沙漠等干旱区，最出名的本事是特别耐折腾，能扛住98%脱水，零下196摄氏度低温和强辐射，甚至在模拟火星环境里也能存活，是科学家眼里的火星移民先锋。钦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指出，
3: 它在零下100多度冻不死，零上也晒不死，这种苔藓能做非常抗恶劣环境的抗逆生长。那么这种苔藓未来将有什么作用呢？目前的研究呢，未来可能在月球上，在火星上，我们如果要去那里想做生命的复苏，利用这样的小苔藓是非常有意义的。
2: 这次针对齿类赤藓进行的在轨试验是太空复苏试验。常亮表示，此次试验验证了该物种在空间微重力、辐射与干旱等极端环境下生命复苏与生存的可能性。
3: 在太空当中对这个苔藓的复苏进行了一个实验，通过我们搭载这样的一个在轨的一个实验效果呢，可以明显看见苔藓经过我们在轨注入水之后，加入阳光之后，它活了，证明这个苔藓呢，在微重力环境下、抗辐照的环境下也都没有问题。所以说呢，一步一步我们会把这个苔藓在地面做更多的环境，为未来它去升空做相关的一些准备。
2: 该成果既可为未来地外基地低能耗生态改良、原位资源利用提供支撑，也为地外生物再生生命保障系统构建提供新思路，同时可为地球荒漠化治理、生态修复等提供抗逆生物资源参考。还有上海交通大学研发的芯片陀螺仪，钦州货运飞船副总设计师陈醉介绍，这款陀螺仪突破了常规高精度与小型化无法兼顾的行业瓶颈，不仅为深空探测、仿生飞行器等领域实现精准导航提供关键支撑，同时对提升我国仿生设备的性能及智能水平具有重要支撑意义。
0: 现在卫星上面所用的陀螺用的多的是光纤陀螺，光纤陀螺呢限制是它体积大，需要长的光纤反复进行缠绕之后才能够获得高的精度的测角。我们这次上去的芯片的陀螺是在米粒大小的芯片上把测角的测量放在了芯片里面去实现的，可以完成和目前常规所用的大的陀螺相同的精度。这次主要也是验证它在空间的一个环境的适应性。
2: 一款冰箱来自中国科学院力学所研制的空间制冷冰箱，陆地上的冰箱拿到太空不能正常使用，因此科学家研制出了专门用于空间站的冰箱。常亮解释，这款冰箱到底好不好用，必须至少上一次天才知道。
3: 家用的冰箱呢，采用流体回路这样的一个制冷方式的，但是流体回路制冷方式它有一个最难的一点，就要气液的分离。地面呢，基本上是靠重力，气液混合之后，液体靠重力就沉在这个地面上了，气体就分开了，自然就分离了。那么在太空当中就不一样了，太空是微重力的环境，气液分离是特别难的。那我们这次呢，专门搭载了一个试验，就是通过毛细血管的效应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实现气液分离。啊，现在呢，在太空当中呢，做了800秒的一个实验，制冷效果非常的快速的下降了15度左右，能证明我们现在这种气液分离这样的一个效果是特别好的，整个流体回路的制冷效果也很好。所以说呢，下一步呢，我们就可以再利用这样的技术做更低温的冰箱。
2: 后续钦州试验飞船将继续开展多项领域空间科学试验，尽管钦州试验飞船的在轨试验将为正样飞船的试验奠定基础，但常亮表示，将来正样飞船上进行的试验将完全不同。
3: 我们这次呢没有和空间站进行对接，那么在正式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将以货物运输为主，基本上是宇航员生活呀、科研实验啊需要的货包，这两个是非常不同的。而且这次呢主要是做了在轨的无人实验，基本上所有的事情都是要靠地面指令发完的。未来呢，我们将来在正样的阶段呢主要聚焦于货物的运输，当然有需要在我们货运飞船里面做实验的情况下，也和宇航员配合，可以在货运飞船里面

0: 做相关的一些实验验证。
1: 目前钦州货运飞船首飞船各阵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钦州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为改善大众生活品质，拓宽人类认知边界，开拓星际美好家园贡献力量。
2: 活力是创新突围的锐气。
3: 已经开跑了，我们看到第一个出发的是机器人闪电，非常非常的快啊！
2: 是万家灯火的暖意。
4: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场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
5: 我是专门从大连开车过来，就是为了来这看苏超。
2: 活力是开放奔涌的潮起。
6: 当海豚游过三亚湾，又一艘远洋货船从杨浦港出发。
2: 是乡村蓬勃的生机。
7: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多斤香料，今年的麦穗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机械化收割，省时又省力。
2: 活力中国调研行，行走华夏热土，聆听奋进足音。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8: 在和平年代，消防救援队伍是承担极难险重任务最多、牺牲奉献最大的队伍之一。面对生与死的考验，是什么支撑着他们一次次向险而行？在河南商丘睢阳区和谐路消防站，一名90后青年党员用3000多次逆行给出了他的答案。这不仅是一份关于勇气的答卷，更是一名新时代青年共产党员对信仰最朴实的坚守。一起来听河南台记者贺强、黄杰、刘长元的报道。
9: 坐。好高。
10: 走进商丘市睢阳区和谐路消防救援站的训练场，三班班长毕博正在训练搜救犬。坐、卧下、站立，一个个指令喊出后，搜救犬随之做出精准动作，人与犬配合默契。
11: 通过搜救犬的欲望，比如说对食物的欲望，还有他想玩耍的这个欲望来激发他，就像小孩一样，你想得到这个东西，你就要通过你的劳动来获取。你做得好，然后我就给你奖励，你做得越好，奖励就越大。
10: 毕博今年30岁，2011年入伍，2023年他主动申请赴山东搜救犬专业机动支队学习技能，提升消防站搜救犬实战救援能力。如今站里也有7头搜救犬，每天从早上起床到晚上休息，毕博要花将近1/3的时间泡在犬舍，喂食、梳毛、打扫卫生，陪他们玩耍，样样亲力亲为，为的就是培养人犬合一的默契度，从而在实际救援过程中更高效。
11: 他不傻，他能感觉到你对他的关爱，然后他就给你亲和越来越高。
10: 急促的警报声骤然划破消防站的宁静，全员迅速出动，从穿戴设备到登车出发不到1分钟。
11: 火场这个地方瞬息万变，它随时会发生意外，甚至10几秒它都会有可能把火势扩散出去好几平方、10几米这种，所以说打的就是时间战，一定要快。
10: 毕博记得一次凌晨2点，乡下的一间面包房突发大火，着火点位于2楼。毕博带着一名年轻队员刚上2楼准备灭火，面包机突然爆炸，2楼地板直接塌陷，1楼也着起大火，两人被困在楼梯口，情况十分危急。
11: 跑到2楼的那个窗户边上，把窗户敲破，沿着这个窗户顺着梯子下去。但是不能说两个人同时下，我是用那个水枪，一边是控制火势，一边往俺俩身上浇水降温，而且不敢乱浇水，因为上面有电，在这个基础上，然后保证他先下去。
10: 2011年至今，毕博累计参与灭火抢险救援3000多起，这代表着3000多次直面烈火、逆行出征。毕博说，作为一名9年党龄的共产党员，恐惧是人的本能，而冲锋是党员的底色。
12: 你要说平时出警怕不怕？也怕。出警的话，你知道它里边火有多热， 温度有多烫，但是你不知道它里边这个房梁啥时候塌下来，啥时候会发生爆炸。你明知道它有危险，但是你还要冲，因为老百姓的希望就寄托在咱们的身上，老百姓的安全也寄托在咱们身上，所以说你就只能闷头往里面冲。
10: 没有豪言壮语，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毕博把对党的忠诚化作值班室里深夜长鸣的台灯，化作训练场上一遍遍重复的动作，化作每一次警铃响起时义无反顾的背影。
12: 我不知道这些年做得够不够好，但是每一次警报响，我都全力以赴，没有一次偷懒。我对党说，对我自己说，我没有辜负这身制服。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和初心始发地，连日来上海举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激励广大党员和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来听总台记者王殿甲的报道。
13: 6月29日下午，在中共一大纪念馆，一堂连接初心与人心的示范党课上海篇开讲。
14: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5: 拥护党的纲领。
13: 重温入党誓词，这堂示范党课上海篇从红色渊源讲起，讲述了上海瑞金医院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奋进的生动故事。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援助云南墨江哈尼族自治县人民医院医疗队队长邓漾。
16: 墨江县里面的15个乡镇我都走遍了，崎岖的道路，迷雾的山林，下乡很艰难，但是哈尼族的老百姓县城来就诊也是多么的不容易，提升边疆老百姓的基础医疗服务能力是多么的重要。
13: 据悉，瑞金医院自2010年以来，已有100余人次接力援墨、援疆、援滇、援藏，并与江西瑞金、云南墨江等地结对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胡伟国：
17: 从一大到一苏大，我们是离一大最近的地方，那个呢是一苏大建立的地方，所以呢我们有红色的基因，有红色的血脉在。共产党人呢还要体现他的先进性，靠自己的创新引领整个国家医学事业的发展。
8: 七一临近，江苏淮安组织新进党员、基层干部、退役军人代表走进刘老庄82烈士陵园，在实境课堂当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淮安台记者周俊的报道。
18: 仲夏时节，新四军刘老庄连纪念园松柏葱郁，庄严肃穆。
19: 履行党员义务，
20: 履行党员义务。
18: 在烈士纪念广场，全体党员面向纪念碑整齐列队，高举右拳，在领事人的带领下铿锵有力地重温入党誓词，铮铮誓言回荡陵园，字字千钧，叩击初心，进一步坚定全体党员听党话跟党走的理想信念。宣誓结束后，全体人员肃立默哀，深切缅怀为国捐躯的革命先烈，依次向烈士纪念碑敬献鲜花，以庄严肃穆的仪式寄托对革命英烈的深切哀思与崇高敬意。青年党员盛庭：
21: 作为一名新入党党员，我将永远铭记刘老庄82烈士的光辉事迹，根续红色血脉，传承革命薪火，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扎根乡村振兴一线主战场，立足自身本职岗位，主动攻坚克难，勇于担当善为，把入党誓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脚踏实地的实干行动践诺初心，努力争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烈的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
18: 走进82烈士纪念馆，一张张泛黄的历史照片，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生动复刻了硝烟弥漫的抗战岁月，真切再现了革命先辈奋勇杀敌、誓死为国的英雄风貌。1943年3月18号，为掩护当地群众和党政机关安全转移，新四军37旅19团2营4连82名勇士坚守刘老庄阵地，直面千余名日伪军的猛烈攻 攻势，浴血奋战，顽强阻击，连续击退敌人五次进攻，最终全员壮烈牺牲，用生命诠释了军人的忠诚与担当。参观中，大家驻足凝视，认真聆听，深切感悟革命先辈舍生取义、忠诚为民的崇高精神，在回望烽火岁月中接受深刻的精神洗礼。为让红色精神可感可学、入脑入心，活动特邀刘老庄连退役军人现场授课，为新进党员讲述鲜活生动的红色故事，打造沉浸式实行党课、接地气、有温度、有力量的红色宣讲，让青年党员近距离触摸红色历史，读懂精神密码，深切体悟英烈们坚守信仰、不惧牺牲、为国奉献的崇高品格，激励广大青年党员以先烈为标杆，勇担时代重任，勇力奋进潮头。刘老庄连退役军人、淮安市淮阴区刘老庄镇人武部部长李彩辉：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先烈们浴血奋战，以身许国，用热血与生命守护山河无恙，家国安宁，铸就了不朽的红色丰碑。如今时代的接力棒稳稳交到了我们青年一代手中。身为刘老庄连的一名退役军人，同时也是一名基层专武干部，我将始终根续红色血脉，用心讲好红色故事，传承英烈精神，厚植家国情怀，同时立足组织主业，践行强军使命，严把征兵关口，用心遴选输送更多政治过硬、素质优良的家乡子弟奔赴军营，建功国防。
19: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8: 再来关注刚刚熬过五月热浪的欧洲，六月再次迎来闷热天气，多国出现破纪录高温天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2: 28号当天，柏林一处体育场举办演唱会，由于高温难耐，当地警方使用喷水设备给观众降温。在柏林市中心，许多居民选择到喷泉前纳凉。
23: 我甚至觉得气温还会再往上走，眼下这波高温还不算到头，现在才六月，后面只会更热，这点我能预料到。
22: 德国气象局数据显示，柏林附近的勃兰登堡州28号测得41.7摄氏度高温，刷新了德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27号测得41.5摄氏度高温，西部城市萨尔布吕肯26号测得41.3摄氏度高温，不少地区夜晚气温依然没有显著下降。德国气象局说，预计新的一周德国气温将有所下降，多地可能出现强对流天气。德国隔壁的法国也遭受热浪侵袭。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3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本轮热浪也正在向欧洲东部蔓延，在波兰西部城市斯伍比采，28号的初步遥测数据显示，当地气温高达40.5摄氏度。28号，立陶宛迎来有气象记录以来六月最高温。立陶宛国家气象局通报，南部城镇德鲁斯基宁凯当天测得最高气温36.3摄氏度，打破此前35.7摄氏度的六月最高温记录。捷克连续第二天刷新本国最高气温记录。捷克气象部门表示，北部城镇多克萨尼28号测得最高气温41.1摄氏度，这一地点在27号刚刚创下40.9摄氏度的最高气温记录。
24: 这边空调特别少，我租住的公寓一台空调都没有，只能全天拉上窗帘，等到夜里再开窗通风，稍微凉快一点。接下来一个月估计都要每天满身大汗，我也只能接受了。
22: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号在社交平台上表示，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目前1.5亿人生活在极端高温下，学校停课，电网面临严峻考验， 在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下，原本多年一遇的热浪如今几乎年年出现。
1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0: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心声。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今天，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编制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评估报告：成就、地位与挑战》对外发布。报告在中国成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30周年之际，对公约的历史成就、法律性质、角色定位以及面临的问题挑战等进行了综合评估。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报告认为，公约是战后国际海洋法制的重要成果，是一部涵盖海洋法领域诸多问题的综合性法律文书。作为兼顾不同国家利益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公约设计了平衡机制，建立了一个开放包容的法律框架，并通过后续的执行协定不断发展完善。在维护多边主义、反对海洋霸权、促进海洋合作、推动海洋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徐鹤云表示，公约没有涵盖海洋法领域的所有问题，不是海洋法的唯一渊源。
3: 公约与其他涉海国际条约和习惯国际法一道，共同搭建了现代海洋法的体系。公约未予规定的事项，应继续以一般国际法的规则和原则为准据。国际海事组织等其他的涉海国际组织也通过各自的法律文书，在其相应领域内对海洋事务进行规制。习惯国际法在海洋事务中继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规范作用，历史性权利、远海群岛等事项受其调整。
2: 报告指出，公约在实施中也面临一些固有难题和外部挑战，亟待破解。徐鹤云介绍，公约部分条款表述模糊，易生歧义，给各国统一有效的实施公约带来了困扰。气候变化等新问题和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发展超出公约起草者们的时代预见，对公约的解释和适用造成挑战。曲解条款、滥诉、滥裁、越权、扩权等实践乱象，损害了公约的严肃性、完整性和权威性，对公约所建立的法律秩序造成了深层破坏。
3: 报告向国际社会提出了3点建议，特别是报告呼吁各国携手践行中国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积极破解公约实施面临的固有难题与外部挑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这3点建议包括客观、全面、辩证地看待公约，既不低估其地位，也不夸大其作用，妥善处理海洋法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完整、准确、善意地解释和适用公约，抵制有损公约严肃性、完整性和权威性的实践乱象，以及携手践行中国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破解公约实施的难题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海洋治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于1982年开放签署，1994

0: 双重标准的行径也危及国际海洋法治。徐鹤云表示，作为公约缔约者和贡献者，
1: 中国是国际海洋法治的坚定捍卫者和建设者，积极践行大国的使命担当，为公约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和挑战努力寻求破解良方。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作为海洋战略政策和海洋法研究的专门机构，对公约的历史成就、法律性质、角色定位、问题挑战等方面进行了综合评估，旨在推动各方客观全面辩证地看待公约，完整准确善意地解释和适用公约，共同维护公约的严肃性、完整性和权威性。
2: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2: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3: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2: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4: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2: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5: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2: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6: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9: 日前，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建设教育强国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那么，未来5年，我国教育发展将具体聚焦哪些目标？又提出了哪些战略举措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10: 2025年1月，《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印发，对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进行了系统部署。去年，加快建设教育强国3年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发布，明确了开局起步阶段的重点任务。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认为，此次规划的出台，确保了教育强国建设近中远目标协调一致，任务环环相扣。
11: 未来5年，我们国家学生人口呢在发生急剧变化，这个小学生人口已经大增，但是高中学生人口和高等教学人口呢还在继续增长。同时呢，我们国家整个的现代化建设呢迈向新的阶段，实际上对于教育的人才培养，对于高等学校的科研研究，都提出了新的任务、新的要求。
10: 这种承上启下的定位决定了规划既有战略性又有现实针对性。规划围绕落实教育强国建设5项重大任务，优化教育布局、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等进行系统部署，共部署23项重点任务，谋划15个重大工程项目。规划提出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促进思政课堂和社会课堂有效融合，打造新时代伟大变革实践育人大课堂。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统计分析研究所所长马小强介绍，规划专门设置思政引领力增强计划，推动任务落地见效。
12: 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就是在5年规划里啊，把立德树人这件事情写得非常的实实在在。从思政课程到我们的社会课程，到整个课堂啊，是思政课堂，高校要推进大学生的实践教育，在中小学要推行在研学的这样一种制度。包括鼓励学生思政课上要走向社会、走向实践、走向生活。
10: 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方面，规划提出要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发展，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义务教育阶段要推动优质均衡发展，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高中阶段要促进学校多样化发展，扩大普通高中办学资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北京师范大学国家高端智库教育国情调查中心主任张志勇认为，规划的具体部署是促进教育公平的战略举措。
13: 全社会焦虑什么？焦虑就是焦虑的，我能不能上一个更好的高中？高中都差不多的时候，他的焦虑感就会大幅度下降。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中央国家对提高

0: 和教育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的重大的战略改革方向。
1: 十五五时期，我国人口发生结构性变化，学龄人口呈现出梯次变动、错位达峰、区域分化的趋势。同时，科技革命、产业革命也对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对多重挑战，未来五年，我国教育将如何综合改革，实现精准突破？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为适应学龄人口变化，建立健全学龄人口预测预警机制，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供给，因地制宜加强闲置校舍跨学段调整，强化中小学校和幼儿园教职工编制、师资统筹配置和保障，推动师资合理流动和余缺调配。高等教育方面，扎实推进优质本科扩容，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北京师范大学国家高端智库教育国情调查中心主任张志勇认为，面对人口变量冲击，规划做出了前瞻性部署。
3: 在学位的短缺地区，人口继续流入的地区，我们要增加教育资源的供给，包括我们未来建所1000所高中啊，那都是在人口流入地区，在这些短缺地区做增量，这是国家是有战略规划的。我们不同学段的学龄人口在梯次达峰之后，其实我们一个重大战略机遇就是提高我们的生均教育资源占有的水平。其实从纲要、从中央的文件、从国家十五规划到这一次的教育专项规划，都提出了因地制宜、有序推进小班化教学，这是资源配置的一个战略性的举措。
2: 除了人口问题，十五时期的另一个核心变量就是人工智能的发展。面向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规划将过去较为宏大的提高学生素质目标进一步具象化，明确提出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提升学生人工智能素养，增强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北京师范大学原教育学部部长朱旭东用明线与暗线概括了规划的深度。
4: 第一条线呢是明线，明确就提人工智能，比如说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要提高学生人工智能素养。对于老师来说，很明确的提要开展这种教师大规模的教师人工智能的专项培训。其实还有一条暗线，集中体现在就是教育对科技对人才的支撑方面。你比如说在那个双一流，就明确提出来围绕这种战略急需领域，要布局若干双一流高校和学科。毫无疑问，人工智能是战略急需领域里头的重中之重吧。因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那人工智能是重要的驱动力量。
2: 在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方面，规划实现了育人机制的突破性创新，启动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建设200所左右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培养一批具有海外服务能力、支撑企业出海的高技能人才。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认为，通过高校与社会各界密切合作，实现人才培养体系的整体创新，真正使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行业企业要求相契合，是规划的一大亮点。
5: 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任务呢，比如说过去呢，都是高等学校自身来完成的，企业呢和社会各界是负责使用人才。实际上在十五规划中呢，在一体推进教育科人才发展中呢，就提到高校呢要和行业企业、和科研院所和有关机构来共同完成育人环节，这是有这个重大突破。通过高校和社会有关机构的密切合作，来实现我们国家人才培养体的创新，来真正使我们的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和行业企业的要求相契合。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
1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今天以人工智能浪潮下的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2026工业互联网大会在京开幕，探索工业互联网赋能新型工业化和新质生产力的新路径、新举措。目前工业互联网发展有哪些新趋势、新挑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1: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规模超1.6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增加值超3.9亿元，标识解析体系服务企业60万家，有一定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超340家，并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工业互联网产业生态组织，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关键支撑。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丽说，当前我国工业互联网在基础设施、技术创新、融合应用以及产业生态等方面实现整体跨越，深刻重塑制造业发展范式。
2: 截至2025年，我国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达到1.67万亿元，应用已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
1: 当前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工业领域，对工业互联网网络平台智能支撑体系提出更高要求。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出台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系统构建5横5纵矩阵式发展格局。
2: 到2030年，融合应用覆盖207个工业宗类。到2035年，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覆盖。可以预见，工业互联网对制造业的赋能效应将持续深化，释放更大倍增价值。
1: 敖丽表示，面向未来10年，工业互联网在人工智能 AI 浪潮下的创新发展可以用一个核心判断来概括：工业互联网正从连接底座全面进化为智能驱动。
2: 工业互联网与 AI 的深度融合正在绘成制造业的未来图景。未来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数字孪生体与工业智能体将成为工厂标配，即每个实体工厂配套数字孪生的虚拟工厂，生产全流程都能在数字空间实时模拟，提前预判。
3: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4: 最近可能您刷到过这样的倒计时推送，说6月30日过后，分红险的收益演示标准将会下调，多款热门产品会集中下架。一时间，所谓绝版产品最后窗口期成了高频词，甚至不少人心急火燎赶着节点抢购。喧嚣之下，这次监管新规究竟改动了什么？普通投保人真的有必要跟风抢单吗？按照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窗口指导要求，并配套落实人身保险产品负面清单2026版，2026年6月30日成为全行业分红险产品整改截止日。文件明确，从7月1日开始，全行业分红险高档收益演示利率将由3.9%下调至3.5%，所有不符合新标准的存量产品都要在6月30日完成整改，要么直接停售下架，要么重新备案下调收益测算标准。在铺天盖地的营销宣传里，大多数人漏掉了最关键的一点是，本次调整其实只改动产品计划书当中的预估收益，写入保险合同的保底权益分毫未变。很多消费者之所以陷入销售误区，本质上是混淆了分红险里两类截然不同的收益。第一部分是白纸黑字写进保单合同的预定利率，这是受法律保护的刚性收益，不会随着市场利率下调而缩水，也不会被行业政策影响。第二种呢，就是宣传单上的演示利率，3.9%只是行情向好时的乐观估算，最终分红多寡既要看市场整体环境，也取决于保险公司的投资运营实力，它仅仅是一个参考数据，不能等同于保本收益。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行业始终存在预期与现实严重脱节的问题，日积月累滋生了大量消费纠纷。监管此番出手，并不是降低未来的收益，而是把宣传预期拉回到现实，杜绝行业再化难以兑现的收益大饼。7月1日后，要求把演示利率下调至3.5%，本质就是挤掉营销宣传中的水分。新规同时也划定了监管红线，禁止将浮动分红包装成固定保本收益，从源头遏制销售误导。政策落地之后，炒停售的营销氛围一度被推高，许多消费者被焦虑情绪裹挟，生怕错过高收益产品。但实际上，无论在整改前投保，还是等到新规落地之后再做规划，最终分红始终取决于保险公司长期投资业绩，不会因为提前几天投保就能锁定数十年的高收益。对已经持有分红保单的投保人，已经生效的保险合同不变， 保底收益、分红规则保持不变，原有权益不会受到任何损害。跳出产品条款来看，这次整改也是行业走向良性发展的一次纠偏。前些年，不少保险公司比拼的不是长期投资稳定性、分红兑现能力，一味抬高演示利率，依靠亮眼的纸面数据吸引客户。统一把收益预期拉回到合理区间之后，未来各家机构比拼的是资产配置实力与长期稳健运营能力，不再比拼谁的宣传数字更诱人。换个角度看，这次调整不只是一次行业制度优化，也是对大众理财观念的理性校准。金融产品不该靠制造焦虑来刺激抢购，咱们普通人做家庭资产规划不能被短期的营销节奏牵着鼻子走，不盲目跟风抢购停售产品，不迷信纸面预估收益，牢牢守住合同内确定的保障，坦然接受稳健合理的回报，这才是家庭财富长期保值的底气。好了，以上就是咱们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5: 白云观侦缉队半夜集合了一群人，说是要到租界里办事，
6: 要不要通知老方？
5: 千里江山图计划早已启动，这是一项无法撤销的任务。
6: 千里江山图，
5: 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绝密计划，一场转移险战就此展开。
7: 上云听 APP 搜索千里江山图，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好听在云听。
8: 气象服务站，
0: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9: 你好，一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先来关注副高北台炎热加剧，高温蔓延。那么从高温预报图上看啊，雨少的地方30度以上的范围呢在扩展，雨大的长江流域多地的最高气温是不足30度。那么预计进入七月之后呢，随着富二代高压的北台，包括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等地的高温将进一步的会发展增多。而在南方呢，江南、华南的雨势减弱之后，高温也将逐渐的增多。那么以及在大陆高压掌控之下的新疆、甘肃、内蒙古西部等地的高温同样在发展增多。那么尤其7月2号，吐鲁番盆地将挑战50度的酷热天气，而常年七月呢，也是吐鲁番最高气温40度以上天数最多的时候，月平均40度以上的天数是高达18天之多的。而在华北南部黄淮一带，本周也将有高温现身，其中河南北部一带的高温最为的频繁。那么像郑州啊，本周的高温可能是全勤打卡。此外呢，石家庄、太原等本周四开始也将有连续3-4天的高温现身，而且呢，石家庄的高温会刷新今年高温的高度，高达39度。同时呢，此次北方升温还会伴随着湿度的升高，所以呢，闷热感呀会比较的强。而说起了闷热，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南方的华南一带。本周随着降雨的减弱，那么高温闷热天气呢也是再次的发展增多哈。此次华南高温发展的同时，湿度也是很高，体感会非常的闷热，而且夜间最低气温呢大多可达26-27度，可以说全天暑热持续，需要朋友们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注意及时补水，谨防中暑。好，天气说到这里。
0: 嗯，好的，景瑞。
8: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4: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数据显示，产需两端同步扩张，制造业生产指数为51.4%，比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企业生产活动扩张加快。新订单指数升至扩张区间为51.2%，比上月上升1.3个百分点，市场需求有所改善。大中型企业 PMI 均高于临界点，制造业大型企业 PMI 为50.7%，继续保持扩张。中型企业 PMI 为50.5%，比上月上升1.9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明显回升。小型企业 PMI 为48.2%，景气水平有所回落，高技术制造业持续向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国家移民管理局公众号消息，今天出入境管理局发布关于内地居民前往港澳地区定居审批条件的公告，自2026年7月1号起，内地居民前往港澳地区定居审批条件为：一、夫妻团聚及携行子女类，申请人与香港或者澳门配偶分居时间满3年；二、子女投靠父母类，申请人未满18周岁，父母均在香港或者澳门定居；三、子女照顾父母类，申请人年龄为18至59周岁，父母均在香港或者澳门定居，年龄均为60周岁以上，且在香港或者澳门无子女；四、父母投靠子女类，申请人年龄为60周岁以上，且在内地无子女，在香港或者澳门定居的子女年满18周岁。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将根据定居名额和审批条件，依法审批内地居民前往港澳地区定居申请。申请人如需了解具体情况，可通过移民管理局服务热线12367，或向常住户口所在地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咨询。阿根廷卫生部29号说，在该国南部省份火地岛省首府乌斯怀亚捕获的啮齿类动物体内发现旱獭病毒，但基因分析表明，此次发现的病毒变种与洪迪厄斯号邮轮上爆发的旱獭病毒疫情无关。卫生部表示，该结果排除了此次采样的啮齿动物是邮轮疫情传染源的可能性。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摩洛哥队点球大战战胜荷兰队，晋级16强。巴拉圭队与德国队同样在常规时间与加时赛战平，最终巴拉圭队通过点球大战淘汰德国队，晋级16强。巴西队2-1战胜日本队，成功晋级16强。此刻提示，今天8点，海南省海洋灾害应急专项工作办公室将赤潮灾害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应急响应。海南省沿海市县各成员单位继续组织海洋环境监测单位对赤潮海域进行跟踪监视监测，及时报送赤潮发展情况，指导赤潮海域周边养殖户做好赤潮灾害预防减灾止损和应急处置工作，最大限度减少养殖户因灾损失。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啥事这么开心？
1: 我最近投资了一个校园理财项目，从网贷平台贷款，把钱交给他们，他们帮我还月供，一个月还给我返1%的利息，相当于白赚呢。
0: 真的假的？那他们靠什么赚钱？
1: 说是专业团队拿去投资校园金融创新项目，稳赚不赔，名额有限，你要是用我的链接注册，拉新提成咱俩一人一半。
2: 等等，你投他利息，他要你本金，这是专门针对学生的非法集资陷阱。你贷他还是让你背上债务，高额返利是拆东墙补西墙，返的是你和其他人的本金，熟人推荐是寻找下一个接盘侠，这是彻头彻尾的庞氏骗局。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别相信，不要借贷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3: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子君。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9号晚对外界表示，伊朗方面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而美国方面则于同一天称伊朗已提出会谈的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更多内容马上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雪杰，目前来看美伊是否有进一步谈判的动作，来给我们梳理一下各方的最新的消息。
2: 好的，就外界最为关注的美伊下一步接触安排啊，双方的最新表态，就像你说的，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差异。美国方面是说要今天谈，但是呢，伊朗方面予以否认。表面上看，两种说法是相互矛盾的，但是我们仔细观察，更像是双方在谈判进入下一阶段之前对外释放着不同的信息。美国更希望向外界传递外交进程仍然在推进，来稳定市场预期，同时也安抚地区盟友对于局势反复升级的担忧。而伊朗呢，则刻意保持谨慎，不愿意给外界留下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重返谈判桌的印象，同时也希望把当前的接触限定在落实已经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而不是说提前进入最终协议的谈判。那么据我们的观察，双方争夺的更多的是一个外交主动权和舆论叙事，而并不是沟通渠道本身。那么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呢，当地时间的29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近期越来越多的船只选择伊朗划定的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北部拉拉克岛以南航线通行。消息是没有提及说通行船只数量以及具体的情况。那么根据此前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经划定了一条从霍尔木兹岛以南到拉拉克岛以南水域的一个新航线，这一航线被命名为拉拉克走廊。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出的警告，除了伊方指定航线以外的其他航线是存在安全风险的。那也是在29号这一天，阿曼和伊朗联合工作组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了首次的会议，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以及相关的议题交换意见。阿曼外交部发表声明说，双方探讨了如何在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和主权的前提之下，加强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协调，并且也重申了对国际法的承诺。双方还就航运和海事服务合作框架进行了磋商。声明指出，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阿曼和伊朗将继续推进合作。那么在本月23号的时候，阿曼和伊朗已经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这份联合声明说，将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设立的联合工作组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保持通话。那么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当地时间的29号表示说，法国和阿曼决定与合作伙伴一道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联合的排雷合作，保障海上航道安全，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自由无条件通行。马克龙表示说，双方还就共同推动中东局势的缓和付出努力。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以色列和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的29号，有消息说，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在与军事记者

0: 的闭门谈话中披露说，受到美国政府施压以及美方将伊朗与黎巴嫩相互绑定的政策影响，已经被迫改变了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策略。卡茨是表示说，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选择把伊朗局势和黎巴嫩局势进行捆绑之后，已经就停止了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轰炸行动。卡茨称，这种绑定的做法完全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是以色列与美国维持伙伴关系时不得不接受的外部限制。卡茨透露，在美伊两国签署相关谅解备忘录之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经和特朗普进行了多次的电话沟通，美方在通话中向内塔尼亚胡施加了强大压力，最终促成了伊朗和黎巴嫩局势的绑定。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了，一鹏。
1: 好的，雪姐。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当地时间29号清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又有明显的震感。根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消息，当天7:01，委内瑞拉北部发生4.6级地震，震中位于加拉加斯以北42公里，拉瓜伊拉州近海，震源深度1010千米。
1: 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总台记者廖开迪从地铁工作人员处了解到，地铁公司正在对整个系统开展安全检查和运行评估，以确认是否符合恢复运营的条件。目前尚无法确定恢复运营的具体时间。我们来听廖开迪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当地时间29日上午7点左右，委内瑞拉发生了一次可感余震，首都加拉加斯震感明显，据记者感受晃动至少有3秒钟左右。那么我现在在加拉加斯东部的一处地铁站，可以看到地铁站门口的铁门已经拉下禁止进入，但周边车流量还是比较大，周边居民的出行生活基本正常。
0: 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委内瑞拉强震的重灾区。总台记者圣加迪在拉瓜伊拉州的街巷观察到，大量的民宅出现整体倾斜、结构断裂，不少房屋完全丧失居住功能。当地灾民佩德罗介绍，地震来袭的瞬间，他居住的房屋墙体大面积脱落，希望政府能尽快上门开展评估，早日修缮房屋，回归正常的生活。
3: 我这个房子地震中受损算是很严重，整栋房子都没办法住人了。最大的问题是墙体都倒塌了，你看这里墙体也都裂开了，所以家里的东西都被埋了，很多都损坏了。
1: 另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4: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0: 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但蹊跷的是，这次只运了发射架和无人机，导弹弹体却没有上岛。
1: 日方给出的说法是为射击场建设做准备，这究竟是一次技术测试，还是在暗度陈仓？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还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12式岸舰导弹是一款什么样的装备？把它放到一个看似偏远的小岛上，日本打的是什么算盘？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福佳欣的报道。
5: 南鸟岛是日本在西太平洋的一个火山岛，属于东京都小笠原村的行政管辖范围，但是它和日本首都东京之间的直线距离实际有1800多公里。

0: 里，几乎相当于从北京到广州的距离，是日本最东端的离岛。既然与本土相距如此之远，日本为什么选择这里来部署反舰导弹呢？军事评论员邵永玲分析，从西太平洋进入到东南太平洋，南鸟岛是一个必经之地。此外，南鸟岛隶属第二岛链，而美国在同属第二岛链的关岛拥有庞大的军事基地。如果日本将南鸟岛发展为军事要塞，可以大大加强美日对于西太平洋地区的监控。
1: 我觉得主要是从整个军事纵深的角度来考量，在这个地方部署反舰导弹，部署呢无人侦察机，那可以呢让美日对西太平洋的这个监控，包括对于整个的水面的打击能力会有一定的提升，实际上就是扩大他们在第二岛链的一个军事存在，把这样的一个存在呢再往东扩展。
0: 120暗舰导弹是由日本三菱重工集团研制的中型反舰导弹，2015年正式服役。这款导弹是88式的升级版，技术成熟，部署量大，目前是日本陆上自卫队的主力反舰武器之一。不过邵永玲介绍，120式反舰导弹最大射程只有200公里，覆盖范围有限。如果日本部署更先进的25式反舰导弹，才能对第二岛链周边以及西太平洋地区形成更大范围的覆盖。
1: 这款导弹呢，它比较有特色的就是它是机动发射，就是用重型卡车来装载，六连装，所以机动性比较好，但是呢它毕竟是射程比较近，而且呢是亚音速，也没有隐身能力，如果你离它远点的话呢，它确实呢也构不成什么威胁。
0: 那么日本为什么要如此费尽心力将一款影响不大的武器部署在南鸟岛呢？邵永玲认为，这主要是为了测试武器在特殊环境下的性能，同时采取逐步推进的策略，妄图减小国际社会对这一动作的关注。未来日本很可能升级部署射程更远的25式反舰导弹。
1: 海岛的环境它很特殊，它和我们陆地的环境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对武器装备会造成什么样的损害，那你不去实际部署，你是不了解情况的。那他也可能先用一款不是那么先进的导弹，在这个地方呢，先去做一个测试。再一个呢，其实日本这个国家本身呢，他在做一些大的突破的时候，他也喜欢呢，就是把一个动作分解成若干个小动作，这样的话呢，会让这个事儿哈不是那么敏感。我先试一试。那下一步是不是弹头就上去了？再过一段时间，是不是更先进的导弹就上去了？这可能是一个大概率的事情。
0: 此次随同120式暗舰导弹发射装置一同部署的，还有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邵永玲认为，这一点更应该引起重视。
1: 中程无人侦察机一般来讲，它的续航时间肯定都要在十几个小时。20个小时的样子，那它的覆盖范围可能就会达到上千公里，对于过往的其他国家的军舰是一个比较有这个有效率的一种监控，包括比如说很多国家都有这种海洋调查船、公务船，往往呢也是会被监控，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仅仅就是120式反舰导弹而不是它的增程型，那可能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呢无人侦察机的部署可能会强化美日在第二岛链的东侧西太平洋区域海上目标的监控能力。
0: 日本近年来的军事动态频频，包括在西南诸岛部署反舰防空导弹，发展太空防卫队，增加防卫预算及参与南海演习等。这些举措反映了日本从专守防卫向所谓正常军事国家的转变趋势。邵永玲表示，这一系列动作实际上撕下了日本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
1: 就是一个有着和平宪法约束的国家，一个说自己是奉行专守防卫军事战略的国家，现在居然把自己的军事力量推进到西太平洋的深处了，这个怎么能够用一个防御来解释呢？你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进攻的姿态，就是要扩大你的防御纵深。其实日本现在可能 只是法律层面还没有把和平宪法抛开，包括呢没有公开的去否认专守防卫军事战略，但是它实际上呢早就突破了。
0: 此外，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报道称，日本政府设想引进的是可搭载鱼雷和水雷的无人潜水艇，目标是具备远距离长时间航行的能力。除有人驾驶的护卫舰和潜水艇外，还将与配备导弹发射装置的无人水面艇等装备协同运用。报道称，日方这一系列行动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表示，将提名俄克拉荷马州前州警兰斯·施罗耶为国土安全部下属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下任局长。此前，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移民问题上暴力执法，引发巨大争议。国土安全部部长和该局一把手先后去职。
3: 现任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马林在本月早些时候曾经隆重介绍施罗耶，表示施罗耶近期已经入职国土安全部。
2: 特朗普再度入驻白宫以后，加大打击非法移民的力度。马林在28号表示，目前在美国享有临时保护身份的移民应当寻求永久居留权，否则就应返回其原籍国。
3: 移民问题为何在美国如此高度政治化？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新掌门上台都面临哪些挑战？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8号，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克维恩·马林表示，在美国享有临时保护身份的移民，要么填写相关文件，尝试以合法永久身份留在美国，要么接受美国政府的协助，返回原籍国。马林还补充说，美国联邦政府将提供机票，外加每人约2100美元（约合1.4万元人民币）的资金，以帮助符合条件的移民回国后重新安顿。
5: 我们希望的，正如总统明确指出的那样。那些合法来到这个国家的人，他们应该能够为美国做出贡献，而不是成为纳税人的负担。因此，我们正在持续审查我们的临时保护身份政策。
4: 根据美国联邦法律，美国政府有权向因战争、自然灾害或其他恶劣条件而逃离原籍国的人员提供美国的临时合法居留权。此前，某个移民的临时保护身份可多次延期，而眼下美国政府正着手终止这一保护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一月再度入主白宫后，加大了对非法移民的执法力度。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全国多地主要城市开展针对非法移民的执法行动。今年一月，联邦执法人员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抓捕非法移民时，先后开枪打死2名美国公民，引发全美多地抗议。这一事件也让时任国土安全部长诺姆改任他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代理局长莱昂斯辞职。实际上，由于移民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加之政治极化，自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之后，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历任一把手均为未经参议院批准的代理局长。那么，移民问题为何在美国如此高度政治化？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移民议题呢，在美国持续被高度政治化，而且愈演愈烈。所谓关键的原因呢，还是因为移民的这个议题呢，本身呢，就决定了美国的未来的这个人口，特别是这个选民结构的前景。如果呢，出现了更多的这个少数族裔群体的话，那么他们成为美国的合法选民，从而呢，也就大概率呢，会导致在政治上呢，对民主党呢更为有利，对共和党相对不利的局面。那换言之，其实也就是说，移民政策实际上是直接关系到美国的人口结构和这个基于这个人口结构、选民结构的两党政治的走向。那么当然呢，也就被高度政治化了。
4: 当下，美国移民拘留设施内关押人数创下纪录，移民死亡事件时有发生，看守对被关押人员使用暴力的事件也大幅增加。有分析发现，2009年至2024年期间，美国移民拘留设施平均每3848名在押人员中，每年发生一起死亡事件。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这一比率已经翻了一倍多。截至六月初的初步数据显示，目前大约每1630人中就有一人死亡。当地时间27号，特朗普表示，将提名俄克拉荷马州前州警兰斯·施洛耶为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下任局长。 施洛耶曾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后来加入俄克拉荷马州执法部门。现任国土安全部长马克维恩·马林同样来自俄克拉荷马州。马林本月早些时候曾隆重介绍施洛耶，称其一线经验丰富，将带领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继续驱逐非法移民。不过按照美联社的说法，如果施洛耶的提名获得国会参议院确认，他将在公众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极度不满中开启任期。那么这位新掌门如果上任，都将面临哪些挑战呢？对此刁大明表示，
6: 那面对过去一段时间呢，特朗普这个移民政策引发的巨大争议，那么新任的美国的国土安全部部长已经多次公开表达要这个降低调门，采取的所谓的更为规范的方式呢来进行这个移民执法，从而呢来试图呢减少这个舆论的压力。但是必须看到的是呢，目前呢特朗普关于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局长的这个新人选啊，并非是以往那样是一个这个律师出身或者这个法律人出身，而是军人出身，而且呢与这个国土安全部长有比较密切的这个私人联系。这就意味着呢，这个新人选呢其实可能还是更为明显的是一个特朗普严厉的这种移民政策的一个彻底的这样一个执行者。但这样一个人选安排呢，其实很难想象会改变目前舆论的这样一种方向，应该说呢可能未来只会进一步的极端化，会引发呢更大的争议与批评。
7: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8: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7: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8: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7: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9: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7: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10: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7: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1: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4: 海洋服务站。
2: 好，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15: 你好，主持人。来关注海况。那这几天呢，海况都算得上是平静安稳的。需要我们关注的是2号开始，在南海南部将会新生成一个大浪区。大浪区在北上的过程中快速蔓延增大，将会对海南东部、广东以及广西近岸海域受到影响。但是这两天在初夏时节呢，降雨和轻雾也是从不缺席的，因此海面的势程在今明两天都会受到影响。虽然各大旅行航线方面都是轻浪级别，但是如果有在相关航线航行的渔船以及游客朋友们，在途中还是建议加强瞭望，以保障行程的安全性。除此之外，其余的近海沿岸基本都是轻到中浪为主的离乡海况，对于大家的出行以及作业都算是一个利好消息。好，主持人，那海况就先说到这儿。
2: 嗯，好的，范佳妮。
1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6: 我说心领了，为什么？因为我要的是我的团。我要你们提到余孝清三个字，心里想到的是我这个团长。
17: 我是湖南人，跟我来的弟兄们要记住，我生平最近的武人是岳飞，最近的文人是屈原。
18: 上云听 APP 搜索我的团长我的团，同名影视剧原著有声书全新上线，好听在云听。
19: 北京时间15点整，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20: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心声。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

0: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声中国之声。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今年新型电网被列入国家六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作为全国重要清洁能源基地，四川正同步推进新型电网建设。
0: 阿坝成都东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是这张新型电网的主动脉，今天工程海拔最高的标段实现贯通。在高原极端环境下，这项工程是如何推进的？它的建设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陈凯。陈凯，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2: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阿坝特高压工程的施工现场。那么就在几小时前呢，这个标段呢，也就是海拔最高、施工难度最大的一个标段实现了贯通。工作人员呢，这个贯通的标志呢，就是工作人员在进行间隔棒的安装，他们呢会踩着导线，像走钢丝一样，然后呢走到导线的中间，然后精准的固定间隔棒。这些间隔棒呢，固定的是采用十分裂导线的这种间隔棒的模式，把一根粗的导线相当于分成十根细的导线并行来传导，这样呢可以在传输过程当中减少导线之间能量的相互影响，同时减少损耗，提高这种输电的效率，是新型电网的一个关键技术。那么这个导线呢，其实上是非常沉重的，建设者刚才告诉我们说呢，7公里的导线就重达将近150吨。那么施工的时候呢，会采取小穿大的方式，先用无人机呢带动牵引线，逐步把导线牵引到位，然后呢再通过小线拉大线的方式，最终把导线安装好。在这样的高空环境、高原环境当中的作业呢，平均海拔超过3500米，氧气呢不到平原地区的40%，那么一年呢有效的施工天数仅6个月，施工人员呢要长期在雨雾天气当中进行高空作业。那么我们今天采访的这个地方呢，海拔高达3620米，这个呢是全球海拔最高的1000千伏特高压变电站，也是川西清洁能源汇聚和外送的起点。那么这个变电站呢，为了适应高原的极端气候，做了3个创新的举措。首先呢，是采用了更结实、更加高大的构架，能够抵御高原风雪的侵蚀。其次呢，是所有的精密设备放到了这个厂房里头来进行保温防湿的处理。那么还有的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运输上有一个创新的举措，比如说我们350吨的主变压器被拆分成了14个部件，然后分别呢运输到山顶之后再进行组装，最后用4台200吨的千斤顶像蚂蚁搬家一样一步一步地把它挪动到位。那么这样一个新型能源的枢纽呢，它未来将会汇聚比如说阿坝州的清洁能源，像双江口水电站、金川水电站等等，工程预计在年底呢投运，每年呢可以输送清洁能源超过150亿度电，这就意味着可以供800万个家庭一年的用电量，为西电东送战略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提供了坚强的电力保障。
0: 嗯，好的。
1: 四川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未来5年，全省计划新增新能源装机超5000万千瓦。新能源的间歇性和波动性对电网的承载、调配和消纳能力。

0: 配电网就像城市内部道路，连接主网与终端用户，承担着电能降压、分配和配送的任务。而要想不堵车，就需要更通达灵活的道路网。怎么建？在哪儿建？记者来到位于成都地下约10米深处的数字电缆隧道。我们可以把电缆隧道想象成电缆的集体宿舍，多条高压电缆整齐地住在同一条隧道里，但是又去往不同的方向。在这里，巡检机器人、视频监测、12类智能设备让这座电缆隧道变身智慧运维综合体。而通过城市配电网络网格化，每个网格还能独立供电，互相支援，电网的安全性、可靠性显著提升。国网成都供电公司锦江供电中心副主任谢卫林：
1: 新设备它搭载了配电自动化终端，它能够实现配网故障的一个精准判断和快速隔离，从而将过去发生配网故障可能长达数小时的一个处置时间压缩到几分钟以内，有效地提升了供电可靠性。
0: 这套智能配网上承主网大动脉，下接千家万户，为末端微电网的灵活接入、就近消纳搭好了接口。微电网好比社区内部的独立交通网络，是集成分布式电源、储能系统、用电负荷、配电设施及智慧控制系统的小型独立电力系统，自发自用，还能随时和大电网握手。记者在一个典型的工厂园区微电网应用场景看到，安装在工厂屋顶的光伏板在阳光下运转，光伏板发出的电企业自己使用，用不完可以储存起来，也可以反向卖给大电网。至此，主配微完整体系形成闭环，三者不仅物理连接，更智能协同，最终将形成一张安全可靠、绿色低碳、坚强韧性、智能灵活的新型电网。四川省能源局电力发展处处长吴小川：
2: 积极探索新架构、新技术、新服务，让清洁电能不仅发得出，还要送得出、接得住，而且越来越好、越来越稳，真正让电力更好地服务大家的美好生活。
3: 新型电网不仅要在高原荒漠建特高压工程，在企业社区建微电网，还要解决超大城市的供电痛点。成都作为常住人口超2100万的超大城市，过去电网就像一条单一主干道，但今年四月，一个立体双环网在成都投运，像给城市建起了一座环形高架桥。它是怎么做到的？来听总台记者韩明权、邱川浩的报道。
4: 从玉堤变电站出发，电流沿着线路不断延伸，串联起广都等15座变电站。从空中俯瞰，一个双层环形网络逐渐清晰，这就是成都500千伏立体双环网。成都立体双环网总投资超100亿元，历时5年建成。这样耗时耗力的大工程，为什么还要非修它不可呢？国网成都供电公司发展策划部副主任谢波介绍，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集合城市，成都产业能级不断提升，近5年用电需求以年均超过8%的速度增长，最大用电负荷也逐年攀升，从2021年的1562万千瓦增长到2025年的2325万千瓦。而成都市内电源较少，超过80%的电量都靠外电输入支撑。一座超大城市想要高效、安全、稳定运转，必须确保它的电力脉搏持续强劲。
5: 立体双环网一方面可以分流外来电力，不仅是中心均衡负荷，另一方面如果某一个节点发生故障，其他的环道可以绕路送电互补，确保不停电，同时还可以大幅提升城市的符合承载上限，接住更多外来绿色电力，也给城市新区产业新能源发展留足了充裕的电力发展空间。
4: 立体双环网的设计不仅契合了成都环状发展的格局，更稳的是它装配的特殊装置还能瞬间抵御电压波动，作用相当于一座100万千瓦的发电厂。而答案就在这台国内自主研制的世界首套电网侧构网型静止无功发生器 SVG 身上。如果说电网是一个大家庭， SVG 就是能量管家，有了它，即使在电力负荷较大的情况下，一旦电压不稳，也能立刻识别并迅速进行无功补偿。力量大，反应快，抗压能力超强，具备自身7.5倍过载能力，是它最显著的特点。谢波介绍，如今一张覆盖全城的立体电网正保障着成都

0: 各个角落的电力供应。主城区供电可靠率达到99.99%，电网主网安全承载能力一跃升至2500万千瓦以上。这不仅破解了成都地区中长期电力供应瓶颈，夯实了迎峰度夏电力保供根基，更为新型电网的打造提供了坚实支撑。
1: 15期间，立体双环网将持续拓展加强，承接更多川西清洁水电以及陇电、江电等省外来电，满足成都地区3500万千瓦的复合需求，为超大城市高质量发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供可靠电力保障。
2: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3: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2: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3: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2: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3: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2: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1%，连续两个月环比上升。新订单指数为48%，较上月上升3%，连续两个月环比上升，且升幅较上月扩大。本月 PMI 具体呈现哪些特点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1: 六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连续四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显示制造业运行稳中有增。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2: 六月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提升，企业生产稳中加快扩张，销售活动较为顺畅，企业成本压力继续缓解，产业结构持续向好优化，经济高质量发展加速推进。
1: 从非制造业来看，六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1%，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回升。刘宇航认为，
2: 非制造业供需两侧景气水平呈现稳步趋升态势，二季度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均值为49.9%，较一季度上升0.2%，新订单指数均值为45.8%，较一季度上升0.4%，表明二季度非制造业保持平稳趋升的发展节奏。细分数据变化显示，基础建设需求有所释放，流通领域景气趋升，新动能行业维持高景气态势，金融与实体经济联动效应显现，企业预期更趋乐观，经济平稳向好的积极因素在逐步累积，向好基础再进一步夯实。
1: 从服务业来看，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上月上升0.1%，景气水平有所上升。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3: 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货币金融服务、保险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位于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业务总量增长较快。航空运输、房地产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是继续低于临界点，景气水平有所回落。从市场预期来看，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也是有所回升，服务业企业对市场发展预期也是向好的。
1: 值得一提的是，六月批发业商务活动指数升至52%以上，较上月和去年同期均上升超4%。新订单指数升至50%以上，较上月和去年同期均上升超5%。刘宇航认为，数据变化显示批发业供需活动趋升，这印证了制造业景气提升在向流通领域传导。
2: 随着制造业景气度的提升，实体经济的增长动能正在沿着产业链、供应链向中下游传导，并在流通领域有所显现，企业补库需求有所升温，制造业采购量指数较上月上升超1%，升至51.4%。
1: 六月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虽仍在50%以下，但连续两个月上升。刘宇航说，土木工程建筑业景气水平较上月明显上升，特别是需求侧有明显改善。
2: 土木工程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升至55%以上，较上月上升超3%。新订单指数结束连续11个月50%以下运行走势，较上月和去年同期均有不同程度上升，升至51%以上。综合数据变化，六张网以及条件成熟的重大工程项目相关需求有明显启动迹象，预期随着储备项目的陆续开工，基础建设相关订单需求有望持续释放，进一步发挥对经济的托底支撑作用。
1: 六月份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50.6%，比上月上升0.1%。我国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总体扩张略有加快，构成综合 PMI 产出指数的制造业生产指数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51.4%和50.2%。
4: 李杰不是普通的物理学家，
5: 此番行动代号卫星计划。
6: 你快把箱子给我！
4: 你说什么箱子？
6: 就是那个箱子，保密局盯上你了。
7: 掘地三尺也要把人给我挖出来。
8: 守护与奉献，挣扎与成长，用生命浪漫，凭本事脱身。
9: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女主人公临危受命完成绝密计划的谍战悬疑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79这个数字，精品内容云听等你来。
10: 世界杯进行时。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今天的三场1/16决赛都已经结束了，巴西、巴拉圭、摩洛哥成功晋级16强。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首场比赛，巴西队凭借马丁内利补时阶段的绝杀进球，2-1逆转战胜日本队，成功晋级16强。接下来，巴西队将在1/8决赛中面对科特迪瓦和挪威之间的胜者。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另外一场1/16决赛在美国波士顿球场进行，最终巴拉圭队靠点球大战淘汰德国队晋级16强，德国队遭遇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次点球失利。
1: 值得一提的是，这是巴拉圭自2010年世界杯后首次取得淘汰赛的胜利，同时他们也是历史首次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取得进球。巴拉圭将会在下一轮对阵法国与瑞典之间的胜者。
0: 一天两场点球大战，摩洛哥队也是在最后的点球大战中战胜了荷兰队，成为本届世界杯首支晋级16强的非洲球队。橙衣军团遗憾止步，提前结束本届世界杯征程，在后面的1/8决赛中，摩洛哥队将挑战加拿大队。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明天的赛事预告。明天凌晨1点，科特迪瓦队将在美国达拉斯球场迎战挪威队，早上5点，纽约新泽西球场将上演法国队和瑞典队的对决，上午9点是墨西哥队对阵厄瓜多尔队。那更多的球场的精彩呢，中国之声将和您一同分享。
2: 股市服务站，
0: 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3: 主持人你好，今天上半年是最后一个交易日，市场震荡中，涨跌比修复至多方占优。科技趋势呢，从芯片半导体向机器人、新能源、卫星、商业航天等领域扩散，最终呢，各指数是都是中阳报收。上证综指收盘上涨20点，涨幅0.5%，收在4094点。深成指上涨392点，涨幅2.45%，收在16205点。创业板指涨2.99%，收在4342点。科创50、科创100也是分别收涨3.85%和4.54%。两市成交金额合计是32737亿，其中上海市场15303亿，深圳市场17434亿。涨跌比上海市场1178家上涨，比1127家下跌；深圳市场1754家上涨，比1110。

0: 加下跌。板块方面，半导体6%以上涨幅领涨，光学光电子、军工电子涨5%以上，通信设备、其他电子、黑色家电、消费电子、自动化设备、电池等板块涨幅也在4%左右。调整前列，医药商业、煤炭开采加工、中药、银行、重事业、林业、机场航运、保险等板块跌幅在-2%以上。那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1: 嗯，好的，王小亮。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健康小贴士。
1: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下午四点前拨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瓶叶黄素，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仅限下午四点前有效。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四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北京时间15:30。
8: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

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舍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自6月至12月开展经营者集中反垄断监管效能提升专项行动。此次专项行动充分发挥经营者集中反垄断监管促进竞争、鼓励创新、激发活力的作用，依法支持企业通过并购重组走出内卷式竞争，推动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今天，两艘中国造17.4万立方米巨无霸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同日交付用户，从设计到建造全自主，运输效率与能耗指标均领跑世界。中国已具备批量向全球输出顶级液化天然气船的能力。美国最高法院6月29号发布多项裁决，认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有权解除联邦贸易委员会委员丽贝卡·斯洛特的职务，同时驳回联邦政府请求，令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丽萨·库克得以留任。英国定于6月30号发布新版国防投资计划，拟投入50亿英镑，优先发展无人机等无人作战装备。据悉，英国首相斯塔默29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国防投资计划的重点是攻击型无人机、无人驾驶船只和无人驾驶潜艇等无人作战系统。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欧洲劲旅荷兰队在点球大战中以3-4被摩洛哥队淘汰，双方在常规时间和加时赛战成1-1。摩洛哥门将布努在点球大战最后一轮扑出萨姆维尔的点球，帮助球队晋级16强，这已是荷兰队连续3届世界杯倒在点球大战上。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7月3号，新疆、甘肃西部等地将迎同期少见的酷热，华北、黄淮多地气温会刷新今年来新高，华南则会变得极为闷热，需加强防暑措施，谨防中暑。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0: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0: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0: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今天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正式投运，作为国家15/5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电输送项目，这条能源大通道是如何将电能跨越山河送往安徽，每年的电能输送量有多少，对陕西和安徽两地又有什么样的意义？我们下面来连线正在陕西延安宝塔山换流站采访的总台记者张恩宇。你好，张恩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边现场的情况。
2: 好的，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陕西省延安市富县四仙镇的宝塔山换流站，这里呢就是陕电入网工程的起点，也是整个工程的总开关。从这里出发，电能将跨越1055公里，途经陕西、河南、安徽三省，最后是抵达安徽合肥的合州换流站。今后每年呢，超过360亿度电啊从这里启程。折算下来，每秒钟就有超过1100度电从陕北出发，每3秒送出的电就是3300多度，够一个4口之家用上1年。那么如此大规模的电量传输，靠的其实是我国世界领先的特高压直流输电技术。陕电入网工程是全面应用了特高压双800标准化成果，正负800千伏额定电压，相当于给电能上了高速路。850000千瓦的额定容量啊，则相当于宽车道，再加上直流输电是点对点直达的，它没有红绿灯，所以呢能够让电能一站直达，损耗更小。那么电能它又是如何变成直流电快速上路的呢？关键啊就在换流站，而宝塔山换流站的核心设备就是换流变压器，它能够将陕北电网的交流电转换为正负800千伏的直流电，从而进行快速的传输，而且还具备非常强大的功率调节和故障容错能力，可以提升电网整体的抗风险能力。那陕电入网它不仅仅是一条输电通道，更是一条共赢之路。一方面呢，陕北的能源优势正在转换为发展优势，带动地方的税收、就业和装备制造产业集聚，推动革命老区的振兴和发展。另一方面啊，来自陕北黄土高原的庞大电能也正在点亮安徽的万家灯火，有效保障安徽地区的电力供应，也为其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能源支撑。好的，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嗯，好的，张恩宇。
0: 随着今天陕北到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的建成投运，位于安徽合肥的合州换流站也在今天正式启用了。这座新建成的换电站主要承担着哪些重要的工作呢？我们来连线正在安徽采访的总台记者李毅。李毅，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3: 好的，主播，那我现在就是在安徽合肥庐江县的合州换流站，这是一座新建成的换流站，也是陕电入网的终端站点。来自陕西的直流电在到达这里之后啊，经过一系列的转换再出发之后呢，就能够进入到安徽的千家万户、千行百业。那这些直流电是怎么进入到我们家里面的呢？其实秘密啊，也就藏在这个换流站的阀厅里面，这也是整个换流站的核心。此时此刻，阀厅里的设备都正在运行，阀厅里的换流阀通过反复的切换电流走向，可以把单向的直流电转换为交替流动的交流电，再由换流变压器变化成我们需要的电压，之后呢，会送到我们的千家万户。那今天陕电入网工程是正式投运了，这里的各项设备已经经过了大负荷的试验和连续168个小时的试运行。那从今天开始，这条能源大动脉也正式承担起了迎风度夏的保工重任。那这条陕电入网的大通道啊，其实呢也是一条风光电储一体化打捆外送的特高压通道。也就是说，在我所在的这个换流站里，这里接受到的不仅仅有来自陕西的火电，还有风电、光伏，在储能装置的配送下呢，一起都打包运送了过来。那按照目前的计划来看啊，每年这条电力大动脉能够为安徽带来超过360亿千瓦时的电量，而其中一半以上都是绿色能源。那这条电力大动脉的贯通投运，对于安徽，特别是对合肥的经济社会发展，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2025年的时候，合肥全社会的用电量就已经突破了660亿千瓦时。这条线路投运之后，将有一半以上的电量能够直接支撑合肥的经济社会发展，有助于大幅增强皖中环巢湖电网的供电能力，也为这里的电力保供筑牢坚实的底气。而正是从今天开始，安徽也正式形成了两交流、两直流的特高压格局。安徽在华东电网中的枢纽地位也会越发的重要，也将为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主持人。
0: 嗯，好的。
1: 今天，粤港澳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建设取得新进展。项目关键控制性工程，世界首座主跨超过2000米的双层悬索桥狮子洋大桥顺利完成先导索架设。这条通道连接广州南沙与东莞沙田虎门，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之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大跨江通道。来听总台记者孔颖、吴媚苗的报道。
4: 狮子洋大桥是狮子洋通道的关键控制性工程，是世界首座超2000米双层悬索桥，上下双层共16车道，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径、主塔高度、主缆规模、锚定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今天，狮子洋大桥完成了先导索架设，连接起主跨达2180米的狮子洋大桥的东西两座主塔，实现主塔云端牵手。那么什么是先导索？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第一根引线。狮子洋大桥两座主塔相隔距离远，长距离的钢丝绳是很重的，没法直接拉到对岸，因此需要先用一根2毫米的细绳先跨江，把东西两塔连成一条线，再结合施工机器用小绳拉大绳的办法，从2毫米逐步换到4毫米、8毫米、16毫米，到了16毫米等绳子强度足够大时，再过渡到钢丝绳。同样道理，继续拉更粗的钢丝绳，直到用42毫米粗的钢丝绳来牵引起锚道，而锚道就是临时空中走廊。有了锚道，工人可以在上面行走作业，后续的主缆架设、钢梁吊装才能稳稳开干。中交二航局狮子洋通道项目 T8 标项目部副总工程师田飞说，先导索就是整个桥面工程，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由面到体的那个起笔。
5: 接下来，狮子洋大桥将继续开展过渡索置换，通过卷扬机以小绳拉大绳的方式往复牵引6次，将2毫米先导索逐级置换为42毫米的牵引钢丝绳。我们还同步架设主塔与锚定之间的牵引绳，形成完整牵引系统。
4: 狮子洋大桥横跨的是珠江最繁忙的出海口航道，西侧又紧邻广州港锚地，大量远洋船舶在此锚泊候泊。同时，它处在珠江口 A 字的顶端，城市人群车辆密集，施工方案必须把对航道、水面乃至两岸的影响降至最低。因此，今天先导索过江方式有些特别，这根直径2毫米、长约3000米、重4.8公斤的先导索是在无人机牵引下从塔顶起飞，横跨2180米，飞向对岸东塔。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桥梁工程师刘星星介绍，
6: 经过研究和对比，我们决定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牵引方案，这不仅最大程度降低了对航道的影响，还可以将牵引时间从原先的数个小时压缩至7分钟左右，借助低空经济的优势，让施工更智能、更高效、更绿色。
4: 这架无人机展开后，最大尺寸约3米，最大负载100公斤。无人机要在342米高空跨越近2.2公里江面，先导索在悬垂状态下要承受近30公斤张力。飞行前，团队进行了多次试飞演练。广州南沙海事处大湖海巡执法大队队长李永明说，海事部门也划定了安全作业区，发布航行预警，确保海上安全。
7: 作业前，我们划定临时封航区，设置6道警戒线，并明确管控要求，同时对施工水域开展专项巡查，告知过往船舶封航期间禁止通行，需在上下游指定水域锚泊等候，全力保障先导索过江顺利实施。
4: 先导索过江后，锚道力争年底前架设完成，项目计划2029年建成通车。未来，狮子洋通道将进一步织密粤港澳大湾区综合交通网络，大幅提升珠江东西两岸人流、物流、车流、跨江通行效率，推动各资源要素高效流动，助力大湾区一体化融合发展。
1: 行秦岭的西北华中高铁大动脉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今天开通运营，首发车高3966于上午9:16从西安东站驶出，穿越巍峨秦岭驶向十堰东站。这条高铁的开通运营将进一步拉近陕西和湖北的距离，武汉、西安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即可到达。
0: 七十高铁桥隧比高达90%以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列车需要经过目前国内穿越秦岭最长的高铁隧道秦岭马白山隧道，工程难度可想而知。那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8: 西石高铁横穿秦岭褶皱断裂带，地质环境复杂，生态保护要求高，施工难度大。从2021年12月开工建设以来，国铁集团组织各参建单位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规划设计施工全过程，加大科研攻关力度，广泛运用新技术新工艺，强化安全质量与环保控制，优质高效推进工程建设，建成了秦岭马白山隧道、天竺山一号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其中秦岭马白山隧道是全线控制性重难点工程，隧道全长22.9公里，是西石高铁全线最长隧道，也是目前国内穿越秦岭最长的高铁隧道。隧道横穿秦岭主脊，最大埋深达到了620米。中铁18局西石高铁项目部党总支书记李军介绍道，
9: 秦岭马白山隧道地质结构复杂多变，这个隧道设置4座长斜井辅助振动多作业面施工，施工高峰期20个作业面同时作业，具有长距离大坡度斜井反坡排水困难、长距离通风困难、单线隧道作业空间限制以及秦岭南北地质条件差异大等特点，施工技术难度和工程风险国内罕见。
8: 李军表示，建设团队通过系统性科技攻关破解了施工当中的很多难题。
9: 针对狭小空间车辆通行难题，联合科研单位4组研发单线隧道原地调查设备，搭配智慧物流调度系统，实现车辆精准管控、灵活转向，单循环出闸作业节约1.15小时，彻底解决超长隧道物流拥堵痛点。此外，我们创新研制的多模水沟电缆槽台车采用一体化模块化设计，大幅提升施工效率，单日单侧施工进度从24米提升至96至168米，功效提升4至7倍，同时有效规避沟槽接缝、错台等质量问题。
8: 今天西石高铁正式开通运营，西安高铁基础设施段的桥隧工们从昨天深夜到今天凌晨3点持续在为这条新线做通车前的最后一次巡查检验。国铁西安局西安高铁基础设施段路桥5车间工长刘伟涛说，
10: 我们的重点工作是检查隧道的衬气排水，包括隧道内异物的一个排查，西石线的开通做最后的兜底。
8: 检查衬气的密实度主要依靠作业人员手中的敲击锤，在现场他们手持长柄敲击锤沿着隧道壁面自下而上逐点敲击，通过物理回声来判断混凝土内部是否存在隐患。
10: 就是从这个边墙整个拱部50公分一敲，50公分做一次锤，然后到这个施工缝的这个两边这个位置要加密20公分一敲。如果说它敲击的声音是闷的，咚咚咚，它证明这块可能有问题。如果说它敲在衬气这个表面当当当比较清脆，它证明这块是密实的，它没有问题。
8: 带队的车间副主任李炫告诉记者，在秦岭马白山隧道，他带领团队研读了上100套设计图纸，从通风、材料运输到工序衔接，提出了多项优化建议。
11: 每天这个高铁开通前，首先要开通一趟确认车，这趟车它不载旅客，其目的就是联合着公务、供电、电务、通信这些部门，对这个运行的线路进行一个安全的这个检查确认，才能保障咱明天的这个旅客列车的绝对安全。
8: 今天首趟复兴号动车组将从此呼啸而过，而在铁道线旁，这群曾经一米一米敲过隧道的职工们还将继续作为新线的守岁人，护航每一趟列车的平安运行。
11: 很高兴，很自豪，他是确实是在我们的这个见证下，他从一步步走到了现在。
0: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 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在今天结束。税务部门已多次提醒，尚未完成个税汇算申报的纳税人需要抓紧时间，通过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或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的网站进行办理。需要补税却未在截止日期前缴款的纳税人也要注意了，如果逾期，从明天起将按日加收滞纳金。
1: 不过呢，在这里也要给大家提个醒，个税汇算清缴不存在所谓的内部通道，更不要轻信高额退税的骗局。来听总台记者马静宇、杨雨桐的报道。
12: 2025年4月，滨州市税务局工作人员在开展年度汇算事后核查时发现，滨州多个矿区单位的大量工作人员在集中时间内多次修改个人所得税软件上的数据，且填报信息和实际情况有明显出入。国家税务总局滨州市税务局副局长张红：
13: 这个纳税人提交的退税的申报信息啊，跟他以往年度提交的申报信息存在有较大差异。他明明是一个工人，但是呢，他有教师资格证。为了不打草惊蛇，我说咱选取一个人数相对较少的一个单位去进行一个核定实地核查。进去之后，我们选了有14个人，这14个人都承认他们呢曾经让有个某一个人，他们说是一个涉税中介代为他们退税。
12: 滨州市公安局经侦大队二级警长英旭阳介绍，经税务局和公安机关联合查处，最终确定犯罪嫌疑人周某通过非法手段套取个人信息，并通过互相介绍等方式拓展客户，伪造虚假信息套取个人所得税退税款。
14: 就是利用这个虚假填报的这些专项附加扣除的一些项目啊，比如说这个虚假的子女、虚假教育、虚假老人，用这些东西虚假信息把这个个税里面的钱套出来。
15: 最开始呢，这个犯罪嫌疑人然后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滨州市这边煤矿的企业的一些职工，然后呢说是我可以帮你们办理这个退税，退税款到了以后你给我一定的这个分成，然后剩下的钱你们拿走，就从一个煤矿传到另外一个煤矿，从一个工队传到另外一个工队。他们这个退税的很多人他们是没有退税条件的，你比如说他这个子女可能已经上大学或者工作了是吧，他就没有这个办理子女退税的这个条件。那么这个犯罪嫌疑人呢就找了一些虚假的这个子女信息，跟他姓氏匹配的这个子女信息给他添加了他个人所得税 APP 底下，然后通过这种方式给他办理退税。
12: 该案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国家税务总局咸阳市税务局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依法追缴1797名违规退税人员税款、滞纳金及罚款，共计1573.25万元。周某因涉嫌逃税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已由滨州市人民检察院向滨州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0: 今年以来，河南、广东、江西等地多地的税务部门依法查处并曝光多起涉税中介违法违规案件。很多参与者最初认为这只是占点小便宜，殊不知一旦被查实，不仅要退款，还可能影响征信。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2: 纳税缴费信用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存在逃避缴纳税款、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外的其他发票等违法行为，被移送公安机关或者被公安机关直接立案查处的，纳税缴费信用级别直接判为 D 级，就算补缴完欠款，失信记录依然要背负多年。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副司长王海勇提醒，纳税人需要对所提交信息负责，千万不要以占便宜的心态任由中介进行违规填报操作。
16: 按照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的，纳税人对所提交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那由此导致了虚假纳税申报、减少应纳税款的行为呢，实际上是违反了税务征管法和个人所得税法相关规定。纳税人呢需要补交税款、滞纳金，情节严重的呢可能还要处以罚款。
12: 近年来，税务部门持续优化服务，个人税务申报更加便捷精准。王海勇介绍，在提高纳税人报税体验的同时，也将进一步加强税务管理和失信惩戒，维护税收生态。
16: 一个是强化辅导，通过线上

0: 线下各种的渠道呢，开展面上的宣传、点上的辅导啊。那二是呢，优化服务，持续优化我们的个人所得税按摩的功能，让它的申报界面更友好，它的预填服务呢更精准，它的奉献提示呢更加及时。三呢，就是加强管理，会导致我们税务大数据呢发现错误申报以及违规申报的这个能力呢也越来越强。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强化了远程申报的阻断啊，包括这个联动风险管理，包括纳税记录标注，包括失信惩戒等一些管理措施。通过这些管理措施呢，我们也进一步营造合规申报、主动遵从、法治公平的税收生产。
1: 气象服务站，
2: 我们来关注天气。下面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降水方面我们共同来关注云南、贵州到江南中北部多强降雨，东北地区华北强对流天气频繁。那么未来三天，云南、贵州到江南中北部一带的强降雨啊，仍将比较的频繁，并且呢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而在北方呢，未来三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北部和东部等地也多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一般以小的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么中央气象台今天也是继续的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下午到明天的情况。大到暴雨呢，在云南西部和南部、贵州南部和东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北部、广东中部沿海、湖南中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中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浙江中北部以及辽宁西南部、华北东部和南部、黄淮东部等地部分地区。那么尤其呢，云南西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江西东北部、安徽南部、浙江西部等地的局地雨会下得更猛烈一些哈，有大暴雨。那么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醒朋友们注意防范。再把目光放远一些，关注一下本周末。那么受到热带系统的影响，华南沿海呢有风雨天气。目前啊，在菲律宾以东洋面呢有热带扰动在发展，未来啊将向西北方向移动，进入到南海。本周末将影响华南沿海，预计7月3到5号，南海海域、华南中西部沿海呢将有风雨天气。4到5号的时候呢，海南、广西、广东等地可能将有强降雨现身。那现在来看，时间还比较的久，存在着一些的变数，让我们保持关注。天气说到这里。
2: 嗯，好的，景瑞。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杨登杨决心要竭尽全力营救彭湃等人。
5: 判决结果出来了吗？
6: 出来了，要就地枪决。
4: 就地枪决？
5: 押解时间是8月28日。
4: 你的意思是
5: 解囚车？
4: 然而，正当陈庚准备营救同志时，一件意外发生了。
7: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潜伏英雄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9: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 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心声。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又到一年毕业季，高校毕业生陆续告别校园，开启新的人生阶段。除了找工作、办入职，还有一件事是千万不能忽视的，那就是个人档案。
0: 是的，毕业离校以后，档案应该转到哪里，能不能在线办理，这些都是不少毕业生关心的问题。
1: 针对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的需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于六月中旬到十月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要求各地提升档案服务质效，落实档案转递接收等员工录用一件事要求，适应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需求，会同相关部门联合办理档案转递接收等服务。
0: 那么具体有哪些新举措，又能给毕业生带来哪些便利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曹博的报道。
2: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档案去哪儿，关键看毕业后的第一站。
3: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可以根据本人的意愿，档案可以转递到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也可以按照规定在高校保管两年。
2: 那么问题来了，哪些机构有资格管档案？档案能否由本人拿着走呢？答案是县级以上人社部门所属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以及经省级人社部门授权管理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服务机构才有权保管。张涛指出，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
3: 高校毕业生在毕业离校前，按照规定整理高校毕业生登记表、成绩单、党团组织、成奖记录等档案材料，形成完整的高校毕业生档案。根据毕业生填写的毕业生的去向登记信息，确定就业单位名称、转递编号等相关内容，填写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单后，将档案同转递单一同通过机要或者是邮政特快专递的方式寄出。
2: 档案寄出后怎么查？存档要不要花钱？我国自2015年1月1日起，已取消收取人事关系及档案保管费、查阅费、证明费、档案转递费等名目的费用。至于查询，江西省新余市人社局档案管理科工作人员周爱红给大家支了三招。
4: 我们查档案首先是可以直接联系学校的就业老师，要档案邮寄单号，然后也可以登录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线上查询，还有就是打电话咨询户籍地或者就业所在地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各地档案管理机构联系电话都能够在人社部官网查到。
2: 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查询相关存档信息情况，开具相关证明，提供政审考察等。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流动人才服务科负责人何静晶表示，对于跳槽跨地区就业的毕业生，也可通过线上平台办理档案异地转递，实现少跑腿、零跑腿。
5: 安徽铜陵籍的高校毕业生呢，可以登录安徽公共招聘网进行个人注册，登录之后呢，可以

0: 生如果没有实时查询到档案信息，可先等一段时间，或者致电档案存放地、人才服务机构确认档案到达情况。最后，档案里的材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张涛表示，以后工作变动，考了新证，评了职称，这些新材料要主动交给档案管理机构归档。
1: 对高校毕业生来说，要及时将反映自身政治面貌、工作经历、教育培训、职业资格、职称等材料，以及工作变动中形成的劳动合同、企业录用手续、就业登记、劳动用工备案等相关材料，主动移交给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呢，将收到的档案材料进行甄别，无误后对档案材料进行归档。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介绍推进水运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我们下面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孔颖，目前我国水运高质量发展取得了哪些成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水运呢是我们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25年呢，全国的水运货物周转量呢是达到了近15万亿吨公里。那么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呢是超过了一半，可以说为服务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呢提供了有力的支撑。那么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呢，相关负责人也是表示，十四五期间全国万吨级以上的这个泊位新增了469个，目前呢是达到了3061个，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的港口群的基本建成，并且实施了平陆运河等一系列的重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呢，工程呢也是在不久前呢启动实施，可以说内河航道的堵点卡点的问题呢正在加快的打通。同时呢，我国国际的海运量呢是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呢，我国的港口货物吞吐量呢达到了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呢达到了3.54亿标箱，这些数据呢都是稳居世界第一的。那么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当中呢，我们中国的港口就有8个。那么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当中呢，我们中国的港口有6个。那么用更加直观的数据来反映呢，每天我国的港口作业货物吞吐量呢是超过了5000万吨，集装箱呢是97万标箱。同时呢，内河船舶的标准化、大型化的趋势呢也是越来越明显，平均吨位达到了1982吨，这个数据呢是要比2020年增长了37.4%。2025年的全国港口完成集装箱铁水联运的这个运量呢是达到了1349万标箱，而这个数据呢也是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目前呢，我国呢已经建成了这种投运自动化的码头呢达到了60座，其中呢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呢有30座，占全球总量的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这个最快的单机作业效率呢是超过了每小时60个自然箱，这也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的水平。那么面向未来呢，相关的负责人也表示呢，15、50期我国的水运作业呢将进入打造世界一流港口跃升期，强化内河水运体系联通攻坚期，以及建设国际水运海运安全发展体系的关键期的现代化发展新阶段。相关负责人表示呢，将锚定加快建设交通强国的发展战略，按照一网四化的发展思路，紧紧地来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来着力地推进一体化融合、安全化提升、数字化升级、绿色化转型，来加快构建现代化的水运体系。主持人。
2: 好的，孔颖。
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和初心始发地，连日来上海举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激励广大党员和群众赓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来听总台记者王殿甲的报道。
5: 6月29日下午，在中共一大纪念馆，一堂连接初心与人心的示范党课《上海篇》开讲。
6: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拥护党的纲领。
5: 重温入党誓词，这堂示范党课《上海篇》从红色渊源讲起，讲述了上海瑞金医院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奋进的生动故事。
8: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原驻云南墨江哈尼族自治县人民医院医疗队队长

0: 一样。
1: 墨江县里面的15个乡镇我都走遍了，崎岖的道路，迷雾的山林，下乡很艰难，但是哈尼族的老百姓县城来就诊也是多么的不容易，提升边疆老百姓的基础医疗服务能力是多么的重要。
0: 据悉，瑞金医院自2010年以来已有100余人次接力援墨、援疆、援滇、援藏，并与江西瑞金、云南墨江等地结对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胡伟国：
2: 从一大到一苏大，我们是离一大最近的地方，那个呢是一苏大建立的地方，所以呢我们有红色的基因，有红色的血脉在。共产党人呢还要体现他的先进性，靠自己的创新引领整个国家医学事业的发展。
3: 七一临近，江苏淮安组织新进党员、基层干部、退役军人代表走进刘老庄82烈士陵园，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俭、淮安台记者周俊的报道。
4: 仲夏时节，新四军刘老庄连纪念园松柏葱郁，庄严肃穆。
5: 履行党员义务，
6: 履行党员义务。
4: 在烈士纪念广场，全体党员面向纪念碑整齐列队，高举右拳，在领事人的带领下，铿锵有力地重温入党誓词，铮铮誓言回荡陵园，字字千钧，叩击初心，进一步坚定全体党员听党话、跟党走的理想信念。宣誓结束后，全体人员肃立默哀，深切缅怀为国捐躯的革命先烈，依次向烈士纪念碑敬献鲜花。以庄严肃穆的仪式寄托对革命英烈的深切哀思与崇高敬意。青年党员盛庭：
7: 作为一名新入党党员，我将永远铭记刘老庄82烈士的光辉事迹，根续红色血脉，传承革命星火，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扎根乡村振兴一线主战场，立足自身本职岗位，主动攻坚克难，勇于担当善为，把入党誓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脚踏实地的实干行动践诺初心，努力争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烈的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
4: 走进82烈士纪念馆，一张张泛黄的历史照片，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生动复刻了硝烟弥漫的抗战岁月，真切再现了革命先辈奋勇杀敌、誓死为国的英雄风貌。1943年3月18号，为掩护当地群众和党政机关安全转移，新四军37旅19团2营4连82名勇士坚守刘老庄阵地，直面1000余名日伪军的猛烈攻势，浴血奋战，顽强阻击，连续击退敌人5次进攻，最终全员壮烈牺牲，用生命诠释了军人的忠诚与担当。参观中，大家驻足凝视，认真聆听，深切感悟革命先辈舍生取义、忠诚为民的崇高精神，在回望烽火岁月中接受深刻的精神洗礼。为让红色精神可感可学、入脑入心，活动特邀刘老庄连退役军人现场授课，为新进党员讲述鲜活生动的红色故事，打造沉浸式实行党课、接地气、有温度、有力量的红色宣讲，让青年党员近距离触摸红色历史，读懂精神密码，深切体悟英烈们坚守信仰、不惧牺牲、为国奉献的崇高品格，激励广大青年党员以先烈为标杆，勇担时代重任，勇力奋进潮头。刘老庄连退役军人、淮安市淮阴区刘老庄镇人武部部长李彩辉：
8: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先烈们浴血奋战，以身许国，用热血与生命守护山河无恙，家国安宁，铸就了不朽的红色丰碑。如今时代的接力棒稳稳交到了我们青年一代手中，身为刘老庄连的一名退役军人，同时也是一名基层专武干部，我将始终根续红色血脉，用心讲好红色故事，传承英烈精神，厚植家国情怀，同时立足组织主业，践行强军使命，严把征兵关口，用心遴选输送更多政治过硬、素质优良的家乡子弟奔赴军营，建功国防。
9: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 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5: 在和平年代，消防救援队伍是承担极难险重任务最多、牺牲奉献最大的队伍之一。面对生与死的考验，是什么支撑他们一次次向险而行？在河南商丘睢阳区和谐路消防站，一名90后青年党员用3000多次逆行给出了他的答案。这不仅是一份关于勇气的答卷，更是一名新时代青年共产党员对信仰最朴实的坚守。我们来听河南台记者贺强、黄杰、刘长远的报道。
10: 坐，好高。
3: 走进商丘市睢阳区和谐路消防救援站的训练场，三班班长毕博正在训练搜救犬。坐、卧下、站立，一个个指令喊出后，搜救犬随之做出精准动作，人与犬配合默契。
11: 通过搜救犬的欲望，比如对食物的欲望，还有他想玩耍的这个欲望来激发他，就像小孩一样，你想得到这个东西，你就要通过你的劳动来获取。你做得好，然后我就给你奖励，你做得越好，奖励就越大。
3: 毕博今年30岁，2011年入伍。2023年，他主动申请赴山东搜救犬专业机动支队学习技能，提升消防站搜救犬实战救援能力。如今站里也有7头搜救犬，每天从早上起床到晚上休息，毕博要花将近1/3的时间泡在犬舍，喂食、梳毛、打扫卫生、陪他们玩耍，样样亲力亲为，为的就是培养人犬合一的默契度，从而在实际救援过程中更高效。
11: 他不傻，他能感觉到你对他的关爱，然后他就跟你亲和越来越高。
3: 急促的警报声骤然划破消防站的宁静，全员迅速出动，从穿戴设备到登车出发不到1分钟。
11: 火场这个地方瞬息万变，它随时会发生意外，甚至十几秒它都有可能把火势扩散出去好几平方、十几米这种，所以说打的就是时间战，一定要快。
3: 毕博记得一次凌晨2点，乡下的一间面包房突发大火，着火点位于2楼。毕博带着一名年轻队员刚上2楼准备灭火，面包机突然爆炸，2楼地板直接塌陷，1楼也着起大火，两人被困在楼梯口，情况十分危急。
11: 跑到2楼的那个窗户边上，把窗户敲破，沿着这个窗户顺着梯子下去，但是不能说两个人同时下。我是用那个水枪，一边是控制火势，一边往俺俩身上浇水降温，而且不敢乱浇水，因为上面有电，在这个基础上然后保证塌陷下去。
3: 2011年至今，毕博累计参与灭火抢险救援3000多起，这代表着3000多次直面烈火逆行出征。毕博说，作为一名9年党龄的共产党员，恐惧是人的本能，而冲锋是党员的底色。
12: 你要说平时出警怕不怕？也怕。出警的话，你知道它里边火有多热，温度有多烫，但是你不知道它里边这个房梁啥时候塌下来，啥时候会发生爆炸。你明知道它有危险，但是你还要冲，因为老百姓的希望就寄托在咱们的身上，老百姓的安全也寄托在咱们身上，所以说你就只能闷头往里面冲。
3: 没有豪言壮语，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毕博把对党的忠诚化作值班室里深夜长鸣的台灯，化作训练场上一遍遍重复的动作，化作每一次警铃响起时义无反顾的背影。
12: 我不知道这些年做得够不够好，但是每一次警报响，我都全力以赴，没有一次偷懒。我对党说，对我自己说，我没有辜负这身职负。
13: 直通南听。
14: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我们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冯月，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15: 好的，今年是中非人文交流年，半年来双方举办了不少活动。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刚刚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介绍说，交流年获得了中非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据统计，目前已经举办近500场丰富多彩的活动，呈现出3大特点。第一个是亮点多，双方围绕5月1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中国和非洲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以及坦赞铁路全线通车等重要的时间节点，举办了一系列的精彩和重点活动，为中非共筑现代化之梦凝心聚力。第二个特点是领域权， 近500场活动涵盖理念交流、文明互鉴、务实合作、青年交往、绿色发展等各领域，极大丰富和充实了中非人文交流的内涵。第三是参与广，有关活动覆盖了非洲全部53个建交国和非盟，吸引中非双方民众的踊跃参与，可以说中非友好的热度和温度走进了千家万户。另外，在今天的记者会上，有记者注意到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近日会见了中国商务部部长，双方强调要通过对话来解决贸易争端。对此，郭家坤表示，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中欧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欧盟面临的问题根源不在于中国，解决双方经贸关系的钥匙在于深化中欧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中方愿同欧方加强沟通协作沟通协商，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以建设性的方式妥善处理贸易分歧，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今天记者会的情况就是这些，子君。
14: 好的，冯月。
16: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5: 这次新闻见见时节目编辑王巧玲、何方、依晨、王悦，主播子君、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6: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新闻。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今天公布对原产于加拿大的豌豆淀粉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调查机关初步认定，原产于加拿大的进口豌豆淀粉存在倾销，中国国内豌豆淀粉产业受到实质损害，而且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根据反倾销条例第28条和第29条的规定，调查机关决定采用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自2026年7月1号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被调查产品时，应依据本初裁决定所确定的各公司的保证金比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提供相应的保证金。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会，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会见了中国商务部部长，双方强调要通过对话来解决贸易争端，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中欧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欧盟面临的问题根源不在中国，解决双方经贸关系的钥匙在于深化中欧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中方愿同欧方加强沟通协商，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以建设性方式妥善处理贸易分歧，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今天是国际小行星日，国家航天局今天发布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据了解，我国将通过地基布局、多台望远镜、天基建设星座等方式，构成昼夜无盲的监测系统。我国已经初步突破了小行星撞击风险预警模型和算法，正在开发业务化运行的近地小行星风险预警系统。近日，水利部发布了2025年度中国水资源公报。2025年，全国水资源总量为27,229.3亿立方米，全国用水总量为5,944.5亿立方米。与2024年相比，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分别下降4.5%和7.2%。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6亿元，已有超90部影片锁定暑期档。近期日元持续走弱，6月30号上午，在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六月中旬，日本央行宣布加息，试图阻止日元过度贬值。分析人士认为，当前美国加息预期升温，日美货币政策分化加剧，使利差因素重新成为推动日元贬值的重要力量。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16决赛将继续进行。明天1点，科特迪瓦队迎战挪威队。5点，法国队迎战瑞典队。9点，墨西哥队迎战厄瓜多尔队。此刻提示，今天上午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西石高铁全长约25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西石高铁建成通车后，蓝田、山阳、云溪等线迈入高铁时代，西安东站至汉口站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见字如面，一笔一画纸短情长，提笔写一封信给思念的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佳。

0: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程慧，欢迎来到中国之声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以未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1: 峥嵘年代，家书是革命者的精神寄托，一纸信笺藏着对家人的万般惦念，更书写了矢志不渝、滚烫炽热的革命理想。
0: 6月27号到7月1号，你好展信家连续5天推出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让我们一起品读党史里的这些珍贵家书，感受笔墨间永不褪色的初心与坚守。
1: 今天让我们首先打开一封新四军女战士写给姨母的家书，家书的主人名叫孙小梅。
0: 77事变后，杭州沦陷，原本在浙江阜阳一所小学任教的孙小梅无奈离开学校避难，目睹了昔日的人间天堂变成血火战场，她决心投笔从戎，步行半个多月到皖南参加新四军。
1: 1941年春，孙小梅在苏南从事党的秘密抗日工作时，接到了姨母来信。当时正值皖南事变后不久，姨母在信中对孙小梅的安危深表关切，劝她能念及母女之情，及时回家侍奉年迈的母亲。
0: 接信后，孙小梅给姨母写了这封回信，信中她坦言未能侍奉母亲，心肺实存难言之痛，但强调在此民族生死关头，望母亲能以国家为主，民族至上。他还以岳飞为榜样，表达了自己以决心为革命奋斗的坚定志向。我们一起来听。
1: 你好展信家，我是展信人程慧，下面打开这封信。人非木石，孰能无情？杨贵使辱，尚识天性之恩，何况人乎？来信读后，心肺实存难言之痛。然时代迫使如此，曾望身量是幸。大江南北，尽第四军足迹。在抗战过程中，据云四军力量已扩大到12万人。以前听人家说，在事变初期由湘赣等省集中时仅数千人，现在所谓被解散的不过其中军部的一部分。据当地老百姓告诉我们，他们的主力全集中在苏北，在江南也有他们一部分，离这里很远，我们时有所闻，在江南北经常有四军的胜利消息，在此地的民众非常敬佩，并称他们为神兵。家事无人料理，却常在我的意料之中，不过没等亦出于无奈，欲归无力，欲动无能，唯有肯转姨母代为料理，并能督促续弟，有以助母亲一臂。来日视频之后，没等绝不忘大恩大德。母亲年事日长，有望莫操劳过度，一切看破一点。大人等又读四书，文末知其一二种，亦识其大端。岳飞之能流芳千古，识其母造就大半。若当年其母不鼓励他尽忠报国，令其为国效劳， 何来今天之月坟月庙昭明千古？孟子、徐庶等样皆有贤母，有望母亲能以古之贤母精神来教诲子女。国不保，家何能存？在此民族生死关头，望母亲能以国家为主，民族至上，莫以区区儿女情而埋没子孙的前途。每等虽非岳飞以及其他人可比拟，且亦无岳飞之时机境遇，然古人之精神堪为每等学习，想姨母及母亲亦必同情也。谁无父母提携捧腹？谁无夫妇如宾如友？谁无兄弟如足如手？生也何恩，死也何救？正因为人类不应残杀，然人已残杀我，而我能不自卫？想三四年来，多少人妻离子散，多少人家破人亡，多少人尸骨纷飞，多少人战死沙场。想人生不免一死，不过死得其时而得所值乎？望姨母劝慰母亲，一切从远着想，莫听无稽之谈而笑井底之蛙语。一手不能掩尽天下人耳目，公理最后终能胜利。每等不敏，然不愿做时代之落伍人，虽无能，亦必勉力追随历史之轮。如今天生活虽云清苦，愿自勉，绝不做民族罪人。时交夏令，寒暖不匀，望能保养玉体，并努力加餐适性，临风记忆，不尽所怀，专此敬请金安，并送和府康泰。生陈云，五一灯下。

0: 这封信的落款叫陈云，是孙小梅因为工作需要为自己取的化名，名字里也寄托着她自比男儿的个性，国不保，家何能存。她的笔下字字慷慨，写满民族大义与铁血担当。
1: 1943年4月，孙小梅护送一批党的干部渡江北上之后，在返回根据地途中因叛徒出卖被日军逮捕。面对惨无人道的酷刑和死亡威胁，他宁死不屈，拍案而起，言辞大骂。恼羞成怒的日寇将他押至南京龙潭老虎山坳残忍杀害。
0: 壮烈殉国时，孙小梅年仅29岁，抗日救亡的丰碑上定格下他短暂而绚丽的青春年华。
1: 接下来这封只有寥寥数语的绝笔短诗，写在冰天雪地的抗美援朝战场上。1950年1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进入朝鲜，开赴长津湖地区。当时朝鲜遭遇了百年不遇的严寒天气，为了将敌人全部歼灭于长津湖地区，第20军、第59师、第177团、第2营、第6连的官兵们奉命埋伏在死鹰岭高地。
0: 11月29号中午，敌人分3路攻击死鹰岭高地，志愿军突击组组长宋阿毛带领队伍奋勇反击，守住了阵地。直到30号凌晨，死鹰岭上不再响起一枪一炮。
1: 前来查看的战友被眼前的一幕震撼，120多名志愿军战士静静俯卧，手握钢枪，保持着战斗的姿态，牺牲在-40多度的雪天阵地上，被冻成一座座巍然屹立的冰雕。
0: 打扫战场时，大家在突击组组长宋阿毛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张皱巴巴的纸片，纸片上是一首饱含着无限决心、勇敢与忠诚的绝笔诗。我们一起来听。

你好，展信佳，我是展信人姚一斌。下面打开这封抗美援朝战士写给自己的绝笔。

0: 我爱亲人和祖国，更爱我的荣誉。我是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冰雪啊，我绝不屈服于你，哪怕是冻死，我也要高傲地耸立在我的阵地上。
1: 这写在冰天雪地里的一笔一画，力透纸背，不仅道尽了宋阿毛一个人的英勇无畏，更是冰雕连全体战士们不畏强敌、视死如归的血性本色。
0: 如今冰雕连得以重建，这封绝笔信也成为冰雕连的传家宝。
1: 血色烽火中铭刻着血与泪的信笺笔墨，字字句句写满深深的家国眷恋，也映照着不屈的民族精神与无悔的报国信仰。
0: 一纸家书成钟鼓，百年初心照来人。你好，展信佳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明天继续为您品读红色家书，体悟英烈笔墨里的滚烫初心。
2: 我是特邀展信人，给阿嬷的情书导演蓝鸿春，一纸条批照见山海不隔的中国心。你好，展信佳，在书信中读懂家国。
3: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0多年来，无数共产党人扎根隐蔽战线，默默坚守，前赴后继。
1: 上世纪30年代，在辽宁大连，曾有一名从事地下抗日工作的胶东地下党员，当时无人知晓他的真实姓名，只留下了一个代号“老虎”。
0: 今年5月，大连市民陈永刚带着祖孙三代的长久心愿寻访这位英雄，一段尘封已久的往事慢慢浮出水面。我们来听录音特写，追寻一段跨越渤海的抗战记忆。采制总台记者刘华栋、陶泽文、刘颖超。
5: 我一个本家的大爷跟我说，他10几岁的时候被我爷爷吩咐，同时有叫老虎的同志赶紧撤离，说日本鬼子围追，马上这要抓捕他了，麻烦你们给我查一下老虎的具体情况。
6: 今年5月中旬，大连市民陈永刚向烟台市融媒体中心求助，想寻找一名90多年前在大连开展抗日活动的地下党员，代号老虎。陈永刚的爷爷陈朝任曾冒死为老虎传递情报，后来他遭日寇抓捕，受尽酷刑，出狱不久便含恨离世。临终前他念念不忘的就是老虎的安危。寻找老虎从此成为陈家三代人的执念。烟台融媒体中心记者李福亮，
7: 经过详细的了解呢，陈永刚给我们提供了两条最有效、最关键的线索：一个是这位地下党的代号是老虎，另一个是老虎当时的职务是党支部书记。
6: 仅凭一个代号、一个职务，寻找时隔90多年的地下党员，谈何容易？李福亮把线索发给寻亲志愿者团队，志愿者刘婉丽依托党史资料展开筛查比对，目标。

0: 逐渐指向一名胶东革命先辈林月桥。
1: 抗日战争时期在大连呢开展地下工作的，然后资料上面就显示了林月桥，他的代号是老虎，他是莱阳啊那边突击队队长，打仗挺勇猛的，敌人听了他的这个名字也挺害怕的。
0: 为查清历史真相，烟台党史专家冷永超查阅了大量原始档案和地下工作台账，档案明确记录，1934年到1937年，林月桥曾担任中共胶东大连支部书记。不过现有权威史料中很少记载林月桥在大连开展地下工作的具体细节，调查似乎陷入停顿，但寻找老虎的持续报道引发的讨论却越来越热烈。一条留言悄然浮现，感谢还有人记得他。留言者正是林月桥的孙子林伟济，他带来了家族珍藏的一手史料，也揭开了老虎这一代号的来历。
2: 他有一份这个历史思想自传，他基本上没说过他的事迹，但是他这地方他确实提到过他是江二虎，他后来改成林月桥，又有人喊他林二虎。
0: 林月桥原名江宗泰，1909年生于莱阳，1929年入党，早年因作战勇猛，人送绰号江二虎。江二虎后来怎么又变成了林二虎？林伟济和刘婉丽的讲述带出了一段烽火年代的悲壮往事。
3: 好像是在1934年吧，他当时是

0: 所有线索至此理清了头绪。1934年初，国民党大肆清剿胶东地下党组织，莱阳党组织遭受重创。为纪念牺牲的通讯员，江宗泰改名林月桥。1934年9月，组织安排他以老虎为代号前往大连开展工作。中共大连市委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部部长袁小虎，
1: 林月桥他确立了依靠工厂团结苦力的地下工作方针。他深入工厂与码头，串联胶东籍工人，一方面秘密发展工人党员，建立工友互助组织，一方面分批发动甘井子工厂的工人争取提高待遇的局部罢工。后来呢，还统筹了数千工人发起了跨区域的联合大罢工，为大连地下工人运动留下了重要的革命实践。
0: 在大连的3年里，林月桥以老虎为代号，坚持开展地下工作，组织工人进行斗争。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重返胶东战场，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舍生忘死，屡立战功。新中国成立后，他任职莱阳军分区司令员，身上那股虎劲儿一生未变。1962年7月，林月桥与世长辞，安葬于济南英雄山。今年6月29号，林伟记又一次前往英雄山为爷爷扫墓，墓碑上“林月桥”三个字格外醒目。从1934年起，爷爷带着这个名字，一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临终前，他特意叮嘱家人，永远姓林，世代不改。
2: 我们现在一直就姓着林，就成了一种意义了，等于是加倍的来用自己的力量来完成这个中国的革命事业吧。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家阴者，这些不起眼的共伴生稀有金属曾经大多混杂在矿山废渣中无人过问。不过现在啊，它们已经成为了人工智能、数字光通信等领域绕不开的核心材料。新需求都催生出了哪些新型工业粮食？又会如何改变传统矿业的发展路途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矿产资源被形象地称为工业粮食，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中国恩非矿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张海新说，近年来的一个巨大变化就是这些工业粮食的品种在不断上新。
6: 稀散关键金属，比如说阴啊、锗呀、镓呀，这两年就跟类似锡一样，价格都是60%-80%的这种涨幅。像镓现在就是说在半导体 AI 这领域里，它有两种化合物，氮化镓、砷化镓。原来镓金属价格它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呢，它就通过提纯或者是改变化合物这种方式呢，就形成了一些新的有价值的化合物，变成了这个半导体啊、算力中心啊主要的材料之后，所以它的价值就翻番了。现在用的算力、通讯用的这些芯片、线缆、光纤，它散热、传输、导电率等各方面的性能要求越来越高，都在做这个量级的提升。那么这时候呢，就催生了这些做材料的单位、科研院所、企业去研究怎么来适配比较严苛的应用场景。随着更多的金属的好的性能被发掘，它的附加值的提升肯定是越来越多的。
5: 过去在大家的概念里，金属可能主要服务于基建、通用机械等传统领域，而多维市场需求形成强力共振，彻底重构了有色金属行业的传统需求体系。曾经的矿业也一度是高污染、高耗能、高耗水的代名词。而中国自然资源经济研究院矿产资源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于良辉观察，这种传统发展模式正在由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而系统性重塑，矿业迎来了新一轮复兴。
7: 采矿环节这块，目前它已经从原来的机械化、自动化逐步向人工智能进行跨越发展，大大减少井下作业人员，提升了这个安全水平。选矿目前也转向 AI 算法、智能传感器的数据驱动，来提升选矿回收率，提升金矿品位。在冶炼环节这块，逐步向循环利用啊、绿色升级方向发展，破解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产能不足这个困境。新质生产力对整个矿油上游的这个改造，不是简单的一个技术叠加了，而是系统性的一个重塑。
5: 于良辉认为，在新质生产力伴飞下，矿业企业和从业者要 要充分抓住历史机遇，主动推动矿产资源从工业原料升级为高端材料，使产业脉搏和时代发展同频共振。
7: 矿业产业要根据不同的资源特色，主动重塑产业链，从量的扩张要转向质的跃升，在数字时代焕发出新的一个战略价值。
8: 选板材要环保，
9: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8: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9: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0: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近期第七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2026中国与中东欧青年政治家论坛，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先后在华举行，发言人能否介绍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相关的情况？郭家坤表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是双方共同发起的跨区域合作平台，建立14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各方始终坚持平等相待、互利合作、开放包容的理念，机制日臻成熟，合作日益深化。这一机制已成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双边关系发展的加速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推进器，更是在欧洲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范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自7月1号，也就是明天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当前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小浪底水库已按照要求降至汛限水位235米以下运行。目前黄河流域干支流纳入2026年度黄河联合防洪调度的47座水库全部进入主汛期运行状态，下游57座浮桥已完成拆除锚固工作，需汛前完成的28项水旱灾害防御重点工作任务已提前全部完成。记者今天从国家药监局获悉，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分类界定指导原则、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通用名称命名指导原则已发布，两项指导原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据伊朗方面6月30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是在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充分协调并得到民众支持的情况下达成的。佩泽西奇扬表示，伊美近期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伊朗人民在外交领域取得的一项成果，但一些政治派别与敌对媒体试图通过抹黑谈判团队、质疑国家决策，削弱这一外交成果。世界杯快报，在今天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中，德国队点球大战不敌巴拉圭队，连续3届世界杯无缘16强。此前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和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德国队都是小组出局，无缘晋级淘汰赛。这也是德国队史上参加的21届世界杯当中仅有的3届无缘16强的世界杯。此刻提示，7月1号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2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4层。此外，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也自7月1号起施行，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今天是国际小行星日，中国之声专访小行星监测领域权威专家，小行星最新运行轨迹是什么样？面对小行星威胁，人类现在能做什么？
0: 陕西安康迎来了铁树开花，3亿多年的植物界活化石开花有多难得？
1: 国际方面聚焦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今天是第10个国际小行星日。1908年6月30号，一颗直径约50米的小行星或者是彗星天体，在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古斯地区上空爆炸，瞬间摧毁了超过2000平方公里的森林。这是现代人类有记录以来最惊心动魄的小天体撞击事件。
1: 2016年，联合国通过决议，将这一天定为国际小行星日。每年的今天，国际社会都会通过各种形式的活动，向大众科普小行星相关知识，警示近地小行星撞击风险，凝聚全球行星防御共识。
0: 那么目前我们的地球是否处在小行星撞击的威胁之中？面对小行星威胁，人类现在又能做些什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3: 截至今年6月，全球已发现并编号的近地小行星超过4万颗。这个数字听起来惊人，但正如国家航天局小行星监测预警研究中心小行星监测预警领域首席科学家李明涛对中国之声所说，目前还没有发现某颗小行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会确定性撞击地球，但对撞击风险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还有大量近地小行星没有被发现，因此全球各航天大国正在持续提升小行星监测预警能力，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也无需过度焦虑。
4: 我们说直径140米级的这种小行星呢，如果它撞击地球呢，可能摧毁一个中小型的国家。那这类小行星呢，其实我们目前呢已经发现的数量呢，大概是45%左右。那意味着说还有超过50%我们没有被发现。像这个通古斯大爆炸这种级别的，以及这个2013年俄罗斯切利亚宾斯克事件这种级别的小行星呢，它们呢个头小，数量更多，更加难以被发现。那如果说他们从太阳方向这个飞来的话，其实我们是很难去预警到他们的这个踪迹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最值得我们警惕的不是已经发现的小行星，而是大量还隐匿在茫茫太空之中的小尺寸的小行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全球各航天大国和航天强国都在加强近地小行星监测预警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3: 近地小行星撞击是全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天外之患。李明涛透露，中国作为负责任的航天大国，正在论证中国小行星防御系统，其中天地一体化监测预警网络是核心组成部分。
4: 天地一体化的监测预警系统是中国小行星防御系统的一个核心的组成部分。那我们在地面上呢，将选择优良的观测台站，布局多台大口径的光学望远镜，形成地基监测预警网络。那我们要实现在地面上既能够看得远，还能够看得清楚，还能够测量得精准。
3: 但是地面光学望远镜有一个天然弱势，它需要在黑夜才能工作，原因是基于大气散射作用，太阳方向永远是刺眼的白昼，这就好像大晴天你无法直视太阳，更别说看清它旁边的一颗暗淡的小石子了。2013年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陨石事件，那颗小行星正是大致从太阳方向飞来，直到闯入大气层才被发现，冲击波造成了约1500人受伤。但是今天面对这样的情况，人类并非束手无策。
4: 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需要把望远镜搬出大气层，放到太空中。太空中呢是没有大气的干扰，也没有昼夜更替的限制，我们就可以24小时实现对近地小行星的一个连续的监测，从而为防御来这接近太阳方向的这种小行星呢提供一个补盲的监测的作用。
3: 此外，我国也正在规划建设天基监测星座，与国际同行一起为小行星监测预警贡献中国力量。 预警的核心归根结底是两个字儿：时间。一旦发现对地球有撞击风险的小行星，我们最快能提前多久发出预警呢？预警信息又是怎样传递到决策层和公众层面的呢？李明涛解释说，预警时间因小行星尺寸大小和发现时机而不同，差异巨大。尺寸越大的小行星可能造成的灾害更大，但更容易被提前发现。理想情况下，对于较大的小行星，通过长期巡天观测，我们可以提前数年、数十年甚至上百年预判风险并进行应对。而尺寸越小的小行星更不容易被发现，但造成的灾害也更小。最坏场景下，如果一个直径几十米的小行星从太阳方向飞来，我们可能只有几天甚至几小时的预警时间。
4: 目前呢，我们国家已经初步突破了近地小行星撞击风险预警的模型和算法，那么正在开展业务化预警的系统。那么如果发现某个小行星存在异常的话，我们这个系统呢将来就可以自动化的计算它的轨道，同时呢评估它的撞击概率。那么如果经过研判撞击这个威胁是可信的，并且比较急迫的话，我们会第一时间向有关部门进行报告，同时呢在这个撞击信息比较可信的条件下，我们会向公众简单的通报事情发生的基本情况、撞击概率以及我们可以做的这个应对处置的方式。
3: 预警之外还有一道终极命题，如果小行星真的来了，我们能做什么呢？据介绍，目前对付小行星的手段按照作用方式可以主要分为两类。
4: 第一类呢，我们称为是损失作用处置技术，那么这类技术呢以这个动能撞击技术为代表。

0: 偏转出撞击地球的轨道。所以从国际上来说，如何及早的对象才是我们目前最迫切需要做的事情。只有我们能够提前发现，有更多的预警时间，我们才能够为化解近地小型撞击威胁提供更多的主动性。
1: 近期火流星频繁闯入公众视野，它们拖着璀璨尾焰划过夜空，引发无数惊叹与猜测。火流星究竟是什么呢？与小行星有何关联？李明涛说，火流星本质是米级或者亚米级近地小行星碎块进入大气层引发的空爆现象，会伴随较强的闪光以及爆炸声音。
0: 火流星的这个母体其实非常小，非常暗弱，然后呢，我们目前人类还是难以实现有效的预警。但是因为小行星的个头比较小啊，它空爆相对引起的能量也比较小，加上地球表面70%海洋，还有大量的无人区，所以呢，火流星事件一般不会对人类造成任何威胁。
1: 对人类而言，小行星更多是天空的过客，而不是末日信使。多年前，通古斯上空的火光曾将午夜照成白昼，而今天，当我们在晴夜抬头，看见的依旧是那片沉默而璀璨的星空。只是这一次，我们不再只是仰望，我们架起望远镜，发射探测器，推演轨道，筹备撞击。人类正在学习着为地球读一份来自宇宙的天气预报。
2: 那么到底距离地球多远的小行星可以安全飞掠呢？近地小行星的近地一般又指多远的距离？我们再来听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的主持人贺佳对话北京天文馆研究员朱进。
3: 最近啊，有一颗大型小行星与地球擦肩而过，距离地球最近时约256万公里。这听起来虽然比较远，但是在天文尺度上已经算是一次相当近的擦肩而过了。不过也不用担心，欧洲航天局已经排除了它撞击地球的可能性。那什么样的距离算是安全飞掠呢？
4: 我们一般说它离地球有多远啊？那么其实只要它的距离超过我们地球的半径，原则上它就撞不上。所以呢，这个没有一个非说多少是安全，但是至少是比如说10000公里以上，那肯定就不可能撞我们。我们判断小行星的大小，其实主要是通过我们光学观测，观测到它的亮度，然后算出它的距离啊什么的，然后再猜我们要假设它的一个反照率。那么按照现在一般的这个大多数小行星的反照率猜呢，就它的这个距离大概就在1公里左右，听上去1公里不是很大，但是它假如说真的对小天体撞击来讲，那这就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威胁了。
3: 1公里左右大概是一个估略的范围哈，其实也不小了哈，很多山其实也就是1000多米，这你想想空中飘来一座山，这个压迫感还是挺大的哈。那所以呢，我们也格外关注这些离我们比较近的小行星啊。那有一个说法就叫近地小行星，那到底距离多远可以叫近地小行星呢？
4: 因为它是绕太阳运动的嘛，我们对近地小行星的定义其实不是按照它离地球有多远定义的，我们实际上是看它离太阳有多远定义的。如果它这个绕太阳的椭圆轨道离太阳最近的距离，我们叫近日距，如果是小于 1.3 倍的地球到太阳的平均距离的话，我们就把它叫近地。因为太阳到地球的平均距离是 1.5 亿公里左右啊，所以这个如果 0.3 个天文单位，那就是1.5 亿嘛，就得是4500万公里啊。所以实际上这个所谓的近地小行星啊，就是并不是真的它离地球能近到比如说真的马上就对我们会产生威胁，其实不是啊。绝大多数近地小行星，我们所谓的近地实际上是指的大概在一个100万年的一个时间跨度里面，那这些现在在近地轨道上面的这些小天体呢，或者会撞到某个行星上，或者会因为各种原因离开现在这个近地轨道，所以它的这个在近地轨道上它的稳定性差不多就是大概100万年左右。
5: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5: 江河。

0: 畏高山，毕竟东流。
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铁树是一种有着大约3亿年历史的古老裸子植物，被誉为植物界的活化石。因为它树形非常优美，四季常青，所以常常被当作园林观赏植物，种在公园或者是庭院里面。
3: 但是由于气候的原因啊，在长江以北地区，铁树是很少开花的，因此北方民间有着千年铁树难开花的说法，认为铁树开花可是个好兆头。最近陕西省安康市城区的多株铁树在连日雨后是悄然开放了，详细情况我们跟随陕西台记者李生超、张卓林去了解一下。
4: 铁树学名苏铁，它的起源可追溯至恐龙时代，在安康市中心城区街道绿化带和公园内，记者见到了几株正在开花的铁树。作为雄雌异株植物，铁树雄株和雌株开出的花形状和颜色上也不一样。雄株的花呈金黄色纺锤状，形如一只饱满成熟的玉米穗，傲然挺立，与周围坚挺苍翠的枝叶交相呼应。而雌株的花则犹如一只用浅黄色绒布扎成的绣球，安静地放在树冠的正中心。安康市林业局高级工程师荣海介绍，
5: 铁树因为是裸子植物，所以它这个花实际上在学术上还不能称上真正意义的花。这个学术上雄花叫小包子叶球，雌花就因为它没有成球，所以叫大包子叶。它其实上跟有花植物的种子开花结果是一个道理，起到一个繁殖的作用。
4: 铁树原产于热带、亚热带地区，在南方温暖地带，树龄10年以上的铁树几乎年年开花；而在北方地区，由于气候低温干燥，铁树往往十几年甚至数十年才偶尔开花，甚至终生不开花，这才有了千年铁树难开花的说法。荣海说，铁树在安康开花源于这里的气候温暖湿润。
5: 安康市的气候比较温暖湿润，适合铁树的生长。特别是今年雨水比较充裕，所以在安康市能够看到多株铁树开花的现象。
6: 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国际方面，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的情况。当地时间29号晚间，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美国媒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的途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多哈举行。 然而伊朗方面29号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3: 就美伊下一轮会谈安排，双方目前公开表述仍存在明显的差异。不过伊朗同时确认将派出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继续跟进此前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
2: 双方为什么出现不同的表述？多哈当地是否仍在准备随时迎来美伊谈判？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浩宇发回的观察。
9: 走在多哈，我最直观的感受是平静。无论是机场、外交区还是市中心，城市里都没有明显的加强安保，也没有大型外交活动即将举行前的紧张气氛。不过，机场当地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两天确实有不少媒体和外交人士陆续抵达。多哈也再次成为外界关注中东局势的重要窗口。那对这座城市来说，这样的场景其实并不陌生。从阿富汗和平进程到巴以停火谈判再到美伊关系，卡塔尔凭借其独特的小国大外交战略，近年来在中东及国际事务中扮演了重要的中间人角色。不过就外界最关注的美伊下一步接触安排，双方最新表态却出现了明显差异。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是伊朗主动提出举行会谈，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明确表示未来几天没有与美国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同时巴加埃强调，伊朗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只是为了跟进此前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与美国代表团来访没有关联。那从表面上看，这两种说法是相互矛盾的，但仔细观察更像是双方在谈判进入下一阶段前对外释放着不同的信息。美国更希望向外界传递外交进程仍在推进，以稳定市场预期，也安抚地区盟友对于局势反复升级的担忧。而伊朗则刻意保持谨慎，不愿给外界留下是在美国压力下重返谈判桌的印象。同时呢，希望把当前接触限定在落实已经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而不是提前进入最终协议谈判。那美伊双方争夺的更多是外交主动权和舆论叙事，而不是沟通渠道本身。事实上，双方此前达成的一些共识也已经开始落地，比如霍姆斯海峡恢复有线通航，阿曼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开辟临时航道，美国宣布对部分伊朗石油出口实施为期60天的制裁放松，这些呢都是谅解备忘录最先推进的内容。而伊朗专家此次来到多哈，更重要的任务很可能也是围绕这些事项，与以卡塔尔为代表的斡旋方继续沟通落实。无论美伊双方本周是否举行正式会谈，可以预见的是，卡塔尔作为双方保持接触的重要平台，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持续见证这一轮中东外交博弈的推进。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景瑞。
10: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是六月的最后一天，那预计进入七月之后呢，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包括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等地的高温将进一步的发展增多，而在南方呢，江南、华南的雨势减弱之后，高温也将逐渐增多。那么以及在大陆高压掌控之下的新疆、甘肃、内蒙古西部等地的高温同样在发展增多。接下来我们就分别来了解一下，先说新疆高温将进一步的增强，那么尤其是7月2到3号达到鼎盛，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像吐鲁番盆地将挑战50度的酷热天气，而常年七月呢，也是吐鲁番最高气温40度以上天数最多的时候，月平均40度以上的天数可以高达18天之多。而在华北南部黄淮一带呢，也有高温现身，那么其中河南北部一带的高温啊最为频繁，像郑州本周高温可能是全勤打卡。此外呢，石家庄、太原等本周四开始呢也将连续3-4天的高温现身，而且呢石家庄会刷新今年高温的高度哈，高达41度。同时呢，此次北方升温还会伴随着湿度的升高，所以呢闷热感会比较的强。那我们说起闷热，再把目光呢转向南方的华南一带，本周随着降雨的减弱，高温闷热天气呢也将再次的是发展增多。那么此次华南高温发展的同时，湿度也很高，体感会非常的闷热，而且夜间最低气温也是多可达26-27度的样子的，全天暑热持续，那需要朋友们防暑降温的措施呢 加强起来，注意及时补水，谨防中暑。好，今天说到这儿。
3: 好的，景瑞。
1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连续12小时降雨量30毫米以上，24小时降水量50毫米或以上的雨称为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储备一定量的食物、饮用水、药品，配备蜡烛、应急灯、充电宝等应急物资，提前关闭门窗，妥善安置阳台易落物品。暴雨常常伴随雷电，在户外避雨时应远离树木、电线杆、铁塔等高耸孤立的物体和没有防雷装置的孤立小建筑等，不要在楼顶、阳台、山顶等高处停留，尽快进入室内。驾车、骑车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要注意观察，降低车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远离电力设施，避开路灯、高压电线、变电站等电线集中经过路段，谨防触电。
12: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3: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接下来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高校毕业生档案如何转递。人社部开展2026年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手把手教您如何线上办理档案服务。
3: 还将关注2025年度个税汇算，今天截止。记者提醒：退税陷阱背后藏着哪些征信陷阱？
14: 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4: 广西金嗓子，
1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7: 北京时间17:30。
1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推进水运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星湖表示，目前全国各地陆续进入主汛期，交通运输部将按照不同天气场景明确响应巡查管控的具体措施要求。从4月起，交通运输部划分南中北三个片区，自南向北依次开展汛期暑期交通运输安全生产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截至昨天，累计排查97.4万家，重大隐患整改率98.9%，尚未整改的已督促落实提及管控措施。对一类高风险区高速公路和重点普通公路，每天不少于每2小时一次的巡查频次开展巡查。交通运输部打捞局表示，力争到15/5末，我国海上专业救助队伍在沿海离岸100海里以内水域的应急到达时间要少于90分钟，100米水深以浅的海上整船、沉船整体打捞吨位由现在的8万吨增加到15万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能源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5月， 国家能源局核发绿色电力证书3.58亿个，其中常规水电绿色电力证书核发数量最多，达到1.38亿个。前五个月，我国共核发绿证超过12.9亿个。今天，我国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华电重庆潼南燃机项目实现全容量投产发电。当地时间6月29号，美国常驻北约代表惠特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通过美国与北约提出的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美国已收到超过60亿美元资金，美国计划继续推进该机制。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由美国和北约提出，该机制由美国以外的北约国家提供资金，采购或转让现有美国武器运往乌克兰，以保证快速交付大量对乌军援。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日前表示，北约正公开协助乌克兰获取能够摧毁俄罗斯境内纵深战略目标的武器，北约的这一行为正在提高其与俄罗斯直接对抗的风险。世界杯快报，墨西哥队与厄瓜多尔队的世界杯32强淘汰赛将于当地时间30号在墨西哥城体育场进行。墨西哥队主教练阿基雷当地时间29号在赛前新闻发布会表示，球迷已经成为球队的第12人。厄瓜多尔队主教练贝卡切切表示，球队能够闯入淘汰赛，离不开队伍内部的团结和互信。此刻提示，进入夏季，水上活动日益频繁，海事部门提醒游客，水上出行出游一定要选择乘坐正规合法客船或景区游船，不乘坐三无船舶，不乘坐农资用船舶，不乘坐超载船舶。上船后听从工作人员讲解，尽快熟悉救生常识，掌握正确穿戴救生衣的方法。乘坐小型开敞式船艇时，应全程规范穿好救生衣。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持续收听和收看。提示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首先关注高校毕业生档案如何转递。人社部开展2026年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手把手教您如何线上办理档案服务。
1: 2025年度个税汇算今天截止，记者提醒，退税馅饼背后藏着哪些征信陷阱。
0: 还要来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精彩赛事。
2: 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又到一年的毕业季了，大批的高校毕业生即将离校，人事档案存放转递是不少年轻人关心的大事。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于六月中旬至十月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要求各地提升档案服务质效，落实档案转递接收等员工录用一件事要求，适应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需要，会同相关部门联合办理档案转递接收等服务。
1: 那么高校毕业生离校后档案应转递到哪里？线上是否可以办理档案服务？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曹博的报道。
3: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档案去哪儿，关键看毕业后的第一站。
4: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可以根据本人的意愿，档案可以转递到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也可以按照规定在高校保管两年。
3: 那么问题来了，哪些机构有资格管档案？档案能否由本人拿着走呢？答案

0: 是县级以上人社部门所属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以及经省级人社部门授权管理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服务机构才有权保管。张涛指出，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
1: 高校毕业生在毕业离校前，按照规定整理高校毕业生登记表、成绩单、党团组织、成奖记录等档案材料，形成完整的高校毕业生档案。根据毕业生填写的毕业生的去向登记信息，确定就业单位名称、转递编号等相关内容，填写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单后，将档案同转递单一同通过机要或者是邮政特快专递的方式寄出。
0: 档案寄出后怎么查？存档要不要花钱？我国自2015年1月1日起，已取消收取人事关系及档案保管费、查阅费、证明费、档案转递费等名目的费用。至于查询，江西省新余市人社局档案管理科工作人员周爱红给大家支了三招。
2: 我们查档案首先是可以直接联系学校的就业老师，要档案邮寄单号，然后也可以登录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线上查询，还有就是打电话咨询户籍地或者就业所在地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各地档案管理机构联系电话都能够在人社部官网查到。
0: 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查询相关存档信息情况，开具相关证明，提供政审考察等。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流动人才服务科负责人何静晶表示，对于跳槽跨地区就业的毕业生，也可通过线上平台办理档案异地转递，实现少跑腿、零跑腿。
3: 安徽铜陵籍的高校毕业生呢，可以登录安徽公共招聘网进行个人注册，登录之后呢，可以去办理档案的一些业务，例如档案的转出或者是转入，或者是档案的存档证明或政审材料等。各位应届高校毕业生，请务必重视档案办理，严格按照官方规范流程处置，不私自携档，不随意弃档，不盲目挂靠。
0: 每年的七八月份是高校毕业生档案接转工作高峰期，人才服务机构需根据档案到达时间依次将档案信息录入管理系统。毕业生如果没有实时查询到档案信息，可先等一段时间，或者致电档案存放地、人才服务机构确认档案到达情况。最后，档案里的材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张涛表示，以后工作变动，考了新证，评了职称，这些新材料要主动交给档案管理机构归档。
1: 对高校毕业生来说，要及时将反映自身政治面貌、工作经历、教育培训、职业资格、职称等材料，以及工作变动中形成的劳动合同、企业录用手续、就业登记、劳动用工备案等相关材料主动移交给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呢，将收到的档案材料进行甄别，无误后对档案材料进行归档。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在今天就结束了。税务部门此前已经多次提醒过了，还没有完成个税汇算申报的纳税人需要抓紧时间，通过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或者是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站来进行办理。需要补税却没有在截止日期前缴款的纳税人也得注意了，如果逾期的话，那么从明天开始就要按日来加收滞纳金了。
6: 是的，在这儿也要给您提个醒，截止日期临近的窗口往往也是不法分子最容易趁虚而入的时候。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就通报了一起典型案件，陕西咸阳的周某打着内部渠道退税的旗号，通过微信群、短视频平台招揽客户，骗取1797名纳税人的个税 APP 账号、人脸信息，伪造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大量虚假申报，最终因逃税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提起公诉。
5: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呢，个税汇算清缴不存在所谓的内部通道，更不要轻信高额退税的骗局。那么所谓代办退税是怎么把受害人一步步拉进陷阱的？虚假申报需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静宇、杨雨桐的报道。
7: 2025年4月，湖南省滨州市税务局工作人员在开展年度汇算事后核查时发现，从2024年3月底到2025年年初，滨州多个矿区单位的大量工作人员在集中时间内多次修改个人所得税软件上的数据，且填报信息和实际情况有明显出入。国家税务总局滨州市税务局副局长张红：
8: 这个纳税人提交的这个退税的申报信息啊，跟他以往年度提交的申报信息存在有较大差异。他明明是一个工人，但是呢，他有教师资格证。为了不打草惊蛇，我说咱选取一个人数比较相对较少的一个单位，咱们呢进去去进行一个核定实地核查。进去之后，我们选了有14个人，这14个人都承认他们呢曾经让有个某一个人，他们说是一个涉税中介代为他们退税。
7: 滨州市公安局经侦大队二级警长英旭阳介绍，经税务局和公安机关联合查处，最终确定犯罪嫌疑人周某通过非法手段套取个人信息，并通过互相介绍等方式拓展客户，伪造虚假信息套取个人所得税退税款。
9: 就是利用这个虚假填报的这些专项附加扣除的一些项目啊，比如说这个虚假的子女、虚假教育、虚假老人，用这些东西虚假信息把这个个税里面的钱套出来。
10: 最开始这个犯罪嫌疑人然后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滨州市这边煤矿的企业的一些职工，然后来说是我可以帮你们办理这个退税，退税款到了以后你给我一定的这个分成，然后剩下的钱你们拿走，就从一个煤矿传到另外一个煤矿，从一个工队传到另外一个工队。他们这个退税的很多人他们是没有退税条件的，你比如说他这个子女可能已经上大学或者工作了是吧，他就没有这个办理子女退税的这个条件。那么这个犯罪嫌疑人呢就找了一些虚假的这个子女信息，跟他姓氏匹配的这个子女信息给他添加到他个人所得税 APP 底下，然后通过这种方式给他办理退税。
7: 纳税缴费信用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存在逃避缴纳税款、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外的其他发票等违法行为，被移送公安机关或者被公安机关直接立案查处的，纳税缴费信用级别直接判为 D 级，就算补缴完欠款，失信记录依然要背负多年。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副司长王海勇提醒，纳税人需要对所提交信息负责，千万不要以占便宜的心态任由中介进行违规填报操作。
11: 按照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管理办法的这个相关规定的，这个纳税人对所提交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由此导致了虚假纳税申报、减少应纳税款的行为呢，实际上是违反了税务征管法和个人所得税法相关规定。纳税人呢需要补交税款、滞纳金，情节严重的呢可能还要处以罚款。
7: 近年来税务部门持续优化服务，个人税务申报更加便捷精准。王海勇介绍，在提高纳税人报税体验的同时，也将进一步加强税务管理和失信惩戒，维护税收生态。
11: 一个是这个强化辅导，通过线上线下各种的渠道呢开展面上的宣传、点上的辅导啊。那二是呢优化服务，持续优化我们的个人所得税按摩的功能，让它的申报界面更友好，它的预填服务呢更精准，它的风险提示呢更加及时。三呢就是加强管理，会导致我们税务大数据呢发现错误申报以及违规申报的这个能力呢也越来越强。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强化了远程申报的阻断啊，包括这个联动风险管理，包括纳税记录标注，包括失信惩戒等一些管理措施。通过这些管理措施呢，我们也进一步营造这个合规申报、主动遵从、法治公平的税收生态。
1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5: 三棵树马上住，
14: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接下来我们关注世界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今天多场淘汰赛收官，赛场是冷门频出，悬念拉满，赛场剧情跌宕起伏。详细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宏源你好。
17: 嗯，你好主持人。
6: 哎，来为我们盘点一下今天的这几场比赛吧。
17: 嗯，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中午结束的焦点战，就是荷兰队对阵摩洛哥队的这个较量。那么这场比赛呢，可以说是世界顶级的强队的强强对话。那么两队不论是从排名还是实力上都非常的接近，那么赛场呢也是看点十足。那么从两队的这个实力排名来看的话，目前摩洛哥世界排名是第6，荷兰呢是位列第7。那么两队呢实力可以说是旗鼓相当，所以说在这场16分之1决赛当中啊，整个的比赛过程也是跌宕起伏。常规时间内呢，两队是战成了1-1平。那么经过了120分钟鏖战之后呢，仍然不分胜负，最终呢摩洛哥队是依靠点球大战3-2赢取了比赛的胜利，总比分呢是4-3，掀翻了荷兰队，昂首挺进16强。那么从上半场双方的这个比赛程度，我们就能看见这个双方是火力全开，比赛也是非常的激烈。荷兰队的这个后卫范赫克是头部受伤流血，仍然是坚持作战。那么两队呢在上半场呢都制造了很多威胁的射门，但是没能改写比分。那么比赛呢是直到下半场的第72分钟才发生变化。那么荷兰队的加克波呢是接队友的横传抽射破门，率先打破了僵局。那么胜利就在眼前，但是呢摩洛哥队一直没有放弃，一直拼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刻。那么到了伤停补时的第1分钟他们完成了绝平。替补登场的塔尔比呢是送出了这个传中球，迪奥普呢是头球破门，把握住了这次机会，并且呢把比赛拖入到了加时赛。那么加时赛的过程当中呢，双方的体能都见底，所以说很多单刀机会都没能够破门。那么最终呢心态更稳的摩洛哥队是罚进了3记这个点球，也成功的淘汰了这支欧洲劲旅。那么同时呢也延续了非洲球队在世界杯淘汰赛上的这个黑马表现。就摩洛哥队我们印象非常深，因为上一届的时候他是以黑马的姿态一下冲到了这个前四名，那么创下了非洲球队世界杯历史上的最佳战绩。所以说这次的世界杯大家对摩洛哥也是寄予厚望那么这场比赛呢他们也是抓住了最后的这个机会，改写了比赛的结果。那么截止目前呢，本届美加墨已经有40队伍确定晋级下一轮，分别是东道主加拿大队，还有五星巴西巴拉圭，以及刚刚取胜的在今天中午取胜的摩洛哥队。那么这40队伍的晋级之路呢，可以说是风格迥异。首先是加拿大队截止这个淘汰赛是绝杀而这个巴西呢和日本呢是先落后再反扑那么巴拉圭和这个德国呢也是通过点球大战和加时赛那么成功的这个巴拉圭队最后是晋级。主持人。
6: 嗯，好的，宏源。
18: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19: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0: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21: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5: 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已经开打了，现在比赛也是越来越精彩。
6: 是
5: 中国之声每天晚上的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里面还有另外一场平行的比赛。
6: 哎，

0: 这是我们的编辑记者和专家嘉宾们啊，决定和人工智能一决高下，看看在预测足球比赛这件事情上，到底是人类还是 AI 更厉害。
1: 昨天竞猜的六位专家和 AI 小胜都没猜中、
0: 哦、
1: 所以目前积分排名是不变的、
0: 嗯、
1: 人类成员新闻纵横编辑杨森和 AI 小胜是同分排在头名。
0: 那么在看世界杯享受足球乐趣的同时，各位听众网友也欢迎加入我们，来和决胜美加墨观赛竞猜团的人类以及 AI 成员一较高下，一起来听今天的竞赛题以及人类成员的回答。
2: 我们继续来猜题环节，今天的谜面呢是三场比赛中的两场比赛，今天有科特迪瓦对挪威，法国对瑞典，以及墨西哥对厄瓜多尔。法国和瑞典的比赛我们抛开，因为猜三场比赛难度太大，我们猜两场比赛的赛果，并且是90分钟之内的一个赛果，大家可以来猜一猜了，就是科特迪瓦对挪威，90分钟胜平负选一个，加墨西哥对厄瓜多尔90分钟内的胜平负，两场全部答对，您即可过关，获得这次的一分。大家可以来猜题了。
3: 我是觉得出题人出题越来越难的李葛，我的答案是90分钟内，挪威战胜科特迪瓦，墨西哥与厄瓜多尔两队战平。理由是挪威队有超级射手哈兰德，从小组赛的比赛进程看，只要队友能把球给到他，他在禁区内基本上就能破门得分，这个进球转化效率目前在本届世界杯上能排在前三位，科特迪瓦很难防得住。防守上不考虑最后一场科特迪瓦和挪威队都丢了三球，双方不相上下，后一场墨西哥队小组赛太顺了，9分不全是实力超群，而是东道主因素加韩国人送大礼，进入到淘汰赛后这反而会形成一个大包袱。厄瓜多尔队在世预赛南美区排在第二位，仅次于阿根廷队，进14球15球，是一支攻守均衡而且实力很强的队伍，墨西哥队想在90分钟内拿下厄瓜多尔很难。
4: 我是预测团中的持证足球教练管乐奇，虽然科特迪瓦队三场小组赛只在德国队时有丢球，但我依然不看好这支球队的防线，主要原因啊，就是这支球队是依靠锋线的火力弥补球队防线个体能力的不足，面对挪威队休息调整好的哈兰德，依靠个人能力可以冲破科特迪瓦队的防线，这场比赛90分钟内挪威队就能赢球。另一场比赛墨西哥对阵厄瓜多尔队，90分钟内应该会是一场平局。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5: 科特迪瓦和挪威的比赛就像小组赛挪威和塞内加尔的翻版，只不过科特迪瓦的防守要更加的出色，但是架不住挪威有众多的进攻好手，雪藏多名主力必战法国就是为了拼这一场，所以这场比赛我还是看好挪威队。墨西哥和厄瓜多尔两支球队的进攻能力都一般，而厄瓜多尔这边呢刚刚战胜了德国，士气正盛，但是球队的进攻端问题还是比较明显，而墨西哥东道主这场比赛志在晋级，恐怕也踢得非常谨慎，这场比赛我看好平局。
6: 我是老编辑杨森，挪威队小组赛最后一轮大轮换具有一定的体力优势，科特迪瓦队小组赛也展现了他们的特点和韧性，在我看来两支队伍是本届世界杯同一档的球队，预测90分钟内战平。墨西哥队主场作战，占据天时地利人和，90分钟内击败厄瓜多尔队应该不成问题。
7: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原本信心满满想回答法国队轻松击败瑞典队，结果一看题感觉还是把出题人想简单了，挪威对科特迪瓦，墨西哥对厄瓜多尔，只看实力的话这两场这四个队那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桑塔纳碰上了捷达他就不太分得出来个高下呀。挪威队是有哈兰德，可科特迪瓦的中卫也都身强力壮，俄德高有点组织能力，可科特迪瓦的迪奥曼德还有突破能力呢，再加上淘汰赛大家肯定都稳妥为先，这场怎么看似乎都会打平。厄瓜多尔和墨西哥也一样，拼得凶攻得差，进球都是老大难，但是淘汰赛这才几场啊，不能总是一言不合就踢加时吧，那还是看好国际足联能保送东道主至少16强，墨西哥队能够获胜。
8: 我是从休斯顿已经瞬移到达拉斯的记者张文，明天呢我会在现场观看挪威和科特迪瓦的这场比赛，那来现场肯定是希望能看到哈兰德进球了。

0: 叫做在最后一场的 B 战。很明显的，这场比赛要比起公牛以90分钟内解决问题。那么我预测这场比赛挪威赢。
1: 那至于东道主和厄瓜多尔的比赛呢，我选择相信国际足联应该是墨西哥队90分钟能晋级。
2: 那么积分榜上目前铜牌在第一位的 AI 小胜，目前面对这样的题目会给出怎样的答案呢？
3: 挪威哈兰德厄德高领衔，小组赛前两轮火力凶猛，末轮轮换主力，全队体能储备充足。短板是防线转身慢，边路防守容易被速度型球员冲击。科特迪瓦中场硬度，边路反击速度极强，擅长抓对手后场失误，但阵地战攻坚偏弱，中卫防空短板明显，很难限制哈兰德高攻强点。九十分钟常规时间预判，科特迪瓦1-2挪威，墨西哥 VS 厄瓜多尔。九十分钟常规时间预判，主预测比分墨西哥1-0厄瓜多尔。逻辑：主场高原优势加极致稳固防守，墨西哥擅长小比分赢球，厄瓜多尔攻坚乏力，很难攻破墨西哥零封防线。
4: 北京时间明天，美加墨世界杯将继续进行三场淘汰赛。凌晨1点，科特迪瓦队对阵挪威队；5点是法国队与瑞典队交手；上午9点是墨西哥队对阵厄瓜多尔队。

0: 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北京时间18:0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6月30号消息，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当天表示，伊朗将密切关注停火协议执行情况，若协议遭到违反，伊方将毫不犹豫地采取回应措施。里萨当天在与卡塔尔副首相兼负责国防事务的国务大臣阿勒萨尼通电话时表示，伊朗时刻对敌方保持警惕，一旦发生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我们将毫不犹豫地采取适当且必要的行动与回应。他同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不应成为域外国家干预地区事务的工具，外国军事力量在地区的存在无助于增进安全，反而可能会加剧误判、不信任和不安全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今天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主通道余下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沙至赣州高铁，简称长赣高铁小江村隧道顺利贯通，这是长赣高铁全线贯通的首座隧道，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突破。总台记者当地时间30号获悉，航运分析机构克勒普公司发布数据显示，当地时间29号共有24艘邮轮及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30号，日本民间调查机构帝国数据库公司公布对日本195家主要食品制造商的最新调查显示，受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及中东局势动荡等因素影响，日本食品涨价仍在持续，7月预计将有2566种食品和饮料涨价。截至目前，今年已确定涨价的食品和饮料接近 1.5 万种，预计全年将超过2万种。世界杯快报，在今天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中，荷兰队点球大战不敌摩洛哥队，遗憾出局。在荷兰参加的前两届世界杯中，荷兰队都饮恨点球大战，最终遗憾出局。2014年世界杯，荷兰在半决赛点球不敌阿根廷。2018年世界杯，荷兰未进入决赛圈。2022年世界杯，荷兰在四分之一决赛点球不敌阿根廷。本场比赛，荷兰再次遭到点球大战淘汰，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二支连续三届世界杯都因点球大战出局的球队。此前，在世界杯历史上，意大利是唯一一支连续三届世界杯都在点球大战当中出局的球队，分别是1990年、1994年、1998年。此刻提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于6月26号全国上映首日起至今，已连续保持单日票房冠军。受到影片热度带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习水县土城镇、娄山观景区等红色旅游目的地游客量显著增长，为进一步拉动当地文旅进一步火热，贵州推出了一系列影旅联动大礼包。贵州省外游客凭四渡观影票根，在12月31号之前登陆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还可领取500元票根消费券，在参加活动的餐饮、商超、加油、住宿等场景消费立享8折优惠。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来到晚高峰的最后一个时段了，我们将首先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0: 国际方面，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最新动态。
1: 晚高峰关军情聚焦多哈谈判，双方各执一词，美伊边打边谈，背后有何算盘？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郭家坤主持并回应热点问题。
1: 有记者提问，今年是中非人文交流年，半年来双方举办了不少活动，得到了双方民众的热烈欢迎和积极参与，发言人能否介绍交流年最新进展情况以及下半年活动设想？对此郭家坤表示，
4: 交流年获得中非各界人士热烈欢迎，据统计目前已经举办了近500场丰富多彩的活动，呈现出三大特点。一是亮点多，双方围绕5月1日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中国和非洲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坦赞铁路全线通车等重要节点举办一系列精品和重点活动，为中非共筑现代化之梦凝心聚力。二是领域权，近500场活动涵盖理念交流、文明互鉴、务实合作、青年交往、绿色发展等各领域，极大。

0: 丰富和充实了中非人文交流的内涵。三是参与广，有关活动覆盖非洲全部53个建交国和非盟，吸引中非双方民众踊跃参与，中非友好的热度和温度走进了千家万户，中非人民共同谱写了新时代相知相亲的动人乐章。交流年的下半程活动更加精彩，即将拉开序幕。我们愿同非方携起手来，共同有序推进各项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合作，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有记者提问，近期第七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2026中国与中东欧青年政治家论坛，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先后在华举办，发言人能否介绍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相关情况？对此，郭家坤表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日臻成熟，合作日益深化。
0: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是双方共同发起的跨区域合作平台，建立14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各方始终坚持平等相待、互利合作、开放包容的理念，机制日臻成熟，合作日益深化，一批汇集各方的成果落地见效。这一机制已成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双边关系发展的加速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推进器，更是在欧洲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范例。中方一向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同中东欧国家的关系，愿同各成员国携手努力，坚守合作初心，继续做实做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让弥足珍贵的传统友谊在新时代迸发新活力，也为中欧关系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增添更强推动力。
2: 有记者提问，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近日会见了中国商务部部长，双方强调要通过对话来解决贸易争端，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中欧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
0: 有关会晤的具体情况，请向中方主管部门进行了解。我们想指出的是，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中欧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欧盟面临的问题根源不在中国，解决双方经贸关系的钥匙在于深化中欧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中方愿同欧方加强沟通协商，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以建设性方式妥善处理贸易分歧，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救援的最新进展。根据委内瑞拉官方29号的消息，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经升至1719人，救灾工作仍然在持续的进行。
2: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30号说，感谢中国与委内瑞拉人民站在一起。首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目前，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无人机当地时间29号拍摄的视频显示，拉瓜伊拉州住宅大面积倒塌，救援队在倒塌建筑上进行搜救工作。此外，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的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当地市民丹尼埃拉表示，地铁停运是可以理解的。
5: 目前只能乘坐地面交通，地铁停运可以理解，因为无法确认何时会有余震。一旦地铁运行受影响，地下乘客将面临被困风险。
4: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当地时间29号，在被困106小时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蒂略在拉瓜伊拉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历经43个小时。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6月30号说，感谢中国。

0: 划于7月1号到3号分批运抵美方指定接收点，在美中资企业后续将视情况采购并捐赠更多物资。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9号表示，古巴救援人员已经抵达委内瑞拉地震灾区。
1: 总台记者廖凯迪在首都加拉加斯采访时发现，由于担心余震，不少居民仍然没有返回家中，而是选择在临时帐篷里过夜。我们来听廖凯迪发自前方的报道。
2: 我现在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北部的一处社区，在我周围呢有很多临时的帐篷，并且有不少的人聚集在这里。当地的居民告诉记者，强震导致他们所居住的房屋受损，也给他们造成了心理创伤。由于担心后续发生余震，他们至今不敢回家。
3: 当时真的非常可怕，以至于每当发生余震，感受到晃动时，我脑海里就会重现当时地震的情景，内心的恐惧就会再次涌上来。
4: 这次地震给人留下了很大的心理创伤，因为实在太强烈了。当时大楼剧烈摇晃，到处一片混乱，每个人都在奔跑，连孩子们也不例外。还有人在楼梯上摔倒。作为母亲，我们只能尽力保护孩子。
5: 在地震发生之前，委内瑞拉已经面临心理健康服务资源紧张的问题。这次地震更让当地的相关服务不堪重负。对于许多受灾民众来说，走出地震留下的心理阴影，或许还需要更长的时间。
6: 晚高峰，观军情。
1: 近日，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军事摩擦。在外界担忧美伊协议即将破裂之际，传出了双方可能会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继续谈判的消息。而对此，美伊双方各执一词。
5: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会谈6月30号举行，而伊朗方面则表示，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美伊为何对下一轮会谈各执一词？相关情况，请听总台记者王冰的报道。
7: 在海湾地区局势因美伊冲突再度升级后，伊朗6月29号表示，美伊下一轮会谈的具体日期仍不确定。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但美方则称，美伊会于6月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下一轮会谈。美伊为什么对下一轮会谈日期各执一词？在军事观察员牛新春看来，主要原因是双方都想借此掌握会谈的主动权和主导权。
8: 事实证明，从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伊朗一直是掌握了谈判的主动权，也掌握了谈判的进程。那么伊朗一方面是想通过谈判来实现伊朗的目标，另外一方面呢，伊朗也把谈判作为向美国施加压力的一种工具和路径，就什么时候谈，谈什么问题，那么这些要伊朗控制。从一开始美国就说核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首先必须谈核问题，然后伊朗反对，伊朗说第一阶段只谈海峡的开放问题和美国解除对伊朗经济制裁的问题，然后第二阶段才谈核问题，最后美国妥协了。那么在谈判的时间点上，伊朗也是一直掌握着主动权，本来说技术性谈判很快就要开始，结果伊朗一直推到最近几天，确定了技术性谈判在6月30号谈，但是这中间呢又发生了美国军事打击伊朗的事情，然后伊朗又说6月30号也不一定谈，伊朗把确定谈判时间本身作为了制约美国的一个工具。
7: 美国和伊朗本月早些时候达成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但近日美伊因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军事摩擦，因此在稍早前的报道中称，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将成为双方下一轮谈判的重点。据了解，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出现3条不同的航线，一条南部航线途经阿曼附近海域，第二条航线穿过海峡中部，第三条航线则位于更北处，由伊朗控制。6月29号，伊朗和阿曼举行了新成立的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重点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的未来治理问题。 题，伊朗明确反对在伊朗路线之外设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其他任何路线。阿曼则表示不支持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但不排除探讨海事服务相关机制的可能性。牛新春认为，阿曼迫于美伊两国的压力，不得不表现出模棱两可的立场。当前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关键在于美伊。

0: 双方必须达成一致。
1: 谅解备忘录签署的时候，伊朗和美国就没有达成一致，但是呢，为了签署协议，所以当时霍尔木兹海峡开通的问题写的就非常的模糊，就为后来的冲突埋下了祸根。那么美国的态度是霍尔木兹海峡必须回到战争之前，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是一条国际海峡，不能有任何人管理，更不能有任何人收费，就是所有船只都可以自由通行。但是伊朗的态度是霍尔木兹海峡再也不会回到战争之前的状态了。伊朗允许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但是呢，伊朗必须拥有管理权和控制权，然后伊朗要收费。阿曼不敢得罪伊朗，也不敢得罪美国，所以阿曼的态度左右摇摆。所以最关键的还是伊朗和美国之间要形成共识。但是问题是，伊朗和美国的立场到现在是尖锐对立的。
0: 就在美伊多哈会谈陷入罗生门的时候，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6月29号表示，以色列目前正密切关注美国与伊朗的互动步骤，以军已选定针对伊朗境内的打击目标，并做好了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牛新春认为，尽管美伊都在避免重燃战火，但是鉴于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冲突时有发生，美以伊全面停火的前景依旧脆弱。
1: 到目前为止，美国和伊朗都不想再次回到全面战争，双方都是相当的克制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以色列要主动的采取军事行动，美国一定是会对以色列施加压力的。但是它有一个不确定的事情，就是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现在一直还在和黎巴嫩真主党进行小规模的交火。以色列方面的态度是，如果黎巴嫩真主党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就一定会进行报复。如果说双方都还在黎巴嫩维持小规模的交火，那么伊朗介入的可能性就很低。那么未来如果说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扩大了，那么伊朗袭击以色列本土的可能性就很高，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一定是会报复袭击伊朗的本土的。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
7: 烽火不间断，
6: 永远值得依赖。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4: 好，接着我们再来关注天气的情况，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景瑞。
15: 你好，一斌。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是六月的最后一天，那即将结束的这个六月，各地天气特点分明，像新疆、甘肃干热突出，那么尤其是新疆高温多，如吐鲁番盆地多地六月高温前倾，同期最多。那么其中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占比是高达80%，而东北、华北多地六月则是降雨偏多。那么包括内蒙古东部、辽宁中西部、吉林中部、黑龙江东南部、河北东部的降雨偏多1到2倍，局地偏多2倍以上。 再来关注进入七月的天气重点哈。那么高温方面呢，预计进入七月之后，在大陆高压掌控之下的新疆、甘肃、内蒙古西部等地的高温将发展增多，而随着附带高压的北台，那包括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等地的高温呢，也将进一步的发展增多，以及在南方江南、华南的雨势减弱之后，高温也将逐渐增多。我们具体来了解一下华北南部黄淮一带本周有高温现身，那像郑州本周高温可能是全勤打卡，此外石家庄、太原等本周四开始呢，也将有连续三四天的高温现身，而且啊，石家庄的高温将刷新今年高温高度，高达41度上下，请朋友们注意防暑。那降水方面，进入七月之后，一到三号，云南、贵州到江南中北中到江南中北部一带的强降雨仍将比较频繁，而在北方呢，七月初东北地区、华北、黄淮北部和东部等地也仍将多阵雨或雷阵雨，请朋友们注意防雷避雨。天气介绍到这里，一斌、
14: 好的，感谢景瑞。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0: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明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
0: 明天，青藏铁路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这条全长1956公里的钢铁天路将雪域高原纳入全国铁路网，也打开了青藏高原迈向现代化之路的新通道。20年来，青藏铁路累计运送旅客量突破1亿人次，累计运送货物超8亿吨。
14: 2026年铁路暑期旅客运输明天正式开启，8月31号收官。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预计暑运期间累计发送旅客8141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31.3万人次，同比增长2.6%。加开118对临客列车，全力提升运力。
0: 2026年暑期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明天开通，号码为010-6609-7980，010-6609-6590，受理时间为7月1号到9月15号，每天的8点至20点，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
14: 明天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等一批法律法规将实施。
0: 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近日联合发布公告，决定将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公告自明天起施行。本次增列的16种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
14: 体育方面，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会有3场淘汰赛进行，分别是在凌晨1点科特迪瓦对挪威，5点法国对瑞典，还有早上9点墨西哥对厄瓜多尔。

0: 最初地方。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杨一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王远，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湖文道 V 九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0: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0: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1: 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明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心声。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五十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五十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五十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五十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

0: 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五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0: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今天全面建成投运，年输送电量超360亿度。总台记者韩萌、张恩宇、李毅报道。
3: 陕电入皖工程于2024年3月开工建设，起于陕西延安宝塔山换流站，途经陕西、河南、安徽三个省份，线路全长约1055公里。国家电网特高压事业部换流站处副处长杨鹏程介绍，该工程每年可将超361度的陕北电力输送至安徽，其中新能源电量超过50%。
4: 工程接入新能源装机1100万千瓦，将有力推动陕北地区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同时，作为首条由安徽全额烧纳的特高压输电通道，可提升安徽供电能力800万千瓦， 将持续优化安徽能源供应结构。
3: 工程投运后，每年可替代燃煤消耗55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20万吨。同时，工程还将为安徽迎风度夏提供强大的电力供给，有力支撑安徽及华东地区的可靠用电。目前，国家电网已经累计建成投运43项特高压工程，跨区跨省输电能力超过3.8亿千瓦，持续提升我国的能源资源优化配置能力。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规模超1.6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增加值超过3.9亿元。标识解析体系服务企业60万家。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6: 截至2025年，我国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达到1.67万亿元，应用已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
5: 当前，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工业领域，对工业互联网网络平台智能支撑体系提出更高要求。下一步，我国将系统构建5横5纵矩阵式发展格局。
6: 到2030年，融合应用覆盖207个工业中类。到2035年，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覆盖。
5: 敖立表示，面向未来10年，工业互联网正从连接底座全面进化为智能驱动。
6: 未来，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数字孪生体与工业智能体将成为工厂标配，即每个实体工厂配套数字孪生的虚拟工厂，生产全流程都能在数字空间实时模拟，提前预判。
1: 交通部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水运基础设施迈上新台阶，运输服务实现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8: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同时，我们内河船舶的标准化、大型化趋势明显，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
7: 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全球总量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的最高水平。
8: 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是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其中，厦门港集装箱船在港的停时已经不超过1天。
7: 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表示，我国干线航道加快提质扩能，重要支流航道加快提档升级，内河水运堵点正持续打通。
9: 预计在“十五五”期间，全国内河水运建设将进一步加快。我们将推进干线航道扩能，不断打通堵点，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水平，显示出制造业运行稳中有增，供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为51.4%，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上升1.3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1: 首先是国内需求有所提升，其次是国外需求趋稳回升。六月国际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解，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相应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1.5个百分点，再次回到扩张区间。
10: 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53.5%，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12: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还是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
10: 六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中，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上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连续两个月上升。刘宇航认为，
11: 基础建设需求有所释放，流通领域景气趋升，新动能行业维持高景气态势，金融与实体经济联动效应显现，企业预期更趋乐观，向好基础再进一步夯实。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目前正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总台记者车丽、曹博报道。
13: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
14: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
13: 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稳妥规范接收档案，主动加强与高校、邮政企业的协同对接，按规定高效推进材料甄别、整理和档案入库保管等工作。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于明天启动，为期62天，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
1: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运力支撑。
0: 黄河明天起正式进入主汛期，当前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
1: 国家航天局表示，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0: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29号举行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5: 当地时间6月2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4个工作板块，双方授权官员保持沟通。今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商务部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姚玲表示，
16: 中欧设立了推动解决双方重点关切问题的时间表，体现了双方仍然希望通过对话解决问题、避免贸易摩擦升级的共识。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欧盟不断加大单方面限制措施，中欧经贸关系陷入紧张局面。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达成的成果，为双方管控分歧开了一个好头，有助于中欧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
15: 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并管控贸易摩擦。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目前已升至1719人，救灾工作持续进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7: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目前，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无人机当地时间29号拍摄的视频显示，拉瓜伊拉州住宅大面积倒塌，救援队在倒塌建筑上进行搜救工作。此外，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的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当地市民丹尼埃拉表示，
18: 地铁停运可以理解，因为无法确认何时会有余震，地下乘客将面临被困风险。
17: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当地时间29号，在被困106小时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蒂略在拉瓜伊拉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历经43个小时。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6月30号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9号，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15吨，另有超过200吨物资计划于7月1号到3号分批运抵委方指

0: 定接收点。
1: 其他国际消息，东京外汇市场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2: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公布总额超1000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 AI 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
1: 世界杯，巴拉圭队29号在点球大战中以4-3击败四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16强。
2: 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第二场比赛依然战至残酷的点球大战，另一支欧洲劲旅荷兰也在点球大战中被摩洛哥队淘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黄天卓、子文，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明天也就是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国铁集团将科学安排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精心开行旅游列车，推动铁旅融合，乐游中国，持续优化站车服务，打造美好温馨旅途，加强铁路货物运输保障，助力经济平稳运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用好革命文物资源，讲好党的故事，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今天国家文物局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共计36项。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主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将于7月到8月在北京举办。本次展演规格高，覆盖面广，主办方从全国范围内精心遴选81个经典折子戏剧目，涵盖各地特色剧种，汇聚优秀戏曲演员的代表作品，聚焦传统戏曲经典剧目保护、传承与传播。展演活动将于7月17号到8月12号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梅兰芳大剧院开展集中演出。总台记者获悉，近日委内瑞拉接连发生7.2级和7.5级两次强烈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红十字会决定向委内瑞拉红十字会提供30万美元紧急人道主义现汇援助，用于支持其开展救灾与灾后重建工作。当地时间30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表示，任何协议和谅解都应建立在相互遵守的基础之上。

0: 上。如果美方遵守双方达成的谅解文件，伊朗也将履行自身承诺。佩泽西基扬表示，面对不合理的叫嚣和毫无依据的威胁，伊朗的方针是坚持以理性和维护人的尊严为基础做出决策，并采取坚决果断的捍卫行动。当地时间30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警告称，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在引发一场深远的社会经济危机，这可能导致98.5万人陷入贫困，其中妇女在经济和卫生方面遭受的冲击尤为严重。世界杯快报，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明天将继续进行。明天1点，科特迪瓦对阵挪威；明天5点，法国对阵瑞典；明天9点，墨西哥对阵厄瓜多尔。此刻提示：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今天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2条规定，从明天，也就是7月1号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5%的滞纳金。如果需要补10000块钱的税，拖1个月就要多交150块钱滞纳金。此外，如果一直拒不补正申报，不光滞纳金持续累积，还可能面临税务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夏日炎炎，您考虑晚上吃个宵夜吗？前两天啊，四川宜宾的一些食客可是吃了顿不寻常的宵夜。就在昨天凌晨，也就是6月29号的0点12分，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当时成都、重庆的部分区域震感强烈。这次地震没有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网络上流传着当时宜宾的一家烧烤店的监控视频记录。地震发生的时候，食客们当时都仓促地跑到了空地去避险，但过了一会儿，确认没有危险之后，他们又都折返继续用餐，吃完饭正常结账，全场没有一桌逃单。餐馆的老板王先生说，他的餐馆呢，距离震中大概是30公里，地震场面挺吓人，餐馆的墙都震裂了，熬的烧烤油也晃得溢出来了。其实食客不回来也能理解，现场毕竟比较混乱，但是没想到大家都回来了。有网友就打趣说啊，这个烧烤店肯定味道不错。更多人的感慨是，逃生是本能，诚信是素养，外出避险的食客有的回来继续淡定烧烤，有不少人啊还帮忙收拾好了翻倒的桌椅。混乱面前，没有人趁乱占便宜。地震发生，人们的本能是避险，烧烤再好吃，逃生第一位。但是短暂撤离并没有让消费终止，确认安全回来继续结账，也是普通人用行动写下的契约精神。混乱过去之后，大家扶正桌子重新坐下，这也是老板和食客的双向默契，这也是普通夏日的平凡烟火气，更让我觉得格外珍贵。难怪大家说啊，这烧烤估计味道不错，去吃的都是讲诚信的人，他们肯定也懂生活。再来看看还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又是一年的毕业季，同学们忙着答辩、拍毕业照、打包行李。据说有不少同学啊，到临离校之前才想起还有一件事。

0: 那档案到底归谁管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六月中旬到十月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就是要帮同学们把档案的事情理顺。别小看这一袋子纸，很多事情啊要靠它说话。档案寄到哪里去？寄给谁？能不能自己拎回家？存一年要不要交钱呢？线上有没有可能来办理档案服务？那关于这些问题，多地的档案管理人员接受了总台记者车丽、曹博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答和建议。
1: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档案去哪儿，关键看毕业后的第一站。
2: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可以根据本人的意愿，档案可以转递到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也可以按照规定在高校保管两年。
1: 那么问题来了，哪些机构有资格管档案？档案能否由本人拿着走呢？答案是县级以上人社部门所属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以及经省级人社部门授权管理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服务机构才有权保管。张涛指出，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
2: 高校毕业生在毕业离校前，按照规定整理高校毕业生登记表、成绩单、党团组织、成奖记录等档案材料，形成完整的高校毕业生档案，根据毕业生填写的毕业生的去向登记信息，确定就业单位名称、转递编号等相关内容，填写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单后，将档案同转递单一同通过机要或者是邮政特快专递的方式寄出。
1: 档案寄出后怎么查？存档要不要花钱？我国自2015年1月1日起，已取消收取人事关系及档案保管费、查阅费、证明费、档案转递费等名目的费用。至于查询，江西省新余市人社局档案管理科工作人员周爱红给大家支了三招。
3: 我们查档案首先是可以直接联系学校的就业老师，要档案邮寄单号，然后也可以登录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线上查询，还有就是打电话咨询户籍地或者就业所在地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各地档案管理机构联系电话都能够在人社部官网查到。
1: 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查询相关存档信息情况，开具相关证明，提供政审考察等。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流动人才服务科负责人何静晶表示，对于跳槽跨地区就业的毕业生，也可通过线上平台办理档案异地转递，实现少跑腿、零跑腿。
4: 安徽铜陵籍的高校毕业生呢，可以登录安徽公共招聘网进行个人注册，登录之后呢，可以去办理档案的一些业务，例如档案的转出或者是转入，或者是档案的存档证明和政审材料等。各位应届高校毕业生，请务必重视档案办理，严格按照官方规范流程处置，不私自携档，不随意弃档，不盲目挂靠。
1: 每年的七八月份是高校毕业生档案接转工作高峰期，人才服务机构需根据档案到达时间依次将档案信息录入管理系统。毕业生如果没有实时查询到档案信息，可先等一段时间，或者致电档案存放地、人才服务机构确认档案到达情况。最后，档案里的材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张涛表示，以后工作变动，考了新证，评了职称，这些新材料要主动交给档案管理机构归档。
2: 对高校毕业生来说，要及时将反映自身政治面貌、工作经历、教育培训、职业资格、职称等材料，以及工作变动中形成的劳动合同、企业录用手续、就业登记、劳动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6月30号，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在今天，也就是30号这一天结束。您申报完了吗？税务部门其实已经多次提醒了，还没有完成个税汇算申报的纳税人需要抓紧时间，通过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或者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站进行办理。需要补税但是没有在截止日期前缴款的纳税人就要注意了，如果您逾期了，从明天开始呢，会按天被加收滞纳金。不过也得给大家提个醒，这个时候啊，往往也是不法分子最容易趁虚而入的时候。不知道您有没有刷到过像专业退税、多退30%、不成功不收费等等类似的税务中介广告？实际上，好多所谓的中介打着高额退税的幌子，专门是坑骗纳税人的。国家税务总局最近通报了一起典型案例，陕西咸阳的周某打着内部渠道退税的旗号，通过微信群、短视频平台来招揽客户，骗取了1797名纳税人的个税 APP 账号、人脸信息，伪造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大量虚假申报税款，最终因逃税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提起公诉。个税汇算清缴不存在所谓的内部通道，更不要轻信高额退税的骗局。那代办退税是怎么把受害人拉进陷阱的？虚假申报又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马靖宇、杨雨桐来了解一下。
2: 2025年4月，滨州市税务局工作人员在开展年度汇算事后核查时发现，滨州多个矿区单位的大量工作人员在集中时间内多次修改个人所得税软件上的数据，且填报信息和实际情况有明显出入。国家税务总局滨州市税务局副局长张红：
3: 这个纳税人提交的这个退税的申报信息啊，跟他以往年度提交的申报信息有存在有较大差异。他明明是一个工人，但是呢，他有教师资格证。为了不打草惊蛇，我说咱选取一个人数比较相对较少的一个单位，咱们呢进去去进行一个核定实地核查。进去之后我们选了有14个人，这14个人都承认他们呢曾经让有个某一个人，他们说是一个涉税中介代为他们退税。
2: 滨州市公安局经侦大队2级警长英旭阳介绍，经税务局和公安机关联合查处，最终确定犯罪嫌疑人周某通过非法手段套取个人信息，并通过互相介绍等方式拓展客户，伪造虚假信息套取个人所得税退税款。
4: 就是利用这个虚假填报的这些专项附加扣除的一些项目啊，比如说这个虚假的子女、虚假教育、虚假老人，用这些东西虚假信息把这个个税里面的钱套出来。
5: 最开始呢，这个犯罪嫌疑人然后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滨州市这边煤矿的企业的一些职工，然后呢说是我可以帮你们办理这个退税，退税款到了以后你给我一定的这个分成，然后剩下的钱你们拿走，就从一个煤矿传到另外一个煤矿，从一个工队传到另外一个工队。他们这个退税的很多人他们是没有退税条件的，你比如说他这个子女可能已经上大学或者工作了是吧，他就没有这个办理子女退税的这个条件。那么这个犯罪嫌疑人呢就找了一些虚假的这个子女信息，跟他姓氏匹配的这个子女信息给他添加到他个人所得税 APP 底下，然后通过这种方式给他办理退税。
2: 该案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国家税务总局咸阳市税务局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依法追缴1797名违规退税人员税款、滞纳金及罚款，共计1573.25万元。周某因涉嫌逃税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已由滨州市人民检察院向滨州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纳税缴费信用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存在逃避缴纳税款、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外的其他发票等违法行为，被移送公安机关或者被公安机关直接立案查处的，纳税缴费信用级别直接判为 D 级，就算补缴完欠款，失信记录依然要背负多年。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副司长王海勇提醒，纳税人需要对所提交信息负责，千万不要以占便宜的心态任由中介进行违规填报操作。
6: 按照个人所得税法，其实

0: 条例，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管理办法的这个相关规定的这个纳税人对所提交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那由此导致了虚假纳税申报、减少应纳税款的行为呢，实际上是违反了税务征管法和个人所得税法相关规定。纳税人呢需要补交税款、滞纳金，情节严重的呢可能还要处以罚款。
1: 近年来，税务部门持续优化服务，个人税务申报更加便捷精准。王凯勇介绍，在提高纳税人报税体验的同时，也将进一步加强税务管理和失信惩戒，维护税收生态。
0: 一个是这个强化辅导，通过线上线下各种的渠道呢，开展面上的宣传、点上的辅导啊。那二是呢，优化服务，持续优化我们的个人所得税按摩的功能，让它的申报界面更友好，它的预填服务呢更精准，它的奉献提示呢更加及时。三呢就是加强管理，会导致我们税务大数据呢发现错误申报以及违规申报的这个能力呢也越来越强。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强化了远程申报的阻断啊，包括这个联动风险管理，包括纳税记录标注，包括失信惩戒等一些管理措施。通过这些管理措施呢，我们也进一步营造这个合规申报、主动遵从、法治公平的税收生态。
2: 所以啊，咱们不要以为这只是占点小便宜这么简单的事情，轻信代办中介，有本事有门路，殊不知一旦被查实，不但要全额退回违规所退款项，还可能影响您的个人征信。我们得记住一句话，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小便宜吃大亏，不能把密码、人脸这样的重要信息交给陌生人，诚信申报才能真的省心。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30号还是第十个国际小行星日，怎么样，是不是一下子想到仰望夜空的时候天上那些眨眼的小星星？您要是知道它的由来，恐怕也得心头一紧。1908年的6月30号，一颗直径大概50米的小行星或者彗星天体，在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古斯地区上空爆炸，瞬间摧毁了超过2000平方公里的森林。这是现代人类有记录以来最惊心动魄的小天体撞击事件。2016年，联合国通过决议，把这一天定为国际小行星日。所以这个日子其实是告诉我们，我们头顶的星空浪漫之外，还得防着那些不速之客。今天国际社会通过开展科普讲座、实物展览、学术研讨等等的多元活动，向大众科普小行星相关知识，警示近地小行星撞击风险，凝聚全球行星防御的共识。那当前全球小行星撞击威胁的整体态势怎么样？咱们防范小行星撞击的能力有没有提高？这还真都是值得我们关心的事情。国家航天局小行星监测预警研究中心小行星监测预警领域首席科学家李明涛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4: 截至今年6月，全球已发现并编号的近地小行星超过4万颗。这个数字听起来惊人，但正如国家航天局小行星监测预警研究中心小行星监测预警领域首席科学家李明涛对中国之声所说，目前还没有发现某颗小行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会确定性撞击地球，但对撞击风险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还有大量近地小行星没有被发现，因此全球各航天大国正在持续提升小行星监测预警能力，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也无需过度焦虑。
5: 我们说直径140米级的这种小行星呢，如果它撞击地球呢，可能摧毁一个中小型的国家。那这类小行星呢，其实我们目前呢已经发现的数量呢，大概是45%左右。那意味着说还有超过50%我们没有被发现。像这个通古斯大爆炸这种级别的，以及这个2013年俄罗斯切尔诺贝利那个事件这种级别的小行星呢，它们呢个头小，数量更多，更加难以被发现。那如果说他们从太阳方向这个飞来的话，其实我们是很难去预警到他们的这个踪迹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最值得我们警惕的不是已经发现的小行星，而是大量还隐匿在茫茫太空之中的小尺寸的小行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全球各航天大国和航天强国都在加强近地小行星监测预警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4: 近地小行星撞击是全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天外之患。李明涛透露，中国作为负责任的航天大国，正在论证

0: 中国小行星防御系统，其中天地一体化监测预警网络是核心组成部分。
1: 天地一体化的监测预警系统是中国小行星防御系统的一个核心的组成部分。那我们在地面上呢，将选择优良的观测台站，布局多台大口径的光学望远镜，形成地基监测预警网络。那我们要实现在地面上既能够看得远，还能够看得清楚，还能够测量得精准。
0: 但是地面光学望远镜有一个天然弱势，它需要在黑夜才能工作，原因是基于大气散射作用，太阳方向永远是刺眼的白昼，这就好像大晴天你无法直视太阳，更别说看清它旁边的一颗暗淡的小石子了。2013年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陨石事件，那颗小行星正是大致从太阳方向飞来，直到闯入大气层才被发现，冲击波造成了约1500人受伤。但是今天面对这样的情况，人类并非束手无策。
1: 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需要把望远镜搬出大气层，放到太空中。太空中呢是没有大气的干扰，也没有昼夜更替的限制，我们就可以24小时实现对近地小行星的一个连续的监测，从而为防御来这接近太阳方向的这种小行星呢提供一个补盲的监测的作用。
0: 此外，我国也正在规划建设天基监测星座，与国际同行一起为小行星监测预警贡献中国力量。预警的核心归根结底是两个字儿：时间。一旦发现对地球有撞击风险的小行星，我们最快能提前多久发出预警呢？预警信息又是怎样传递到决策层和公众层面的呢？李明涛解释说，预警时间因小行星尺寸大小和发现时机而不同，差异巨大。尺寸越大的小行星可能造成的灾害更大，但更容易被提前发现。理想情况下，对于较大的小行星，通过长期巡天观测，我们可以提前数年、数十年甚至上百年预判风险并进行应对。而尺寸越小的小行星更不容易被发现，但造成的灾害也更小。最坏场景下，如果一个直径几十米的小行星从太阳方向飞来，我们可能只有几天甚至几小时的预警时间。
1: 目前呢，我们国家已经初步突破了近地小行星撞击风险预警的模型和算法，那么正在开展业务化预警的系统。那么如果发现某个小行星存在异常的话，我们这个系统呢将来就可以自动化的计算它的轨道，同时呢评估它的撞击概率。那么如果经过研判，撞击这个威胁是可信的并且比较急迫的话，我们会第一时间向有关部门进行报告，同时呢在这个撞击信息比较可信的条件下，我们会向公众简单的通报事情发生的基本情况、撞击概率以及我们可以做的这个应对处置的方式。
0: 预警之外还有一道终极命题，如果小行星真的来了，我们能做什么呢？据介绍，目前对付小行星的手段按照作用方式可以主要分为两类。
1: 第一类呢，我们称为是损失作用处置技术。那么这类技术呢，以这个动能撞击技术为代表，主要是通过那么高速撞击，把巨大能量传递给小行星，那么改变小行星的轨道，让它在未来不再撞击地球。第二类呢，叫做这个持续推离的方式，或者叫做中长期处置作用。那么这里面包括引力牵引、离子束偏移、这个附着推理、激光绕矢等等。那这种呢，它往往呢是这个作用力非常的微弱，往往需要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它才能够把小行星偏转出撞击地球的轨道。所以从国际上来说，如何及早的对小行星进行发现，尽早的进行预警，才是我们目前最迫切需要做的事情。只有我们能够提前发现，有更多的预警时间，我们才能够为化解近地小行星撞击威胁提供更多的主动性。
0: 近期火流星频繁闯入公众视野，它们拖着璀璨尾焰划过夜空，引发无数惊叹与猜测。火流星究竟是什么呢？与小行星有何关联？李明涛说，火流星本质是米级或者亚米级近地小行星碎块进入大气层引发的空爆现象，会伴随较强的闪光以及爆炸声音。
1: 火流星的这个母体其实非常小，非常暗弱，然后呢，我们目前人类还是难以实现有效的预警。但是因为小行星的个头比较小啊，它空爆相对引起的能量也比较小，加上地球表面70%海洋，还有大量的无人区，所以呢，火流星事件一般不会对人类造成任何威胁。
0: 对人类而言，小行星更多是天空的过客，而不是末日信使。多年前，通古斯上空的火光曾将午夜照成白昼，而今天，当我们在晴夜抬头，看见的依旧是那片沉默而璀璨的星空。只是这一次，我们不再只是仰望，我们架起望远镜，发射探测器，推演轨道，筹备撞击。人类正在学习着为地球读一份来自宇宙的天气预报。
2: 小行星撞击地球这个桥段已经在科幻作品里出现过了，而在现实当中，全球已经加强了对宇宙交通规则的学习。我们也不再只是能够仰望的观众，探测器出发了，轨道也算得越来越准了。我们国家正在打造的天地一体化监测网，更让小行星预警多了一份从容。这其实是一份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宇宙天气预报，我们正在试着为地球撑伞。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9: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0: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9: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1: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9: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2: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3: 您好，
12: 喂。
9: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8: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6: 探视器准备完毕，
17: 二号位最后准备。
18: 二号位允许起飞。
1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1: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2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3: 换个新设计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剩下几百块了。
2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商务部对日本实体的管制迎来调整与升级。就在昨天29号，商务部发布公告，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另将20家列入关注名单。 列入管控名单后的措施主要包括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上述实体出口两用物项，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正在开展的相关活动应当立即停止。我们查询商务部官网，20家被列入管控名单的日本实体有防卫研究所、陆上装备研究所、舰艇装备研究所、航空装备研究所等。

0: 涵盖国防政策研究、军工、航空等领域，都是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实体。反观20家被列入关注名单的日本实体，都是无法核实两用物项最终用户最终用途的日本实体。那管控名单和关注名单有什么不同？它的本质区别是什么？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解读。
1: 那首先我们看它列入的依据和定性是不同的。那管控名单呢，定性是明确存在国家安全危害的，所以我们看这次列入的20家实体是直接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符合两用物项出口管理条例当中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严重情形，是属于风险已经实锤的核心管制对象。关注名单呢，它的定性是潜在风险存疑。那我们看这一次列入的呢，都是因为无法核实两用物项的最终用户最终用途，存在流向军事用途的不确定性，但尚未达到明确危害国家安全的程度，属于风险待排查的严管对象。因此呢，它核心差异就在于说管制力度和核心规则是不同的。管控名单呢是全面禁止交易，没有常规通关通道。那关注名单呢，它是从严审批限制，而不是绝对的禁止，它本质是大幅抬高合规成本，是一个警示性的管制。
0: 那么早在今年2月份，商务部就已经将40家日本实体列入了管控和关注名单。时隔4个月，商务部再次公布对40家日本实体采取出口管制措施，我们该如何来看待？商务部对日本实体的管制为什么再度升级？我们继续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解读。
1: 首先，直接触发还是因为日方无视前期警示，军事扩张持续升级。近年来呢，日本在军事领域一系列动向，包括发展远程打击能力啊，大幅增加防卫预算啊，还有在外部势力支持下试图突破专守防卫的原则啊，都引起了周边国家的高度警惕。所以这一次的升级管制呢，是对日方错误行径的直接回应和反制。那我们看，把20家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呢，是这个措施当中最严厉的部分。这也说明中方已经掌握确凿的证据，认定这些实体的活动直接参与了提升了日本军事实力，可能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区域战略平衡呢构成明确的威胁。当然，这也是向日本相关军工复合体以及相关机构发出强烈警告信号啊，明确画出这个红线，要通过经济贸易手段遏制和延缓任何可能损害地区安全利益的军事发展项目。那20家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呢，是履行出口管制法的法定职责，旨在堵漏洞，防止中国的产品和技术通过第三方流入军事领域损害国家利益。核心目标呢，当然是从供应链端遏制日本军事扩张的能力哈。在政策边界上呢，应该说我们还是精准针对风险，绝大多数合规经营的日本企业呀、中日间普通的商品贸易啊、正常产业的合作啊，都是不受影响的。那这一次组合拳呢，它是防御性的就堵漏洞，也是反应性的就对等反制，既划清了国家安全的底线，也要展现战略博弈的智慧。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29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此举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列单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伊朗及周边地区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称，美伊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然而，伊朗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9号表示，以色列和伊朗可能随时再起冲突，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离。从各方的表态当中能看出哪些信息？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梳理。
3: 当地时间29号晚间，美国媒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的途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多哈举行。但伊朗方面29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将派出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继续跟进此前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

0: 美方代表富多哈与伊朗专家代表团此行无关。他表示，伊朗当前的重点是确保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得到执行，为此正严肃跟进执行情况。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三十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是在伊朗国家总体政策框架内，在与伊朗最高领袖保持充分协调并获得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支持的基础上达成的。另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他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做好在伊朗开展蓝白行动，也就是由以色列领导而非依赖外部力量的军事行动的准备。谈及黎巴嫩局势，卡茨称，以军在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之前不会撤退一毫米，以军不大可能从黎南部两处所谓的试点项目区域以外的其他地区撤军。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9号表示，据联黎部队观察，截至上周末，黎巴嫩战火仍未彻底平息。
1: 我们在联黎部队的同事告知，上周末在特派团行动区内没有观测到任何导弹发射行为，不过维和人员继续观察到以色列国防军的地面实弹活动以及对黎巴嫩的空中侵犯。
2: 美伊双方为什么出现不同的表述？多哈当地是否仍在准备着随时迎来美伊谈判？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浩宇从多哈发回的观察。
3: 走在多哈，我最直观的感受是平静，无论是机场、外交区还是市中心，城市里都没有明显的加强安保，也没有大型外交活动即将举行前的紧张气氛。不过啊，机场当地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两天确实有不少媒体和外交人士陆续抵达，多哈也再次成为外界关注中东局势的重要窗口。那对这座城市来说，这样的场景其实并不陌生。从阿富汗和平进程到巴以停火谈判再到美伊关系，卡塔尔凭借其独特的小国大外交战略，近年来在中东及国际事务中扮演了重要的中间人角色。不过就外界最关注的美伊下一步接触安排，双方最新表态却出现了明显差异。那从表面上看，这两种说法是相互矛盾的，但仔细观察更像是双方在谈判进入下一阶段前对外释放着不同的信息。美国更希望向外界传递外交进程仍在推进，以稳定市场预期，也安抚地区盟友对于局势反复升级的担忧，而伊朗则刻意保持谨慎，不愿给外界留下是在美国压力下重返谈判桌的印象。同时呢，希望把当前接触限定在落实已经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而不是提前进入最终协议谈判。那美伊双方争夺的更多是外交主动权和舆论叙事，而不是沟通渠道本身。事实上，双方此前达成的一些共识也已经开始落地，比如霍姆斯海峡恢复有线通航，阿曼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开辟临时航道，美国宣布对部分伊朗石油出口实施为期60天的制裁放松，这些呢都是谅解备忘录最先推进的内容。而伊朗专家此次来到多哈，更重要的任务很可能也是围绕这些事项，与以卡塔尔为代表的斡旋方继续沟通落实。无论美伊双方本周是否举行正式会谈，可以预见的是，卡塔尔作为双方保持接触的重要平台，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持续见证这一轮中东外交博弈的推进。
2: 综合来看，美伊之间呈现出了一种微妙的温差，双方的矛盾很难通过几次会谈就彻底解决，而离以局势是美伊谈判当中的一个重要变量，让本就复杂的局势多了一层军事冲突的紧迫感。卡塔尔作为沟通平台的价值还会继续凸显，多哈虽然表面平静，背后的暗流从未停歇。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打开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的手机里有没有一些未读消息？其实您不点开啊，还是一时没有来得及删除，那是一些广告营销信息。那如果您的手机微信有77万条这样的消息，您想过会是什么样吗？最近一位广东的网友小林发了一个求助帖，说自己奶奶的手机因为微信积压了大量的未读消息，严重卡顿。经过他一查看，发现有77万条之多。这77万条未读消息全部来自企业微信的各类广告。

0: 告营销群。商家利用40人以下小型群聊，无需用户确认即可拉人的这种规则，把老人源源不断地拖入广告社群当中。小林和妈妈反复退群删除好友，但是始终没有办法摆脱退一个再拉一个的窘境。但是老人的微信联系人里还有很多的家人和朋友，也不想注销掉，一家人是无奈又崩溃。77万条当中的大多数呢，来自企业微信号。这类聊天40人以下群聊可以不经确认直接拉人，我们刚才说了这个规则，确实为企业营销大开方便之门。于是商家呢，利用这一机制专建小群，全过程无任何提醒，被拉者浑然不觉。像小林奶奶这样的银发一族，恐怕其实是刚刚跨过了数字鸿沟，用上了微信这样的通信工具，却在不知不觉当中成了私域营销群当中的唐僧肉。这些群的认证主体呢，其实大多是杂货店，套路也不新鲜，商家往往以免费送鸡蛋或者领取优惠券为由来加老人好友，然后就迅速拉人进群。2025年曾经有一次16省市消协的联合调研，这份调研结果就显示，超过68%的老年人遭遇私域社群广告骚扰。如果广告骚扰成千上万，甚至成了小林奶奶那样的几十万条，恐怕就是一种数字伪劣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年轻的网友自行手动清理，反复拉黑，也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2025年12月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的网民大约有1.73亿，其中仅20.3%至少熟练掌握任意一种受调查的数字素养和技能。拉一个群成本近乎为零，而一位老人的消费潜力可能高达数万元，这是不少私域营销群精准围猎老人的动力。而后者薄弱的辨识能力、真实的情感需求，面对繁琐退群流程的无助，更是让这些营销者有恃无恐。所以现在迫在眉睫的事情是给老人的手机减负，平台不能已读不回，老年人在数字世界里的困扰到底怎么来解脱，他们的数字权益靠什么支撑？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院长杜鹏教授一起聊聊这个问题的解法。
1: 杜院长，这一次我们看这个77万条未读消息，真是震惊了大家啊！但是网友也说，老人手机里几百上千条未读，那太常见了，因为都是广告营销。我们姑且把这些东西称作对老人的数字垃圾吧，因为他们确实可能也不太会打开看。他为什么这么轻易的就到了老人手机里？您觉得这个情况是不是确实有代表性呢？
2: 我觉得还是很有代表性，这是呢在老年人身上比较典型的体现出来。实际上呢，各年龄的人手机里都会存在这种现象，只不过老人呢，他可能更加的不会自己去处理这些事情，所以累积的呢就比较惊人。那他应该说呢，还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我想这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一个就是说呢，有一些推送是吧，他利用了平台上的这样一些机制，从营销的角度啊，宣传的角度啊，他可能呢是形成了这样一些过载的这些信息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老人可能不经意间也是被拉入到了一些本来需要他可以不参加的这样一些群，这样呢两方面就可能那边推送的内容也多，而老人呢他又不会及时的去清理出这些群，所以呢两方面，一方面积压，一方面在推送，另一方面这边的清理也不是很及时，所以共同的会形成这样的一个越积越多的这样一个现象吧。
1: 您觉得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案？虽然听上去是个小事儿，但是如果他每天伴随着老人需要使用的这些智能终端的话，这也确实挺麻烦的。
2: 因为我们说过去相关的规定也好，政策也好，都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是过去大家没有注意到多媒体里头会有这样的一些现象。那么现在呢，因为这样的一些事件引发的这样一些关注，恰好呢我们可以去改进相关的这样一些规制啊，使人们呢能够更加的放心，更加的方便去使用这样一些多媒体的这样一些信息的来源。那么对老人来说呢，也会从中受益。在这过程中呢，我觉得还是两方面去做。第一个呢，就是平台还是要负起责任。应该说 没有平台放入这些信息，允许这些信息的介入，那么那些推销的广告也很难进入到老年的手机里。也就是说，它要屏蔽一些不必要的信息，技术上是完全能做到。那这种情况下呢，就应该去切断这样一个利益的链条，平台的监管要负起责任。第二个呢，我们应该给老年人也好，各个年龄的人也更加清朗啊、网络的空间，让大家呢不会被这种过载的信息、不想要的信息来骚扰。包括呢老人的手机它会卡顿，我觉得这些呢都是不应该出现的。所以说，在包括消费者的权益保护里头，我们网络环境的保护里头，应该去曝光，要去打击这样的一种现象。你看我们现在手机里边原来就有许多这种推销的啊、骚扰的这些电话，那么现在经过清理以后已经呢非常少见了。那么在网络环境里头这种现象呢却越来越突出了，因为它的便利，因为这样的一个现象呢日益的严重。我觉得这方面呢就要加强相关的规定，特别是也可以去曝光或者是屏蔽掉这样的一些不必要的信息来源。
1: 您说这个清朗的网络空间确实是大家都需要的。那么您前面讲平台方的责任，其实也是在产生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首先讨论或者说目光首先对准的。大家说平台跟监管方是不是应该为此担责呢？好像在我们普通人的认知里面，营销这个事情本身它也是一个合理的事儿，它本身不违法。那平台该不该对他这样的情况负责？
2: 商家呢他去宣传他的一些产品，有一些宣传的途径啊，那这个呢是商家本身可以有这样一个权利，但是人家不想要的东西，你就像过去我们说最早的时候的邮箱，啊，就是那种邮件的那种实体的信件的，你说我把广告都给人塞满，你肯定是给人带来不便。我们现在有广告法，未经这个接受方同意，你不能随便把这些塞到人家手里头。那么这个呢，就是在法律上的依据啊，你是有宣传的，有推销的渠道，但是也不能说人家想要不想要我都一股脑的强加在别人头上，这显然是不应该的。所以依据这样一些相关的法律，也依据应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平台呢应该去加强这方面的监管，而且他有能力做到啊、不想让他传播的信息他是可以把它卡住的。
1: 就从技术上来说它不应该是什么特别难的事情哈。
2: 对，
1: 但是这个事情呢也确实反映出来一个更让我们可能普遍觉得可以讨论和警惕的问题，就是老人在这种数字困扰面前好像比起年轻人来说呢他没什么办法。我们经常讲到这类数字化的话题就会讲说我们要建立普通人的这种数字素养，但是我觉得对老年人来说这可能是一个比较难完成的任务。他们可能刚刚像我们大家所说的跨过这个数字鸿沟，但他也有他的数字权益，他面对的这些数字困扰，您觉得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2: 我觉得呢可以分这样三类哈，想去阻断这样的令人不愉快的这样一个传播吧，我觉得还是可以从三方面去入手。一个就是平台，有一些信息你是不能推送给青少年的，那有一些呢你也可以说对这些用户上了年纪的这些那你也可以呢适当的进行这样一个屏蔽，这类的东西不应该到这些老人的手里，我觉得这技术上是可以做到的。第二个，对于老人来说呢，能够上网扩展了视野，这是一个好事儿。我们也在鼓励老人能够更加的数字包容，能够弥补这个数字鸿沟。但在这过程中呢，也使呢老人能够有这样一个意识：我呢不该加的群或者人家强拉的群，我能够知道怎么能退出来，屏蔽这类不需要的信息。第三个来说呢，我们过去更多的是在教老人上网。那么现在也应该把老人不被这些信息骚扰，怎么去屏蔽，怎么去退出这些群，也当做一个教老人上网的一方面。我觉得通过这三种渠道的努力呢，能够使得这种现象呢能够大幅度的减少。
1: 我们不是有青少年模式吗？有没有可能有老年人模式？其实如果做这样一些探索的话，让老年人用户能够比较清晰的去选择比较简单的操作，可能也就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您觉得现在的这些平台啊，或者这些应用软件，它有没有动力去做这样的事情？
2: 只要他跟营销方没有利益，他就可以去做，所以不能大家一起在利用这个渠道呢，还从中收钱，或者是共同牟利。我觉得只要没有这样一个关系，他完全是可以做到的。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平台已经在这个平台搭建上盈利了，就应该呢承担起这样一个责任，做好呢包括老年人在内，其实不光是老年人，所有的人都不应该被这种垃圾的信息而骚扰。
0: 所以确实像我们今天讨论的那样啊，小林奶奶的77万条信息其实都是未读，这种狂轰滥炸也不能够达到营销的效果。那这样的数字如伪劣，除了带来困扰，并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老人们也需要舒适而愉悦的数字生活，如果他们不那么容易识别，不那么容易帮助自己解脱，那么今天我们讲到的这个问题，平台是不是确有责任不让他们陷入到这样的状态？我想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到处都在搞适老化改造，我们也看到过很多各种各样的适老化改造，但真正的老人们需要的适老化，可确实不只是调大字体那么简单的事情。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郭静，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明天开始，一批新规正式落地，这当中就包括了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眼下也正是雷雨天气多发的时节，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会聊一聊，头皮发麻、头发直立就意味着要有雷击危险了吗？雷雨天气究竟要不要拔掉家里的电源插头？有关防御雷电伤害的内容，各位不要错过。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

0: 们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主持人郑晶姐姐。夏天里大家都觉得好热呀，那么是谁的叫声最大呢？没错，每到夏天趴在树梢上喜欢大声鸣叫的一种昆虫，它的声音可是够吵闹的。这种昆虫到底是谁呢？郑晶姐姐说个谜语，小朋友肯定能猜出来的。天热爬上树梢，总爱大喊大叫，明明啥也不懂，偏说知道知道。对了，这种在夏天里特别爱嚷嚷的家伙就是蝉，因为它吱吱地叫个不停，好像是在说知了知了，所以呢它还有一个俗名，人们叫它知了。蝉的种类很多很多，世界上有近2000种蝉，不同的蝉它们的叫声也是不太一样的呢。蝉呀，对树木是有害处的。蝉的眼睛分为复眼和单眼，那到底是复眼还是单眼让蝉看到东西的呢？蝉在飞到树梢上吱吱叫之前，会在地底下待很长时间。有一种蝉可以在地底下待17年，你相信吗？在稍后的小喇叭故事时间里，郑晶姐姐给小朋友们讲有趣的科普童话《冒充小孩的蝉先生》。
1: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2: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楚楚姐姐。夏天到啦，树上是不是传来知了知了的叫声呢？那是小知了在唱歌呢。告诉大家一个小常识，小知了小的时候生活在泥土里，要待上好几年才能爬出来，蜕掉硬硬的壳，长出翅膀飞到树上，然后就可以放声歌唱啦。他们的歌声就是夏天最特别的声音哦。

0: 一首有趣的儿童歌曲之后，我们要进入小喇叭讲故事时间。正经姐姐要给小朋友讲小知了的科普童话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冒充小孩的蝉先生》。
1: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2: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3: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4: 这一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5: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顶顶重要的鸡毛信。
6: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7: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8: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0: 正经姐姐讲故事给你听，今晚我送给小朋友的是有趣的科普小童话《冒充小孩的蝉先生》。

昆虫交响乐团，是由一群昆虫孩子们组成的。这一天呀，森林广播电台、电视台、网络和报纸都向动物市民们发布了一个好消息，昆虫乐团要招收一批新演员，明天就在森林文化宫进行考试。

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没亮呢，在森林文化宫的门前，昆虫孩子们就排起了一条长队，有小蝈蝈、小蟋蟀。

0: 真娘等等等等。他们呀，都是来报名参加昆虫交响乐团的。8点钟一到，考试开始了。主考官是蟋蟀团长，他呀可是认真极了。只听他严肃地对小蝈蝈说：“小蝈蝈，你先唱一支歌吧。”“
1: 是的，团长先生。”
0: 说着就震动起翅翼，呱呱呱地唱了起来。听着小蝈蝈清脆的叫声，蟋蟀团长满意地点了点头。小蝈蝈被录取了，大家都为他鼓起掌来。
2: 下一个，请小蟋蟀唱一支歌。
1: 是，团长叔叔。
0: 哦，原来蟋蟀团长是小蟋蟀的叔叔。小蟋蟀得意地摩擦起双翅，唱了起来。听着他有点沙哑的声音，蟋蟀团长不太满意地摇了摇头，然后就把小蟋蟀的名字从报名的名单上划掉了。蟋蟀团长遗憾地对侄子说：“
2: 小蟋蟀，你的发音器受了点伤，等你养好了伤再来报名吧。”“
1: 那好吧。”
0: 接着小纺织娘上台唱起了悠扬动听的歌儿。蟋蟀团长听了又满意地点了点头，小纺织娘也被批准参加昆虫交响乐团了。就在这个时候，从高高的大树上飞下了一只蝉来，它一边飞一边大喊着：“
1: 蟋蟀团长，是不是也让我给大家唱一支歌啊？”“
2: 当然可以啦。”
0: 蟋蟀团长点了点头。“
1: 那我就不客气了，我给大家唱一首我最拿手的歌吧。”
0: 说着蝉就伏在一棵小树上，振起它透明的纱裙唱了起来。
1: 知了知了知了，
0: 蝉的歌声嘹亮极了，而且越唱越欢，大家都为它的歌声鼓起掌来。
1: 团长先生，我的歌唱得怎么样？
0: 蝉得意地问。“
2: 嗯，当然不错了，而且我还知道，天气越闷热，你就唱得越欢，对不对呀？”“
1: 嗯，蟋蟀团长真是太了解我了。怎么样，我可以加入昆虫乐团了吧？”
0: 蝉一边说，一边舞动着它透明的翅膀，得意极了。
2: 蝉先生不愧是一位出色的昆虫音乐家，不过呢，你没有资格参加我们的昆虫乐团呢。要知道，这里是一个儿童交响乐团。
1: 蟋蟀团长，我可是今年才出生的呀，你怎么能说我没有资格参加你们的交响乐团呢？
2: 请你不要再装了，蝉先生。我早在音乐学院学习的时候就了解到你家庭的秘密，只有成年的雄蝉才会发出叫声，难道你还是小孩吗？
1: 团长先生，我可是今年才从地下钻出来的呀，怎么能算是成年的雄蝉呢？
0: 团长先生严肃地说。“
2: 嗯，我知道你们蝉是世界上寿命最长的一种昆虫，但是有很长时间是在地下度过的，时间长的要5到6年呢。我还知道有一种美洲的蝉

0: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们的是正经姐姐。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小喇叭剧院，请你继续收听系列广播剧《丝路传奇》特使张骞。这个广播剧是由总台出品的。上次咱们听到唐义父斩断了马匪靖鹿晗的刀以后，若羌首领却向唐义父提出了挑战。那唐义父能战胜若羌首领吗？请你继续收听广播剧《丝路传奇特使张骞》第四集《西域汉史》下集。
1: 啊！我的小金球找到了！
2: 小公主，
3: 别跑！匈奴的骑兵就要追上来了。怎么办？
4: 是你啊，云小哈，你怎么躲到草丛里去？
5: 成长的故事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
6: 嘘，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7: 靖鹿晗和唐义父打在一处，渐渐的，唐义父已占了上风，他瞅准机会，一个力斩，竟将靖鹿晗的刀斩断了。
8: 哼，就凭你们这点手段，我这刀可是大汉百炼钢所制的。
9: 唐义父，低调一点。
10: 大汉百炼钢所制，这是若羌产的最锋利的刀，横扫西域。我们比比谁的刀好，敢不敢跟我比啊？
8: 啊？你们就是这么迎接客人的？
9: 既然你提出要比谁的刀好，那就比一比。
10: 如果是我赢了，你们就离开若羌。
9: 你若是输了呢？
10: 输了，我亲自带你们去面见国王。
9: 好，那就一言为定。
7: 挑战唐义父的这个若羌人是当地有名的铁匠。
8: 放心吧，
7: 若羌矿石丰富，盛产兵器，铁匠自然没有把大汉的刀放在眼里。谁知没几个回合，唐义父又把铁匠的刀斩成了两段。
8: 哼哼，就你们手里这些废铜烂铁，怎么比得上我大汉的百炼钢刀啊？
11: 这太厉害了吧，我们若羌完了。
8: 还有谁来？
10: 快跑快跑。
12: 我这就带你们去面见我们的国王。
11: 大哥，现在怎么办？
13: 不能就这么便宜了张骞。嗯，让我想想。有了。咱们不是抓了个小孩吗？我们就是他逼张骞交出汉界。
11: 高，真是高招。
7: 靖鹿晗准备要对小齐下手了，可是机灵的小齐早已用锋利的石子划开了手上的绳索。他听到了百姓议论的张骞和马匪的故事，心里真为张骞高兴。眼下小齐也想戏弄一下马匪。
11: 您请。请。
13: 给他松绑。
14: 不用你们给我松绑，我自己已经松了。
11: 小东西，你敢笑我？
14: 我是笑你们的刀太不中用。我有一把刀比你们的好用多了。
11: 在哪儿？
14: 在那儿放着呢。
11: 这是什么东西？
7: 马匪呼奇沿着小齐指的地方扒开草丛一看，居然是块石头，气得扑向小齐。小齐正要躲开，突然天空中一道光束将小齐吸了进去。

0: 你说什么？西汉？
1: 古若羌。
0: 小琪。
2: 姑。
3: 小琪回来了。
4: 科科没电了，但是科科还是在最后一秒顺利地接回了小琪。张璐看着科科和小琪若有所思，而另一边，张骞二人随着铁匠来到皇宫。国王告诉张骞若羌讪讪交恶的缘由，原来这方圆千里之内只有若羌出产铁器兵器，但若羌人不善耕种，因此只能用铁兵器和讪讪交换粮食。谁知今年讪讪人不要铁兵器了，若羌国王便下令扣了讪讪人的粮食。话正说到此处，讪讪的将军又气鼓鼓地冲上了大殿，气氛十分紧张。
5: 今年我们讪讪不想要武器了，你们不能随便扣我们的粮食。
6: 我们都知道今年的粮食收成不好，可我们打制了很多铁器，换不到粮食，这样不行。
5: 是你们若羌人不守信用，难道还要怪我们讪讪人？
6: 你，
7: 两位大人暂且息怒，有些僵局是能解开的，能不能容张骞今晚想想有何办法？
5: 好，就给你一晚时间，明天一早若无结果，我们可就要翻脸了。嗯，
6: 看来这一仗是躲不过去了。先生，你早些离开吧，我们得回去准备迎战了。
0: 大人您说，
7: 你现在马上去一趟铁匠铺，去打造一件只有咱们大汉朝才有的东西。
0: 大人，这样行吗？
7: 你只管去，记住一定要在天亮之前打出来。另外你再去找几头若羌黄牛。
0: 您要黄牛干什么？
7: 明日一早你务必牵黄牛到城门口，我自有安排，你只管照做就是了，不用多问。

0: 唐大人，你看这样行了吗？不行啊，一定要反复锻打百次以上方可练成。难道说这就是你们大汉的百炼钢？
1: 别问那么多了，张大人说了，此事关乎若羌安危，快打吧。
0: 为了若羌，就是锻打千次我也愿意。
1: 辛苦你了。
2: 第二日清晨，若羌国王和鄯善将军来到城门口，张骞当众展示了一件神秘的物品。
3: 陛下、将军，你们可曾见过这个？
4: 这是什么？很像木犁头。
3: 此物叫做旱犁，是我大汉百姓们耕地的必备之物。
5: 不就是耕地的犁吗？我国也有啊。
3: 我国也有这个东西。
6: 这是我派人用大汉的百炼钢锻打而成的，锋利无比，远非普通木犁所能比拟。如果若羌人用这种农具代替武器交易，既可以自保，也可以帮助鄯善人提高粮食产量，岂不是两善其美？
7: 妙啊！我们若羌有的是铁。
3: 哎，等等，我们怎么知道你说的这个犁是不是真的好用？西域人喜欢比较，不如我们今天就拿大汉的铁犁和鄯善人的木犁比一比，到底哪一个更加好用？
6: 一试便知分晓。开始，张骞一声令下，一牛拉木犁，一牛拉旱犁，同时出发。唐义父所驾的旱犁，由于装了铁制犁滑，翻起土来又稳又快。不仅如此，铁制的犁滑还将泥土和石块翻起来，形成两道垄。 而鄯善士兵驾驶的木犁总是无法深入土中，速度很慢，遇到石头总被卡住。鄯善士兵被迫夹紧扬鞭，没想到牛一用力，木犁头竟然一下子折断了。而这时，唐义父所驾的铁犁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们。
7: 将军，依您所见。
8: 这铁犁如何？
7: 不错不错，在下佩服。
3: 这是我大汉百姓智慧的结晶。
7: 好，如此我们拿粮食换百炼钢铁犁，有如此好的农具，粮食定会大丰收的。
8: 太好了，我们一言为定，两国发挥各自的长处，和平共处，铁犁换粮食，皆大欢喜。
7: 来人啊，把最好的食品端上来，我们要好好款待一下汉使大人。
0: 化干戈为玉帛，是天下人的愿望。
1: 这也是我们鄯善国和若羌国共同的愿望。
6: 就这样，若羌和鄯善皆大欢喜，而张骞告别了若羌，手持汉节，又踏上了新的征途。
0: 大人，百炼钢的锻造法传给了西域人，要是他们也铸造刀剑，会不会对我们有威胁啊？
3: 铸剑为犁。
6: 让西域百姓安居乐业，正是对大汉最大的帮助。哦，我明白了，大人原来是这个意思啊。话说，铁犁是中国的一大发明，可以有效提高粮食产量。欧洲是1000多年以后才使用的铁犁，如今在博物馆里，我们还能看到西汉的铁犁呢。
9: 那么张骞和唐义父二人接下来会去往哪里？掌握了穿越秘密的张陆兄弟俩，又会有怎样的奇遇呢？小朋友，后来怎么样了呢？特使张骞还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危险呢？请你在明天的小喇叭剧院里再接着收听吧。 亲爱的听众朋友，2026年9月4日是小喇叭开播70周年的日子。小喇叭现推出特别策划“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我们想知道这70年里你和小喇叭的故事，文字、录音或者视频都可以。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

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就广播到这里了。我在北京问候小喇叭的新老朋友们，晚安。明晚八点，小喇叭节目里，我们不听不散。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0: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0: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1: 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明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

0: 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起一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 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0: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今天全面建成投运，年输送电量超360亿度。总台记者韩萌、张恩宇、李毅报道。
3: 陕电入皖工程于2024年3月开工建设，起于陕西延安宝塔山换流站，途经陕西、河南、安徽3个省份，线路全长约1055公里。国家电网特高压事业部换流站处副处长杨鹏程介绍，该工程每年可将超360亿度的陕北电力输送至安徽，其中新能源电量超过50%。
4: 工程接入新能源装机1100万千瓦。将有力推动陕北地区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同时作为首条由安徽全额消纳的特高压输电通道，可提升安徽供电能力800万千瓦，将持续优化安徽能源供应结构。
3: 工程投运后，每年可替代燃煤消耗55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20万吨。同时，工程还将为安徽迎风度夏提供强大的电力供给，有力支撑安徽及华东地区的可靠用电。目前，国家电网已经累计建成投运43项特高压工程，跨区跨省输电能力超过3.8亿千瓦，持续提升我国的能源资源优化配置能力。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规模超1.6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增加值超过3.9亿元，标识解析体系服务企业60万家。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6: 截至2025年，我国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达到1.67万亿元，应用已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
5: 当前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工业领域，对工业互联网网络平台智能支撑体系提出更高要求。下一步，我国将系统构建5横5纵矩阵式发展格局，
6: 到2030年融合应用覆盖207个工业宗类，到2035年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 广泛深度覆盖。
5: 奥利表示，

0: 向未来十年，工业互联网正从连接底座全面进化为智能驱动。
1: 未来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数字孪生体与工业智能体将成为工厂标配，即每个实体工厂配套数字孪生的虚拟工厂，生产全流程都能在数字空间实时模拟，提前预判。
2: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水运基础设施迈上新台阶，运输服务实现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三分之一。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4: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十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十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同时，我们内河船舶的标准化、大型化趋势明显，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
3: 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全球总量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的最高水平。
4: 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是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其中，厦门港集装箱船在港的停时已经不超过1天。
3: 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表示，我国干线航道加快提质扩能，重要支流航道加快提档升级，内河水运堵点正持续打通。
5: 预计在15-5期间，全国内河水运建设将进一步加快。我们将推进干线航道扩能，不断打通堵点，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6: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水平，显示出制造业运行稳中有增，供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为51.4%，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上升1.3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8: 首先是国内需求有所提升，其次是国外需求趋稳回升。6月国际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解，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相应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1.5个百分点，再次回到扩张区间。
7: 6月份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53.5%，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9: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还是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
7: 6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中，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上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连续2个月上升。刘宇航认为，
8: 基础建设需求有所释放，流通领域景气趋升，新动能行业维持高景气态势，金融与实体经济联动效应显现，企业预期更趋乐观，向好基础再进一步夯实。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目前正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总台记者车丽、曹博报道。
10: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
11: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
10: 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稳妥规范接收。

0: 收档案，主动加强与高校邮政企业的协同对接。按规定，高校推进材料甄别、整理和档案入库保管等工作。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于明天启动，为期62天，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
2: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运力支撑。
1: 黄河明天起正式进入主汛期，当前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
2: 国家航天局表示，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1: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29号举行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当地时间6月2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4个工作板块，双方授权官员保持沟通。今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商务部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姚玲表示，
4: 中欧设立了推动解决双方重点关切问题的时间表，体现了双方仍然希望通过对话解决问题、避免贸易摩擦升级的共识。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欧盟不断加大单方面限制措施，中欧经贸关系陷入紧张局面。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达成的成果，为双方管控分歧开了一个好头，有助于中欧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
3: 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并管控贸易摩擦。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目前已升至1719人，救灾工作持续进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目前，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无人机当地时间29号拍摄的视频显示，拉瓜伊拉州住宅大面积倒塌，救援队在倒塌建筑上进行搜救工作。此外，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的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当地市民丹尼埃拉表示，
6: 地铁停运可以理解，因为无法确认何时会有余震，地下乘客将面临被困风险。
5: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当地时间29号，在被困106小时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迪略在拉瓜伊拉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历经43个小时。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6月30号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9号，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15吨，另有超过200吨物资计划于7月1号到3号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点。
1: 其他国际消息，东京外汇市场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2: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公布总额超1000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 AI 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
1: 世界杯巴拉圭队29号在点球大战中以4-3击败4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16强。
2: 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第二场比赛依然战至残酷的点球大战，另一支欧洲劲旅荷兰也在点球大战中被摩洛哥队淘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眼玲、黄天卓、子文，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
2: 山东舰福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21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今天18点启动针对湖南、云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的2个工作组继续在江西、贵州一线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会商指出，6月29号到7月3号这轮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与前期多轮强降雨落区重叠度高，致灾性强。当前临近暑期和夏季旅游高峰期，流动人员多，防汛形势复杂严峻。会商强调，各地各有关单位要全力做好防范应对各项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江西鄱阳湖水系昌江渡风坑水文站今天12点水位涨至28.51米，超过警戒水位。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昌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总台记者了解到，2026年暑期档将有近8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题材类型多元丰富，涵盖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截至目前，已上映或定档的动画电影超过15部。当地时间6月30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没有计划在多哈举行高级别会议。安萨里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近期的局势升级并未阻止美伊间的技术性谈判，双方的技术性谈判正以各种形式持续进行，涉及核计划和冻结资金等多项议题，不过目前尚未达成允许转移伊朗冻结资金的协议。当地时间6月3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方面在未来几天内基本没有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会晤的计划。世界杯快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非洲足球迎来历史性高光时刻。随着世界杯扩军至48支球队，非洲获得9个直接晋级名额和1个附加赛名额，最终共有10支球队亮相世界杯舞台。小组赛结束后，除突尼斯队外，其余9支球队晋级32强，创造非洲球队参加世界杯以来的最佳整体战绩。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摩洛哥队点球大战战胜荷兰队，晋级16强，成为首支晋级16强的非洲球队。此刻提示。今天银川至福州快10874直达列车正式首发运行，这是银川首次开行直达福州的旅客列车，线路横跨宁夏、甘肃、陕西、河南、湖北、江西、福建7省区， 沿途经停中卫固

0: 原、西安、武昌、南昌等21座车站。列车每天6:10从银川站发车，次日18:31抵达福州站，全程运行36小时21分，性价比高，覆盖站点广，充分满足沿线群众长途出行需求。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新标准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明天起正式实施，全球气候变暖会让雷电变得更频繁更剧烈吗？以及半个西瓜的食用安全风险引热议，切开的西瓜怎么吃怎么存才安全。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最近这段时间，雷雨天气频繁来北京打卡。6月29号下午，北京市气象台还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在我国，大部分地区都有雷电活动。一般来讲，低纬度地区的雷电活动要比高纬度地区更多。在同纬度上，地形复杂的山区发生雷电活动的频次，往往要比地形平缓的平原地区更高。值得注意的是，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将于7月1号起实施了。这当中啊，给出了不少防御雷电的科学指南，例如哪些地点是相对安全的户外避雷场所，哪些又是不宜避雷的场所。此外，雷电发生时或者预判雷电即将发生时，我们需要拔下用电设备的插头吗？还能够打电话吗？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聊这些关于预防雷电伤害的实用信息。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广东省气候中心正研高级工程师殷启源。殷先生您好。
2: 哎，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哎，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啊，马上就要实施了，这相当于给公众有了一份防范雷电的实用操作手册了。那我们也注意到，除了直接雷击、跨步电压伤害等等，指南当中还列出了雷暴哮喘这样的间接伤害。你们能给我们盘点一下哈，这次指南当中还有哪些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变化？
2: 哎，好的。正如主持人所说的，这份国家标准《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所提到的这些新的一些间接伤害，是咱们公众也比较关心的。在这份国家标准中，除了传统我们所熟知的一些雷电的危害以外，也列出了一些近年来因雷电引起的一些间接伤害，如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雷暴哮喘、雷击硬物飞溅等等这些伤害。这些伤害呢，之前的关注程度不多，但是近年来关注程度也越来越多了，而且影响也日益显著。同时在这份指南中，我们还提到了雷击高发或者多发区域的一些风险判断，以及在一些企业的雷灾保险购买的一些建议。这些对于一些雷电高影响行业来讲，关注程度也是比较高的。
0: 是，雷电发生的范围比较广，影响的覆盖的人群也比较广，需要我们去重视它。那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雷电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有的时候下雨没有雷电，感觉它安安静静就下完了呢？凑齐什么条件才会产生雷电呢？
2: 确实在这个生活中，我们会经常遇到这种下雨不打雷，但打雷的时候

0: 后一定会有下雨的这种情况。雷电的产生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呢，就是我们需要有充足的水汽条件，就是近地面的空气需要非常的潮湿，水汽接近比较饱和的程度，这个也就为我们所产生雷电的积雨云形成了物质的一些基础。第二呢，我们需要有这种不稳定的大气层结，就是在近地面空气中需要被充分的加热，形成上冷下暖的不稳定结构，这样就能够支撑强烈的垂直对流运动。第三，我们需要有足够的气流抬升触发机制，这就是说我们需要通过热力受热，有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冷暖空气的交汇，也有的时候呢我们需要一些地形进行抬升的方式。在这个抬升的过程中呢，云内的一些小水滴冰晶会有一些摩擦，摩擦的过程中就会有放电的现象，并且伴随着冲击波形成的一些雷声，这个就是我们俗称的一些雷电的发生。
1: 嗯，对，那指南提到了要提前预防，防患未然啊。说到预防，我们就需要精准的一个预报，大家也都是靠着这些东西、这些信息来啊，尽量的躲避雷电的哈。那像气象部门通过哪些技术手段来判断未来是不是会有雷电呢？气象卫星、多普勒天气雷达，还有大气电场仪等等这些专业的手段，它都能够看到哪些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信息呢？
0: 是的。对于气象部门是有一定的职能，要对咱们这个刚刚想提到的这个雷电要进行的监测。对于雷电的这种自然现象的这个监测呢，我们通常会使用叫做闪电定位系统。这个系统呢是可以较为准确的获得雷电发生的一些时空信息，如位置、雷电流的强度等。刚刚正如主持人所提到的，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手段是可以看到咱们平时人们在肉眼所看不到的信息。比如说气象卫星，我们对闪电的观测可以借助于我们最新发射的风云四飞星，它上面所搭载了一个叫做闪电成像仪的传感器，它可以高频次的扫描大范围的一些空域上的闪电情况。多普勒天气雷达呢是可以通过获取云内的能够大概率产生雷电放电的一些活动参量，如我们经常在科学论文上提到的回波强度、云顶高度、液态水含量等。而大气电场仪呢通常是聚焦在捕捉雷电形成前后的电场细微变化，它可以精准的识别雷暴云从孕育到临近的电场异动。
1: 对，这些是专业的手段，那可能我们普通人没有这些手段哈，大部分人还是靠肉眼哈，有的时候去看一下猜一下，这片云到底会不会里边有雷电会发生啊，是那种长得比较高耸入云，它本身就是云啊，高耸云端、高耸天空的那种云，它会打雷吗？那另外就是像体感啊、风向能不能也判断到底会不会打雷呢？
0: 是的，对于公众来讲，我们只能通过我们自身的一些感受和肉眼所能看到的情况来判断是否打雷。雷电呢，正如主持人所说的，通常它会发生和发展在这个低雨云中。这种云态呢，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就是当天空中出现快速堆积、体积比较庞大、有的时候颜色比较发黑的浓密的，这种就是低雨云。云顶呢向高空快速的发展，会形成一个云毡，就像一个草帽的帽檐一样，这个时候大概率就会触发咱们这个雷暴，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打雷的一个前兆。在这个雷暴来临前呢，我们的近地面，就人们所生活的这个层面上，它会出现高湿闷热、气压偏低，然后人们会感觉到皮肤有点黏腻、呼吸发闷，这种时候的体感就是暖湿气流在大量的聚集的表现。这个刚刚讲到了，这也为咱们雷电的形成提供了一些基础条件。对于风向来说，在出现雷电之前， 通常会出现明显的突变，风力剧增，这也就是可以加速我们对流活动的发展。

0: 特点，但随天气上都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些区别，但是二者的危险性都是依然存在的，不能简单的就说哪种雷声就不危险或者说更危险。
1: 嗯，
0: 这个对于闷雷来讲呢，通常是发生在这个云里面或者是云和云之间的放电，它的声波呢会在这个云内传播到地面，我们人们能听到的时候，会形成这种比较低沉的声音啊，我们大众就会认为这是一种闷雷，但是它的这个声音会沉闷，持续的时间也会长，就会有一个轰隆隆的拖长的一个声响，响度呢就像相对的就会更小，但是响雷呢就非常的清脆，像爆炸声，
1: 对，
0: 几乎我们和闪电同步呢就会听到，震感也非常强，然后有白色的光，这个通常情况下是一般在咱们听到这个雷声的人的3公里范围内就发生了，而且是一般都会打到地上的这种响雷。对于危险程度来讲，他们都有可能会打到地面上，因此都可能会造成一定的伤害。
1: 嗯，但如果从距离的远近上来讲，是不是响雷离我们更近，对于闪电的这种威胁来讲， 对我们的威胁也会更明显一点，是吧？
0: 对的对的，是的。
1: 嗯，
0: 主持人说的没有错。
1: 嗯，那雷电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预警啊，它都是分为黄橙红三个等级的，为什么要设置这两个不同的预警呢？如果说我们有一天发现哈，这两个预警我们气象部门预报部门都发布了，是不是打雷就稳了呢？
0: 对于雷电预警来讲，主要它针对的灾害就是雷电灾害，也是聚焦在这个雷击风险。为什么要设置不同的级别呢？主要是从这个时间尺度、雷电活动的可能性和可能发生雷电之后产生的伤害的概率上来进行划分的一个级别。但是对于强对流天气这个预警来讲，它可能会包括的雷电、雷暴大风、短时的这种强降水、冰雹、龙卷等这种极端的天气灾害都在这个预警信号里面，它也会再通过时间尺度发生的可能性以及造成伤害的程度进行黄、橙、红三个级别的划分。我们现在公众呢通常会看到预警信号是针对在某一个区域或者是镇街的，而不是在一定代表咱们公众个体所处的这一个小的空间位置上。但是要引起重视的是，我们气象部门对这种影响比就是极端天气影响比较高的一些企业也好，或者说是这个一些活动现场也好，都会给出针对这个位置上的一些风险预警。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如果对于公众来讲两个预警信号都有发布的话，那咱们就说明咱所处的这个区域或者是关注的这个区域里面的雷电发生的概率一定会大大的加强。
1: 是，这个时候就要提高警惕了。我们看到指南呢也提到了一些定义，我们也有必要了解一下啊。比如说雷电和雷击，哎，这是两个概念。雷电啊指的是闪电大气中的强放电现象，雷击啊指的是对地闪击中的一次放电。是不是意味着其实不是所有的闪电都会到达地面的？那不到达地面的雷电它还有危害吗？
0: 是的，我们通常讲的这个雷电在定义中也是讲的是自然界的一种放电现象。我们所说的雷电呢，也就是闪电，它通常会包括云闪和地闪两种。云闪呢，我们可以理解为有的闪电是在云里面这个放电，有的是云和云之间放电。自然界我们根据观测所知啊，我们经常看到的这种光柱的地闪其实只占了这个闪电中数量的1/3。我们所说的这种闪电通常它是发生在这个对流层的一些自然现象，就是产生对流的时候。但是其实还有在科学研究方面啊，闪电其实还是会向咱们平流层，就是云的上面进行放电。这个其实也是非常漂亮的一种自然现象。我们通常会叫蓝色精灵和红色精灵，因为它的颜色是蓝色的或者是红色的。对于危害来讲，

0: 没有到达地面的这种雷电呢，同样还是会有危险的。比如说我们空间的一些飞行器，
1: 嗯，
0: 还有一些比较高的高层的一些建筑物啊，都会产生影响。近年来我们国家在这个飞机、雷击或者说是低空经济的这种低空飞行器方面，也是增加了很多雷电方面的一些监测和预警。
1: 嗯，对，像接触电压、跨步电压、旁侧闪击这几个词哈、啊，是雷电造成伤害的时候我们会用到的词。那它们会发生在什么场景下呢？我们需要格外留意的是什么样的环境呢？
0: 刚刚您说的这三个词吧，都属于咱们雷电灾害中的三种表现形式。
1: 嗯。
0: 接触电压呢，主要就是相当于雷电发生的时候，我们碰到了什么物体，然后会影响到咱们身体，或者影响到人，或者说是一些牲畜。需要留意的高危环境呢，就是雷雨天气下的一些金属栏杆、电线杆、树杆啊、以及一些金属管道啊，这些都是比较需要注意的。但是旁侧闪击这种现象呢，就指的是雷击中某一个物体之后，然后又打到了旁边的一个电阻更小的一个物体上，包括人。这种环境其实也是我们经常不是很在意的，比如说在大树下面避雨，防雷这个一些引线杆的旁，或者说是一些屋檐的旁边啊，这些地方都可能会产生这种旁落闪击的这种现象。但是对于跨步电压来讲，主要是指的是这个雷打到了大地上某一个位置，咱们离这个雷击的这个点比较近啊，通常我们会认为这个雷击点周围20米内都是会处在比较危险的，尤其是一些这个开阔的泥土的地面，水田啊、湿地啊，以及一些比较空旷的区域，这些都是比较危险的。
1: 嗯。
0: 啊，雷雨天气呢，我们在发生的时候就什么情况下都要格外的注意规避这个风险。啊，一旦遭受到雷击的这种发生险情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双脚并拢啊，低的蜷在地方，然后等着雷声过了之后，要快速的撤离这个危险区域。
1: 是，那关于雷电灾害中防御的室内部分，指南给出了6条操作的准则。那像建筑如果说被雷电击中之后，这个电流是怎么流动的呢？哪些位置算是建筑里边的高风险点？
0: 这里也给咱们听众做一个小小的科普啊。
1: 嗯。
0: 通常咱们建筑物呢，都会具备这种完善的雷电防护装置系统。我们可以在这个建筑物的屋顶看到一些接闪的短针、接闪带，这些我们都统称为接闪器。
1: 嗯。
0: 然后呢，它的这个屋面的侧面一般都会有明敷的或者是暗敷的一些引架线。当我们的雷电流打到屋顶的接闪器之后呢，它会通过这个引架线直接导入到我们的大地，啊，我们的大地就把这些电流所吸收了。在雷暴发生的时候呢，这个引线线的周围是比较危险的，我们尽量的要躲开这些位置，以免造成我们这个人员的一些接触电压的一些伤害。
1: 嗯，那前面您还提到了一些金属管道啊等等也是比较危险的，像室内其实也有这些管道啊，无论是燃气的呀还是供暖的等等，它们也是金属的，在室内的时候这些管道安全吗？
0: 在室内的时候，如果咱们这个建筑物有做了一个完善的一个雷电防护装置系统啊，室内的这些管道我们也会有相对应的一些接地的一些措施，这样的话是比较安全的。
1: 嗯，总体来讲感觉室内还是要比室外安全一些哈。但是我们也看到像今年5月广西一个大楼遭雷电击中啊，电光直灌楼顶，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多方回应说无人伤亡，哎，但是呢一台电梯损坏停运了，为什么有避雷针还是会造成我们的设备故障呢？
0: 对于这个事件来讲，其实在这个建筑物的这个电梯它没有遭受到雷电的直接击中，而是被感应的一些电流所损坏了。这个雷电在发生的过程中会有一些感应的电流啊，通常这些感应的电流就是在咱们刚才说的这种金属线路上产生 数千或者是数万伏的一些瞬时电压。
1: 嗯，
0: 它的本质呢，就是在雷击的过程中，电场和磁场的一些耦合的一些作用。咱们建筑物内呢，除了这个电机以外，还有一些监控啊、网络设备的一些，这个情况，我们都会建议再加装一些电源和信号的这种浪涌保护器，然后以降低这种感应雷击带来的间接损失。
1: 是，我估计很多小朋友小的时候啊，可能都会听到爸爸妈妈说，哎呀，现在外面打雷了，雨好大，你赶紧把电视关了，这样很危险。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有这种现象哈，就我们现在看的电视跟小时候也很不一样了。在防雷机方面，是不是这些家电也有一些进化？我们在雷雨天气的时候，是不是还是需要尽量的把这些电源的插头给拔掉呢？
0: 对于在城市里生活的咱们所居住的这种这个建筑物来讲呢，都会有比较完善的这个雷电防护装置系统，然后它也会加装了这些浪涌保护器，因此我们在雷雨天的时候就是，不用特别的拔掉这个电源的问题。但是对于一些这个农村自建房或者说没有这个加装浪涌保护器的一些建筑，我们在雷电天气的时候就非常有必要的拔掉这些电源插头，然后以及不要让一些用电设备这个处于这个充电状态。
1: 是，所以说也要根据自己所住的环境的不同啊，来选择自己的应对雷电天气的策略。那关于打雷闪电的天气，如果说我们待在室内，估计大家的这个安全感还是比较强的。但是如果不巧打雷闪电的时候正好在户外啊，要怎么办呢？哪些行为会增加被雷击的风险呢？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继续来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何佳。明天也就是7月1号起，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这个标准将正式实施，当中给出了不少防御雷电的科学指南。眼下正是我国雷电天气比较频繁的时间段，如果雷电发生时我们正在户外活动，哪些地方躲避相对安全呢？此时如果身上有手表、耳环、钥匙等金属物品，会增加雷击的风险吗？被雷电击中之前，人们的头发会竖立，皮肤会发麻吗？我们继续有请广东省气候中心正研高级工程师殷启源来聊一聊关于防御雷电的实用信息。殷先生您好。
0: 主持人你好，听众大家好。
1: 我看了这个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里边的户外防御的部分哈，感觉这个情况还是很复杂的。提到了像高处啊、水面、树下，是不是风险比较高的地方呢？
0: 对于这种空旷的高处啊、水面啊、树下，这些确实是咱们这个雷电防御中风险最高的三类区域。这个也是我们雷电最喜欢打到的地方。在户外雷电天气时呢，我们第一时间需要的就是要远离这三类高危区域，也要尽快前往有这种完善的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内避险。
1: 那如果说在一个空旷的地方没有这些危险的地形或者说树木之类的哈，我们自己是不是就有可能成为那个危险源？我们孤零零的站在这儿，容易招来雷电。
0: 对，这种我们作为这个区域里面较高的一个物体吧，遭受雷击的这个风险也会比较高。
1: 我看到这个指南还提到了哈，可以到应急避雷亭去躲避。那我们怎么识别一个亭子它有没有避雷装置呢？能看出来吗？
0: 对于咱们经常在一些景区啊、山上会看到这些亭子，那如何来识别呢？有几个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第一呢，就是要先看一下这个亭子的顶部有没有一个接闪的部件。通常这个亭子的最高处会有一个突出的金属的避雷针或者是避雷带，或者是这种古建筑类上的亭子这种宝塔顶都会连接着一个 我们古人非常聪明设计的一个雷公柱啊。那这种结构呢，它是非常直观的，也容易识别的。第二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亭子的周边有没有一个外露的一个引下线，这引下线通常是这种圆钢的情况，可以查看它的立柱啊、外墙的表面啊，是否有一个从屋顶的接闪部件向下延伸的一个镀锌的圆钢，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引下线。另外呢，我们可以确定一下这个安装的一些场景，比如说位于空旷的区域、山顶制高点的这些亭子呢，大概率在这种审批的过程中都要求它要配套完整的避雷装置。如果周围有更高的建筑树木遮挡的这种小型的亭子呢，多数就不会额外加了，就是相当于别人可以保护到这个亭子。但是呢，仅靠肉眼呢，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判断这个亭子的防护装置是不是达标合格。如果在这个周围咱们还有更好和更安全的一些避雷的场景的话，还是希望到这些建筑物内进行躲避雷电。
1: 对，但是如果实在也没有别的地方可去的话，至少它比在树旁边要安全的多，是吧？
0: 对对。
1: 那我们在亭子里边的时候，是不是也得远离那些比如说柱子啊，或者接的那些线啊？
0: 是的，是的。然后这里也给大家提个醒，就是说，有些地方的景区的亭子为了遮阴，它会建在一些大树的旁边。
1: 哦，对。
0: 其实这种措施是比较危险的。国内其实有几个案例，就是雷电灾害的案例都是这样的。可能平时太阳大的时候，它可以躲避一些阳光的照射，但是当雷雨发生的时候，就会产生我们刚刚提到的这种旁若闪击的这种灾害现象。
1: 是，所以说不意味着我们进了亭子就绝对安全了，还是要尽量找到更安全的地方去啊。那说到雷电，我们还可以躲进汽车，说这个是类似于法拉
0: 相对安全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金属汽车室，强大的电流呢，就是会沿着金属的车身，进行在表面传导，不会直接进入到咱们车内的空间，但车厢内的这个一些金属物件呢，还是尽量要少碰，因为这个金属物件可能会和车外的这个金属汽车的表面进行连接，然后也会有导电。为什么同时为什么这个汽车是比较安全的？还有就是它的轮胎是一个潮湿的一个表面，它就形成了一个导电的一个水膜，它可以把咱们这个雷暴天气的时候车内是安全
1: 不太安全了吗？它在导各种电流，徒步的时候遭遇雷电，可以选择什么样的地？
0: 选择一些地势低洼的、干燥且这个远离孤立突起，会选择这些地方去躲避。但是必须要知道的，首先进了山洞之后呢，尽量往洞里面的深处去走，不要在洞口或者是洞内这种有突出岩石的地方，因为这些雷电打中这里也会造成这种二次的人员伤害，避免就是说在这个岩壁旁造成伤害。然后我们走到山洞的深处呢，就会避开雷电的直击雷以及刚才所说到的这个岩壁传导的这种二次的硬物的伤害。
1: 是，而且我们遇到这种下雨天气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保持身体的干燥啊。那我们到这个山洞里边，这个对我们保持体温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那如果说没有这些条件，我们找个地儿，我们搭一帐篷行不行？这帐篷上面也有金属杆啊，这会引来雷电吗？
0: 在这种条件下的金属帐篷呢，因为你没有办法把雷电流快速的引到大地底下去。虽然说它有了金属杆，但是它并不能把雷电泄放掉。那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引来了雷电，

0: 没有地方释放的时候，我们的人体作为一个电阻比较低的物体来讲，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泄放的通道，这个时候可能会更危险。
1: 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要慎重选择把帐篷支起来哈。那我们还听说一个说法，就是说被雷电击中之前，我们的头发啊会根根竖立，皮肤呢也会有发麻的这种感觉，这个是真的吗？
0: 确实是这种，现象的存在。头发这种竖立啊，皮肤发麻，确实是真实的雷击的一些前兆。这些年大家都会在网络视频上看到有网友发出来的这些，刚才主持人讲到的这种比较有意思的现象的视频，其
1: 对，
0: 实是非常危险的。
1: 嗯，
0: 雷电的选择呢，主要是根据这个物体的高度、所处的位置以及这种可能会尖端放电的一些情况。然后我们在一些空旷的地方，人是比较高的，然后在感应的电荷有这种静电的时候呢，我们的头发就会这种有竖立的感觉。
1: 那这个时候如果发现头发已经竖立了，我们赶紧跑，跑得过雷电吗？还是说赶紧趴下来呢？
0: 建议还是应该是赶快看看周围有没有能够避雷的一些场所，然后如果没有的话，就是要刚才讲到的，就是这个双脚并拢，蜷在一起蹲下，等着你这个头发没有竖立了过去之后，然后再赶快要离开这个地方。
1: 对，那如果说未雨绸缪一下呢？我们平常带这些东西会不会影响到被雷电击中的概率？比如说我带了一些金属的饰品啊，有一些金属的装备哈，我们户外出行的时候会带着一些的，还有一些相机呀、手机呀等等吧，这些东西，他们会增加被雷电击中的概率吗？
0: 这个日常我们所佩戴的这些小体积的金属，或者说是一些这个工具，它其实即使是金属的，但是它对整个周围电场的这种机电的作用还是微乎其微的，它也没有办法说去改变雷电的一些行进的路径，因此它也不会具备主动吸引雷电的这种效果，因此就是不会提升被雷击的概率。
1: 这倒让我们稍微安心了一点哈。那提到被雷电击中的概率，我们看到，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过一个研究报告啊，就是说1995年到2008年间，美国因遭雷击而死亡的648人，通过分析发现，其中82%的遇难者都是男性，而且啊，我们还看到过很多这样的，我们感觉应该没有所谓的招雷体质吧？为什么？却好像雷击有一些偏好呢，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这个研究报告，我们也有看到。要不就是有人去上报，要不就是有机构去主动去收集。他收集的这个资料里面，提到的82%的遇难者都是男性。这个跟两个方面有关系。第一方面，在国外的很多这个喜欢冒险的人员，男性为主。比如说暴雨天踢足球，是吧？爬山啊，或者打高尔夫，这些都是比较雷电危险的一些场景。但从事这些危险运动的呢，主要还是我们的男性为主。因此，他在统计报告中会看到，男性的遇难者是比较多的。但是从我们国家这个近20年的雷电灾害的伤亡人员统计来看，男和女性的这个伤亡的比例还是相当的，并没有说是哪个性别或者是哪一类人，具备有这种招雷的一些体质。
1: 那像那种极少数的个案多次被雷电击中，是不是也跟他自己的工作性质或者说生活习惯有关？可能他必须要在户外进行这种活动。
0: 对的，对的，
1: 嗯。
0: 这个没有说是某些人会格外的偏好，可能跟他的工作场景，或者说是在这个工作场景中，他所这个从事的一些工种也有关系。
1: 对。那现在我们都离不开手机，也要经常打电话哈。那雷雨天到底能不能打电话呢？这个可能也要分固话和手机两种情况哈。帮我们分析一下这个事儿的风险到底有多高。

0: 首先给这个各位听众做个科普啊，也有一些这个专家有讲过，手机打电话是一定不会作为引雷的啊。但是呢，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这种座机，就是这种有线电话，它是通过这个室外的架空线路电话线进入到咱们的室内，但是暴露在这种雷暴天气的这种线路，刚刚也提到了，它可能会这个非常容易产生这种感应雷电，这感应雷电通过这个线路就会串进咱们的室内，引发雷击伤人或者是设备损坏这种现象。其实，在我们国家收集的雷电灾害案例中，这种现象还是比较常见的。
1: 这种感应的伤害啊，它的电压一般是多少？是不是比直接劈中的那种要小得多呢？
0: 从感应上来讲，它跟线路的长度有关，通常也还是会感应出几千或者说几万的这种感应过电压。
1: 但是可能我们接触到的那一刹那，可能就把这个电话给扔掉了啊。
0: 对的对的，然后可能你也没有反应的这个时间机会，
1: 所以还是要引起重视的。对，我们也看到有研究表明，随着地球表面气温升高，全球闪电次数也将增多。那么，伴随着全球变暖，雷电灾害的威胁会越来越大吗？如果不幸遭遇雷击，要如何处理？稍后我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继续来聊。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唠嗑团，我是何佳。近年来，多地发生雷击人员伤亡事件，雷击地点、雷击致灾行为呈现多样化的特征。气候变化会让雷电天气更加频繁，而且更加剧烈吗？我们继续有请广东省气候中心正研高级工程师殷启源来聊聊如何防御雷电伤害。殷先生您好。
0: 哎，主持人、听众，大家晚上好。
1: 哎。早在2014年啊，科学杂志就发表一个文章称，全球温度增加会导致雷电频次增加，每增加1摄氏度，雷电的频次呢会增加约12%。我们这些年啊，有没有相关的统计，是不是确实增加了？普通人被雷电击中的概率也会增加吗？
0: 对于科学杂志所发表的这个结论来讲，已经被这个美国的国家闪电探测网络的观测数据进行这个验证和匹配了。对于中国来讲，这个刚刚也讲到了，我们国家的这种闪电定位系统也是比较完善的。我们的观测显示，确实雷电的活动呈现的这种增多的趋势，而且由于这种气候条件的改变，雷电发生的高发区域也有一定的北台的，就是向北移动的情况。通常以前我们认为，比如在华南地区、广东、广西、海南这些区域，但是这些年我们的长江中下游区域，雷电的发生的频次也逐渐的在增加的趋势。这个变化呢，确实和我们的全球变暖以及局地的气候环境的改变有直接的关系。刚刚主持人讲到的雷电频次的问题，雷电频次上升，在理论上会让我们雷击的发生的概率也同步提升，但实际的咱们普通人被雷电击中的概率还受着几种因素的影响，比如说我们所处的这个人口密度、防雷设施的普及程度以及公众对于防雷的意识这种多种因素的影响。同时刚才提到了我们气象部门会发布一些风险预警的信息，一些避雷设施的普及以及手段，也把对我们普通人被雷击中的这种概率也进行了降低。
1: 是，那有没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概率，就是我们普通人，到底被雷击中的概率是多少%，或者1000%多少，甚至万分之多少吗？
0: 这个不太好说，而且，我们在计算这种建筑物、普通建筑物的时候呢，我们会考虑一种公式上的去计算，它就会跟咱们常年累计的这种雷击的概率和雷击的数量有关，去计算出一个某一个平方公里里面雷击的一个概率值，这是可以计算的。
1: 这个是工程上面的了，可能跟我们
0: 对
1: 普通人的生活就关系不太大了哈。
0: 是的，是因为工程的这种建筑物它是不会移动嘛，人是会动。
1: 对，变量很多哈。我们看到这个指南也是，能帮我们总结一下要点是什么？被雷击之后幸存的概率有多大？
0: 人都不会愿意发生在自己身上，但是这种事情确实现在就是心脏骤停。因此在遭受雷击后最好的急救措施就是做这个心肺复苏，就是 CPR， 以及我们现在很多场景都增加的这种 AED 的急救。尤其是在这个确定雷暴环境安全后，发现这个有人被雷击后，第一时间我们是可以去接触伤者的，因为伤者被雷击后他本身是不带电的，我们可以把他先转移到一个安全的一个场景下。然后我们认为这个雷击的死亡率整体大概是在30%左右，这是国内和国外的一些研究表明。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心肺复苏以及 AED 的这种救治，它的概率可以降至就是存活率可以提升到85%以上。
1: 对，所以说掌握正确的施救方法啊是非常重要的。那此前呢，我们注意到关于雷电的相关的标准，面向的是行业啊，大家依据这些标准去施工、操作、验收。而我们看到7月1号开始要实施的《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它的面向群体就是公众了，涉及的面比较广。但是我们也考虑到一个实操的问题哈，它不可能有人去监督每个人家里是不是按照这个操作哈，比如说你在农村你就拔了电源啊，或者说监督你其他的行为是不是更好的防御雷电了，怎么才能让它更好的落地呢？对于大型活动的组织者来讲，这个指南是不是会更有约束力一点？
0: 对于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咱们这一份推荐性的国家标准啊，要在2026年的7月1号起就正式实施了。这份标准也刚刚提到了，它是面向全体公众的。从落地实施的角度来讲，它可能会从多个维度进行推进。比如说我们这个政府机构会依托社区、学校企事业单位开展这种常态化的一些科普演练，然后将这个推荐性的标准去实施起来。对于大型活动组织者的这种约束性可能一定是会比这种普通公众的约束性是更强的。因为大型活动的这种安全管理的规范、应急预案的编制都是要需要经过法定的一些依据。我们这份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它就是作为法定的一些依据，为大型活动的组织者提供这些要求。组织者呢也需要按照咱们刚才标准中提到的一些要求进行提前监测一些天气，设置一些避雷的设施，规划应急师疏散的一些路线，来防御我们的雷电。如果我们在这个组织的过程中没有那个非常好的落实相关的一些要求，而引发了雷击的安全事故的话，对于大型活动的一些组织者是需要承担相应的安全管理责任啊，这个在行业的约束力就可以明确下来了。
1: 是，有了这样一个指南哈，相信也会给大型活动的组织者哈提供更好的这样一个心理的支撑哈。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筹备了很久啊一个项目，但是临了呢发现有这个雷击雷电的相关的风险，这个时候你要真下一个决心说把它取消或推迟，这个成本决策压力还是很大的哈。有了这个指南做依据的话，相对来讲哈，我们做决策的时候会更容易一点。雷击虽然说它概率发生的并不大，但是呢它是需要我们全社会哈，包括我们的公众各领域去认真面对的一件事情啊，能够减少它的伤害。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殷启源带来的实用分享，谢谢您。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0: 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每小时降雨量16毫米以上，或连续12小时降雨量30毫米以上，24小时降水量50毫米或以上的雨称为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储备一定量的食物、饮用水、药品，配备蜡烛、应急灯、充电宝等应急物资，提前关闭门窗，妥善安置阳台易落物品。暴雨常常伴随雷电，在户外避雨时应远离树木、电线杆、铁塔等高耸孤立的物体和没有防雷装置的孤立小建筑等，不要在楼顶、阳台、山顶等高处停留，尽快进入室内。驾车、骑车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要注意观察，降低车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远离电力设施，避开路灯、高压电线、变电站等电线集中经过路段，谨防触电。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夏天一到，清甜多汁的西瓜就成了许多人消暑的标配。有人说，夏天的快乐一半是西瓜给的，但半个西瓜却不一定能给我们带来这样的快乐。最近话题千万不要买路边切好的半个西瓜冲上热搜，有网友发布视频称，拍摄到了路边某些卖瓜的商贩用切西瓜的刀挠背，还有人反映自己吃了路边水果摊买来的半个西瓜后出现了腹泻、呕吐等症状，还有网友发帖称，切好的半个西瓜堪比细菌的培养皿。那么路边切好的西瓜是否有食品安全风险呢？西瓜切开口用保鲜膜裹好也不行吗？切开的西瓜到底该怎么保存才好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4: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指出，一个健康完整的西瓜内部是无菌的，后果皮就是它天然的防护屏障，有着隔绝灰尘、土壤微生物等作用，常温短期存放不易变质。但西瓜切开后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5: 一个健康的完整的西瓜里边是无菌的，但是一旦你切开之后，它就会接触外界的细菌，空气里边就有菌，所以切第一刀开始这个细菌就进来了。那么一旦进来以后，西瓜汁里边那些糖分啊、那些维生素啊、那些营养就会让细菌大量的去增殖。
4: 西瓜一旦切开，果肉暴露在外，就不再是无菌状态了。而路边切好的半个西瓜风险比自家切的要大得多，关键就在于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切开的。范志宏，
5: 你买了1/2、1/4带回家去了，那个西瓜是什么时候切的你根本不知道，可能它已经在室温下放了2个小时了。那室温下和冰箱里那个繁殖速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它的风险就会更大。
4: 科普中国指出，切开的西瓜在室温下放置2小时后，细菌就开始大量繁殖。而从微生物角度看，多数食源性病原体都属于室温菌，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的环境中繁殖比较快。夏季室温恰好落在这个区间，所以切开的西瓜在室温下放得越久，风险就越大。有人可能会想，那把刚切好的西瓜用保鲜膜裹严实，隔绝细菌不就行了？对此，范志宏表示，保鲜膜不能杀菌。
5: 覆膜的原因是要避免交叉污染，不希望它被别的细菌再给污染，并不是说保鲜膜能让你的这个菌数能有所降低。
4: 除了时间上的未知，路边摊的工具卫生状况同样让人担心，刀有没有消毒，案板干不干净，谁也说不准。
5: 用的那个刀并不是经过消毒的，案板也不是消毒的，切的时候不是在无菌操作台上面去操作的。还有一些人呢，干脆把那个西瓜呀就切碎了，切得越碎等于西瓜接触那个板啊、那个刀啊越多，接触面越多，它等于细菌接种的面积就更大，更加有风险。
4: 根据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2024年在国际食品微生物杂志上发布的研究，在采集的218份鲜切水果样品中，西瓜样品的总致病菌检出率为3.21%，检出的主要致病菌为

0: 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和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路边摊的卫生情况确实让人不放心。那如果自己在家切开了西瓜，但一时吃不完，到底该怎么存放才能尽量保证安全呢？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中华预防医学会健康传播分会委员阮光峰：
1: 第一个就是要用清洁的工具来切西瓜，最好是用沸水烫过的刀和砧板，经过一个沸水的消毒之后再来切，尤其是切过生肉的刀和菜板，一定注意不要混用。第二个呢，就是保存方式，最好是将切开之后的不马上吃的西瓜用密封的保鲜盒把它给装好，然后密封放在冰箱冷藏室里面保存。如果没有保鲜盒的话，可以用一些高质量的保鲜膜把这个西瓜给包裹严实之后再放的。第三个呢，就是放在冰箱的位置啊，最好是放在冷藏室的上层，这一部分区域它的温度通常会更稳定一些，最好要远离生肉、海鲜还有生鸡蛋等等这些食物，避免交叉污染。
0: 其实西瓜只是夏季饮食安全的一个缩影。数据显示，每年六至九月是食源性疾病高发期，发病事件数和发病人数均占全年三分之二左右。高温天气下，不仅切开的西瓜容易滋生细菌，凉拌菜、冰品、海鲜等食品同样面临较高的腐败变质风险。要守住夏季的食品安全防线，有五点需要注意：保持清洁、生熟分开、彻底煮熟、安全温度保存，以及使用安全的水和原料。夏天到了，吃瓜也好，吃其他消暑食品也好，痛快很重要，但舌尖上的安全更值得上心。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云南西部和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中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浙江中北部以及华北东部、山东中北部、辽宁西部、海南岛西部、青海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东北部、安徽南部、浙江西北部、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云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交通运输部今天启动强降雨3级防御响应，各地交通运输部门要保持高度警惕，紧盯强降雨密集地区和连续降雨高风险地区，加强调度，完善工作机制，压实各方责任，督促响应、巡查、管控主动防御措施落实，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切实做好连续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落实排查巡查措施，确保力量预制主动管控到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前联合国大会主席、厄瓜多尔前外长埃斯皮诺萨。埃斯皮诺萨介绍对联合国作用的看法及其竞选主张，表示中国是国际舞台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愿同包括中方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为应对全人类共同挑战发挥更大作用。王毅表示，中国始终是联合国事业和多边主义的坚定支持者，将以负责任态度参与选举进程，支持联合国重振权威，重现活力。韩国国会6月30号投票通过任命案，同意韩胜书出任韩国国务总理。当地时间6月30号，厄瓜多尔国家电力公司通报称，当天凌晨在该国一变电站发生爆炸事故，全国多个省份电力供应中断。当地时间6月30号，巴基斯坦拉合尔卡赫纳地区一建筑物屋顶发生坍塌，据参与救援的组织称，有约25名学生被埋在废墟下，目前救援人员已将1名教师和12名学生成功救出，其中10名学生伤势危重。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进行3场比赛，巴西队2-1战胜日本队，荷兰队和德国队则双双倒在点球大战中，前者败给摩洛哥队，后者目送巴拉圭队时隔16年再进世界杯16强。今天比赛结束后，摩洛哥队、巴拉圭队、巴西队、加拿大队已锁定16强席位。此刻提示，2026年民航暑运明天将正式启动，随着多重客流高度叠加，民航出行热度持续攀升。从价格走势来看，7月上旬机票性价比较高，7月1号到7号的国内机票平均价格比8月1号到7号的平均价格低近30%。国内各航司正持续加大相关热门航线的运力投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2: 董家 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4: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先控短，劈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6: 回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4: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41.98，命中眼睛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4: 决胜时刻
9: ，China 赢！
1: 能进球吗
10: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0: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11: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0: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12: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今天咱们继续来聊世界杯，继续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今天呢进行了三场淘汰赛，巴西队惊险逆转日本队，传统豪强德国荷兰却都倒在了点球决胜的环节。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挪威法国也会相继出战，他们能顺利过关吗？更多精彩话题尽在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十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还是要特别的提示大家，在世界杯期间，我们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给朋友们准备了丰富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直播现场是请到了老朋友，资深足球评论员朱玉明，欢迎朱老师。
1: 哎，方亮你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哎，我们先来说说今天打完的这三场比赛，很有意思啊。巴西2-1赢了日本，德国1-1打平巴拉圭，点球3-4高负，荷兰1-1平摩洛哥，点球2-3高负。点球待会儿我们会重点说，但是先说一说之前小组赛的时候，那么多梅花建筑一样的这个那么多的进球，我们到淘汰赛这三场，巴西也好，德国也好，荷兰也好，小组赛可都是进球大户，火力那么猛，怎么到了淘汰赛都不会进攻了？
1: 首先到淘汰赛呢，你相当于小组赛过滤了一些实力比较弱的对手，那基本上是肯定能进入到淘汰赛的，那大家的这个竞技实力肯定是比小组赛要高的。另外一个呢，没有犯错空间了，这九十分钟内你是不能犯错，否则你有可能打道回府了。所以呢，大家踢的会更谨慎。其实昨天我一看这三场比赛，你别看都是具备进攻能力的，我就说了，应该进球数都不会太多。大家可能更多的想的是如何去限制对手。其实你看现在足球里面，包括欧洲杯，就是各个队里面，你说强弱队啊，大家之间的差距其实已经越来越小了。我觉得有的时候比赛中靠的是什么呀？谁的一个失误，低级失误，或者说是靠一个巨星的个人的一个灵光闪现，才决定了比赛走势。可以说，大家现在在比赛中这种对抗性现在是越来越接近了，所以这个比分很难说我轻易就被拉开。
0: 嗯，您说这个我确实有同感，就是以往啊，哪怕打到了淘汰赛，我们说心目当中的一个强队打一个所谓传统的弱队，如果只打1-0，大家还觉得哎不过瘾，好像有保留。现在你说打1-0，觉得是个很常见很正常的比分，
1: 对
0: 吧？就你的期待值都会随着有一个相应的变化。接下来我们具体一场一场来看，先说巴西打日本2-1这场，上半场日本队几乎可以打到满分，尤其是那个抢断一条龙的那个进攻，从整个的这个发挥来看，从战术的这个制定和临场的执行来看，日本队上半场强在哪儿？
1: 跑动积极，整体性强。我觉得在和巴西队比赛中，其实森保一从上届世界杯开始也在做出战术上的一个妥协。大家都知道日本的球员控球能力很强，在亚洲打的时候他基本上能够主控球优势，但是他在欧洲世界杯这边他基本上都是放弃球权的。那我更多

0: 说的是做是一个什么拦截防守和抢断，抢断之后发动一个快速的防守反击，打的是攻守转换。他在热身赛世界杯前赢的巴西、赢的英格兰都是靠这个，大概就是四到五脚断球之后完成破门。那这个打法对于全队的战术纪律要求非常统一，全员防守，你几乎可能所有人都要回来去在局部形成防守的人数优势，断球之后要三箭齐发、四箭齐发或者多箭齐发，就所有人全去前插。因为你前插可能你做的不是无用功，你的一个前插无球跑动，你可能会分散对方的防守的厚度，对方可能就会向边路比方说去移动，这个时候才会给持球人或者说是第二跑动、第三跑动接应人创造出更好的进攻空间。其实你看昨天海州带的时候，他的其他的日本队队友在前插的时候，你看中路最后甚至没有人上来第一时间对佐野海舟进行拦截，
1: 已经绕开了卡塞米罗。
0: 对，没错。就所以呢，我就觉得在这点上是付出了大量的体能代价。但是这种踢法吧，说实在的，大部分时间你在跟着球走的时候，到了下半场你的体能肯定会出现问题，所以你会看到下半场的时候其实大部分日本球员已经跑不动了。
1: 也看到我们的这互动平台上很多朋友也在关注这场球，包括也有的朋友在猜说今天你们竞猜猜什么，会猜点球吗？哎，这个很有意思啊！一会儿我们就能听到今天猜什么，不着急，我们先说说这几场比赛。今天我看这场比赛踢完之后，好多朋友在讨论什么呢？当年日本那个很著名的体育漫画《足球小将》，对吧？那个里面其实最后也讲到，大空翼所在的这个日本青年队哈和这个巴西青年队在世青赛上相遇，怎么怎么怎么怎么，说你看今天这个就跟当年的漫画一模一样，至少上半场一模一样，但是他说千算万算没算到，这支巴西队多了一个意大利人做朋友，就是意大利的老帅安切洛蒂。
0: 是
1: 下半场的巴西队一下子像换了一个队，这个中场安切洛蒂到底做了什么样的调整？
0: 第一呢，就是他大家看上半场比分落后，下半场要反扑的时候，我记得很多球迷都是想当然说上一个大中锋啊。日本队既然全都退守了，那我上一个迪亚哥中锋，我作为支点。你记住这个啊，就是属于为什么人家是冠军教练，咱们是在一个普通的球迷的层次，是上一个中锋，然后从两边起球，用高球去砸。事实证明，其实也是巴西队后来起高球了。但是你得一定要有技巧性的。我觉得安切洛蒂上的是恩德里克，小钢炮。他实际上上来之后呢，他要求的是上半场巴西队的进攻啊，更多的是过载在左路。帕奎塔然后维尼修斯他们更多的集中在左路，右路这边没有什么有效的配合。那下半场恩德里克会在右肋部这边去增加进攻压力，那这样的话让巴西队整个两个边路进攻其实更均衡了。而且呢有机会的话我起球啊，巴西队很聪明，他起球他没起到说我就是往禁区里无目的的就是简单的高空轰炸。你球迷朋友你现在在复盘看，他是打的日本队的三中卫的两个边中卫的身后，也就是说和边翼卫的这个结合部，这样的话呢他会越过了等于是你最高的防守点，打到了后面你最难防守去补防的位置。因为你两个边翼卫无论是中村敬斗和唐安律其实都是攻强于守，他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后卫。所以你看卡塞米罗那进球，还有一个是从我记着是从右路掉到左路，然后再打到中间，卡塞米罗一个近在咫尺的头球被扑出去了，就这就是安切洛蒂的聪明。我就觉得他知道该怎么去有效打击对手的防守的弱点，绕开防守的强点。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他把皇马的那套战术理念我觉得带到了巴西队。过往你们不都说巴西队整个天赋满满纪律松散，他实际上现在要求这支巴西队可以有球的话控球进攻，没有球的话我就像皇马一样我可以打快速的转换防守反击。所以在这点上我觉得巴西足协真是抄着了。要知道我今天还特地看到一个记录，在世界杯层面啊，巴西队上次半场落后然后取胜的是1978年，那时候我相信可能好多球迷可能都没出

0: 断田中碧那个球，实际上在最后时刻是对日本队进行一个高压，获得了最后绝杀的一个进球。灭化的一些标签的内容放到了这个就是说天才云集的巴西国家队。
1: 嗯，说到最后那个抢断最后时刻的那个绝杀啊，很有意思，就是很多朋友今天赛后在回顾，就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上，
0: 嗯，
1: 日本队当时淘汰赛两个球领先，最后被比利时最后时刻绝杀的那个球，当时叫罗斯托夫的14秒，对吧？
0: 嗯，对。
1: 说今天叫休斯敦的最后7秒，说从罗斯托夫的14秒到休斯敦的7秒，
0: 嗯，
1: 日本足球又是在最后时刻，你感觉倒在了黎明之前，就这个时候，对他们来讲，这两次倒下有什么相似的地方，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0: 相似的是，他在逐渐世界杯这个舞台上和强队的差距正在缩小，啊，你甚至可能遗憾的是，大家说如果森保一手头再有一些伤员能够阵容齐整的话，那是不是能够具备和巴西队抗衡更长的时间？至少他进步到就是说我现在能先进巴西队一个球，证明了什么呀？我的战术是适当得体的，我的球员有这样的执行力，也有这样的能力，那么我能够给欧洲的强队去制造麻烦。我觉得你从十四秒现在缩减到7秒，也许以后这个7秒没有了，就是最终把这个平局或者说不败能守到最后了。这就是有时候说的，就是你咋在哪儿跌倒，你在哪儿爬起来，你可能要去总结，但是我个人认为，我当初是不太认同森保一说的，说我们目标是奔着世界杯冠军来的。我一直就不相信这个。
1: 现在有一种说法是，这种赛前的高调，也许多少反而刺激了巴西队的这个斗志。
0: 这是啊。然后之前我觉得巴西队这边包括拉扬的这个打嘴仗，说我不知道哪名日本球员让我印象深刻啊。这些其实我觉得，你所谓的这种精神胜利法啊，你最终还要依托于实力。你说巴西队那个实力说是运气啊，最后绝杀了，但你不可否认维尼修斯一挑三那个球要进了，其实早早就能锁定胜势了。你最终你会发现，你日本队里没有这样的爆点型球员啊，这个是其实和欧洲世界强队最大的一个差别。你顶多的有点类似于替代的这种类型的球员，但是你永远可能你说你没有维尼修斯、这个 C 罗、梅西啊这种级别的球员，他能一个人去决定主宰比赛走势的。日本队踢的，我觉得还是更多的在流水线生产的球员渐渐越来越模块化、一体化，最后你发现这些人好多，哎，踢球的思维、技术，好像什么风格都几乎是一样，反而缺了一些鲜明、个性鲜明、特点更鲜明的这种个性球员。
1: 你说这个，我就想起以前这个中田英寿也好、明波浩也好，一登场，你看他拿球的动作，你看他分球的动作，你就知道他是谁，
0: 对，
1: 他是一个什么类型的球员。
0: 对，
1: 现在你会觉得把这个日本球员从边路拿到中路，从前场拿到后场，
0: 对，
1: 也能用。你往好处想很全能，但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就是他的个性多多少少也正在泯灭。
0: 对对，他相当于一个均衡化了啊。这些均衡化呢，是在一个整个的战术体系里面都是一个合格的零件，但是这些零件只能保证你的这个整体的战术机器能一个运转良好，但是你不能提速。
1: 嗯，
0: 说白了，咱们再举个简单例，需要两个涡轮增压，对吧？两个涡轮增压一下让你的机器爆发力出来，这是需要你在比赛中那一下关键的那一下能进球啊！
1: 来看看大家伙的留言吧。单小佳说，森保一世界杯冠军梦破灭了，但是他觉得日本队已经可以证明自己是强队了。
0: 嗯，
1: 这位王先生说不看好挪威，他觉得挪威今天晚上会输，会为自己的小聪明买单，那意思就是打法国那场
0: 啊，
1: 过早的流利，也许反而把自己的状态给流没了。这位还是在关注沈大说，日本对巴西徒弟到底没赢过师傅啊，但是巴西队的主教练安切洛蒂是关键。刚才我们也在聊这个，他说德国队名气大于实力，这些年没进步。荷兰看着是想踢点球吧，怎么老是输点数上？还有这位朋友讲，现在期待佛得角能战胜阿根廷，这是嫌这个冷门还不够冷，黑马还不够黑是吧？大家伙还可以继续留言来竞争我们的这个纪念品啊。接下来说说德国打巴拉圭和荷兰打摩洛哥。120分钟都是1-1，点球一场3-4，一场2-3，但无论如何都是赛前大家心目当中的强队输了，尤其德国，大家以前印象当中德国到世界大赛踢点球，那几乎就是打包票的球队啊，
0: 对对，
1: 这次点球怎么踢成这样？
0: 首先我觉得你把这个比赛给拖到打点球，这就是已经失败了。你按说你打一个巴拉圭，对手防守能力确实很强，咱们原来在节目里说过，这叫南美的这个意大利嘛，你做好了一个艰苦的攻坚战准备，但是事实证明你这些人其实并不

0: 不差。我觉得刚才咱们说了，巴西队最大的成功来自于安切洛蒂。那如果说德国队，我觉得最大的这个罪人就是纳格尔斯曼。啊，就按照一个，我今天跟一德国球迷聊，他说场上十一人踢出了22种战术风格，就是形容现在有点四不像。就你说从勒夫时期，德国足球其实开始受到了瓜迪奥拉的影响，大部分的教练都是选择愿意去控球，啊，以控球为理念。后来呢，又出了朗尼克的这个 Gegenpressing， 大家的这种压迫流。纳格尔斯曼呢，其实介于两者之间，他其实是朗尼克的信徒，但是呢，他在德国国家队和拜仁的时候，他有时候更多的摇摆于控球的理念，但是在拜仁的时候，他丢掉了德甲冠军，然后到了国家队呢，大家说，哎，上一届欧洲杯，他好像有点找到德国足球的本色了，不再执着于控球，打得更简单、更直接，啊，那个时候我记得咱们节目里也对比了，有很重要的三个人，一个是托尼克罗斯。后腰后置，然后担任后场的发牌器，来回的组织调度，这个是非常关键的。然后前面的双核穆夏拉和这维尔茨，两人都是风头正劲，那是促成了德国队那届世界杯欧洲杯打得非常好，大家看着有希望，惜败于西班牙嘛。那要没有库库雷利亚那个手球，大家还觉得也许德国队能进决赛。那可是这届比赛，我就觉得纳格尔斯曼没有意识到吗？就是现在的双核，这俩咱们说了，一个在利物浦打得迷迷茫茫的，都找不到位置。穆夏拉受了大伤之后回来，状态下降了很多。托尼克罗斯也不在了。那你这届比赛到底打的是一个什么风格？给人感觉一会儿是四后卫，打厄瓜多尔的时候变成了一个三中卫，3-4-2-1。这场比赛又是一个三中卫，然后呢，这个边锋的位置是老调重弹了。我这届展望德国队不看好的，就是因为他边锋这边，你说格拉布里伤了，没办法，卡尔这训练的时候伤了，非要带上一个萨内。萨内今天的比赛7次过人全部是零。
1: 我就想起18年的时候，大家都在呼吁说应该带上萨内，最后没带，对吧？打墨西哥输的那场，大家说如果有个萨内，那该。突的多犀利啊！到了今天，是萨内自己在退步，还是说其实印证了德国队其实边锋位置上无人可用？
0: 今天萨内实际上打的是右翼位，他远离了球门，但实际上萨内的水平已经下降很多了。拜仁的球迷都看到了，为什么最后大家说是三分神七分鬼？就是萨内受了大伤，然后再加上场上的这个纪律性的松散性，个人教练都不喜欢的。然后唯独纳格尔斯曼，大家说纳格尔斯曼就喜欢的，到了土超也一定要把他再带过来。后来说大家说你说卡尔受伤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想到招这个多特的阿德耶米？阿德耶米的速度非常快啊，按说他能够在边路提供不同的思路，有点像金斯利科曼。那另外呢，你招了斯图加特莱韦林，你为什么不用？还有这个多特的拜尔，就是奇怪，萨内表现成这样，你想7次过人，这个是零成功，然后传中成功率是零。就这样的数据教练还能容忍他，但是我觉得这只是一个缩影，就说明在整个的现在纳格尔斯曼的战术体系里面，大家踢的都不舒服。中场这边的控球，基米希你让他又顾前又顾后，他现在的身体状态也没法去适应了。格雷兹卡呢，就是在这赛季就基本上那个恐怕你就不用他就是差不多等合同到期你就免费走人了。所以这些人明明在联赛里状态也不好，你还是把他最后强行征召到国家队里面。然后国家队里面现在又一会儿四后卫，一会儿又三中卫切换。所以就整个的我觉得这届一是人不行，二是教练也没有很好的把他们打造成一个完整的战术体系。大家记得是纳格尔斯曼52场执教了52场拜仁的比赛，都没凑出一套稳定的首发十一人阵容，就感觉这德国国家队也差不多，就谁在那儿踢差不多也是这样，踢的也差不多也就这效果。所以这是德国队，就这次我看赛后完了以后，大家都说淘汰的不冤，就你不是说我一直咣咣咣，我完全摁着你打，然后呢最后我遗憾出局，最后一发现有威胁射门巴拉圭比你还多一次，你就可想而知就这届大家对德国队有多失望。
1: 但是我看赛后很有意思啊，有一个这个及时的这个采访纳格尔斯曼用的是英语表达，大概的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不会主动辞职，如果德国足协选择让我继续执教到2028年欧洲杯，我会继续干下去，如果他们选择停掉这个合同，那个英语如果直译的话就是我会考虑另外一个计划， 大概是可以这么理解，但是我看后面有德国那边的媒体传来的消息说，德国足协原定说和纳格尔斯曼要开一个联合的新闻发布会，说这个发布会取消，
0: 取消了。对，
1: 说这个背后是什么意思？是两边在谈，有可能就解约，还是说其实对他这个表达不是很满意？那意思咱们先反思一下，先该这个检讨，该这个琢磨琢磨这些世界杯的得失在哪儿，我们再谈所谓你好像意思你还想干，是不是把球踢给我们这种？
0: 嗯，
1: 您怎么看这个背后？表达出来的好像不和谐的这种声音，
0: 纳格尔斯曼情商太差，就是这种发言啊，你应该是先和德国足协沟通完了以后，然后你再发声，或者是统一发声，要不然你就像洪明甫那样，直接发布会上就宣布我辞职，对吧？这也是一种干净利落的了断。纳格尔斯曼还是年轻，因为他实际上，我觉得好像。我记得他比诺伊尔好像还小，
1: 对
0: 对吧？那自身作为教练呢，有点少年得志，然后意气风发的。但说实在的，从他除了执教
1: 霍芬海姆，
0: 对对对，然后之后他没有特别拿得出手的成绩，只不过是当时让人看到眼前一亮，觉得他在战术上面的想法多，很新颖。但图赫尔也行啊，我觉得图赫尔也是战术。其实思路很多，当然图赫尔走得很稳。我觉得纳格尔斯曼就是你开拜仁这艘航母你都开翻了，然后你现在你说德国国家队，你就算在家门口，你说你打的欧洲杯还可以，但是也没有资本说我现在就想逼宫足协把包袱甩给你，那意思就是你得出来是给我一个说法，究竟是咱们继续合作，还是说就把你炒掉？所以我就觉得这还是就是年轻教练的一个情商，在处理这种公关事务上，有点太激进了。说实在的，他这个成绩没人满意。我觉得不像韩国队回去扔臭鸡蛋那么过分嘛，但是至少我觉得就是你这届比赛你就没打出什么内容，除了第一场打了一个库拉索，对吧？那场比赛让人觉得行，后来你发现是库拉索太弱。那没有什么太多的含金量，所以我个人觉得纳格尔斯曼啊，这个德国足协要不是违约金太高的话，该把他炒掉就炒掉。我看现在大家都说，等克洛普，如果能把克洛普请回来啊，是不是认为是最合适的人选？
1: 但是在国家队能打出那种疯狂的抢逼围这种感觉吗？
0: 就是想让德国足球回归到一个自己的本真，
1: 起码从意志力上，对吧？能恢复到原来战车的那种感觉。
0: 那克洛普用人可能真的就像萨内那种状态，我说不用我就不用了，
1: 对
0: 对吧？
1: 来看看大家伙的留言啊，花花说德荷两大热门同日点球爆冷出局，德国控球碾压，但是攻坚乏力，点球心态崩盘，荷兰领先后保守退守遭到绝平，深陷点球魔咒，两队均坐拥豪华阵容，却输在战术布局与大赛抗压能力上。这位朋友讲德国在小组赛后两场的表现，其实就给今天的被淘汰埋下了伏笔。巴拉圭进入了他们预想的节奏，进入到点球大战，巴拉圭的门将非常出色啊，为巴拉圭获胜立下汗马功劳。是今天打完的时候大家都说又看到一个小齐拉维特了。这位是在猜明天的比分，说法国3-1胜瑞典，90分钟就可以 OK。 这位在讲巴西的冠军相已经越来越明显，说荷兰点球被淘汰已经把那位经济学家的预测啊彻底验证为错误了。是赛前确实有过这样一位经济学家，之前连续猜对了几届啊大赛冠军的得主，所以他这次猜的正好是荷兰，但是你看上来淘汰赛就出局了。他说现在的巴西正走在六星巴西的道路上，这是很看好巴西队啊。
0: 嗯，
1: 我们接下来目光再转向荷兰。刚才有一位朋友留言讲到了，说荷兰队一球领先，最后一分钟被绝平，然后被拖入点球，是因为保守犯的错误吗？
0: 是保守，因为你其实那个换人是神来之笔，上了韦格霍斯特之后。直接一点头球的摆渡蹭给萨姆维尔，最后造成的那个进球，进攻打的简练直接，我觉得这点科曼在补水的时候这个战术换人取得成功了，但是后面如何去守住这个盛世，我就觉得他有点保守了。你放弃控球权，你让摩洛哥完全就顶上去，
1: 把德容陆续都换下去了，
0: 对，全换，德容换下去了，我记得上的库布梅纳斯啊，但是呢那个时候啊，我觉得他可能心里也犹豫，因为他觉得萨姆维尔和加克波两人在保持锋线速度、反击速度的时候还有危险，但实际上这俩人是因为创造那个进球，有时候教练会有这样的一个疑虑，就是哎呀这俩人表现还行，获得进球了，我不能把他换下去，甚至加克波那个时候你就马伦啊德佩如果身体条件可以的话，让他们再冲20分钟、10分钟、20分钟，他们两人的速度体能都有，你不摩洛哥大局往前压吗？我就直接插你身后，这最后让人迪奥普那个中卫直接跑到禁区里去完成包抄的，那等于人家都已经少一个后卫了， 再加上阿什拉夫的大幅前提，你这个时候就是重点要去打他的什么呀反击，这时候只要再进一个就把比赛杀死了，所以我就觉得有点过分保守，或者说

0: 过于对自己的防守自信。
1: 哎，
0: 我
1: 说这个我特别想问，多问一句啊，就是这一届我们都说荷兰队的平均身高是最高的，
0: 嗯，
1: 对吧？尤其后防线上有那么多位知名的范大厨，有这个范戴克，有范赫克，等等等，
0: 嗯，
1: 但是打日本也丢了头球，打摩洛哥也丢了头球，打瑞典，就是怎么会在防头球的这个问题上防线最高的，大家心目当中觉得正面防守最好的，却总是抢不到第一点呢？
0: 身高是衡量争顶成功率的一个硬指标啊，你身高肯定是有优势啊，但是呢头球呢不是说光凭身高，一个是罚球的落点，然后呢去争顶的人的这个选点的这个意识啊，有时候大家不原来说这个原来葡萄牙那个若塔1.7米，但是他总能在人群当中他能找到那个落点，就是说他对于球的线路的预判、落点的判断，情商就智商很高。那这个我觉得这是一方面，进攻球员。当然了，你如果落点罚得好，正好过了范泰克的顶，你像今天那个，我觉得就是你脚法一定要准确。但是呢，说实在的，这个脚法这个东西啊也是运气，因为你这脚踢出去深一脚浅一脚的事儿多了去了啊，这个力度不好控制。但是我想说的是，荷兰队啊，范戴克老了，真的是老了。这你从这个赛季在利物浦你就能看出来，他犯的低级失误特别多，转身慢，犹豫上来要不要上抢，然后漏顶，这些其实联赛里已经都有了。当时好多人还在解释说，范戴克是为了世界杯留力，他更多的这种可能精气神全留在世界杯，你现在发现一样，到了世界杯还是该犯的错误一样犯。因为范戴克他不是一个纯正的说我就是一个防守型中卫，他是具有指挥意识的那种司令塔中卫，他能够指挥队友。说实在的，他身边啊，我就觉得如果要是比方说国米的德弗莱老了一点，或者说还有一个更猛的这个在曼联一直养伤的德雷赫特，
1: 嗯，
0: 如果要加上他们几个，我觉得可能效果比可能搭上范黑克或是范德文可能要强一点。当然了，这个没办法，你因为德雷赫特要是没有伤的话，侧向这个头球，因为我印象中他是个儿可能比范戴克还高，然后呢他的这个头球争顶能力、身体对抗能力极强，就可能转身慢一点，但是范戴克可以去给他补位嘛，所以这个也没办法。你现在等于是缺一些人的情况下，范戴克这个状态这些东西，可能作为国家队教练他也不可能说一直我天天都在看着你的俱乐部的表现，只能说凭印象，我觉得你范戴克还能打，那我就用你。但是你这种关键时刻的这种失误往往就是致命的，其实就那一分钟，你那个球要能顶到蹭到，就没有摩洛哥最后那个进球了。
1: 是，但是总结一下，就是今天德国队点球打成这个样子，荷兰队点球也打成这么个稀碎的样子，就是不是一脚两脚，对吧？大家看见有射高的，有打门柱的，有踢完了之后像停泊自己在那目瞪口呆，我怎么会偏这么多的？就是这不是我们心目当中所谓欧洲一流球星的水准，是大家彼此之间确实拼了120分钟，高强度高压力之下体能严重的崩盘，所以确实技术上控制不住了，还是说今天就是赶巧了，心态都崩盘了？
0: 我觉得是先是心理，但是这个心理啊，一个是疲劳，还一个就是紧张，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更重要的，我估计这冯亮咱就说的，那两队的门将太好了，你知道吗？那俩门将施加的压力，你看那布努在门前，哎，先假装就往左，然后突然我又往右。我觉得任何一个就是说这个射门的罚球员，他都会受到干扰。我刚才其实在私底下聊，我就说了，你对付这种门将怎么办？坚定想好了我打哪边，
1: 对，
0: 然后你都不看他，大力就直接就往那块去踢，这是最好的一种抗干扰的办法。我觉得荷兰队队员完全就被干扰了啊，然后呢自信心也不太足啊。德国队那边呢，我就觉得啊，先说荷兰啊，荷兰还说赛前
1: 练过点球，
0: 我说练完了就这样水准，我廷贝尔罚的那叫什么呀？那个点球罚的，小克鲁伊维特也没带一个好头啊。然后我再说德国队那边啊，后来他们我看今天赛后说是可能现场收音说到了，问格雷兹卡你能不能罚，你第三个罚行不行？格雷兹卡就拒绝罚，就你可想而知那个时候德国队，我就觉得就没有人说站出来，然后我有一个能力，我一个担当，然后我去 去率先去罚。当然哈弗茨说实在的，这么稳的点球手居然第一个就罚进了，
1: 阿森纳这是最稳的呀。
0: 对对对，这个，所以我觉得这真是不能理解，没起好头然后又影响了后面。我最主要觉得可能真是打完了120分钟，可能球员也对这种争胜欲望也失去了，然后再加上这个一开始的队友，这个形成了一个连锁的心理反应。对面的巴拉圭门将也确实也好，我觉得这多方面因素吧，最后造成的是这样。但是上届我不知道方亮你有印象没有，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罚点球也罚得一塌糊涂，你记着，大家都觉得这怎么也得打到6+6+1什么7+1的，上来当当最后一个点球好像罚下来就进了一个还是俩的，我记得好几场啊。
1: 所以一方面是这个点球真的是有的朋友讲就是练。是练不出来的，有的时候咱不都还记得吧，马拉多纳也好，这个 C 罗也好等等啊，
0: 对，
1: 所有的球星几乎都曾经或多或少倒在过点球点上，说你如果没在点球点上罚失过关键点球，你都不配叫球星啊，甚至有人这么讲过，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说。但是另外一方面，强队既然我们称之为是强队，哪怕它只是55%对45%59%对41%，就是你既然知道进入了点球点就是一个完全对等的博弈，那不应该珍惜哪怕稍纵即逝的在常规时间或者加上上庭补时加上那个补时的30分钟加时赛的30分钟，你就尽量去扩大比分，尽量在那个时间段杀死比赛吗？说现在都流行说我不怕哦，我也练过，实在不行我们就罚点球，这个是不是自己把自己的路堵死了？
0: 最主要的是90分钟没拿下来啊，我就感觉就两边其实都很难再有这个更多的体力去在加时赛去完成这个绝杀了。我看加时赛应该没有吧，咱们印象中，就是炎热的天气，体能的消耗，然后五换制呢，其实已经比过去有所改善了。过去三换制，到加时赛有一个额外名额，也就最多是四换制。你想想那个时候加时赛还能有奇迹，现在的球员我个人认为，第一是国内的联赛复合度太高了，比过去相比这个赛程你想想，然后又打多项的杯赛，所以对于一个赛季下来这些国脚确实身体很疲劳，你不能指着他120分钟还能压榨出更多的能量。还有一个呢，就是点球这个东西呢，其实很多的球员在那儿的时候就是怎么说呢，他在心理上可能已经对于这件事儿就觉得是随缘了，我可以理解为就是随缘了，就是点球踢成什么样大家都觉得可能比你九十分钟直接输掉比赛的压力要小一些，就叫我尽力了，然后我最终可能失去了一些幸运女神的眷顾。但实际上呢，可能点球更多的是在于一个你对于这场比赛的一个精神意志的追求，往往一些小球队最后以下客上的时候他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负担啊，我当我就闷一脚进了，而且我不是球星，我罚不进去，没有人口诛笔伐，说赛后还在复盘说方亮你为什么这个点球没进，对吧？但是如果这事儿放在了这个 C 罗身上，对吧？你放在马拉多纳身上，然后你最后说你没进，大家都会记得啊。所以我在觉得，你看摩洛哥队员罚的没有什么压力，我看就想好了，当就那么一脚就完了啊。所以但是荷兰队啊，我觉得年年世界杯最后点球淘汰，你还一个英格兰，这个点球好像在心里也有阴影，你记着吧，英格兰队也是点球大战经常是输掉，所以我就觉得这些球队可能在心理上已经啊进入到那个怪圈了啊。
1: 所以为什么大家格外感叹今天德国的点球失利，因为以往德国人给我们的那个感受就是意志，对吧？
0: 对，
1: 德国战车从贝肯鲍尔到马特乌斯，那在最拼意志的时候他不是应该最冷静最坚定的吗？今天为什么他们反而成了最不靠不住的那一伙人？
0: 这里都没有马特乌斯了，没有埃芬伯格，没有卡恩，你看那种气质的球员，你看大家都是很温和的，这个队里少了一些什么霸气，还有过去那个就德国人勇往直前的啊，那个德国战车一开起来的那股气势没有了，这跟教练有关系，教练的气质决定了这支球队的气质。
1: 这是我们对今天结束的这三场淘汰赛做的一个简要的复盘。广告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选择收听决胜美加墨。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打乱了，球进了！
5: 绝杀！在分到右侧传中，卢卡库迎到，
6: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7: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6: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1: 欢迎回来，朋友们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我们在世界杯期间为您直播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还是要提示大家，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给朋友们准备了丰富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又到了大家喜闻乐见的这个竞猜环节，今天要猜什么样的这个今天这话题之前，对，咱们先来看一下，截止到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们最新的这个积分榜，大家可能会发现跟昨天积分榜没有什么变化，这就意味着大家非常默契的在昨天的这道题面前选择了按兵不动啊，彼此握手言和。那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个竞猜环节，郝迪给大家出了什么题吧。
7: 各位好，我们继续来猜题环节。今天的谜面呢是三场比赛中的两场比赛，今天有科特迪瓦对挪威、法国对瑞典以及墨西哥对厄瓜多尔。法国和瑞典的比赛我们抛开，因为猜三场比赛难度太大，我们猜两场比赛的赛果，并且是90分钟之内的一个赛果，大家可以来猜一猜了，就是科特迪瓦对挪威90分钟胜平负选一个，加墨西哥对厄瓜多尔90分钟内的胜平负，两场全部答对，您即可过关，获得这次的一分。大家可以来猜题了。
8: 我是觉得出题人出题越来越难的李葛，我的答案是90分钟内挪威战胜科特迪瓦，墨西哥与厄瓜多尔两队战平。理由是挪威队有超级射手哈兰德，从小组赛的比赛进程看，只要队友能把球给到他，他在禁区内基本上就能破门得分，这个进球转化效率目前在本届世界杯上能排在前三位，科特迪瓦很难防得住。防守上不考虑最后一场科特迪瓦和挪威队都丢了三球，双方不相上下，后一场墨西哥队小组赛太顺了，9分不全是实力超群，而是东道主因素加韩国人送大礼，进入到淘汰赛后这反而会形成一个大包袱。厄瓜多尔队在世预赛南美区排在第二位，仅次于阿根廷队，进14球15球，是一支攻守均衡而且实力很强的队伍，墨西哥队想在90分钟内拿下厄瓜多尔很难。
9: 我是预测团中的持证足球教练管乐奇，虽然科特迪瓦队三场小组赛只在德国队时有丢球，但我依然不看好这支球队的防线，主要原因啊，就是这支球队是依靠锋线的火力弥补球队防线个体能力的不足，面对挪威队休息调整好的哈兰德，依靠个人能力可以冲破科特迪瓦队的防线，这场比赛90分钟内挪威队就能赢球。另一场比赛墨西哥对阵厄瓜多尔队，90分钟内应该会是一场平局。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10: 科特迪瓦和挪威的比赛就像小组赛挪威和塞内加尔的翻版，只不过科特迪瓦的防守要更加的出色，但是架不住挪威有众多的进攻好手，雪藏多名主力必战法国就是为了拼这一场，所以这场比赛我还士气正盛，但是球队的进攻端问题还是比较明显，而墨西哥东道主这场比赛志在晋级，恐怕也踢得非常谨慎，这场比赛我看好平局。
11: 我是老编辑杨森，挪威队小组赛最后一轮大轮换具有一定的体力优势，科特迪瓦队小组赛也展现了他们的特点和韧性，在我看来两支队伍是本届世界杯同一档的球队，预测90分钟内战平。墨西哥队主场作战，占据天时地利人和，90分钟内击败厄瓜多尔队应该不成问题。
12: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原本信心满满想回答法国队轻松击败瑞典队，结果一看题感觉还是把出题人想简单了，挪威对科特迪瓦，墨西哥对厄瓜多尔，只看实力的话，这两场这四个队那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桑塔纳碰上了捷达，他就不太分得出来个高下呀。挪威队是有哈兰德，可科特迪瓦的中卫也都身强力壮，厄德高有点组织能力，可科特迪瓦的迪奥曼德还有突破能力呢，再加上淘汰赛大家肯定都稳妥为先，这场怎么看似乎都会打平。

0: 厄瓜多尔和墨西哥也一样，拼得凶，攻得差，进球都是老大难。但是淘汰赛这才几场啊，不能总是一言不合就踢加时吧。那还是看好国际足联能保送东道主至少16强，墨西哥队能够获胜。
1: 我是从休斯顿已经瞬移到达拉斯的记者张文，明天呢我会在现场观看挪威和科特迪瓦的这场比赛。那来现场肯定是希望能看到哈兰德进球了，特别是感受到之前挪威队在小组赛最后一场的逼战，很明显这场比赛要毕其功于以90分钟内解决问题。那么我预测这场比赛挪威赢。那至于东道主和厄瓜多尔的比赛呢，我选择相信国际足联，应该是墨西哥队90分钟能晋级。
2: 也就是说大家没有人猜挪威输，也没有人猜墨西哥输啊，这是一个普遍性的一个预测。来看看明天是胜率如何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分析一下 AI 小胜对这个问题他的预测。
3: 挪威哈兰德厄德高领衔，小组赛前两轮火力凶猛，末轮轮换主力，全队体能储备充足。短板是防线转身慢，边路防守容易被速度型球员冲击，科特迪瓦中场硬度边路反击速度极强，擅长抓对手后场失误，但阵地战攻坚偏弱，中卫防空短板明显，很难限制哈兰德高攻强点。九十分钟常规时间预判，科特迪瓦1-2挪威，墨西哥 VS 厄瓜多尔。九十分钟常规时间预判，主预测比分墨西哥1-0厄瓜多尔。逻辑：主场高原优势加极致稳固防守，墨西哥擅长小比分赢球，厄瓜多尔攻坚乏力，很难攻破墨西哥零封防线。
2: 今天 AI 小胜给出了一个更乐观的预测，就是两场大家心目当中实力稍微占优的那边都能够在90分钟之内顺利拿下。那我们看看明天的实际结果吧。接下来继续请回朱一鸣老师，就是明天这三场比赛，虽然我们刚才重点猜的是科特迪瓦对挪威，墨西哥对厄瓜多尔，但是首先我们讨论得先给姆巴佩和登贝莱，对吧？进球先生、准金球先生，给他们一些足够的面子。法国打瑞典，一边是姆巴佩、登贝莱，另一边是哲凯赖什、伊萨克，都是神锋啊。
4: 对，但是两个队所拥有的团队质量可相差太多了。法国队这边我觉得走的势头越来越好，上一场比赛姆巴佩扮演了绿叶角色啊，帮助登贝莱完成了助攻，而且登贝莱还戴帽。那这场比赛我大胆设想一下，就是登贝莱该回馈给姆巴佩啊，至少
2: 投桃报李，
4: 对，助攻俩，这怎么让姆巴佩冲击一下金靴吧，对吧？这个我觉得如果要是应验了呢，就证明这支队内的气氛越来越好，而且呢大家所可能担心的法国队的一些内讧啊、裂痕啊、更衣室的问题呢，至少我觉得目前看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法国队呢三条线上这个人员齐整，现在应该是德尚也回来了，他回国一趟处理完家事之后，这场比赛能在现场指挥。人员上呢又会打挪威那场比赛之后呢，人员也没有受伤，也没有停赛，所以这是现在法国队应该说在一个最好的势头当中。瑞典队呢，你去看看小组赛啊，这个能进也能丢啊，这个总体上波特带的球队呢叫大起大合，
2: 5-1、1-5，对吧？
4: 对对对，就是这个跟日本队那场，要不是日本队说我也有所保留啊，结果呢你说一样该丢球还丢球啊，所以对于这支球队来说呢，今天他的中卫亚特兰大的西恩应该是受伤打不了，那可能会让林德洛夫打。瑞典队的问题是无论是三中卫还是四后卫啊，当然了肯定波特尔打三中卫，你往里堆多少人数也一样看球不看人，前面的这种低级失误非常多。另外一个呢，身材高大转身慢，那这个大家看打荷兰的时候，加克波轻轻的一个横向内切啊，就可以解决破门，萨莫维尔一个冲刺就给你直接绕道超车。那今天法国队前面各种豪华超跑，所以对于瑞典队来说后防线上今天就是一个噩梦啊。
2: 但是我看到现在也有一种声音啊，就是因为在这个四分之一区里面大家会发现，哎呦，德国出局了，对吧？之前本来大家都想的是这一轮打完之后德国会法国要提前相遇的，
4: 对，
2: 说德国出局了，然后荷兰也出局了，所以法国队会不会陷入到一种盲目的乐观主义情绪里面去，哟，我接下来的强硬的对手都提前出局了，那我一马平川了，说这种心态也许对他晋级是最大的 拖累。
4: 这就看德尚怎么去做球员的心理工作。这个就像我们说的，通知了法国队，你是一个保送生啊，你不用参加考试了啊，对吧？你可以直通啊，比方说四强啊，直通决赛。但是呢，队员要心理上有一个判断，你究竟是不是能那么过于乐观？其实我一直觉得这届法国队，我认为如果德尚能控制住更衣室，现在再加上有一个家里的这个事情呢，可能也会激励这些队员。毕竟这是德尚带国家队的最后一舞了，所以我觉得全队大家怎么说也得想争取让德尚以一个体面的方式能够告别这支法国国家队。现在看这条进军路上，你说任何队现在就算法国队稍稍打点瞌睡，我觉得别龟兔赛跑一直睡着了就行，打一两个瞌睡也足够能够晋级，因为实在跟他能构成了，我觉得只有可能上半区那一边的西班牙和葡萄牙那边可能，
2: 但那已经是说半决赛的事儿了，
4: 哎，
2: 对吧？
4: 对对对对，
2: 这个法国现在确实是个好签啊，但是好签你得拿住了啊，煮熟的鸭子不能飞。再说说剩下两场吧，科特迪瓦打挪威，这个呢，我现在大家普遍看的就是这个挪威的上一场小组赛最后一轮打法国那个十人大轮换，究竟是给主力队员尤其哈兰德以充分的休息，还是把他们的这个连续进球的势头其实就给运凉了？
4: 我个人认为更倾向于是休息。刚才其实德国队那个话题的时候那一趴呀，我忘说了一点，就是德国队打厄瓜多尔最后一场既没轮换，
2: 对，
4: 又输了比赛，结果你让主力等于没得到休息。我倒觉得索尔巴肯，你别看人家没带过世界杯啊，我觉得这个孙子兵法咱们说的这个田忌赛马，人家这块还算得清清楚楚。我这么重要的比赛我也没必要跟法国队硬拼，我就安心打小组第二啊，然后我让主力轮休跟科特迪瓦去死磕。我说了，小组赛打过这种类型风格的塞内加尔，球队是赢了，所以呢我觉得球队对自己有信心啊，我对索尔巴肯尤其是对挪威队自己手头的进攻那更自信，我有那么多进攻好手，我也不怕谁，该打打，该碰巴西碰巴西啊，过了科特迪瓦啊有可能碰巴西，所以呢就是挪威队我个人认为这种放松的心态，就是今天跟科特迪瓦就是打一个轰轰烈烈又是对攻大战啊，我相信他索尔巴肯也知道自己守不见得说我能守住不丢球，我的目标不是不丢球，我的目标是多进球，
2: 只要比你多进一个，
4: 对
2: 吧？
4: 对对，就是这样，
2: 这也是中立球迷最喜欢看到的。墨西哥打厄瓜多尔很有意思啊，就是大家普遍有一种预期，包括刚才我们竞猜大家听到我们的编辑前方记者都在说，就是哎呀我们要相信国际足联，就是好像他是东道主他就应该至少占0.5个球的优势。
4: 这个我是不太认同
2: 啊。
4: 你东道主的优势小组出现已经完成任务了，对吧？你别忘了还有上届东道主小组都没出现呢。至于往后走那是靠你的本事了。就我看刚才他们都多次提到一点，墨西哥拥有高原优势，你别忘了厄瓜多尔那边呢，他们自己所在的赛场高原的海拔高度比墨西哥城还高，那是3000多米。那所以你这个高原优势可能对于厄瓜多尔来说呢，没有什么太多的干扰。反而呢这场比赛呢，如果你要是墨西哥说我利用主场天时地利人和说我想拿你，那我觉得太好了，厄瓜多尔最适合打防守反击，因为我说了这支球队是攻强守弱，他的这个中后卫组合后卫组合再加上中场凯塞多这些都是欧洲顶级的，他就是前锋差，他前锋恩纳瓦伦西亚我说了岁数大，上一场打德国的时候冒出了一个普拉塔还可以，哎，最后那个速度挺快的冲击力，所以对他来说这比赛我就收拾打，我打你反击就行了。墨西哥啊，我就觉得这一路走来啊，严格意义上没经历太多的考验，有点像温室的花朵一路走过来的。你说第一场打南非，要不是人家这上来自己紧张送的大礼红牌，这个赢的应该说很轻松。第二场对韩国人家门将的一个失误捡了一个，第三场打了一人烂到家的捷克了，你知道，所以你说这三场他真正的说能够打到了有经受考验的，我觉得今天厄瓜多尔将给他上上量，对吧？
2: 如果顺着我们今天这个比赛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现在互动平台上还在谈的这个点球为例
4: 啊，
2: 这三场比赛里面如果我们要展望一下
4: 啊，
2: 哪几场可能会出现点球，您觉得
4: 墨西哥和厄瓜多尔肯定，我觉得大概率是奔点球去，有可能。然后
2: 法国瑞典不至于，
4: 法国瑞典肯定不至于。挪威那场我也觉得不至于，我觉得就还是看好最后一场。
2: 但如果真有。

0: 机会再看一看姆巴佩、登贝莱在点球点上他们会不会也抖，是吧？这吧？这个观赏价值，
1: 德国队的剧本相同的再上演一下，是吧？
0: 对吧？但是不知道相同的考验，人家答题的这个效果会不会不一样啊？但是今天讲了这么多，无论是我们今天看完的这三场球，还是对明天这三场比赛的预期，我发现今天啊，大家都在谈一个事儿，就是会发现就是。过去这一二十年，随着瓜迪奥拉足球哲学的兴起，大家觉得要传控，要打得复杂一点，怎么怎么。说现在会发现，是不是足球在某种程度上螺旋式的发展，要回归到一个相对比较简单的时代？你比如说，巴西今天下半场打的是冲吊。你比如说，荷兰队进一个球，是因为换上了高中锋之后走着一高一快。有的时候，尤其到了世界杯的淘汰赛，也许坚定的走一招鲜的简单足球，效果会更好。
1: 对，因为你传控足球对于整体的球员的质素要求非常高，你在国家队在缺乏合练的基础上不可能达到像俱乐部那种的状态。另外一个呢，咱们这个对比啊，不能这么对比，就是瓜迪奥拉的战术控球的这个战术理念呢，放到了一个漫长的联赛，他是能够保证平稳发挥的。你最后统计下来，他可能偶有比赛的翻盘失误，但是他最后总体的胜率保证他能够拿到冠军。但是刚才咱们说的，可能你更简单更实用的打法是在一些杯赛赛会制的比赛中，大家在某一场比赛中是遭遇战，你也不熟悉我，我也不熟悉你，我可能根据半场之后的调整有针对性的打击，那这样的话比你说所谓的用控球理念的战术相对而言要来得更简单更有效率啊，因为你这个控球的说实在的风险很高，跑动要形成多人跑动的接应，而且还能保证大家的想法一致步行一致，就是你的思维啊和你的最后的结合球传球能一致，否则的话你轻易一个失误，汤对手给你打一反击，你丢球，那你就被动了。
0: 讲了这么多，其实有所谓复杂或者所谓简单都是一体的两面，在适合的时候适合的用，这才是所谓我们说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希望明天这三场比赛六个队也能够从今天的比赛里面及时的吸取到一些相应的教训，也能够学习到一些相应的榜样，在明天的比赛里面拿出对得起球迷期待的表现。也谢谢朱老师今天来到现场和我们分享这么多关于世界杯的点评。决胜美加墨，今天节目的最后还是要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会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送上世界杯纪念品，今天获奖的朋友是安妮花花，恭喜这位朋友。以上也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学生通讯社6月30号报道，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秘书长普尔贾姆西迪扬当天表示，伊朗将于近期在德黑兰、库姆、马什哈德以及伊拉克部分城市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系列悼念和告别活动。伊方称，已有30多个国家的官员表示将出席相关活动。普尔贾姆西迪扬3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说，伊朗各地已成立协调机构，为民众参加活动提供服务保障。伊方还与伊拉克方面进行了协调，计划在伊拉克举行相关悼念活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证监会今天表示，自2024年7月5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证监会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资本市场财务造假综合惩防工作的意见以来，工作成效逐步显现，累计查办财务造假案件247起，作出行政处罚156起，罚没90.51亿余元，21家严重造假公司被强制退市。据日本气象厅发布，当地时间6月30号23:02左右，日本岩手县近海地区发生4.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最大震感为震度3。总部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显示，24艘邮轮和货船于6月29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表明这一全球重要能源运输通道航运活动持续恢复。当地时间6月30号，巴基斯坦东部旁遮普省首府拉合尔一建筑物屋顶发生坍塌，造成大量师生被掩埋。据拉合尔卡赫纳医院通报，已有14名儿童在事故中死亡，当地救援和医疗部门仍在持续展开抢救工作。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将继续进行。明天1点，科特迪瓦队迎战挪威队；5点，法国队迎战瑞典队；9点，墨西哥队迎战厄瓜多尔队。此刻提示：全国各地目前陆续进入主汛期，交通运输部提醒，如您有出行计划，请提前关注天气及路况信息，合理规划路线，尽量避让灾害易发路段。驾车出行时，请谨慎驾驶，观察路况，注意公路沿线情报板、告警阻拦设施等提示信息。如遇灾害突发事件，第一时间及时停靠安全区域，并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处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2026年7月1日，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砥砺前行，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帧光影都定格了一段峥嵘岁月，每一段影像都能串联起一段风雨征程。在新中国不同时期的经典电影、电视剧中，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共产党员形象深入人心，他们与105年党史的光辉历程相照相应，也与真实的历史人物相伴相生。影像里的故事可歌可泣，银幕外的细节却可能鲜为人知。本期节目，我们继续走进影像中的党史，通过《觉醒年代》《建党伟业》《刑场上的婚礼》《孔繁森》《山海情》等影视经典，再现建党求索、烽火抗争、改革突围、盛世奋进的党史画卷。2021年，一部高分电视剧《觉醒年代》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它从1915年《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的诞生写起，重现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等重大历史事件，描绘出一幅上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奋力求取民众思想解放与觉醒、艰难探索救国救民之路的历史画卷。剧中毛泽东和董必武曾经探讨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意义，我们一起重温其中的片段。
1: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是我们这十几个或者是全国50多个党员关在书斋里苦思冥想的行动，它同样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劳工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比如在我们武汉就有30多万工人，去年我们调查过在《新青年》刊登的汉口苦力状况，讲的就是这种情况。
2: 是这个调查报告我看过，很有说服力。
1: 哎呀，我亲眼所见，恶动相承，死亡甚速，衣无冬夏，仅破麻袋一片遮其下体，这就是长江码头搬运工人的现状。他们每天搬来搬去，每天超负荷的工作，创造了很高的价值，可他们自己却过着牛马不如的日子，难道这就是他们的宿命吗？不是，绝对不是。所以他们特别具备革命的反抗精神。我们武汉仅仅这3年就发生了几十起大罢工，这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先进性。
2: 是啊，在我们长沙也是一样，工人阶级始终都冲在斗争的第一线。
1: 所以我就说，武汉的党小组绝对不是我们几个秀才的创造。从根本上讲，武汉现在已经具备了成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先进工人阶级组织的阶级基础和社会条件。
2: 先生，我完全赞同你的观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觉醒，它首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觉醒，是全体中国人民的觉醒，是中华民族伟大的觉醒。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才是我们这个党今天成立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更是中国共产党生机勃勃、一往无前的根本动力。
0: 在电视剧《觉醒年代》中，随着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鲁迅等人物的出场，众多历史名场面被网友热议，这其中再现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历史时刻。1920年2月，李大钊冒险将受缉捕的陈独秀送出北京，路上两人约定分别在北京和上海等地筹建党的组织。在电影《建党伟业》中也有内容对此进行了描述，这其中又向我们展现了怎样一个李大钊的形象呢？ 我们一起去听中国之声影像中的党史节目中记者白杰哥的讲述。
3: 政府到了上海就做这个打算。
4: 好，你北我南，咱们分头行动，尽快建立自己的政党。
5: 2011年上映的电影《建党伟业》刻画了革命者的群像，其中属于李大钊的镜头并不太多。1921年7月23日，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的这一幕，它只出现在与会者的台词里。
6: Какого мнения товарищ Ли Да Чжао и спикин а？
7: 马林说：“北京李大钊是什么意见？”
8: 李大钊先生的意思是。中国共产党
9: 同意，
10: 同意，
11: 同意。
5: 当年李大钊身处北京，没有来到这个秘密的、最终决定中国未来的中共一大会场，但他仍然被公认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他参与领导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
12: 我们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先声，所以此刻今日能够亲身经历这场前所未有的革命，我们感到无上的荣幸和光荣。还我主权，坚持不退。
5: 在这些写入历史的场景之外，革命者李大钊对于他的儿女们来说是一个过早离世的父亲。李大钊有6个儿女，他牺牲的时候长子李宝华只有18岁。这位影响历史进程的革命者是怎样一位父亲？李宝华的儿子李亚中转述了这样一段回忆。
13: 当时的环境越来越变得白色恐怖啊，我爷爷在1926年3月以后基本上被困在了那个东交边疆使馆区那个原来的俄国兵营里面了，出不去了。所以我父亲有点他的这个通信员的这种任务了，那凡是要送信啊，要干什么啦，送文件啊，就叫我父亲往外送。所以我就觉得他的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果。所以简单的说呢，他这种教育叫润物细无声，也叫潜移默化，不搞说教，用自己的行动把孩子们培养出来了。
5: 李宝华在父亲李大钊牺牲后一度隐姓埋名，后来也很少跟自己的儿女们讲起爷爷。他们都跟自己的同龄人一样，从课本上认识李大钊。在女儿李新华的文章里，李大钊曾经教育孩子要学就学个踏实，要玩就玩个痛快，也在法庭上留给家人最后一面，乱蓬蓬的长头发下面的平静而慈祥的脸。李亚中说，当年学这些课文的时候，同学们并不知道李大钊就是他的爷爷。
13: 我甚至觉得大家当时还不知道我是李大钊的孙子，因为当时我父亲是李大钊的儿子，很多人也不知道，所以人家只知道我父亲是安徽省委的第一书记，是安徽的领导。
5: 李宝华在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水利电力部部长、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等职务。2021年5月底，记者在北京西城区一幢老式居民楼里见到李宝华的儿子李亚中，坐在家里的老式沙发上，能听到弹簧的声响。
13: 像这些沙发是他在1978年从贵州调到北京以后，他所工作的单位叫人民银行总行呢，临时从他们的仓库里找了一些别人退回来的这种家具，说供你应应急，临时摆在这儿，以后等你安了居，有了功夫买些好的家具啊。哎，我父亲呢，结果就把他给付了钱，就作为我们正常的家具，一直坚持用到他去世。2005年他去世以后，我们还是照着这个传承接着往下用。

0: 但是呢，他在北京一共租了8个房子嘛，都是租的，他没有留下一处房产。
1: 李大钊留给后人两条字符：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原件收藏在国家博物馆，李大钊故居和李鸿塔、李亚中等孙辈的家里都挂着这份手记的复制品。
2: 从家风来讲，就是铁肩担道义嘛，妙手著文章，这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敢担当，善作为，所以我说到现在，我们说当代人，你把他怎么理解呢？那铁肩担道义就是敢担当，妙手著文章就是善作为。
1: 李大钊的生命终止在38岁，其中作为父亲有18年。而革命者李大钊和父亲李大钊的精神追求、教育理念，近百年来还在后人中代代相传。李亚中给儿子起名叫李雄飞，雄飞这个词曾经多次出现在李大钊的笔下，比如《男儿上雄飞》和《为之跃进，为之雄飞》。李雄飞和李亚中在电视节目中吟诵李大钊27岁时写下的青春：
3: 无怨无悔，亲爱之青年，生于青春，死于青春，生于少年，死于少年，
4: 我之家庭为青春之家庭，我之国家为青春之国家，我之民族为青春之民族。
1: 李亚中说，过去自己正是凭着这些100多年前留下的句子和后人的回忆，在心里一点一点构建起未曾谋面的爷爷的形象。毕竟他留下的照片很少，甚至没有一张和家人的合影。直到20多年前，有专家从俄罗斯的档案馆里找到一段35毫米胶片，那是1924年李大钊作为中共代表在莫斯科的一次大会上发言的影片记录，也是目前所知李大钊唯一的动态影像。有报道形容，1999年这段画面被复制带回北京，90岁的李宝华时隔72年再次看到父亲的动作，流下热泪。不过在李亚中的记忆里，那天自己从水利部水文局下班回到家，父亲李宝华交给他这张光盘的时候，并没有特别的表情，就像从小到大不愿跟他多提爷爷的那个父亲一样。
5: 也就是他希望我们看一眼我的爷爷真正的在影片里是什么样的，因为我们只见过照片，没见过活生生的一个形象啊。不知道我父亲是怎么想的，他是一个无声片，但是我感觉祖父讲话这个气势，这个激昂，看他的肢体的这个形象，哎呦，我说要不然大家怎么说我的祖父是一个演说家呢？我一看这个整个这个动作，我说不用讲我就知道这个的巨大的力量。
1: 这段长度大约10秒的无声影像，如今也在北京西城区文华胡同24号的李大钊故居循环播放。画面上35岁的李大钊仿佛用这种方式回到当年租住的地方。在这里，铜像下方的金色字迹显示，他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而当年在这个家里，他也是丈夫、父亲和学生们的老师。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陈都灵、陈赫、蔡成玉、孙怡、袁亚维演唱的系列短剧《理想照耀中国》的主题曲。一段广告之后，咱们接着透过那些永恒经典的艺术形象，从独特视角尝试去触摸105年党史的光辉历程。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46年前，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刑场上的婚礼》正式上映，男女主人公周文雍、陈铁军两位年轻革命者的爱情故事开始被大众所熟知。影片拍摄的历史背景是1927年的广州起义，周文雍、陈铁军是否

0: 真的在刑场上举行的婚礼，这对受组织指派假扮夫妻的年轻人在相识相遇共赴生死的100多天里究竟结下了怎样的感情，我们一起通过中国之声影像中的党史节目中，总台记者李谦的讲述，去听刑场上的婚礼，革命者的爱情。我要向大家宣布，我们就要举行婚礼了，
1: 让这刑场作为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新婚的礼炮吧。1980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刑场上的婚礼》在全国上映，影片结尾在火红的木棉花树下，陈铁军这段刑场上的演说成为影片最震撼人心的部分， 也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扮演陈铁军的是当时长影厂的青年演员宋小英，应该是一种巧合，当年宋小英出演陈铁军时的年龄和陈铁军在影片中的年龄一样大，都是24岁。刑场上的婚礼根据真实历史事件改编，但是 这场婚礼是否真的举行过？刑场上的婚礼之外，两位年轻人是如何走上革命道路，又是如何相遇相识？他们之前真实的感情到底如何？
2: 其实电影是对事件进行了一个艺术的提升。其实当时在就义的时候，两位烈士是没有具体说我们要举行婚礼的。
3: 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办公室主任何秀婷为我们还原了周文雍、陈铁军牺牲前的部分细节。1928年的2月6号是我国传统的元宵节，陈铁军和周文雍手拉手肩并肩的英勇就义，枪声响起呢，两位英雄就倒下了。当时周文雍是没有气绝，他用尽最后的一口气说：“同志们，革命到底。”
4: 等于最后说话的不是陈铁军，是周文雍。是的，同志们，今天行动委员会召开了紧急会议，由于叛徒的告密，会议决定起义提前到今天凌晨3点30分。现在，请大家对表。
1: 这是发生在1927年12月11日凌晨的一幕。
5: 周文雍和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聂荣臻、陈玉等人一起领导了广州起义。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杨琦介绍说，周文雍是广州起义的重要领导人，他当时呢已经是广东省委的常委。广州起义呢，他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工农兵联合，有3000多人的赤卫队，他呢还兼任了广东赤卫队的总指挥。
1: 1927年是血雨腥风的年代，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被判革命，对共产党人进行逮捕和屠杀。在严酷的斗争和血的教训中，党深刻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战胜武装的反革命。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后，中国共产党决定发动广州起义。周文雍和陈铁军的相识，正是在这迫在眉睫的紧急关头。爱情何时萌芽？
6: 1928年到1928年2月，短短100多天的时间里，两人假扮夫妻时间虽不长，但却已在出生入死的共同经历中心灵相通。
7: 什么事？
8: 给方一德送饭。
6: 他是你什么人？
8: 他是我丈夫。
1: 广州起义前，周文雍曾在请愿示威游行中被捕入狱，为了营救他，陈铁军送去了辣椒饭。 结果夜里周文雍就发起了高烧，看守怕周文雍得的是传染病，很快就把他从拘留所转入了犯人留医处。周文雍因此成功得救。佛山禅城陈铁军纪念馆讲解员戴小燕说，这对假夫妻此时已经有了真默契，
9: 一个在外面，一个在里面，那陈铁军送的饭是辣椒的饭，很多辣椒，那广东人肯定是受不了这一个的， 而且是不让喝水，你肯定要充分的配合，要了解他的意思。哎，这个为什么要送这么多辣椒？
2: 应该就是要懂这个意思，那才能把周文雍从监狱里面解救出来。虽然名义上是假夫妻，但是我觉得两人的心意应该是有一定的契合程度。
1: 陈铁军比周文雍年长一岁，尽管两位年轻人已互生好感，但为了革命事业，两人都将这份感情藏在了心底。
4: 这几个字是周文雍写的，广州苏维埃政府，他是当天起义完了以后就成立了这个政府。
5: 他其实就挂在现在的广州起义纪念馆那儿，是吧？
4: 对，当时的公安局门口，他是挂在那里。
1: 这是广东江门开平市的周文雍陈铁军纪念馆。馆长刘希初说，广州起义宣布成立的广州苏维埃政府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个城市苏维埃政权，但是因反动势力迅速反扑，敌我力量悬殊，广州起义最终失败，周文雍与陈铁军撤离到了香港。佛山市禅城区档案馆副馆长梁建英根据馆藏档案记载告诉我们，
6: 广州起义失败后，周文雍和陈铁军接受党组织的安排，撤离了广州，去了香港。但是1928年1月，他们又先后从香港返回广州，他们的任务是重建广州市秘密机关。
1: 血雨腥风后大难不死，两人是否也曾惺惺相惜？再次决定重回广州，这份决心之下，二人有没有过一丝犹豫？曾和周文雍在广州起义中并肩作战的聂荣臻元帅，当年接见电影《刑场上的婚礼》创作人员时这样回忆：
7: 广州起义失败后呢，李立三坚持派周文雍回广州，我是不同意的。周文雍在广州名气很大，他是公开身份的，谁都认识他，但周文雍态度很好，他表示服从组织决定。
1: 1928年1月，周文雍、陈铁军回到广州后仅一个月，就因叛徒告密，双双被捕入狱。广东江门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陈涛讲述了这样一个细节：
8: 周文雍被捕后始终坚贞不屈，敌人无计可施，判决他们死刑。在宣判之前，法官问周文雍还有什么要求，周文雍提出要与陈铁军合照一幅照片的要求。
9: 根据惯例，在执行前你可以提出某项要求，比如理个发呀，或是要些什么酒啊菜呀。
10: 不，这些我都不需要，你们给我找个照相师来，我要和陈铁军同志拍一张照片。
1: 1928年2月6日，监狱的铁窗前，23岁的周文雍和24岁的陈铁军留下了两人最后一张，也是唯一一张合影。两人并肩而立，表情淡定从容，没有一点对生命倒计时的惶恐。陈铁军头戴绒线帽，身体很自然地向一侧倾斜，表情中带着些许的高傲甚至不屑。周文雍此时已被要求脱下满是鲜血的囚服，换上了西装，但不自然下垂的右手依然能看出被严刑拷打后变得扭曲的手指和手腕。他们牺牲的第二天，广州民国日报刊登一则共党首要周文雍夫妇救路详情，
11: 特别是15号申报的那个报道记录的呢比较详细。你看，4日下午，军法处下令将周夫妇两人摄影存档。4时，周夫妇尚无惧容，是吧？
5: 面无惧色。
11: 面无惧色啊！两人拍照毕，法官宣布判决罪状。
1: 正是这张合影，让周文雍、陈铁军深埋心底的爱情公布于世。当时的广东省交通员李佩群在西关看到了这张合照，回香港后向军委负责人聂荣臻汇报，聂荣臻十分感动，说了一句：“那是刑场上的婚礼呀。”此话不胫而走。聂荣臻回忆，
7: 广州起义失败后，我在香港报纸上看到他们两人被杀的事情，报纸上还有他们俩赴刑前的合影照片，我把照片剪下来藏在身上，一直到长征路上，因为天天打仗到处奔走，最后才丢失，但我没有忘记这件事。
1: 刑场上的婚礼筹拍时， 聂荣臻、徐向前两位元帅曾先后五次在家中接见编剧张艺生和导演蔡元元。聂荣臻元帅亲自向他们介绍周文雍、陈铁军两人的特征和斗争事迹，要求他们拍好这部影片。
7: 你们的剧本提纲我看了，剧本名字我想过，还是叫刑场上的婚礼比较好，观众一看就明白了。
0: 让这刑场作为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新婚的礼炮吧。
1: 1928年2月6日，一束火红的木棉见证了周文雍、陈铁军年轻的面庞和坚毅的信仰，他们的革命友谊亦或是没有说出口的爱情，则永远地埋藏在两个人的心里。
2: 我们这个故居呢，是1998年的时候已经是评为这个市级的文保单位。那2014年，
12: 周文雍呢，他家呢是五口人，有父亲、母亲，有一个哥哥，有一个妹妹。他们周文雍，
1: 陈铁军的家乡佛山禅城，周文雍的家乡开平百合镇毛坪村，两地相隔150公里。如今在禅城，在百合镇，两地都保留着他们的故居纪念馆，也都有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学校班级。禅城铁军小学、百合镇初级中学周文雍陈铁军班。当年周文雍在监狱墙上写下的绝笔诗，现在的年轻人依旧在吟诵，并不曾忘记。
13: 头可断，枝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可汗身躯为群力。

0: 颗红心跟党走，牢记使命勇担当，这是无数奋战在一线的共产党员干部的初心和使命。上世纪九十年代，传记电影《孔繁森》感动了无数人。影片真实地再现了孔繁森在西藏工作期间带领当地人民脱贫致富的感人事迹。这位优秀的共产党员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腔热血洒高原"的誓言。下面我们就通过电影频道光影星河荧幕上的共产党员节目，再次重温原西藏阿里地区地委书记孔繁森的事迹。
1: 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他满怀一腔热血奔走在需要他的地方，无论是山村小学。
2: 孩子，你可知道你是在世界上最高最高位置上读书啊，那书读好了那全世界都听得见。
1: 还是孤寡老人的家中，亦或是边防哨卡，都有他奔波的身影。

0: 寡言少语，不是不善言辞，而是无法承受高原反应所带来的压力。
1: 总书记，你就别说了，来，吸点氧气吧。
0: 他时常露宿野外，不是没有安身之处，而是为了人民群众都能有一个温暖的家。
2: 我们走到哪儿，哪儿就是家，啊，阿里就是我们的家。
0: 当雪灾来临，他可以置自己的生命于不顾，勇敢冲在救灾一线。

0: 他的亲人赶来看他，妻子受不了高原反应吐血住进医院，他却无暇顾及，直到灾情得到控制才满身疲惫走进医院去照料亲人。
1: 我以为这回再见不到你了，谢天谢地。
0: 进京申请救灾款，连一件体面衣服他也舍不得买。
2: 你还有闲钱买这？你有钱怎么不捐了你啊？
0: 筹措到救灾款时，他激动地流下了泪水。
3: 屁了，多少？1800万。
0: 这位热爱人民的好干部就是孔繁森，他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腔热血洒高原的誓言。
2: 那么咱共产党人呢，不能老让百姓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那来生来世上，今生今世咱就应该让老百姓的日子往好处里过。
4: 2021年年初，一嘴沙子，一脸黄土，一口方言的电视剧《山海情》热播，让观众认识了一座因移民而建、因扶贫而兴的小镇——闽宁镇。作为东西部扶贫协作的缩影，闽宁协作由幕后走向台前。从飞沙走石的干沙滩到寸土寸金的金沙滩，这里的乡亲们如何创造了闽宁奇迹？现实生活中的马德福和水花们还有哪些故事？我们继续通过中国之声影像中的党史节目中总台记者王远的讲述，尝试去感受闽宁协作下的山海情缘。
5: 那宣布
6: 1997年7月15日，宁夏银川西南50公里贺兰山以东的一片戈壁滩上，闽宁村破土动工。对西海固人来说，这一天是有关未来的大日子。
7: 会首亮宋决定要在咱西海固地调到移民区，建一个行政村，连村的名字都想好，叫闽宁村。闽宁村，啥意思？福建为闽。宁夏为宁，啊，去一个字。福建
6: 谢新昌祖祖辈辈生活在宁夏固原市西集县王民乡洪泰村，就像《山海情》剧中的涌泉村，这里十年久旱，看天吃饭。西集到银川，到玉泉营农场，再步行到新建闽宁村的位置，谢新昌带了5户人家的代表，路上花了1天时间，先来实地考察。在4公里外的玉泉营农场，他发现了长势旺盛的玉米和高粱。
8: 我往回走的时候，就拿把玉米棒子狗粮团给他摆上，有说服力。但是一个男同志问我，你这个若干年是多少时间？他把我一下子给问出来。我说若干年就是10年，或许是20年，只要黄河水上来以后，咱们肯定也能找出这样的粮食。俺确实也难，因为当时虽然老家你穷，作为一个农民来说，总感觉的是无土难移。
9: 哎，马夫人，咱住的这地方也挂着妖风吧？
10: 哎呀，戈壁滩就是风大嘛，将来这树栽多了，生态就会变了。
6: 1997年8月3日，41岁的谢兴昌走出大山，在闽宁村扎了根。他头一次见到了正如电视剧那般从天边滚滚而来的沙尘暴。这一场大风过后，带走了他几乎所有的家当。
8: 我们13个男同志在外面帐篷的外面，那个风就有6级风大，我们正压的过程呢，一下子呢就把帐篷轰的一下接走了，把我们这些男同志外面这男同志车移了位了。我移了40多米远，返回了朝后一看，帐篷里面全部一片垃圾，风筝我扯走了，剩了3样东西。哪3样东西？一锅饭还是他妈手端着呢，一床被子还有了。孩子他妈，咱们不是享福了？为什么？咱们这辈人改造好，到了若干年以后，让咱们的儿孙后辈才享福。
6: 山海情的编剧之一王三毛说， 自己热爱电视剧里的每一个角色，跟随着数不清的马德福、张树成的脚步，西海固的农民完成了接受输血到自我造血的奋斗历程，命运也随之峰回路转。
11: 比如那个张树成书记的原型人物李双成，他触动我的不仅仅是因公殉职，更重要的是老百姓的口碑。闽宁村的人都知道，李双成书记的口袋里永远不能装钱，因为他但凡遇到有需要用钱的村里人，他会毫不吝啬把钱掏出来。这样的好书记，如果不是老百姓嘴里亲口说出来的，你真难以相信。
12: 这里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我们湖县的这个农林专家林一农老师就要来我们御前营为我们的村民教授种蘑菇。
13: 种蘑菇？
12: 对，种蘑菇，这样村民在家门口就可以挣钱了呀。
6: 1999年，一批福建的专家教授、技术员从2000公里之外来到闽宁村。谢兴昌回忆，福建的专家挨家挨户地教村里人搭棚治菌，直到眼瞅着蘑菇有了销路，才动身离开。当时村里统共建了300个蘑菇棚，第一年蘑菇的销售不错，之后也遇到过村民大量种植销售受阻的情况。不过最终村民放弃蘑菇种植，还是因为有了更多的选择。
8: 摆在这里是大工的这个地方太多了，种一个蘑菇棚是特别苦心，排2个劳力，下来一个蘑菇棚就那个3-4千元，2个人在外面打工去，一月就挣个4-5千元、5-6千元，老百姓就算账不是很重。
14: 他
8: 就是打工嘛，不是还请电视剧演就吃了一个偷吃了什么？福建大海与我们河南三省情怀，就一下子把福建的人民的心和宁夏的人民的心一下给连起来了。现在我感觉顿顿连在一起。
15: 我这次呢，就是要把我们村子里面优秀的、能够吃苦耐劳的年轻人输送到福建莆田去。
6: 2001年12月，闽宁镇正式成立，镇上有数不清的娃娃通过福建看到了外面的世界。2015年，王彩娣跟着家人移民到了闽宁镇元龙村，山海情中水花搭过的蘑菇棚、乡亲们发家的葡萄酒庄，这些闽宁村的地标都留下了王彩娣的身影。像水花一样，只要看见希望，王彩娣就能拖家带口赤足走上800里，一路走到头。如今在电视剧里没有触及的平台上，王彩娣有了新身份，闽宁和美扶贫车间的女工。
16: 我们这儿有宁夏的特产，也有福建的特产。比如说我们那个大麦茶，我们那个决明子，它特别秀，捡起来特别费事，但是我们还是都要一个一个剥着捡的，打开里边连一个渣子都没有，从山上去剥出去，我们更加麻烦了。
6: 2015年，已经在银川工作的张军再次回到了闽宁镇，当上了闽宁镇中心小学的体育老师。他用1年时间就把学校的篮球草台班子带成了宁夏的冠军队伍，还在全国比赛中拿了亚军。如今闽宁镇中心小学已经是篮球特色学校，通过篮球，这里的孩子有了更多的机会看世界。
17: 因为有很多孩子可能都没有去过银川，但是呢，我当时就带着孩子们还走了银川、北京，还有坐了高铁呀，去了南京，带着他们玩了好多地方，能带着更多的孩子走出去，让他们看一下外面的世界，这样是我觉得是非常幸福的。
6: 20多年过去了，谢兴昌的土坯房早已更新换代，变成了敞亮的砖混房。这个闲不住的老支书说，第一代移民虽然辛苦，但把昔日荒无人烟的干沙滩改造成了百姓致富的金沙滩。
8: 你就是现在你看玉石成荫、葡萄万顷，这个百姓富裕、市场繁荣、民族团结，就这5句话20个字说明了现在这个闽宁镇已经变形成现在这样后了。
6: 山海情的结尾定格在2016年，闽宁镇的发展还在继续。2020年11月16日，宁夏最后一个贫困县西吉县脱贫摘帽，标志着曾有苦极甲天下之称的西海固地区从此告别绝对贫困。值得一提的是，福建自1996年起累计投入30多亿元 11批183名干部，2000多名专业人才，跨越山海，在宁夏支农、支医。

0: 帧帧光影，串联105年征程，一个个故事传承红色信仰。从觉醒年代的思想破晓，到建党伟业的开天辟地，从烽火岁月的英勇无畏，到建设年代的默默坚守，山海腾飞的盛世奋进，一步步经典红色影像复刻了百余年党史的峥嵘过往，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变的初心和使命。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凤生大嫂并转五六诸兄嫂，本月初在唐村写寄给你们的信，绝命词寄给虎豹熊猪幼儿的遗嘱，由大余县邮局寄出，不知已否收到。地不易现在上流人间，被压在大余粤军第一军军部，以后结果怎样尚不可知。地准备牺牲，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现有两事需要告诉你们，请注意。一，你们接我前信后，必然要悲痛失常，必然要想方法来营救我，这对于我都不需要。你们千万不要去找于先生及邓宝山兄来营救我。于邓同我个人的感情虽好，我在国外，舒振在护士，还称他们殷殷照顾，并关注我不要在革命中犯危险。但我为中国民族争生存、争解放，与他们走的道路不同。在沪晤面时，邓对我表同情，于说我所做的事情太早，我为救中国而犯危险、遭损害，不需要找他们来营救我、帮助我，使他们为难。我自己甘心忍受，尤其需要把我这件小事秘密起来，不要在北方张扬，使马二先生知道了，做些假仁假义来对付我，这对于我丝毫没有好处，而只是对我增加无限的侮辱，丧失革命者的人格。制药制主，知道的人多了就非常不好。二，熊儿生后一月即寄养福建新泉藏西黄印胡家，豹儿今年寄养在往来瑞金、会昌、余都、赣州这一条河的一只商船上，有一吉安人罗高，20余岁，裁缝出身，携带豹儿。船老板是瑞金武阳围的人，叫赖宏达，有50多岁，撑了几十年的船，人很老实。赣州的商人多半认识他，他的老板娘

郭建姑，他的儿子叫赖连璋，记不清楚了，媳妇叫做梁兆娣，他们一家人都很爱鲍尔，故我既教他们抚育，因我无钱，只给了几个月的生活费。你们今年以内派人去找找，还不至于饿死。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把三个幼儿的养育都要累着朱兄嫂。我四川的家听说久已破产，又被抄没过，人口死亡殆尽，我已八年不通信了。为着中国民族，就为不了家和个人，朱兄嫂明达当能了解，不知说弟这一生穷苦是没有用处。朱儿受高校教育，至十八岁后即入工厂做工，非到有自己的能力不要结婚，到三十岁结婚亦不为迟，以免早生子女自累累人。书镇仍在闽，已两月余不通信了。祝朱兄嫂尽好。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孙楠演唱的歌曲《追寻》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22年七月的一个傍晚，广东海丰县城郊外的龙山上，一场前所未有的篝火集会正在进行。身着粗布短衫、头戴斗笠、赤着双脚的革命青年彭湃，从怀中掏出一叠地契，在众目睽睽之下，一把火将其点燃。与此同时，在湖南湘潭的乡间小路上，毛泽东踏着泥泞，走进一户又一户农家，与农民同吃糙米，同住茅舍，听他们诉说苦难，帮他们算清剥削账。在那个军阀割据、天灾频仍的年代，一批革命先驱脱下长衫，卷起裤脚，走进中国最广袤也最苦难的土地。彭湃在海丰烧毁田契，毛泽东在湖南踏遍乡村，方志敏在赣东北发动起义，韦拔群在广西三打东南。那么他们是如何唤醒沉睡千年的农民的？是怎样在白色恐怖中点燃农运星火的？那烧毁田契的烈焰又是如何照亮中国革命的农村道路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建党初期农民运动的觉醒之路》。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农村是一幅触目惊心的苦难图景。据北洋政府财政部档案记载，当时全国70%以上的土地集中在不足10%的地主手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只能租种土地，承受高达50%到70%的地租。地租之外，还有层出不穷的附加剥削，压租金、送礼钱、壮丁费、茶果钱，逢年过节还要向地主进贡鸡鸭鱼肉。农民终年劳作，交租后所剩无几，一遇荒灾只能借高利贷度日，年利息高达100%甚至更多，利滚利，债叠债，最终卖儿育女，家破人亡。一首流传在河南农村的民谣这样唱道：农民头上三把刀，租子重，利钱高，苛捐杂税如牛毛。军阀混战更是雪上加霜，各路军阀为筹措军费横征暴敛，欲征田赋，有的地方竟将田赋预征到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之后。抓壮丁、摊派徭役、强征军粮，农民被当成了任意宰割的羔羊。据史料记载，1924年直系军阀与皖系军阀开战，仅河南一省就被摊派军费数百万元，无数农民被迫倾家荡产。与此同时，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攫取的特权，使洋货潮水般涌入农村，洋布取代了土布，洋油取代了桐油，洋面取代了土面，传统手工业纷纷破产，农产品又被低价收购，原料被掠夺输出，农村经济日益凋敝，旱灾、涝灾、蝗灾连年不断。据华阳义诊会统计，1920年至1921年，华北、西北爆发特大旱灾，受灾人口超过3000万，死亡逾50万，饿殍遍野、卖儿育女、人相食的惨剧时有发生。 在封建礼教和神权的长期束缚下，绝大多数农民认命、认苦、认穷，把苦难归结为命不好、祖上没积德。祠堂里供奉着祖宗牌位，庙堂里烧香拜佛求平安，乡绅地主披着仁义道德的外衣横行乡里，而贫苦农民只能在跪拜中祈求来世的福报。一位农运先驱曾这样描述当时农村的情景：农民像牛马一样被驱使，像蝼蚁一样被践踏，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会穷，更不知道怎样才能不穷。历代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从陈胜吴广到黄巢，从李自成到洪秀全，但大多因缺乏先进思想的指引和严密组织的领导，最终陷入反抗、失败、再反抗的历史循环。谁能打破这个千年困局？谁能唤醒沉睡在苦难深渊中的亿万农民？中国共产党从一诞生就把目光投向了农村。1921年7月，中共一大通过的纲领明确提出，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虽然当时重点在城市工人运动，但已把农民视为工人阶级最广大、最可靠的同盟军。随着革命实践的深入，党的早期领导人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只有唤醒农民、依靠农民、组织农民，才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才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个判断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也为一批矢志改变中国命运的年轻人打开了通往农村的道路。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下农民运动大王彭湃。彭湃于1896年出生于广东海丰县一个大地主家庭，他本可以安享荣华富贵，沿着父辈的轨迹成为地方上的乡绅名流。然而1917年留学日本期间，彭湃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目睹了日本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思想发生了根本转变。回国后，彭湃亲眼目睹家乡农民在地主压迫下的悲惨生活。佃农们天不亮就下田，天黑才收工，交完地租后家里只剩几斗糙米，一家老小靠稀粥度日，遇到天灾人祸只能借高利贷，最后连仅有的一点土地也抵给地主，沦为流民。他坐立不安，夜不能寐，立志为农民解放奋斗终身。他不顾家人反对，毅然脱下长衫，换上粗布衣裳，带上竹笠，赤着双脚走进了田间地头。1922年7月，彭湃只身来到海丰县的赤山村，他头戴竹笠，脚穿草鞋，与农民一起下田插秧，一起挑粪施肥，吃农民吃的番薯粥，住农民住的茅草棚。起初，农民对这个富家少爷充满戒备和怀疑，有人甚至嘲讽他吃饱了撑的来体验生活。彭湃不气不恼，日复一日地帮农民干活、拉家常、算剥削账。他指着地主的大宅院问：“那房子是谁盖的？”农民答：“我们穷人盖的。”他又问：“那地里的粮食是谁种的？”农民答：“是我们种的。”彭湃接着说：“房子是你们盖的，粮食是你们种的，为什么住豪宅的是地主，挨饿受冻的却是你们？这不是命苦，是被剥削。”这一问，问到了农民的心坎里。渐渐的，农民们开始信任这个怪少爷，愿意向他倾诉心中的苦闷。在赢得农民信任后，彭湃与张妈安等六人成立了秘密农会，这是中国第一个县级农民协会，史称六人农会。彭湃起草的农会章程简单明了，是农民团结起来打倒地主，耕者有其田。随后他做出了那个震惊海丰、震动南岳的举动， 当众烧毁自家全部田契和借据，宣布土地为耕者所有，不再收一粒租。据《海丰县志》记载，当晚农民们奔走相告，许多人激动得彻夜未眠，有人甚至跪地痛哭，说这辈子头一回见到少爷为穷人烧自家的地契。一位老农拉着澎湃的手说，我活了60岁，从没见过这样的事儿，你是真为穷人啊。澎湃回答，我不是什么少爷了，我是农民的儿子。农会成立后，澎湃带领农民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斗争。他们首先推行减租运动，将地租从70%降到50%，再到30%。农民第一次尝到了团结斗争的甜头。接着，农会又领导农民废除各种苛捐杂税和封建陋习，取消送租饭。

冻结机等额外剥削，禁止地主随意撤店，含拨押金。农会还设立了仲裁机构，调解农民内部的纠纷，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一时间，海丰农村气象焕然一新，农民扬眉吐气，地主恶霸则惶惶不可终日。农会如雨后春笋般在海丰及周边地区迅速发展。1923年1月，海丰县总农会成立，会员达到2万户，约10万人，涵盖全县大部分地区。农会领导农民开展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取消封建陋习的斗争，气势如虹，威震越东。农民们第一次感受到团结的力量，第一次挺直腰杆与地主对话，地主恶霸们惊恐万状，纷纷向军阀告状。然而农运的兴起也招来了军阀的疯狂镇压。1923年7月，军阀陈炯明派兵解散农会，逮捕会员，烧毁农会会所，彭湃被迫转移到广州继续斗争。此后他又参与创办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亲自授课培养骨干，将海丰的经验传播到全国各地。1929年8月，彭湃在上海被捕，面对敌人的酷刑和威逼利诱，他宁死不屈，临行前高呼农民解放万岁，年仅33岁。毛泽东后来称彭湃为农民运动大王，这个称号彭湃当之无愧。当彭湃在南岳大地点燃农运之火时，一位湖南青年正用另一种方式在湘中农村播撒觉醒的种子。1925年春，毛泽东回到故乡韶山，他没有进祠堂祭祖，也没有拜访乡绅故旧，而是径直走进了最贫困的农家。毛泽东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善于用农民听得懂的大白话讲透革命道理，他用算账的方式帮农民理清剥削关系，种一亩田收10担谷，交7担租，剩下的3担还要交捐交税，最后落到手里不足1担，这1担就是一家老小一年的口粮。农民们算了这笔账，恍然大悟，原来不是命不好，是被剥削得太狠。毛泽东还说，一根筷子容易折，一把筷子折不断。地主为什么厉害？因为咱们农民不团结，只要大家抱成团，地主就不敢欺负咱们。1925年，韶山农民协会成立，会员迅速发展到2万人，农会组织农民开展减租减息、清算土豪劣绅的斗争，震动了整个湖南。1927年1月至2月，为了回击对农民运动的污蔑和攻击，毛泽东再次深入湖南农村，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县的农民运动，历时32天，行程700公里，写下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这篇报告中，他满腔热情地讴歌农民运动好得很，详细列举了农民在农会领导下做的14件大事，从政治上打击地主，经济上打击地主，推翻封建武装，推翻封建政权，推翻族权、神权、男权，到普及政治宣传，农民禁赌禁烟，举办合作社，修筑道路，建设水利，普及教育等。他指出，这些看似过分的举动，实际上是农民几千年积压的反抗情绪的正当释放，是革命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矫枉过正。他尖锐驳斥了攻击农运糟得很的论调，明确指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这篇报道成为中国农民运动的纲领性文献，也为后来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湖南农运的组织经验具有开创性意义，农会以村为单位建立基层组织，以乡为单位成立联合会，层层递进，组织严密，斗争方式灵活多样，既有减租减息的合法斗争，也有清算土豪劣绅的激烈行动，同时

地形成燎原之势。江西益阳，方志敏从贫苦农家走出，目睹乡亲们在地主压榨下的悲惨命运，立下革命志向。1927年，他领导益阳横风农民起义，建立农民协会，开展分田斗争，在赣东北点燃了农运的烽火。他坚信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只有依靠农民才能取得胜利。后来创建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十军，成为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和军事家。方志敏在狱中写下的《可爱的中国》，至今仍是激励后人的精神丰碑。广西东兰，壮族青年韦拔群于1921年回到故乡，秘密组织改造东兰同志会，发动各族农民反抗土豪劣绅的剥削。1923年，他率农军三次攻打东兰县城，沉重打击了反动势力，史称三打东兰。随后他深入瑶寨苗寨，用壮话瑶话向少数民族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团结壮瑶苗汉各族群众，建立了右江地区农民协会，会员达数万人。1929年，他参与领导百色起义，创建了红七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韦拔群被誉为壮族人民的优秀儿子，他用生命践行了对农民兄弟的誓言。广东是农民运动的发源地之一，除了彭湃，还有三位杰出的农运先驱。阮孝先深入粤北山区，发动农民建立农会，撰写大量农运理论文章，被誉为广东农运理论家。周其建回到故乡广宁县，半年内建立了拥有50000会员的农会，领导减租斗争轰轰烈烈，地主恶霸闻风丧胆。黄学曾在南路地区组织农运，会员达12万之多，并领导了著名的乐民起义。他们三人并称广东农运三杰，与彭湃一道撑起了南粤农运的一片天。如果说各地农运是播撒在不同土壤中的种子，那么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就是培育这些种子的温室。1924年至1926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广州举办了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彭湃、毛泽东先后担任所长和主要教员，系统讲授农民问题理论、农民运动方略、农村调查方法、军用基本知识等课程。彭湃主讲海丰农民运动，用亲身经历告诉学员如何发动农民组织农会。毛泽东主讲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用大量调查数据论证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6届讲习所共培养了700多名农运骨干，他们毕业后奔赴全国各地，像种子一样撒向广袤农村，将农运的火种播撒到每一个角落。这批骨干中，许多人后来成为各地区农民运动的领导人和革命根据地的开创者。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短短6年时间，农民运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中华大地上掀起了惊天动地的觉醒风暴。这场农民运动觉醒的历史意义是深远的，他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农村实际结合起来，证明了农民是中国革命最可靠的主力军。他第一次建立了农民自己的组织农会，使分散的农民成为有组织的政治力量。他第一次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为后来的土地革命提供了思想武器。正是在农运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中国革命最广大的同盟军，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农运星火终成燎原之势，农民觉醒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党史文献、党史博采等相关资料，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
监制蔡耀远。

0: 1959年，苏里执导、马峰编剧的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在全国上映后引起巨大轰动。1963年，摄制组原班人马又在山西洪洞完成了续集的拍摄。孔家庄里的年轻人奋发图强建设家乡的故事，让全国观众备受鼓舞。续集中的电影插曲《人说山西好风光》也随之唱遍大江南北。在这首歌中，词作家乔羽把年轻人对故乡的热爱和朝气蓬勃的斗志描绘得淋漓尽致。
1: 我多年在山西啊，我就说两句山西的好话吧。这第一句我就提着，人说山西好风光，山西好着呢啊，怎么好？地肥水美无故乡，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你俩。
0: 在第一部《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里，有一首脍炙人口的电影插曲《幸福不会从天降》，编剧马峰亲自操刀作词，上来第一句“樱桃好吃树难栽”便取自山西左权民歌。这首插曲的成功也让人们对续集的主题歌充满期待，而这次作词的任务落到了乔羽身上。曾写出《我的祖国》和《让我们荡起双桨》的乔羽饱读诗书，却最擅长用直白生动的语言表达深藏的情感。词作家陈晓光说，在出神入化的比例之外，是乔羽对这片土地深深的热爱。
1: 没有在山西生活的经历，没有细致的观察和人民群众水乳交融打成一片的这种生活经历，他不可能写出这样的作品。
0: 人说山西好风光，曲调婉转悠扬，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山西地方特色。然而他的曲作者张帝昌却是一位印度尼西亚归国华侨。张帝昌和乔羽从太原出发，沿汾河两岸一路采风，当地丰富生动的民歌，尤其是汾阳地秧歌，极大地激发了两人的创作灵感。歌唱家郭兰英热烈淳朴的演唱。

0: 这是家乡特产，这让出生在农村的石顺义心里颇不平静。家乡的父老乡亲一直没有忘记自己，却已被自己淡忘。我出生在一个小山村，那里有我的父老乡亲，这几句词一下涌上石顺义的心头。
1: 这我还感觉这屋子里边的这个气氛不对，他为什么呢？他就看见我呢在这吭哧吭哧抹眼泪呢。后来他走到我那个书桌上，就看到那个父老乡亲的原稿，所以说我这个歌呢应该说是含着泪水写的。
0: 尽管歌词的创作看似一气呵成，但石顺义接到父老乡亲这个创作任务却是在5年前，数亿起稿，但始终对作品不满意。
1: 就当初啊，这歌不是这个样子，完全不一样，就是所有的都推翻了，就是没有几乎是没有原来的一句话。第一稿那应该是大概就是说大概意思，哎呀，忘不了我们的人民，我们战士应当和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我一想这个东西怎么能连我自己都不敢做，我还能拿出来吗？完了就扔到抽屉里了。扔抽屉，但是我对这个题目我特别情有独钟。
2: 父老乡亲，
1: 哎呀，父老乡亲，他是写人民呢，他是有一个具体的形象。后来就过了几年，我又拿出来了，拿出来改了一稿，还是不满意。到最后，应该是90年那年，定的这一稿，就是他把人物啊给具象化、给形象化了。我是从一个小我出发，最后落的一点，树高千尺
2: 也忘不了，
1: 也忘不了根。
0: 作曲家王希仁拿到父老乡亲的歌词后大为感动，并很快以北方梆子戏和山东民歌为素材给其谱曲。王希仁说，从这首歌词中他听到了家乡亲人遥远的呼唤，想到了父老乡亲对自己的种种恩情。1990年央视春节军民大联欢节目军民团结向前进晚会上，这首刚刚创作完成的父老乡亲打动了亿万观众。之后全国各地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用父老乡亲做每周一歌，让这首歌很快在全国流传开来。旋律中歌唱着对故乡亲人的热爱，更唱出了军民之

0: 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2: 做有人格的人，不要做人类的落伍者。扫除一切不幸，将生活做最根本的改变。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拥护党的纲领。
3: 拥护党的纲领。
1: 遵守党的章程。

0: 广播电台和宁波北仑广电中心联合制作的连续报道，不忘初心，寻找张仁亚。第一集，惊天秘密。
1: 我是记者曹美丽，接近现场寻找真相是我的职业特性。这次我要去的地方是宁波北仑，对，就是有着大名鼎鼎北仑感的北仑。但是这次我要找寻的对象是一个人，事情要从去年的一则重要新闻说起。
2: 深秋的上海，天气微凉，阳光普照。2017年10月31日上午，党的十九大闭幕仅一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
1: 2017年10月31号，上海一大会址，一本看似普通的共产党宣言，吸引住了习近平总书记的目光。
3: 总书记，您可以再向前看一下，在这个书的封面上有一个长方形的书章，
4: 很珍贵。那你说的那个人呢？后来怎么？
5: 在中央苏区指导曾经去世，
3: 就已经去世了。对，但是家人都不知道他去世的消息。
1: 宁波当地媒体很快就关注到，总书记所问到的张敬全，后改名张仁亚，原宁波镇海霞浦镇人，是1922年入党的中共早期党员，但是有关他的资料极其有限。1920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为什么会被保存在他的衣冠冢里？如总书记所问，他后来怎样了？职业的敏感和对英雄的敬畏，驱使我开始沿着他的人生轨迹艰难地寻找答案。首先，我决定去那个曾经埋藏秘密的衣冠冢找寻线索。这里是宁波市北仑区霞浦街道霞南村，村头一座海拔大约40米的小山丘，被当地人叫做长山岗，和张仁亚家的老宅仅隔了一条马路，正值隆冬，草木有些枯黄。沿着山路向上走大约50米，一眼就看到了之前我在图片上已经见过的那座衣冠冢。灰白色的墓碑约1米高，有些斑驳，中间刻着几个楷书大字，全张公墓。墓碑的右边刻着张仁亚的谱名守和，左下角则刻着夫人的名字顾氏玉娥。
6: 我感觉到这个人物应该说也是非常的难能可贵啊，一个是入党早，一个嘛他是保存了我们中共的首部的党章。另外，
1: 这是我的第一个采访对象，宁波市北仑区霞浦街道党工委书记胡斌。他开始关注张仁亚是在去年的3月份，那时候他刚上任不久，便接到了一份任务，宁波早期共产党员的情况调查。根据他们的考证，这座衣冠冢是张仁亚的父亲张觉谦于1927年底至1928年初白色恐怖时期修建的。埋入其中的除了那本共产党宣言，还有中国共产党首部党章等30多份珍贵材料。
7: 我们知道张敬亚他的原名叫张敬全，那为什么这个墓碑上他不写全名呢？
6: 当时也是白色恐怖时期，那么在做这个衣冠冢的时候，这个老人也是考虑到对他这个保护吧啊，所以故意在做这个坟墓的时候只把它隐含掉了。
1: 这是怎样一位父亲，能够冒着全家人的生命危险为儿子修一座空坟，只为保存党的文件材料？而在20多年后，当家乡迎来解放，他又是以怎样的心情打开这座衣冠冢，让深藏20多年的秘密重见天日？我凝视墓碑上略显斑驳的字迹，随着胡斌的讲述，尽量穿越时光去还原历史。
8: 张师傅，你在做什么呀？
9: 张师傅，你疯了？一大包油纸布
10: 啊！儿啊，解放了，共产党胜利了，是时候让这些东西重见天日了。各位街坊邻居，大家作证，我儿敬全至今生死不明，这是22年前他交给我保管的资料。今天共产党胜利了，

0: 我终于可以打开坟墓，大告天下了。这都是什么东西啊？看看看看看看，这是《共产党宣言》，中国共产党章程。哎呀，这么多呀！22年，这张完好无损，天佑我党，天佑我儿啊！阿爸。
1: 这些是从哪里来的？从你二哥的衣冠冢里挖出来的。
0: 那不是做掩人耳目的空坟吗？怎么还藏着这些东西啊？我怎么不知道？
1: 警权千叮咛万嘱咐，这是共产党的重要文件，不能泄露，否则会殃及我们张家十几口人的性命啊！我替他整整藏了22年，这心里也闷了22年。
2: 阿爸，现在好了，共产党胜利了。
3: 景茂，
2: 哎，你替阿爸交给政府。哎，你说，全儿怎么还不回来呀？
3: 阿爸，前几天您不是还登报寻人了吗？都胜利了，他该回来了啊。
4: 詹仁亚和他的父亲保存的这批珍贵文物，一共36件，其中21件一级文物，15件珍贵文物，如今被分别保管在国家博物馆、中央档案馆和中共一大二大会址纪念馆中。1927年白色恐怖笼罩下，詹仁亚是如何把这些珍贵文献从上海带回宁波老家的？下一站，请您和我一起到张家老宅寻找答案。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2: 做有人格的人，不要做人类的落伍者。扫除一切不幸，将生活做最根本的改变。
1: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拥护党的纲领，
3: 拥护党的纲领，
1: 遵守党的章程，
3: 遵守党的章程。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宁波北仑广电中心联合制作的连续报道。不忘初心，寻找张仁亚。第二集，神秘守护。
1: 他以前就住在楼上是吗？
2: 哎，他这边是后面。
3: 我是记者曹美丽。宁波市北仑区霞浦街道霞南村张仁亚家的老宅是一座典型的南方院子，院子里住着几户人家。张仁亚家是西边的一户，上下两层，每层两间。从正门进入，沿着破旧的木楼梯走上二楼，低矮的西厢房是张仁亚曾经住过的地方。一层的一间被辟为张仁亚事迹陈列室，如今还住在老宅的侄子张志成被聘为陈列室的文保员，闲暇时在院子种种花草，晒晒鱼缸。关于叔父张仁亚，他知之甚少。这首宁波民谣唱的是满怀期待去

0: 上海风风光光回家来。别人或许如此，张振亚则不是。1927年那个冬天，他从上海回来，是悄无声息地从后门溜进来的。张振亚的另一个侄子张石华，多年来一直在寻找张振亚的下落。他记得母亲回忆过，1927年冬天的一个傍晚，看见离家多年的张振亚悄悄回来了。这时的中国正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原研究室主任王菊如一直都无法想象，张振亚是怎样突破封锁检查，安全地将这么多资料带到宁波的。
1: 2000年那个政治气候，你可以来回走动啊，你那码头上一个个给你抓住了。宁波那时候白色恐怖是最严重的一个地区，不比上海差。
0: 我迫切想要找寻这个答案。通过查阅大量的资料，我想到了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受我党早期中共中央秘书处负责人黄阶然的回忆录启发。黄阶然回忆说，在白色恐怖时期，地下党要想尽办法应付国民党的盘查，其中陈云同志别具一格，将文件放在胡琴内，因为上海的琴师都有将胡琴缠在身上的习惯，设卡士兵一般不会去查。可是胡琴这么小，张振亚保管的资料有36件之多，而且其中大部分是书籍，那得带多少胡琴呢？第二种可能，我想到了当时担任宁波旅沪同乡会理事长的李真武。霞浦街道党工委书记胡斌曾在一张旧报纸中发现了张振亚与他的交集。
2: 宁波帮里其中的有一个叫李真武的，这个人是上海大亨里面的第一个，杜月笙是他的孙辈，黄金荣是他的等子辈。张振亚在那个工人大罢工这个组织的时候呢，最后不是28天吗？为什么28天后来没搞下去了呢？就是大家一起做工作嘛，坐下来谈嘛，哎，我也是宁波人嘛，你也是宁波人嘛，对吧啦？工资涨了嘛，啊，还有什么要求也给你实现了嘛。
0: 由张振亚牵头震惊中外的上海经营业工人俱乐部罢工，都是李真武出面调停的，两人又是老乡，张振亚会不会求助于他？
3: 振亚阿弟，
4: 阿哥，
3: 你也遇到麻烦了。
4: 阿哥，我弟经贸这次被抓，全是因为我办的《平民日报》。虽然多亏了阿哥您的同乡会大力帮助被放了出来，可是国民党肯定是对我起疑心了。
3: 你在上海做事高调，还是赶紧避避风声吧。
4: 所以啊，就想请阿哥帮我离开上海。
3: 去哪里？
4: 宁波老家。
3: 你疯了？那里的风声不比上海这里松。
4: 霞浦乡下应该好点吧。再说我离家多年，也想念家里阿爸了。
3: 好吧，我就派人送你到16铺码头上船。
4: 好
3: 啊，到了船山再趁夜色回家。
4: 哎，
3: 路上千万要注意安全。
4: 阿哥，谢谢你了。
0: 宁可错杀1000，不可放过一个。412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开始了对共产党的疯狂杀戮。这时身边带着共产党的绝密文件，无异于带着一颗定时炸弹。张振亚为什么会想到让自己的老父亲来保管这些资料呢？张石华说，他曾经听父亲张静茂讲过原委。
5: 他知道这个东西肯定有用的，他家兴共产主义一定会胜利的，所以怎么办呢？他就想到他父亲。他怎么会想到他父亲？因为他每一次会去跟他父亲讲我在上海怎么搞怎么搞，他父亲都赞成的，他父亲也是很进步的了，他爱国的了，他说哎，这样好啊，这样国家好啊。
0: 当父亲张觉谦看到儿子突然归来，还带回来一包棘手的资料，惊喜的同时恐怕更多是忧虑。一直默默支持儿子事业的他，面对这样事关生死的抉择，经历了怎样的内心煎熬？
3: 全儿，我听说静茂刚刚被抓了，是不是跟你有关啊？
4: 是，
3: 阿爸，你带回的这些是不是要掉脑袋的东西？
4: 是，
3: 阿爸。那赶紧烧了吧，
4: 这些可是珍贵的文件，比我的命还重要啊。
3: 你不会还要随身带着吧？
4: 不，现在外面到处都在抓人。
3: 全儿，把东西留下，阿爸替你保存。阿爸，您不怕吗？
4: 怕，当然怕了。你和你弟在上海，阿爸没有一天不担惊受怕。阿爸也一把岁数了，就怕你们有个意外。儿子不孝，让阿爸受累了。可是阿爸知道，你做的是神圣的事业，是为天下穷苦人做的大事。阿爸不能反对你，阿爸拎得清，原谅我，阿爸。此生我已跟定共产党，革命成功，而再回来。
0: 收下材料后，张觉谦连夜将他们埋在了离家不远处的菜园里。菜园里停放着张仁亚过世的妻子顾玉娥的棺材。霞浦当地有个风俗，先过世的女子不能单独下葬，需等丈夫过世后才能一同埋入坟墓。几天后，张觉谦伤心地对邻居说，上海大革命死了这么多人，我的全儿恐怕也不在了。很快，长山岗的半山腰砌起了一座坟，只是除了张觉谦老人，没有人知道这座衣冠冢里藏着一个惊天的秘密。
5: 他就是知道这个事情又是重要又是危险，所以他一个人也没有讲，包括我的父亲闷在心里，就闷了20多年了。一个人你想有一件事闷了20多年，您去问问看。
0: 说起这段往事，张石华对自己的祖父张觉谦充满了钦佩。的确，能想出这样出人意料的方法，且半生守口如瓶，足以见老人是何等的心思缜密。但有个疑问在我心里盘旋许久：如果张觉谦等不到新中国成立的那天就撒手人寰，这些绝密文件会不会永远就尘封在衣冠冢里？
5: 他就是专心专意把这份东西他一定要保存好，那幸亏他是身体也好的。所以我哥哥讲，你们讲他身体好啊，他是憋着这口气，解放以后身体就不好了，56年就过世了。
0: 张仁亚家老宅一楼的卧室是张仁亚的父亲张觉谦生前住过的，床头挂着一幅长达1.4米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人多到数不清。张石华说，这幅照片也是伯父张仁亚1927年带回家的，祖父觉得照片没有危险，便一直挂在床头，直到1956年去世。1960年，照片原件被家人上交给一大会址博物馆。这张巨幅照片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1913年，15岁的张仁亚离开家乡到上海当学徒，到1927年带回这些珍贵材料。在上海的14年里，张仁亚究竟经历了什么？下一站，请您跟我去上海一起寻找答案。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
6: 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5: 好重啊，我帮你。
16: 德在传递。
1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7: 跳绳技术
18: 准备。
15: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9: 美在旋转。
20: 扫除啦！
21: 我来拖地，
22: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28: 演习的最高境界

0: 不好！
1: 梁红绸才搞错，搞错又能是他。

见字如面，一笔一画，纸短情长，提笔写一封信给思念的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

0: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程慧。欢迎来到中国之声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以未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1: 峥嵘年代，家书是革命者的精神寄托，一纸信笺藏着对家人的万般惦念，更书写了矢志不渝、滚烫炽热的革命理想。
0: 6月27号到7月1号，你好，展信家连续5天推出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让我们一起品读党史里的这些珍贵家书，感受笔墨间永不褪色的初心与坚守。
1: 今天，让我们首先打开一封新四军女战士写给姨母的家书，家书的主人名叫孙小梅。
0: 77事变后，杭州沦陷，原本在浙江阜阳一所小学任教的孙小梅无奈离开学校避难，目睹了昔日的人间天堂变成血火战场，她决心投笔从戎，步行半个多月到皖南参加新四军。
1: 1941年春，孙小梅在苏南从事党的秘密抗日工作时，接到了姨母来信。当时正值皖南事变后不久，姨母在信中对孙小梅的安危深表关切，劝她能念及母女之情，及时回家侍奉年迈的母亲。
0: 接信后，孙小梅给姨母写了这封回信，信中她坦言未能侍奉母亲，心肺实存难言之痛，但强调在此民族生死关头，望母亲能以国家为主，民族至上。他还以岳飞为榜样，表达了自己以决心为革命奋斗的坚定志向。我们一起来听。
1: 你好，展信家，我是展信人程慧。下面打开这封信。人非木石，孰能无情？杨贵使辱，尚识天性之恩，何况人乎？来信读后，心肺实存难言之痛。然时代迫使如此，曾望身量是幸。大江南北，近第四军足迹。在抗战过程中，据云四军力量已扩大到12万人。以前听人家说，在事变初期由湘赣等省集中时仅数千人，现在所谓被解散的不过其中军部的一部分。据当地老百姓告诉我们，他们的主力全集中在苏北，在江南也有他们一部分，离这里很远，我们时有所闻，在江南北经常有四军的胜利消息，在此地的民众非常敬佩，并称他们为神兵。家事无人料理，却常在我的意料之中，不过没等亦出于无奈，欲归无力，欲动无能，唯有肯转姨母代为料理，并能督促续弟，有以助母亲一臂。来日视频之后，没等绝不忘大恩大德。母亲年事日长，有望莫操劳过度，一切看破一点。大人等又读四书，文末知其一二种，亦识其大端。岳飞之能流芳千古，识其母造就大半， 若当年其母不鼓励他尽忠报国，令其为国效劳，何来今天之岳坟岳庙昭名千古？孟子、徐庶等要皆有贤母，有望母亲能以古之贤母精神来教诲子女。国不保，家何能存？在此民族生死关头，望母亲能以国家为主，民族至上，莫以区区儿女情而埋没子孙的前途。没等虽非岳飞以及其他人可比拟，且亦无岳飞之时机境遇，然古人之精神堪为没等学习，想姨母及母亲亦必同情也。谁无父母提携捧腹？谁无夫妇如宾如友？谁无兄弟如足如手？生也何恩，死也何救？正因为人类不应残杀，然人已残杀我，而我能不自卫？想三四年来，多少人妻离子散，多少人家破人亡，多少人尸骨纷飞，多少人战死沙场。想人生不免一死，不过死得其时而得所值乎？望姨母劝慰母亲，一切从远着想，莫听无稽之谈而笑井底之蛙语。一手不能掩尽天下人耳目，公理最后终能胜利。没等不敏，然不愿做时代之落伍人，虽无能亦必勉力追随历史之轮。如今天生活虽云清苦，愿自勉，绝不做民族罪人。时交夏令，寒暖不匀，望能保养玉体，并努力加餐适性，临风记忆，不尽所怀，专此敬请金安，并送和府康泰。生陈云，五一灯下。

0: 这封信的落款叫陈云，是孙小梅因为工作需要为自己取的化名，名字里也寄托着她自比男儿的个性，国不保，家何能存。她的笔下字字慷慨，写满民族大义与铁血担当。
1: 1943年4月，孙小梅护送一批党的干部渡江北上之后，在返回根据地途中因叛徒出卖被日军逮捕。面对惨无人道的酷刑和死亡威胁，他宁死不屈，拍案而起，言辞大骂。恼羞成怒的日寇将他押至南京龙潭老虎山坳残忍杀害。
0: 壮烈殉国时，孙小梅年仅29岁。抗日救亡的丰碑上定格下他短暂而绚丽的青春年华。
1: 接下来这封只有寥寥数语的绝笔短诗，写在冰天雪地的抗美援朝战场上。1950年1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进入朝鲜，开赴长津湖地区。当时朝鲜遭遇了百年不遇的严寒天气，为了将敌人全部歼灭于长津湖地区，第20军、第59师、第177团、第2营、第6连的官兵们奉命埋伏在死鹰岭高地。
0: 11月29号中午，敌人分3路攻击死鹰岭高地，志愿军突击组组长宋阿毛带领队伍奋勇反击，守住了阵地。直到30号凌晨，死鹰岭上不再响起一枪一炮。
1: 前来查看的战友被眼前的一幕震撼，120多名志愿军战士静静

0: 俯卧，手握钢枪，保持着战斗的姿态，牺牲在零下40多度的雪天阵地上，被冻成一座座巍然屹立的冰雕。
1: 打扫战场时，大家在突击组组长宋阿毛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张皱巴巴的纸片，纸片上是一首饱含着无限决心、勇敢与忠诚的绝笔诗，我们一起来听。

你好，展信佳，我是展信人姚一斌。下面打开这封抗美援朝战士写给自己的绝笔。

0: 我爱亲人和祖国，更爱我的荣誉。我是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冰雪啊，我绝不屈服于你，哪怕是冻死，我也要高傲地耸立在我的阵地上。
1: 这写在冰天雪地里的一笔一画，力透纸背，不仅道尽了宋阿毛一个人的英勇无畏，更是冰雕连全体战士们不畏强敌、视死如归的血性本色。
0: 如今冰雕连得以重建，这封绝笔信也成为冰雕连的传家宝。
1: 血色烽火中铭刻着血与泪的信笺笔墨，字字句句写满深深的家国眷恋，也映照着不屈的民族精神与无悔的报国信仰。
0: 一纸家书成钟鼓，百年初心照来人。你好，展信家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为您品读红色家书，体悟英烈笔墨里的滚烫初心。
2: 我是特邀展信人，给阿嬷的情书导演蓝鸿春，一纸条批照见山海不隔的中国心。你好，展信家，在书信中读懂家国。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0多年来，无数共产党人扎根隐蔽战线，默默坚守，前赴后继。
1: 上世纪30年代，在辽宁大连，曾有一名从事地下抗日工作的胶东地下党员，当时无人知晓他的真实姓名，只留下了一个代号“老虎”。
0: 今年5月，大连市民陈永刚带着祖孙三代的长久心愿寻访这位英雄，一段尘封已久的往事慢慢浮出水面。我们来听录音特写，追寻一段跨越渤海的抗战记忆。采制总台记者刘华栋、陶泽文、刘颖超。
4: 我一个本家的大爷跟我说，他10几岁的时候被我爷爷吩咐，通知有叫老虎的同志赶紧撤离，说日本鬼子围追，马上这要抓捕他了，麻烦你们给我查一下老虎的具体情况。
5: 今年5月中旬，大连市民陈永刚向烟台市融媒体中心求助，想寻找一名90多年前在大连开展抗日活动的地下党员，代号老虎。陈永刚的爷爷陈朝任曾冒死为老虎传递情报，后来他遭日寇抓捕，受尽酷刑，出狱不久便含恨离世。临终前他念念不忘的就是老虎的安危。寻找老虎从此成为陈家三代人的执念。烟台融媒体中心记者李福亮
6: 经过详细的了解呢，陈永刚给我们提供了两条最有效最关键的线索，一个是这位地下党的代号是老虎，另一个是老虎当时的职务是党支部书记。

0: 挺害怕的。
1: 为查清历史真相，烟台党史专家冷永超查阅了大量原始档案和地下工作台账。档案明确记录，1934年到1937年，林月桥曾担任中共胶东大连支部书记。不过，现有权威史料中很少记载林月桥在大连开展地下工作的具体细节，调查似乎陷入停顿。但寻找老虎的持续报道引发的讨论却越来越热烈。一条留言悄然浮现，感谢还有人记得他。留言者正是林月桥的孙子林伟济，他带来了家族珍藏的一手史料，也揭开了老虎这一代号的来历。
2: 他有一份这个历史思想自传，他基本上没说过他的事迹，但是他这地方他确实提到过他是叫二虎，他后来改成林月桥，又有人喊他林二虎。
1: 林月桥原名江宗泰，1909年生于莱阳，1929年入党。早年因作战勇猛，人送绰号江二虎。江二虎后来怎么又变成了林二虎？林伟济和刘婉丽的讲述，带出了一段烽火年代的悲壮往事。
3: 好像是在1934年吧，他当时是

0: 林月桥。
1: 所有线索至此理清了头绪。1934年初，国民党大肆清剿胶东地下党组织，莱阳党组织遭受重创。为纪念牺牲的通讯员，江宗泰改名林月桥。1934年九月，组织安排他以老虎为代号，前往大连开展工作。中共大连市委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部部长袁小虎，
0: 林月桥他确立了依靠工厂团结苦力的地下工作方针。他深入工厂与码头，串联胶东籍工人，一方面秘密发展工人党员，建立工友互助组织，一方面分批发动甘井子工厂的工人争取提高待遇的局部罢工。后来呢，还统筹了数千工人发起了跨区域的联合大罢工，为大连地下工人运动留下了重要的革命实践。
1: 在大连的三年里，林月桥以老虎为代号，坚持开展地下工作，组织工人进行斗争。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重返胶东战场，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舍生忘死，屡立战功。新中国成立后，他任职莱阳军分区司令员，身上那股虎劲儿一生未变。1962年七月，林月桥与世长辞，安葬于济南英雄山。今年6月29号，林伟记又一次前往英雄山为爷爷扫墓，墓碑上“林月桥”三个字格外醒目。从1934年起，爷爷带着这个名字，一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临终前，他特意叮嘱家人，永远姓林，世代不改。
2: 我们现在一直就姓着林，就成了一种意义了，等于是加倍的来用自己的力量来完成这个中国的革命事业吧。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家阴者，这些不起眼的共伴生稀有金属曾经大多混杂在矿山废渣中，无人过问。不过现在啊，它们已经成为了人工智能、数字光通信等领域绕不开的核心材料。新需求都催生出了哪些新型工业粮食？又会如何改变传统矿业的发展路途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矿产资源被形象地称为工业粮食，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中国恩非矿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张海新说，近年来的一个巨大变化就是这些工业粮食的品种在不断上新。
6: 稀散关键金属

0: 比如说鹰啊、鹗呀、家呀，这两年就跟类似锡一样，价格都是60%-80%的这种涨幅。像家现在就是说在半导体 AI 这领域里，它有两种化合物，氮化镓、砷化镓。原来镓金属价格它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呢它就通过提充或者是改变化合物这种方式呢，就形成一些新的有价值的化合物，变成了这个半导体啊、算力中心啊主要的材料之后，所以它的价值就翻番了。现在用的算力通讯用的这些芯片、线缆、光纤，它散热、传输、导电率等各方面的性能要求越来越高，都在做这个量级的提升。那么这时候呢，就催生了这些做材料的单位、科研院所、企业去研究怎么来适配比较严苛的应用场景。随着更多的金属的好的性能被发掘，它的附加值的提升肯定是越来越多的。
1: 过去在大家的概念里，金属可能主要服务于基建、通用机械等传统领域，而多维市场需求形成强力共振，彻底重构了有色金属行业的传统需求体系。曾经的矿业也一度是高污染、高耗能、高耗水的代名词。而中国自然资源经济研究院矿产资源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于良辉观察，这种传统发展模式正在由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而系统性重塑，矿业迎来了新一轮复兴。
2: 采矿环节这块，目前它已经从原来的机械化、自动化逐步向人工智能进行跨越发展，大大减少井下作业人员，提升了这个安全水平。选矿目前也转向 AI 算法、智能传感器的数据驱动，来提升选矿回收率，提升金矿品位。在冶炼环节这块，逐步向循环利用啊、绿色升级方向发展，破解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产能不足这个困境。新质生产力对整个矿油上游的这个改造，不是简单的一个技术叠加了，而是系统性的一个重塑。
1: 于良辉认为，在新质生产力伴飞下，矿业企业和从业者要充分抓住历史机遇，主动推动矿产资源从工业原料升级为高端材料，使产业脉搏和时代发展同频共振。
2: 矿业产业要根据不同的资源特色，主动重塑产业链，从量的扩张要转向质的跃升，在数字时代焕发出新的一个战略价值。
3: 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5: 昨日新闻重现，
4: 中国之山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晚高峰将关注中国之声专访小行星监测领域权威专家，小行星最新运行轨迹是什么样？面对小行星威胁，人类现在能做什么？
0: 陕西安康迎来了铁树开花，3亿多年的植物界活化石开花有多难得？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1908年6月30号，一颗直径约50米的小行星或者是彗星天体，在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古斯地区上空爆炸，瞬间摧毁了超过2000平方公里的森林。这是现代人类有记录以来最惊心动魄的小天体撞击事件。
1: 2016年，联合国通过决议，将这一天定为国际小行星日。国际社会都会通过各种形式的活动，向大众科普小行星相关知识，警示近地小行星撞击风险，凝聚全球行星防御共识。
0: 那么目前我们的地球是否处在小行星撞击的威胁之中？面对小行星威胁，人类现在又能做些什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3: 截至今年6月，全球已发现并编号的近地小行星超过4万颗。这个数字听起来惊人，但正如国家航天局小行星监测预警研究中心小行星监测预警领域首席科学家李明涛对中国之声所说，目前还没有发现某颗小行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会确定性撞击地球，但对撞击风险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还有大量近地小行星没有被发现，因此全球各航天大国正在持续提升小行星监测预警能力，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也无需过度焦虑。
4: 我们说直径140米级的这种小行星呢，如果它撞击地球呢，可能摧毁一个中小型的国家。那这类小行星呢，其实我们目前呢已经发现的数量呢，大概是45%左右。那意味着说还有超过50%我们没有被发现。像这个通古斯大爆炸这种级别的，以及这个2013年俄罗斯切尔诺贝利那个事件这种级别的小行星呢，它们呢个头小，数量更多，更加难以被发现。那如果说他们从太阳方向这个飞来的话，其实我们是很难去预警到他们的这个踪迹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最值得我们警惕的不是已经发现的小行星，而是大量还隐匿在茫茫太空之中的小尺寸的小行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全球各航天大国和航天强国都在加强近地小行星监测预警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3: 近地小行星撞击是全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天外之患。李明涛透露，中国作为负责任的航天大国，正在论证中国小行星防御系统，其中天地一体化监测预警网络是核心组成部分。
4: 天地一体化的监测预警系统是中国小行星防御系统的一个核心的组成部分。那我们在地面上呢，将选择优良的观测台站，布局多台大口径的光学望远镜，形成地基监测预警网络。那我们要实现在地面上既能够看得远，还能够看得清楚，还能够测量得精准。
3: 但是地面光学望远镜有一个天然弱势，它需要在黑夜才能工作，原因是基于大气散射作用，太阳方向永远是刺眼的白昼，这就好像大晴天你无法直视太阳，更别说看清它旁边的一颗暗淡的小石子了。2013年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陨石事件，那颗小行星正是大致从太阳方向飞来，直到闯入大气层才被发现，冲击波造成了约1500人受伤。但是今天面对这样的情况，人类并非束手无策。
4: 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需要把望远镜搬出大气层，放到太空中。太空中呢是没有大气的干扰，也没有昼夜更替的限制，我们就可以24小时实现对近地小行星的一个连续的监测，从而为防御来这接近太阳方向的这种小行星呢，提供一个补盲的监测的作用。
3: 此外，我国也正在规划建设天基监测星座，与国际同行一起为小行星监测预警贡献中国力量。预警的核心归根结底是两个字，时间。一旦发现对地球有撞击风险的小行星，我们最快能提前多久发出预警呢？预警信息又是怎样传递到决策层和公众层面的呢？李明涛解释说，预警时间因小行星尺寸大小和发现时机而不同，差异巨大。尺寸越大的小行星可能造成的灾害更大，但更容易被提前发现。理想情况下，对于较大的小行星，通过长期巡天观测，我们可以提前数年、数十年甚至上百年预判风险并进行应对。而尺寸越小的小行星更不容易被发现，但造成的灾害也更小。最坏场景下，如果一个直径几十米的小行星从太阳方向飞来，我们可能只有几天甚至几小时的预警时间。
4: 目前呢，我们国家已经初步突破了近地小行星撞击风险预警的模型和算法，那么正在开展业务化预警的系统。那么如果发现某个小行星存在异常的话，我们这个系统呢将来就可以自动化的计算它的轨道，同时呢评估它的撞击概率。那么如果经过研判，撞击这个威胁是可信的并且比较急迫的话，我们会第一时间向有关部门进行报告，同时呢在这个撞击信息比较可信的条件下，我们会向公众简单的通报事情发生的基本情况、撞击概率以及我们可以做的这个应对处置的方式。
3: 预警之外还有一道终极命题，如果小行星真的来了，我们能做什么呢？据介绍，目前对付小行星的手段按照作用方式可以主要分为两类。
4: 第一类呢，我们称为是瞬时作用处置技术。那么这类技术呢，以这个动能撞击技术为代表，主要是通过那么高速撞击，把巨大能量传递给小行星，那么改变小行星的。

0: 轨道，让它在未来不再撞击地球。第二类呢，叫做这个持续推离的方式，或者叫做中长期处置作用。那么这里面包括引力牵引、离子束偏移、这个附着推理、激光绕矢等等。那这种呢，它往往呢是这个作用力非常的微弱，往往需要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它才能够把小行星偏转出撞击地球的轨道。所以从国际上来说，如何及早的对小行星进行发现，尽早的进行预警，才是我们目前最迫切需要做的事情。只有我们能够提前发现，有更多的预警时间，我们才能够为化解近地小行星撞击威胁提供更多的主动性。
1: 近期火流星频繁闯入公众视野，它们拖着璀璨尾焰划过夜空，引发无数惊叹与猜测。火流星究竟是什么呢？与小行星有何关联？李明涛说，火流星本质是米级或者亚米级近地小行星碎块进入大气层引发的空爆现象，会伴随较强的闪光以及爆炸声音。
0: 火流星的这个母体其实非常小，非常暗弱，然后呢，我们目前人类还是难以实现有效的预警。但是因为小行星的个头比较小啊，它空爆相对引起的能量也比较小，加上地球表面70%海洋，还有大量的无人区，所以呢，火流星事件一般不会对人类造成任何威胁。
1: 对人类而言，小行星更多是天空的过客，而不是末日信使。多年前，通古斯上空的火光曾将午夜照成白昼，而今天，当我们在晴夜抬头，看见的依旧是那片沉默而璀璨的星空。只是这一次，我们不再只是仰望，我们架起望远镜，发射探测器，推演轨道，筹备撞击。人类正在学习着为地球读一份来自宇宙的天气预报。
2: 那么到底距离地球多远的小行星可以安全飞掠呢？近地小行星的近地一般又指多远的距离？我们再来听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的主持人贺佳对话北京天文馆研究员朱进。
3: 最近啊，有一颗大型小行星与地球擦肩而过，距离地球最近时约256万公里。这听起来虽然比较远，但是在天文尺度上已经算是一次相当近的擦肩而过了。不过也不用担心，欧洲航天局已经排除了它撞击地球的可能性。那什么样的距离算是安全飞掠呢？
4: 我们一般说它离地球有多远啊？那么其实只要它的距离超过我们地球的半径，原则上它就撞不上。所以呢，这个没有一个非说多少是安全，但是至少是比如说10000公里以上，那肯定就不可能撞我们。我们判断小行星的大小，其实主要是通过我们光学观测到它的亮度，然后算出它的距离啊什么的，然后再猜我们要假设它的一个反照率。那么按照现在一般的这个大多数小行星的反照率猜呢，就它的这个距离大概就在1公里左右，听上去1公里不是很大，但是它假如说真的对小天体撞击来讲，那这就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威胁了。
3: 1公里左右大概是一个估略的范围哈，其实也不小了哈，很多山其实也就是1000多米，这你想想空中飘来一座山，这个压迫感还是挺大的哈。那所以呢，我们也格外关注这些离我们比较近的小行星啊。那有一个说法就叫近地小行星，那到底距离多远可以叫近地小行星呢？
4: 因为它是绕太阳运动的嘛，我们对近地小行星的定义其实不是按照它离地球有多远定义的，我们实际上是看它离太阳有多远定义的。如果它这个绕太阳的椭圆轨道离太阳最近的距离，我们叫近日距。如果是小于1.3倍的地球到太阳的平均距离的话，我们就把它叫近地。因为，太阳到地球的平均距离是1.5亿公里左右啊，所以这个如果0.3个天文单位，那就是1.5亿嘛，就得是4500万公里啊。所以实际上，这个所谓的近地小行星啊，就是并不是真的它离地球能近到。比如说真的马上就对我们会产生威胁，其实不是啊，绝大多数近地小行星，我们所谓的近地实际上是指的大概在一个100万年的一个时间跨度里面，那这些现在在近地轨道上面的这些小天体呢，或者会撞到某个行星上，或者会因为各种原因离开现在这个近地轨道，所以它的这个在近地轨道上它的稳定性差不多就是大概100万年左右。
5: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5: 千磨万击，还坚劲。

0: 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铁树是一种有着大约3亿年历史的古老裸子植物，被誉为植物界的活化石。因为它树形非常优美，四季常青，所以常常被当作园林观赏植物，种在公园或者是庭院里面。
6: 但是由于气候的原因啊，在长江以北地区，铁树是很少开花的，因此北方民间有着千年铁树难开花的说法，认为铁树开花可是个好兆头。最近陕西省安康市城区的多株铁树在连日雨后是悄然开放了，详细情况我们跟随陕西台记者李生超、张卓林去了解一下。
7: 铁树学名苏铁，它的起源可追溯至恐龙时代，在安康市中心城区街道绿化带和公园内，记者见到了几株正在开花的铁树。作为雄雌异株植物，铁树雄株和雌株开出的花形状和颜色上也不一样。雄株的花呈金黄色纺锤状，形如一只饱满成熟的玉米穗，傲然挺立，与周围坚挺苍翠的枝叶交相呼应。而雌株的花则犹如一只用浅黄色绒布扎成的绣球，安静地放在树冠的正中心。安康市林业局高级工程师荣海介绍，
8: 铁树因为是裸子植物，所以它这个花实际上在学术上还不能称上真正意义的花。这个学术上雄花叫小包子叶球，雌花就因为它没有成球，所以叫大包子叶。它其实上跟有花植物的种子开花结果是一个道理，起到一个繁殖的作用。
7: 铁树原产于热带、亚热带地区，在南方温暖地带，树龄10年以上的铁树几乎年年开花；而在北方地区，由于气候低温干燥，铁树往往十几年甚至数十年才偶尔开花，甚至终生不开花，这才有了千年铁树难开花的说法。荣海说，铁树在安康开花源于这里的气候温暖湿润。
8: 安康市的气候比较温暖湿润，适合铁树的生长。特别是今年雨水比较充裕，所以在安康市能够看到多株铁树开花的现象。
9: 问到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显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国际方面，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的情况。当地时间29号晚间，美国媒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的途中。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多哈举行。然而，伊朗方面29号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6: 就美伊下一轮会谈安排，双方目前公开表述仍存在明显的差异。不过，伊朗同时确认将派出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继续跟进此前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
5: 双方为什么出现不同的表述？多哈当地是否仍在准备随时迎来美伊谈判？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浩宇发回的观察。
12: 到达多哈，我最直观的感受是平静。无论是机场、外交区还是市中心，城市里都没有明显的加强安保，也没有大型外交活动即将举行前的紧张气氛。不过，机场当地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两天确实有不少媒体和外交人士陆续抵达。多哈也再次成为外界关注中东局势的重要窗口。那对这座城市来说，这样的场景其实并不陌生。从阿富汗和平进程到巴以停火谈判，再到美伊关系，卡塔尔凭借其独特的小国大外交战略，近年来在中东及国际事务中扮演了重要的中间人角色。不过，就外界最关注的美伊下一步接触安排，双方最新表态却出现了明显差异。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是伊朗主动提出举行会谈，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明确表示，未来几天没有与美国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同时，巴加埃强调，伊朗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只是为了跟进此前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与美国代表团来访没有关联。那从表面上看，这两种说法是相互矛盾的，但仔细观察，更像是双方在谈判进入下一阶段前对外释放着不同的信息。美国更希望向外界传递外交进程仍在推进，以稳定市场预期，也安抚地区盟友对于局势反复升级的担忧。而伊朗则刻意保持谨慎，不愿给外界留下是在美国压力下重返谈判桌的印象。同时呢，希望把当前接触限定在落实已经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而不是提前进入最终协议谈判。那美伊双方争夺的更多是外交主动权和舆论叙事，而不是沟通渠道本身。事实上，双方此前达成的一些共识也已经开始落地，比如霍姆斯海峡恢复有线通航，阿曼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开辟临时航道，美国宣布对部分伊朗石油出口实施为期60天的制裁放松，这些呢都是谅解备忘录最先推进的内容。而伊朗专家此次来到多哈，更重要的任务很可能也是围绕这些事项，与以卡塔尔为代表的斡旋方继续沟通落实。无论美伊双方本周是否举行正式会谈，可以预见的是，卡塔尔作为双方保持接触的重要平台，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持续见证这一轮中东外交博弈的推进。
1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4: 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连续12小时降雨量30毫米以上，24小时降水量50毫米或以上的雨称为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储备一定量的食物、饮用水、药品，配备蜡烛、应急灯、充电宝等应急物资，提前关闭门窗，妥善安置阳台易落物品。暴雨常常伴随雷电，在户外避雨时应远离树木、电线杆、铁塔等高耸孤立的物体和没有防雷装置的孤立小建筑等，不要在楼顶、阳台、山顶等高处停留，尽快进入室内。驾车、骑车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要注意观察，降低车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远离电力设施，避开路灯、高压电线、变电站等电线集中经过路段，谨防触电。
1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3: 昨日新闻重现，国之山，新

0: 又到一年的毕业季了，大批的高校毕业生即将离校，人事档案存放转递是不少年轻人关心的大事。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于六月中旬至十月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要求各地提升档案服务质效，落实档案转递接收等员工录用一件事要求，适应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需要，会同相关部门联合办理档案转递接收等服务。
0: 那么高校毕业生离校后档案应转递到哪里，线上是否可以办理档案服务，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曹博的报道。
2: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档案去哪儿，关键看毕业后的第一站。
3: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可以根据本人的意愿，档案可以转递到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也可以按照规定在高校保管两年。
2: 那么问题来了，哪些机构有资格管档案？档案能否由本人拿着走呢？答案是县级以上人社部门所属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以及经省级人社部门授权管理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服务机构才有权保管。张涛指出，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
3: 高校毕业生在毕业离校前，按照规定整理高校毕业生登记表、成绩单、党团组织、成奖记录等档案材料，形成完整的高校毕业生档案，根据毕业生填写的毕业生的去向登记信息，确定就业单位名称、转递编号等相关内容，填写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单后，将档案同转递单一同通过机要或者是邮政特快专递的方式寄出。
2: 档案寄出后怎么查？存档要不要花钱？我国自2015年1月1日起，已取消收取人事关系及档案保管费、查阅费、证明费、档案转递费等名目的费用。至于查询，江西省新余市人社局档案管理科工作人员周爱红给大家支了三招。
4: 我们查档案首先是可以直接联系学校的就业老师，要档案邮寄单号，然后也可以登录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线上查询，还有就是打电话咨询户籍地或者就业所在地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各地档案管理机构联系电话都能够在人社部官网查到。
2: 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查询相关存档信息情况，开具相关证明，提供政审考察等。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流动人才服务科负责人何静金表示，对于跳槽跨地区就业的毕业生，也可通过线上平台办理档案异地转递，实现少跑腿、零跑腿。
5: 安徽铜陵籍的高校毕业生呢，可以登录安徽公共招聘网进行个人注册，登录之后呢可以去办理档案的一些业务，例如档案的转出或者是转入，或者是档案的存档证明或政审材料等。各位应届高校毕业生，请务必重视档案办理，严格按照官方规范流程处置，不私自携档，不随意弃档，不盲目挂靠。
2: 每年的七八月份是高校毕业生档案接转工作高峰期，人才服务机构需根据档案到达时间依次将档案信息录入管理系统。毕业生如果没有实时查询到档案信息，可先等一段时间，或者致电档案存放地、人才服务机构确认档案到达情况。最后，档案里的材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张涛表示，以后工作变动，考了新证，评了职称，这些新材料要主动交给档案管理机构归档。
3: 对高校毕业生来说，要及时将反映自身政治面貌、工作经历、教育培训、职业资格、职称等材料，以及工作变动中形成的劳动合同、企业录用手续、就业登记、劳动用工备案等相关材料，主动移交给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呢，将收到的档案材料进行甄别，无误后对档案材料进行归档。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结束了。税务部门此前已经多次提醒过了，还没有完成个税汇算申报的纳税人需要抓紧时间，通过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或者是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站来进行办理。需要补税却没有在截止日期前缴款的纳税人也得注意了，如果逾期的话，那么从明天开始就要按日来加收滞纳金了。
0: 是的，在这儿也要给您提个醒，截止日期临近的窗口往往也是不法分子最容易趁虚而入的时候。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就通报了一起典型案件，陕西咸阳的周某打着内部渠道退税的旗号，通过微信群短视频平台招揽客户，骗取1797名纳税人的个税 APP 账号人脸信息，伪造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大量虚假申报，最终因逃税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提起公诉。
1: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呢，个税汇算清缴不存在所谓的内部通道，更不要轻信高额退税的骗局。那么所谓代办退税是怎么把受害人一步步拉进陷阱的？虚假申报需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静宇、杨雨桐的报道。
7: 2025年4月，滨州市税务局工作人员在开展年度汇算事后核查时发现，从2024年3月底到2025年年初，滨州多个矿区单位的大量工作人员在集中时间内多次修改个人所得税软件上的数据，且填报信息和实际情况有明显出入。国家税务总局滨州市税务局副局长张红：
8: 这个纳税人提交的这个退税的申报信息啊，跟他以往年度提交的申报信息存在有较大差异。他明明是一个工人，但是呢，他有教师资格证。为了不打草惊蛇，我说咱选取一个人数比较相对较少的一个单位，咱们呢进去去进行一个核定实地核查。进去之后，我们选了有14个人，这14个人都承认他们呢曾经让有个某一个人，他们说是一个涉税中介代为他们退税。
7: 滨州市公安局经侦大队二级警长殷旭阳介绍，经税务局和公安机关联合查处，最终确定犯罪嫌疑人周某通过非法手段套取个人信息，并通过互相介绍等方式拓展客户，伪造虚假信息套取个人所得税退税款。
9: 就是利用这个虚假填报的这些专项附加扣除的一些项目啊，比如说这个虚假的子女、虚假教育、虚假老人，用这些东西虚假信息把这个个税里面的钱套出来。
10: 最开始呢，这个犯罪嫌疑人然后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滨州市这边煤矿的企业的一些职工，然后呢说是我可以帮你们办理这个退税，退税款到了以后你给我一定的这个分成，然后剩下的钱你们拿走，就从一个煤矿传到另外一个煤矿，从一个工队传到另外一个工队。他们这个退税的很多人他们是没有退税条件的，你比如说他这个子女可能已经上大学或者工作了，是吧，他就没有这个办理子女退税的这个条件。那么这个犯罪嫌疑人呢，就找了一些虚假的这个子女信息，跟他姓氏匹配的这个子女信息给他添加了他个人所得税 APP 底下，然后通过这种方式给他办理退税。
7: 纳税缴费信用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存在逃避缴纳税款、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外的其他发票等违法行为，被移送公安机关或者被公安机关直接立案查处的，纳税缴费信用级别直接判为D级，就算补缴完欠款，失信记录依然要背负多年。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副司长王海勇提醒，纳税人需要对所提交信息负责，千万不要以占便宜的心态任由中介进行违规填报操作。
11: 按照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管理办法的这个相关规定的这个纳税人对所提交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负责。由此导致了虚假纳税申报减少应纳税款。

0: 行为呢，实际上是违反了税务征管法和个人所得税法相关规定。纳税人呢需要补交税款、滞纳金，情节严重的呢，可能还要处以罚款。
1: 近年来，税务部门持续优化服务，个人税务申报更加便捷精准。王海勇介绍，在提高纳税人报税体验的同时，也将进一步加强税务管理和失信惩戒，维护税收生态。
0: 一个是这个强化辅导，通过线上线下各种的渠道呢，开展面上的宣传、点上的辅导啊。那二是呢，优化服务，持续优化我们的个人所得税 APP 的功能，让它的申报界面更友好，它的预填服务呢更精准，它的奉献提示呢更加及时。三呢就是加强管理，会导致我们税务大数据呢发现错误申报以及违规申报的这个能力呢也越来越强。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强化了远程申报的阻断啊，包括这个联动风险管理，包括纳税记录标注，包括失信惩戒等一些管理措施。通过这些管理措施呢，我们也进一步营造这个合规申报、主动遵从、法治公平的税收生态。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最初地方。好了，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杨一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王远，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新标准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正式实施，全球气候变暖会让雷电变得更频繁更剧烈吗？以及半个西瓜的食用安全风险引热议，切开的西瓜怎么吃怎么存才安全。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最近这段时间，雷雨天气频繁来北京打卡。6月29号下午，北京市气象台还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在我国大部分地区都有雷电活动，一般来讲，低纬度地区的雷电活动要比高纬度地区更多。在同纬度上地形复杂的山区，发生雷电活动的频次往往要比地形

0: 平缓的平原地区更高。值得注意的是，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7月1号起实施了，这当中啊，给出了不少防御雷电的科学指南，例如哪些地点是相对安全的户外避雷场所，哪些又是不宜避雷的场所。此外，雷电发生时或者预判雷电即将发生时，我们需要拔下用电设备的插头吗？还能够打电话吗？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聊这些关于预防雷电伤害的实用信息。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广东省气候中心正研高级工程师殷启源。殷先生您好。
1: 哎，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哎，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这相当于给公众有了一份防范雷电的实用操作手册了。那我们也注意到，除了直接雷击、跨步电压伤害等等，指南当中还列出了雷暴哮喘这样的间接伤害。你们能给我们盘点一下哈，这次指南当中还有哪些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变化？
1: 正如主持人所说的，这份国家标准《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所提到的这些新的一些间接伤害是咱们公众也比较关心的。在这份国家标准中，除了传统我们所熟知的一些雷电的危害以外，也列出了一些近年来因雷电引起的一些间接伤害，如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雷暴哮喘、雷击硬物飞溅等等这些伤害。这些伤害呢，之前的关注程度不多，但是近年来关注程度也越来越多了，而且影响也日益显著。同时在这份指南中，我们还提到了雷击高发或者多发区域的一些风险判断，以及在一些企业的雷灾保险购买的一些建议。这些对于一些雷电高影响行业来讲，关注程度也是比较高的。
0: 嗯，是，雷电发生的范围比较广，影响的覆盖的人群也比较广哈，需要我们去重视它。那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雷电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有的时候下雨没有雷电，感觉它安安静静就下完了呢？凑齐什么条件才会产生雷电呢？
1: 确实在这个生活中，我们会经常遇到这种下雨不打雷，但打雷的时候一定会有下雨的这种情况。雷电的产生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呢，就是我们需要有充足的水汽条件，就是近地面的空气需要非常的潮湿，水汽接近比较饱和的程度，这个也就为我们所产生雷电的积雨云形成了物质的一些基础。第二呢，我们需要有这种不稳定的大气层结，就是在近地面空气中需要被充分的加热，形成上冷下暖的不稳定结构，这样就能够支撑强烈的垂直对流运动。第三，我们需要有足够的气流抬升触发机制，这就是说我们需要通过热力受热，有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冷暖空气的交汇，也有的时候呢我们需要一些地形进行抬升的方式。在这个抬升的过程中呢，云内的一些小水滴冰晶会有一些摩擦，摩擦的过程中就会有放电的现象，并且伴随着冲击波形成的一些雷声，这个就是我们俗称的一些雷电的发生。嗯，
0: 对，那指南提到了要提前预防，防患未然啊。说到预防，我们就需要精准的一个预报，大家也都是靠着这些东西、这些信息来啊，尽量的躲避雷电的哈。那像气象部门通过哪些技术手段来判断未来是不是会有雷电呢？气象卫星、多普勒天气雷达，还有大气电场仪等等这些专业的手段，它都能够看到哪些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信息呢？
1: 是的。对于气象部门是有一定的职能，要对咱们这个刚刚想提到的这个雷电要进行的监测。对于雷电的这种自然现象的这个监测呢，我们通常会使用叫做闪电定位系统。
0: 嗯，
1: 这个系统呢是可以较为准确的获得雷电发生的一些时空信息，如位置、雷电流的强度等。刚刚正如主持人所提到的，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手段是可以看到咱们平时人们在肉眼所看不到的信息。比如说气象卫星，我们对闪电的观测 可以借助于我们最新发射的风云四 C 星，它上面所搭载了一个叫做闪电成像仪的传感器，它可以高频次的扫描大范围的一些空域上的闪电情况。多普勒天气雷达呢，是可以通过获取云内的能够大概率产生雷电放电的一些活动参量，如我们经常在科学论文上提到的回波强度、云顶高度、液态水含量等。而大气电场仪呢，通常是聚焦在捕捉雷电形成前后的电场细微变化，它可以精准地识别雷暴云从孕育到临近的电场异动。
0: 对，这些是专业的手段，那可能我们普通人没有这些手段哈，大部分人还是靠肉眼哈，有的时候去看一下猜一下，这片云到底会不会里边有雷电会发生啊，是那种长得比较高耸入云，它本身就是云啊，高耸云端、高耸天空的那种云，它会打雷吗？那另外就是像体感啊、风向，能不能也判断到底会不会打雷呢？
1: 是的，对于公众来讲，我们只能通过我们自身的一些感受和肉眼所能看到的情况来判断是否打雷。雷电呢，正如主持人所说的，通常它会发生和发展在这个低雨云中。这种云态呢，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就是当天空中出现快速堆积、体积比较庞大、有的时候颜色比较发黑的浓密的，这种就是低雨云。云顶呢向高空快速的发展，会形成一个云毡，就像一个草帽的帽檐一样，这个时候大概率就会触发咱们这个雷暴，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打雷的一个前兆。在这个雷暴来临前呢，我们的近地面，就人们所生活的这个层面上，它会出现高湿、闷热、气压偏低，然后人们会感觉到皮肤有点黏腻、呼吸发闷，这种时候的体感就是暖湿气流在大量的聚集的表现。这个刚刚讲到了，这也为咱们雷电的形成提供了一些基础条件。对于风向来说，在出现雷电之前，通常会出现明显的突变，风力剧增，这也就是可以加速我们对流活动的发展，也会对雷电产生的概率大大增加。
0: 是，打雷的时候我们在听感上也会分辨出来一些不同啊，比如说有一些是响雷啊，或者叫炸雷，还有一些呢是闷雷，它们有什么不同吗？闷雷也有危险吗？或者说谁更危险一点呢？
1: 对的，响雷和闷雷这种都是咱们在这个日常生活中可以听到的，它们在这个形成机制、声音的特点、伴随天气上都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些区别，但是二者的危险性都是依然存在的，不能简单的就说哪种雷声就不危险或者说更危险。这个对于闷雷来讲呢，通常是发生在这个云里面或者是云和云之间的放电，它的声波呢会在这个云内传播到地面，我们人们能听到的时候会形成这种比较低沉的声音啊，我们大众就会认为这是一种闷雷，但是它的这个声音会沉闷，持续的时间也会长，就会有一个轰隆隆的拖长的一个声响，响度呢就像相对的就会更小，但是响雷呢就非常的清脆，像爆炸声，
0: 对，
1: 几乎我们和闪电同步呢就会听到，震感也非常强，然后有白色的光。这个通常情况下是一般在咱们听到这个雷声的人的3公里范围内就发生了，而且是一般都会打到地上的这种响雷。对于危险程度来讲，他们都有可能会打到地面上，因此都可能会造成一定的伤害。
0: 但如果从距离的远近上来讲，是不是响雷离我们更近，对于闪电的这种威胁来讲， 对我们的威胁也会更明显一点，是吧？
1: 对的，是的，主持人说的没有错。
0: 那雷电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预警啊，它都是分为黄、橙、红3个等级的。为什么要设置这2个不同的预警呢？如果说我们有一天发现哈，这2个预警，我们气象部门、预报部门都发布了，是不是打雷就稳了呢？
1: 对于雷电预警来讲。

0: 讲，主要它针对的灾害就是雷电灾害，也是聚焦在这个雷击风险。为什么要设置不同的级别呢？主要是从这个时间尺度、雷电活动的可能性和可能发生雷电之后产生的伤害的概率上来进行划分的一个级别。但是对于强对流天气这个预警来讲，它可能会包括着雷电、雷暴大风、短时的这种强降水、冰雹、龙卷等这种极端的天气灾害，都在这个预警情况里面。它也会再通过时间尺度发生的可能性以及造成伤害的程度进行黄、橙、红三个级别的划分。我们现在公众呢，通常会看到预警信号是针对在某一个区域或者是镇街的，而不是在一定代表咱们公众个体所处的这一个小的空间位置上。但是要引起重视的是，我们气象部门对这种影响比就是极端天气影响比较高的一些企业也好，或者说是这个一些活动现场也好，都会给出针对这个位置上的一些风险预警。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如果对于公众来讲，两个预警信号都有发布的话，那咱们就说明咱所处的这个区域或者是关注的这个区域里面的雷电发生的概率一定会大大的下降。
1: 是，这个时候就要提高警惕了。我们看到指南呢也提到了一些定义，我们也有必要了解一下哈。比如说，雷电和雷击，哎，这是两个概念。雷电啊指的是闪电，大气中的强放电现象；雷击啊指的是对地闪击中的一次放电。是不是意味着其实不是所有的闪电都会到达地面的？那不到达地面的雷电，它还有危害吗？
0: 是的，我们通常讲的这个雷电，在定义中，也是讲的是自然界的一种放电现象。我们所说的雷电呢，也就是闪电，它通常会包括云闪和地闪两种。云闪呢，我们可以理解为有的闪电是在云里面这个放电，有的是云和云之间放电。自然界我们根据观测所知啊，我们经常看到的这种光柱的地闪，其实只占了这个闪电中数量的三分之一。我们所说的这种闪电，通常它是发生在这个对流层的一些自然现象，就是产生对流的时候。但是其实还有在科学研究方面啊，闪电其实还是会向咱们平流层，就是云的上面进行放电。这个其实也是非常漂亮的一种自然现象。我们通常会叫蓝色精灵和红色精灵，因为它的颜色是蓝色的或者是红色的。对于危害来讲，没有到达地面的这种雷电呢，同样还是会有危险的。比如说我们空间的一些飞行器，还有一些比较高的高层的一些建筑物啊，都会产生影响。近年来我们国家在这个飞机、雷击或者说是低空经济的这种低空飞行器方面，也是增加了很多雷电方面的一些监测和预警。
1: 对，像接触电压、跨步电压、旁侧闪击这几个词啊，是雷电造成伤害的时候我们会用到的词。那它们会发生在什么场景下呢？我们需要格外留意的是什么样的环境呢？
0: 刚刚您说的这三个词吧，都属于咱们雷电灾害中的三种表现形式。接触电压呢，主要就是相当于雷电发生的时候，我们碰到了什么物体，然后会影响到咱们身体，或者影响到人，或者说是一些牲畜。需要留意的高危环境呢，就是雷雨天气下的一些金属栏杆、电线杆、树杆，以及一些金属管道啊，这些都是比较需要注意的。但是旁侧闪击这种现象呢，就指的是，雷击中某一个物体之后，然后又打到了旁边的一个电阻更小的一个物体上，包括人。这种环境其实也是我们经常，不是很在意的。比如说在大树下面避雨，防雷这个一些引线杆的旁，或者说是一些屋檐的旁边，这些地方都可能会产生这种旁落闪击的这种现象。但是对于跨步电压来讲，主要是指的是这个雷打到了大地上某一个位置，咱们离这个雷击的这个点

0: 然后等着雷声过了之后，要快速的撤离这个危险区域。
1: 是，那关于雷电灾害中防御的室内部分，指南给出了6条操作的准则。那像建筑如果说被雷电击中之后，这个电流是怎么流动的呢？哪些位置算是建筑里边的高风险点？
0: 这里也给咱们听众做一个小小的科普啊。通常咱们建筑物呢都会具备这种完善的雷电防护装置系统。我们可以在这个建筑物的屋顶看到一些接闪的短针、接闪带，这些我们都统称为接闪器。然后呢，它的这个屋面的侧面一般都会有明肤的或者是暗肤的一些引架线。当我们的雷电流打到屋顶的接闪器之后呢，它会通过这个引架线直接导入到我们的大地，我们的大地就把这些电流所吸收了。在雷暴发生的时候呢，这个引架线的周围是比较危险的，我们尽量的要躲开这些位置，以免造成我们这个人员的一些接触电压的一些伤害。
1: 那前面您还提到了一些金属管道啊等等，也是比较危险的。像室内其实也有这些管道啊，无论是燃气的呀，还是供暖的等等，它们也是金属的。在室内的时候，这些管道安全吗？
0: 在室内的时候，如果咱们这个建筑物有做了一个完善的一个雷电防护装置系统室内的这些管道我们也会有相对应的一些接地的一些措施，这样的话是比较安全的。
1: 总体来讲，感觉室内还是要比室外安全一些哈。但是我们也看到，像今年5月，广西一个大楼遭雷电击中啊，电光直贯楼顶，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多方回应说无人伤亡。哎，但是呢，一台电梯损坏停运了，为什么有避雷针还是会造成我们的设备故障呢？
0: 对于这个事件来讲，其实在，这个建筑物的这个电梯，它没有遭受到雷电的直接击中，而是被感应的一些电流所损坏了。这个雷电在发生的过程中会有一些感应的电流，通常这些感应的电流就是在咱们刚才说的这种金属线路上产生数千或者是数万伏的一些瞬时电压。它的本质呢，就是在雷击的过程中，电场和磁场的一些耦合的一些作用。咱们建筑物内呢，除了这个电机以外，还有一些监控啊、网络设备的一些这个情况，我们都会建议再加装一些电源和信号的这种浪涌保护器，然后以降低这种感应雷击带来的间接损失。
1: 是，我估计很多小朋友小的时候啊，可能都会听到爸爸妈妈说：“哎呀，现在外面打雷了，雨好大，你赶紧把电视关了，这样很危险。”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有这种现象哈？就我们现在看的电视跟小时候也很不一样了。在防雷击方面，是不是这些家电也有一些进化？我们在雷雨天气的时候，是不是还是需要尽量的把这些电源的插头给拔掉呢？
0: 对于在城市里生活的咱们所居住的这种，这个建筑物来讲呢，都会有比较完善的这个雷电防护装置系统，然后它也会加装了这些浪涌保护器，因此我们在雷雨天的时候就是，不用特别的拔掉这个电源的问题。但是对于一些这个农村自建房或者说没有这个加装浪涌保护器的一些建筑，我们在雷电天气的时候就非常有必要的拔掉这些电源插头，然后以及不要让一些用电设备这个处于这个充电状态。
1: 是，所以说也要根据自己所住的环境的不同啊，来选择自己的应对雷电天气的策略。那关于打雷闪电的天气，如果说我们待在室内，估计大家的这个安全感还是比较强的。但是如果不巧打雷闪电的时候正好在户外啊，要怎么办呢？哪些行为会增加被雷击的风险呢？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继续来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6: 用你的方式承担。

0: 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昨日新闻重现，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何佳。七月一号起，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这个标准正式实施，当中给出了不少防御雷电的科学指南。眼下正是我国雷电天气比较频繁的时间段，如果雷电发生时我们正在户外活动，哪些地方躲避相对安全呢？此时如果身上有手表、耳环、钥匙等金属物品，会增加雷击的风险吗？被雷电击中之前，人们的头发会竖立，皮肤会发麻吗？我们继续有请广东省气候中心正研高级工程师殷启源来聊一聊关于防御雷电的实用信息。殷先生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听众大家好。
2: 我看了这个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里边的户外防御的部分哈，感觉这个情况还是很复杂的。提到了像高处啊、水面、树下，是不是风险比较高的地方呢？
3: 对于这种空旷的高处啊、水面啊、树下，这些确实是咱们这个雷电防御中风险最高的三类区域。这个也是我们雷电最喜欢打到的地方。在户外雷电天气时呢，我们第一时间需要的就是要远离这三类高危区域，也要尽快前往有这种完善的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内避险。
2: 那如果说在一个空旷的地方没有这些危险的地形或者说树木之类的哈，我们自己是不是就有可能成为那个危险源？我们孤零零的站在这儿，容易招来雷电。
3: 对，这种我们作为这个区域里面较高的一个物体吧，遭受雷击的这个风险也会比较高。
2: 我看到这个指南还提到了哈，可以到应急避雷亭去躲避。那我们怎么识别一个亭子它有没有避雷装置呢？能看出来吗？
3: 对于咱们经常在一些景区啊、山上会看到这些亭子，那如何来识别呢？有几个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第一呢，就是要先看一下这个亭子的顶部有没有一个接闪的部件。通常这个亭子的最高处会有一个突出的金属的避雷针或者是避雷带啊，或者是这种古建筑类上的亭子这种宝塔顶都会连接着一个我们古人非常聪明设计的一个雷公柱啊。那这种结构呢，它是非常直观的，也容易识别的。第二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亭子的周边有没有一个外露的一个引下线，这引下线通常是这种圆钢的情况，可以查看它的立柱啊、外墙的表面啊，是否有一个从屋顶的接闪部件向下延伸的一个镀锌的圆钢，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引下线。另外呢，我们可以确定一下这个安装的一些场景，比如说位于空旷的区域、山顶制高点的这些亭子呢，大概率在这种审批的过程中都要求它要配套完整的避雷装置。如果周围有更高的建筑树木遮挡的这种小型的亭子呢，多数就不会额外加了，就是相当于别人可以保护到这个亭子。但是呢，仅靠肉眼呢，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判断这个亭子的防护装置是不是达标合格。如果在这个周围咱们还有更好和更安全的一些避雷的场景的话，还是希望到这些建筑物内进行躲避雷电。
2: 对，但是如果实在也没有别的地方可去的话，至少它比在树旁边要安全的多，是吧？
3: 对对，
2: 那我们在亭子里边的时候，是不是也得远离那些比如说柱子啊，或者接的那些线啊？
3: 是的，是的。然后这里也给大家提个醒，就是说，有些地方的景区的亭子为了遮阴，它会建在一些大树的旁边。
2: 哦，对。
3: 其实这种措施是比较危险的。国内其实有几个案例，就是雷电灾害的案例都是这样的。可能平时太阳大的时候，它可以躲避一些阳光的照射，但是当雷雨发生的时候，就会产生我们刚刚提到的这种旁若闪击的这种灾害现象。
2: 是，所以说不意味着我们进了亭子就绝对安全了，还是要尽量找到更安全的地方去啊。那说到雷电，我们还可以躲进汽车。说这个是类似于法拉第笼的一个屏障。为什么说汽车是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呢？此时我们在车内可以碰触那些车内的金属物件吗？
3: 正如主持人所说的，然后大家也很多都会理解，汽车在这个雷雨天的时候是一个相对安全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金属车身本身就形成了一个法拉第笼进行了屏蔽。当如果有雷电击中咱们的这个金属汽车时，强大的电流呢，就是会沿着金属的车身进行在表面传导啊，不会直接进入到咱们车内的空间。但车厢内的这个一些金属物件呢，还是尽量要少碰啊，因为这个金属物件可能会和车外的这个金属汽车的表面进行连接，然后也会有导电。为什么同时为什么这个汽车是比较安全的？还有就是它的轮胎是一个潮湿的一个表面，它就形成了一个导电的一个水膜，它可以把咱们车身的这些雷电流快速的顺利的导入到大地，形成一个放电的回路。这样的话其实也是保障了咱们这个雷暴天气的时候车内是安全的。
2: 但是如果站在车旁边可能就不太安全了嘛，它在导各种电流。
3: 对对对，但是这个能导电流的前提是要雷电击中这个汽车才行。
2: 也是啊，本身这个概率就不是很大啊。那我们如果说野外徒步的时候遭遇雷电，可以选择什么样的地形躲避吗？这里边有哪些是您比较建议，哪些不太建议？
3: 在野外这种徒步的时候，通常会这种偶遇到啊这个雷电的发生，我们优先是先要选择一些地势低洼的、干燥且这个远离孤立突起物的一些地形进行躲避。如果咱们能够看到一些山洞呢，很多人都会选择这些地方去躲避。但是必须要知道的，首先进了山洞之后呢，尽量往洞里面的深处去走，不要在洞口或者是洞内这种有突出岩石的地方，因为这些雷电打中这里也会造成这种二次的人员伤害，避免就是说在这个岩壁旁造成伤害。然后我们走到山洞的深处呢，就会避开雷电的直击雷以及刚才所说到的这个岩壁传导的这种二次的硬物的伤害。
2: 是，而且我们遇到这种下雨天气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保持身体的干燥啊。那我们到这个山洞里边，这个对我们保持体温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那如果说没有这些条件，我们找个地儿，我们搭一帐篷行不行？这帐篷上面也有金属杆啊，这会引来雷电吗？
3: 在这种条件下的金属帐篷呢，因为你没有办法把雷电流快速的引到大地底下去。虽然说它有了金属杆，但是它并不能把雷电泄放掉。那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引来了雷电，没有地方泄放的时候，我们的人体作为一个电阻比较低的物体来讲，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泄放的通道，这个时候可能会更危险。
2: 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要慎重选择把帐篷支起来哈。那我们还听说一个说法，就是说被雷电击中之前，我们的头发啊会根根竖立，皮肤呢也会有发麻的这种感觉，这个是真的吗？
3: 确实是这种现象的存在，头发这种竖立啊，皮肤发麻，确实是真实的雷击的一些前兆。这些年大家 都会在网络视频上看到有网友发出来的这些刚才主持人讲到的这个。

0: 比较有意思的现象的视频，其实是非常危险的。雷电的选择呢，主要是根据这个物体的高度、所处的位置，以及这种可能会尖端放电的一些情况。然后我们在一些空旷的地方，人是比较高的，然后在感应的电荷有这种静电的时候呢，我们的头发就会这种有竖立的感觉。
1: 那这个时候如果发现头发已经竖立了，我们赶紧跑得过雷电吗？还是说赶紧趴下来呢？
0: 建议还是应该是赶快看看周围有没有能够避雷的一些场所。然后如果没有的话，就是要刚才讲到的，就是这个双脚并拢，蜷在一起蹲下。等着你这个头发没有竖立了过去之后，然后再赶快要离开这个地方。
1: 对，那如果说未雨绸缪一下呢，我们平常带这些东西会不会影响到被雷电击中的概率？比如说我带了一些金属的饰品啊，有一些金属的装备哈、我们户外出行的时候会带着一些的，还有一些相机呀、手机呀等等吧，这些东西他们会增加被雷电击中的概率吗？
0: 这个日常我们所佩戴的这些小体积的金属，或者说是一些这个工具，它其实即使是金属的，但是它对整个周围电场的这种机电的作用还是微乎其微的，它也没有办法说去改变雷电的一些行进的路径，因此它也不会具备主动吸引雷电的这种效果，因此就是不会提升被雷击的概率。
1: 这倒让我们稍微安心了一点哈。那提到被雷电击中的概率，我们看到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过一个研究报告啊，就是说1995年到2008年间，美国因遭雷击而死亡的648人，通过分析发现，其中82%的遇难者都是男性。而且啊，我们还看到过很多这样的案例，说是有人啊多次被雷电击中。我们感觉应该没有所谓的招雷体质吧？为什么却好像雷击有一些偏好呢？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这个研究报告，我们也有看到。首先大家要知道，雷电灾害的案例收集是需要一个，要不就是有人去上报，要不就是有机构去主动去收集。他收集的这个资料里面，提到的82%的遇难者都是男性，这个跟两个方面有关系。第一方面，在国外的很多这个喜欢冒险的人员，男性为主，比如说暴雨天踢足球，是吧？爬山啊，或者打高尔夫，这些都是比较雷电危险的一些场景。但从事这些危险运动的呢，主要还是我们的男性为主。因此，他在统计报告中会看到，男性的遇难者是比较多的。但是从我们国家这个近20年的雷电灾害的伤亡人员统计来看，男和女性的这个伤亡的比例还是相当的。并没有说是哪个性别或者是哪一类人具备有这种招雷的一些体质。
1: 那像那种极少数的个案多次被雷电击中，是不是也跟他自己的工作性质或者说生活习惯有关？可能他必须要在户外进行这种活动。
0: 对的对的。这个没有说是某些人会格外的偏好，可能跟他的工作场景或者说是在这个工作场景中他所这个从事的一些工种也有关系。
1: 对，那现在我们都离不开手机，也要经常打电话哈。那雷雨天到底能不能打电话呢？这个可能也要分固话和手机两种情况哈，帮我们分析一下这个事儿的风险到底有多高。
0: 首先给这个各位听众做个科普啊，也有一些这个专家有讲过，手机打电话是一定不会作为引雷的。但是呢，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这种座机，就是这种有线电话，它是通过这个室外的架空线路电话线进入到咱们的室内，但是暴露在这种雷暴天气的这种线路，刚刚也提到了，它可能会这个非常容易产生这种感应雷电，这感应雷电通过这个线路就会串进咱们的室内，引发雷击伤人或者是设备损坏这种现象。其实在我们国家收集的雷电灾害案例中，

0: 这种现象还是比较常见的。
1: 这种感应的伤害啊，它的电压一般是多少？是不是比直接劈中的那种要小得多呢？
0: 从感应上来讲，它跟线路的长度有关。通常也还是会感应出几千或者说几万的这种感应过电压。
1: 但是可能我们接触到的那一刹那，可能就把这个电话给扔掉了啊。
0: 对的对的，可能你也没有反应的这个时间机会。
1: 所以还是要引起重视的。对，我们也看到有研究表明，随着地球表面气温升高，全球闪电次数也将增多。那么伴随着全球变暖，雷电灾害的威胁会越来越大吗？如果不幸遭遇雷击，要如何处理？稍后我们新闻超连接新闻唠嗑团继续来聊。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2: 探视器准备完毕，
13: 二号位最后准备，
14: 二号位允许起飞。
1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7: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9: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8: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唠嗑团，我是何佳。近年来多地发生雷击人员伤亡事件，雷击地点、雷击致灾行为呈现多样化的特征。气候变化会让雷电天气更加频繁而且更加剧烈吗？我们继续有请广东省气候中心正研高级工程师殷启源来聊聊如何防御雷电伤害。殷先生您好。
0: 哎，主持人听众大家晚上好。
1: 哎，早在2014年啊，科学杂志就发表一个文章称，全球温度增加会导致雷电频次增加，每增加一摄氏度，雷电的频次呢会增加约12%。我们这些年啊，有没有相关的统计，是不是确实增加了？普通人被雷电击中的概率也会增加吗？
0: 对于科学杂志所发表的这个结论来讲，已经被这个美国的国家闪电探测网络的观测数据进行这个验证和匹配了。 对于中国来讲，这个刚刚也讲到了，我们国家的这种闪电定位系统也是比较完善的。我们的观测显示，确实雷电的活动呈现的这种增多的趋势，而且由于这种气候条件的改变，雷电发生的高发区域也有一定的北台的，就是向北移动的情况。通常以前我们认为，比如在华南地区、广东、广西、海南这些区域，但是这些年我们的长江中下游区域雷电的发生的频次也逐渐的在增加的趋势。这个变化呢，确实和我们的全球变暖以及局地的气候环境的改变有直接的关系。刚刚主持人讲到的雷电频次的问题，雷电频次上升在理论上会让我们雷击的发生的概率也同步提升，但实际的咱们普通人被雷电击中的概率还受着几种因素的影响，比如说我们所处的这个人口密度，防雷设施的普及程度，以及公众对于防雷的意识，这种多种因素的影响。同时刚才提到了，我们气象部门会发布一些风险预警的信息，一些避雷设施的普及以及手段，也把对我们普通人被雷击中的这种概率也进行了降低。
1: 是，那有没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概率，就是我们普通人到底被雷击中的概率是百分之多少，或者千分之多少，甚至万分之多少吗？
0: 这个不太好说，而且我们在计算这种建筑物普通建筑物的时候呢，我们会考虑一种公式上的去计算，它就会跟咱们常年累计的这种雷击的概率和雷击的数量有关，去计算出一个某一个平方公里里面雷击的一个概率值，这是可以计算的。
1: 这个是工程上面的了，可能跟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就关系不太大了哈。
0: 是的，是因为工程的这种建筑物它是不会移动嘛，人是会动。
1: 对，变量很多啊。我们看到这个指南也是给出了遭雷击后的一个急救措施，能不能帮我们总结一下要点是什么？被雷击之后幸存的概率有多大？
0: 雷击后这个所有的人都不会愿意发生在自己身上，但是这种事情确实从新闻报道上来讲也是比较多的啊。咱们雷击伤害人员之后呢，主要的表现就是心脏骤停，因此在遭受雷击后最好的急救措施就是做这个心肺复苏，就是 CPR， 以及我们现在很多场景都增加的这种 AED 的急救。尤其是在这个确定雷暴环境安全后，发现这个有人被雷击后，第一时间我们是可以去接触伤者的，因为伤者被雷击后他本身是不带电的，我们可以把他先转移到一个安全的一个场景下。然后我们认为这个雷击的死亡率整体大概是在30%左右，这是国内和国外的一些研究表明。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心肺复苏以及 AED 的这种救治，它的概率可以降至就是存活率可以提升到85%以上。
1: 对，所以说掌握正确的施救方法啊是非常重要的。那此前呢，我们注意到关于雷电的相关的标准，面向的是行业啊，大家依据这些标准去施工、操作、验收。而我们看到7月1号实施的《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它的面向群体就是公众了，涉及的面比较广。但是我们也考虑到一个实操的问题哈，它不可能有人去监督每个人家里是不是按照这个操作哈，比如说你在农村你就拔了电源啊，或者说监督你其他的行为是不是更好的防御雷电了，怎么才能让它更好的落地呢？对于大型活动的组织者来讲，这个指南是不是会更有约束力一点？
0: 对于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咱们这一份推荐性的国家标准啊，就正式实施了。这份标准也刚刚提到了，它是面向全体公众的。从落地实施的角度来讲，它可能会从多个维度进行推进。比如说我们这个政府机构会依托社区、学校体事业单位开展这种常态化的一些科普演练， 然后将这个推荐性的标准去实施起来。对于大型活动组织者的这种约束性，可能一定是会比这种普通公众的约束性是更强的。因为大型活动的这种安全管理的规范、应急预案的编制，都是要需要经过法定的一些依据。我们这份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它就是作为法定的一些依据，为大型活动的组织者提供这些要求。组织者呢也需要按照咱们刚才标准中提到的一些要求，进行提前监测一些天气，设置一些避雷的设施，规划应急施疏散的一些路线，来防御我们的雷电。如果我们在这个组织的过程中没有那个非常好的落实相关的一些要求，而引发了雷击的安全事故的话，对于大型活动的一些组织者是需要承担相应的安全管理责任啊，这个在行业的约束力就可以明确下来了。
1: 是有了这样一个指南哈，相信也会给大型活动的组织者哈提供更好的这样一个心理的支撑哈。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筹备了很久啊一个项目啊，但是临了呢发现有这个雷击雷电的相关的风险，这个时候你要真下一个决心说把它取消或者推迟，这个成本决策压力还是很大的哈。有了这个指南做依据的话，相对来讲哈，我们做决策的时候会更容易一点。雷击虽然说它概率发生的并不大，但是呢它是需要我们全社会哈，包括我们的公众各领域去认真面对的一件事情啊，能够减少它的伤害。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殷启源带来的实用分享，谢谢您。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夏天一到，清甜多汁的西瓜就成了许多人消暑的标配。有人说夏天的快乐一半是西瓜给的，但半个西瓜却不一定能给我们带来这样的快乐。最近话题千万不要买路边切好的半个西瓜冲上热搜，有网友发布视频称拍摄到了路边某些卖瓜的商贩用切西瓜的刀挠背，还有人反映自己吃了路边水果摊买来的半个西瓜后出现了腹泻、呕吐等症状，还有网友发帖称切好的半个西瓜堪比细菌的培养皿。那么路边切好的西瓜是否有食品安全风险呢？西瓜切开口用保鲜膜裹好也不行吗？切开的西瓜到底该怎么保存才好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20: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指出，一个健康完整的西瓜内部是无菌的，后果皮就是它天然的防护屏障，有着隔绝灰尘、土壤微生物等作用，常温短期存放不易变质。但西瓜切开后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21: 一个健康的完整的西瓜里边是无菌的，但是一旦你切开之后，它就会接触外界的细菌，空气里面就有菌，所以切第一刀开始这个细菌就进来了。那么一旦进来以后，西瓜汁里边那些糖分啊、那些维生素、那些营养就会让细菌大量的去增殖。
20: 西瓜一旦切开，果肉暴露在外就不再是无菌状态了，而路边切好的半个西瓜风险比自家切的要大得多，关键就在于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切开的。范志宏，
21: 你买了二分之一个、四分之一个带回家去了，那个西瓜是什么时候切的你根本不知道，可能它已经在室温下放了两个小时了。那室温下和冰箱里那个繁殖速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它的风险就会更大。
20: 科普中国指出，切开的西瓜在室温下放置两小时后，细菌就开始大量繁殖。而从微生物角度看，多数食源性病原体都属于室温菌，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的环境中繁殖比较快。夏季室温恰好落在这个区间，所以切开的西瓜在室温下放得越久，风险就越大。有人可能会想，那把刚切好的西瓜用保鲜膜裹严实，隔绝细菌不就行了？对此，范志宏表示，保鲜膜不能杀菌。
21: 覆膜的原因是要避免交叉污染，不希望它被别的细菌再给污染，并不是说保鲜膜能让你的这个菌数能有所降低。
20: 除了时间上的未知，路边摊的工具卫生状况同样让人担心。

0: 有没有消毒，案板干不干净，谁也说不准。
1: 用的那个刀并不是经过消毒的，案板也不是消毒的，切的时候不是在无菌操作台上面去操作的。还有一些人呢，干脆把那个西瓜呀就切碎了，切得越碎，等于西瓜接触那个板啊那个刀啊越多，接触面越多，它等于细菌接种的面积就更大，更加有风险。
0: 根据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2024年在国际食品微生物杂志上发布的研究，在采集的218份鲜切水果样品中，西瓜样品的总致病菌检出率为3.21%，检出的主要致病菌为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和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路边摊的卫生情况确实让人不放心。那如果自己在家切开了西瓜，但一时吃不完，到底该怎么存放才能尽量保证安全呢？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中华预防医学会健康传播分会委员阮光峰：
2: 第一个就是要用清洁的工具来切西瓜，最好是用沸水烫过的刀和砧板，经过一个沸水的消毒之后再来切，尤其是切过生肉的刀和菜板一定注意不要混用。第二个呢，就是保存方式，最好是将切开之后的不马上吃的西瓜用密封的保鲜盒把它给装好，然后密封放在冰箱冷藏室里面保存。如果没有保鲜盒的话，可以用一些高质量的保鲜膜把这个西瓜给包裹严实之后再放的。第三个呢，就是放在冰箱的位置啊，最好是放在冷藏室的上层，这一部分区域它的温度通常会更稳定一些，最好要远离生肉、海鲜还有生鸡蛋等等这些食物，避免交叉污染。
0: 其实西瓜只是夏季饮食安全的一个缩影。数据显示，每年6至9月是食源性疾病高发期，发病事件数和发病人数均占全年2/3左右。高温天气下，不仅切开的西瓜容易滋生细菌，凉拌菜、冰品、海鲜等食品同样面临较高的腐败变质风险。要守住夏季的食品安全防线，有5点需要注意：保持清洁、生熟分开、彻底煮熟、安全温度保存，以及使用安全的水和原料。夏天到了，吃瓜也好，吃其他消暑食品也好，痛快很重要，但舌尖上的安全更值得上心。
3: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天空，烈日奋斗，中国不间断，永远值得期待。
9: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2: 好 city 啊！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前两天啊，四川宜宾的一些食客可是吃了顿不寻常的宵夜。6月29号的0点12分，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当时成都、重庆的部分区域震感强烈。这次地震没有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网络上流传着当时宜宾的一家烧烤店的监控视频记录。地震发生的时候，食客们当时都仓促地跑到了空地去避险，但过了一会儿，确认没有危险之后，他们又都折返继续用餐，吃完饭正常结账，全场没有一桌逃单。餐馆的老板王先生说，他的餐馆呢，距离震中大概是30公里，地震场面挺吓人，餐馆的墙都震裂了，熬的烧烤油也晃得溢出来了。其实食客不回来也能理解，现场毕竟比较混乱，但是没想到大家都回来了。有网友就打趣说啊，这个烧烤店肯定味道不错。更多人的感慨是，逃生是本能，诚信是素养。外出避险的食客有的回来继续淡定烧烤，有不少人啊还帮忙收拾好了翻倒的桌椅。混乱面前，没有人趁乱占便宜。地震发生，人们的本能是避险，烧烤再好吃，逃生第一位。但是短暂撤离并没有让消费终止，确认安全回来继续结账，也是普通人用行动写下的契约精神。混乱过去之后，大家扶正桌子重新坐下，这也是老板和食客的双向默契，这也是普通夏日的平凡烟火气，更让我觉得格外珍贵。难怪大家说啊，这烧烤估计味道不错，去吃的都是讲诚信的人，他们肯定也懂生活。再来看看还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又是一年的毕业季，同学们忙着答辩、拍毕业照、打包行李。据说有不少同学啊，到临离校之前才想起还有一件事，我的档案到底归谁管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6月中旬到10月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就是要帮同学们把档案的事情理顺。别小看这一袋子纸，很多事情啊要靠它说话。档案寄到哪里去？寄给谁？能不能自己拎回家？存一年要不要交钱呢？线上有没有可能来办理档案服务？那关于这些问题，多地的档案管理人员接受了总台记者车丽、曹博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答和建议。
1: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档案去哪儿，关键看毕业后的第一站。
2: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可以根据本人的意愿，档案可以转递到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也可以按照规定在高校保管2年。
1: 那么问题来了，哪些机构有资格管档案？档案能否由本人拿着走呢？答案是县级以上人社部门所属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以及经省级人社部门授权管理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服务机构才有权保管。张涛指出，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
2: 高校毕业生在毕业离校前，按照规定整理高校毕业生登记表、成绩单、党团组织、成奖记录等档案材料，形成完整的高校毕业生档案，根据毕业生填写的毕业生的去向登记信息，确定就业单位名称、转递编号等相关内容，填写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单后，将档案同转递单一同通过机要或者是邮政特快专递的方式寄出。
1: 档案寄出后怎么查？存档要不要花钱？我国自2015年1月1日起，已取消收取人事关系及档案保管费、查阅费、证明费、档案转递费等名目的费用。至于查询，江西省新余市人社局档案管理科工作人员周爱红给大家支了3招。
3: 我们查档案首先是可以直接联系学校的就业老师，要档案邮寄单号， 然后也可以登录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线上查询，还有就是打电话咨询户籍地或者就业所在地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各地档案管理机构联系电话都能够在人社部官网查到。
1: 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查询相关存档信息情况，开具相关证明，提供政审考察等。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流动人才服务科负责人何静晶表示，对于跳槽跨地区就业的毕业生，也可通过线上平台办理档案异地转递，实现少跑腿、零跑腿。
4: 安徽铜陵籍的高校毕业生呢，可以登录安徽公共招聘网进行个人注册，登录之后呢，可以去办理档案的一些业务，例如档案的转出或者是转入，或者是档案的存档证明或政审材料等。各位应届高校毕业生，请务必重视档案办理，严格按照官方规范流程处置，不私自携档，不随意弃档，不盲目挂靠。
1: 每年的七八月份是高校毕业生档案接转工作高峰期，人才服务机构需根据档案到达时间依次将档案信息录入管理系统。毕业生如果没有实时查询到档案信息，可先等一段时间，或者致电档案存放地，人才服务机构确认档案到达情况。最后，档案里的材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张涛表示，以后工作变动，考了新证，评了职称，这些新材料要主动交给档案管理机构归档，

0: 对高校毕业生来说，要及时将反映自身政治面貌、工作经历、教育培训、职业资格、职称等材料，以及工作变动中形成的劳动合同、企业录用手续、就业登记、劳动用工备案等相关材料，主动移交给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呢，将收到的档案材料进行甄别，无误后对档案材料进行归档。
1: 现在保管档案完全免费了，还可以线上查询、异地办理，不用再来回的折腾。一句话总结，档案啊，别乱放，别私拆，别不管，按规矩走流程，省心又安全。也希望每一位毕业生能从这一步开始，走得稳妥又踏实。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5: 3、2、1，野火，
16: 怒放野火，烈狱再造，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 好 City 啊。
6: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昨日新闻重现，
1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结束，您申报完了吗？税务部门其实已经多次提醒了，还没有完成个税汇算申报的纳税人需要抓紧时间，通过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或者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站进行办理。需要补税但是没有在截止日期前缴款的纳税人就要注意了，如果您逾期了，从明天开始呢，会按天被加收滞纳金。不过也得给大家提个醒，这个时候啊，往往也是不法分子最容易趁虚而入的时候。不知道您有没有刷到过像专业退税、多退30%、不成功不收费等等类似的税务中介广告。实际上好多所谓的中介打着高额退税的幌子，专门是坑骗纳税人的。 国家税务总局最近通报了一起典型案例，陕西咸阳的周某打着内部渠道退税的旗号，通过微信群短视频平台来招揽客户，骗取了1797名纳税人的个税 APP 账号、人脸信息，伪造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大量虚假申报税款，最终因逃税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提起公诉。个税汇算清缴不存在所谓的内部通道，更不要轻信高额退税的骗局。那代办退税是怎么把受害人拉进陷阱的？虚假申报又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马静宇、杨雨桐来了解一下。
15: 2025年4月，滨州市税务局工作人员在开展年度汇算事后核查时发现，滨州多个矿区单位的大量工作人员在集中时间内多次修改个人所得税软件上的数据，且填报信息和实际情况有明显出入。国家税务总局滨州市税务局副局长张红：
19: 这个纳税人提交的这个退税的申报信息啊，跟他以往年度提交的申报信息有存在有较大差异。他明明是一个工人，但是呢，他有教师资格证。为了不打草惊蛇，我说咱选取一个人数比较相对较少的一个单位，咱们呢进去去进行一个核定实地核查。进去之后，我们选了有14个人，这14个人都承认他们呢曾经让有个某一个人，他们说是一个涉税中介代为他们退税。
15: 滨州市公安局经侦大队二级警长英旭阳介绍，经税务局和公安机关联合查处，最终确定犯罪嫌疑人周某通过非法手段套取个人信息，并通过互相介绍等方式拓展客户，伪造虚假信息套取个人所得税退税款。
20: 就是利用这个虚假填报的这些专项附加扣除的一些项目啊，比如说这个虚假的子女、虚假教育、虚假老人，用这些东西虚假信息把这个个税里面的钱套出来。
21: 最开始呢，这个犯罪嫌疑人然后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滨州市这边煤矿的企业的一些职工，然后呢说是我可以帮你们办理这个退税，退税款到了以后你给我一定的这个分成，然后剩下的钱你们拿走，就从一个煤矿传到另外一个煤矿，从一个工队传到另外一个工队。他们这个退税的很多人他们是没有退税条件的，你比如说他这个子女可能已经上大学或者工作了，是吧？他就没有这个办理子女退税的这个条件。那么这个犯罪嫌疑人呢，就找了一些虚假的这个子女信息，跟他姓氏匹配的这个子女信息，给他添加了他个人所得税 APP 底下，然后通过这种方式给他办理退税。
15: 该案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国家税务总局咸阳市税务局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依法追缴1797名违规退税人员税款、滞纳金及罚款，共计1573.25万元。周某因涉嫌逃税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已由滨州市人民检察院向滨州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纳税缴费信用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存在逃避缴纳税款、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外的其他发票等违法行为，被移送公安机关或者被公安机关直接立案查处的，纳税缴费信用级别直接判为 D 级，就算补缴完欠款，失信记录依然要背负多年。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副司长王海勇提醒，纳税人需要对所提交信息负责，千万不要以占便宜的心态任由中介进行违规填报操作。
22: 按照个人所得税法其实条例、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管理办法的这个相关规定的这个纳税人对所提交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那由此导致了虚假纳税申报、减少应纳税款的行为呢，实际上是违反了税务征管法和个人所得税法相关规定。纳税人呢需要补交税款、滞纳金，情节严重的呢可能还要处以罚款。
15: 近年来税务部门持续优化服务，个人税务申报更加便捷精准。王海勇介绍，在提高纳税人报税体验的同时，也将进一步加强税务管理和失信惩戒，维护税收生态。
22: 一个是这个强化辅导，通过线上线下各种的渠道呢开展面上的宣传、点上的辅导啊。那二是呢优化服务，持续优化我们的个人所得税 APP 的功能，让它的申报界面更友好，它的预填服务呢更精准，它的奉献提示呢更加及时， 三呢就是专项管理会导致我们税务大数据呢发现错误。

0: 记住一句话，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小便宜吃大亏，不能把密码、人脸这样的重要信息交给陌生人，诚信申报才能真的省心。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1908年的6月30号，一颗直径大概50米的小行星或者彗星天体，在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古斯地区上空爆炸，瞬间摧毁了超过2000平方公里的森林。这是现代人类有记录以来最惊心动魄的小天体撞击事件。2016年，联合国通过决议，把这一天定为国际小行星日。所以这个日子其实是告诉我们，我们头顶的星空浪漫之外，还得防着那些不速之客。今天国际社会通过开展科普讲座、实物展览、学术研讨等等的多元活动，向大众科普小行星相关知识，警示近地小行星撞击风险，凝聚全球行星防御的共识。那当前全球小行星撞击威胁的整体态势怎么样？咱们防范小行星撞击的能力有没有提高？这还真都是值得我们关心的事情。国家航天局小行星监测预警研究中心小行星监测预警领域首席科学家李明涛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2: 截至今年6月，全球已发现并编号的近地小行星超过4万颗。这个数字听起来惊人，但正如国家航天局小行星监测预警研究中心小行星监测预警领域首席科学家李明涛对中国之声所说，目前还没有发现某颗小行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会确定性撞击地球，但对撞击风险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还有大量近地小行星没有被发现，因此全球各航天大国正在持续提升小行星监测预警能力，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也无需过度焦虑。
3: 我们说直径140米级的这种小行星呢，如果它撞击地球呢，可能摧毁一个中小型的国家。那这类小行星呢，其实我们目前呢已经发现的数量呢，大概是45%左右。那意味着说还有超过50%我们没有被发现。像这个通古斯大爆炸这种级别的，以及这个2013年俄罗斯切利亚宾斯克事件这种级别的小行星呢，它们呢个头小啊，数量更多，更加难以被发现。那如果说他们从太阳方向这个飞来的话，其实我们是很难去预警到他们的这个踪迹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最值得我们警惕的不是已经发现的小行星，而是大量还隐匿在茫茫太空之中的小尺寸的小行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全球各航天大国和航天强国都在加强近地小行星监测预警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2: 近地小行星撞击是全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天外之患。李明涛透露，中国作为负责任的航天大国，正在论证中国小行星防御系统，其中天地一体化监测预警网络是核心组成部分。
3: 天地一体化的监测预警系统是中国小行星防御系统的一个核心的组成部分。那我们在地面上呢，将选择优良的观测台站，布局多台大口径的光学望远镜，形成地基监测预警网络。那我们要实现在地面上既能够看得远，还能够看得清楚，还能够测量得精准。
2: 但是地面光学望远镜有一个天然弱势，它需要在黑夜才能工作，原因是基于大气散射作用，太阳方向永远是刺眼的白昼，这就好像大晴天你无法直视太阳，更别说看清它旁边的一颗暗淡的小石子了。2013年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陨石事件，那颗小行星正是大致从太阳方向飞来，直到闯入大气层才被发现，冲击波造成了约1500人受伤。但是今天面对这样的情况，人类并非束手无策。
3: 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需要把望远镜搬出大气层，放到太空中。太空中呢是没有大气的干扰，也没有昼夜更替的限制，我们就可以24小时实现对近地小行星的一个连续的监测，从而为防御来这接近太阳方向的这种小行星呢提供一个补盲的监测的作用。
2: 此外，我国也正在规划建设天基监测星座，与国际同行一起为小行星监测预警贡献中国力量。预警的核心归根结底是两个字儿：时间。一旦发现对地球有撞击风险的小行星，我们最快能提前多久发出预警呢？预警信息又是怎样传递到决策层和公众层面的呢？ 李明涛解释说，预警时间因小行星尺寸大小和发现时机而不同，差异巨大。尺寸越大的小行星可能造成的灾害更大，但更容易被提前发现。理想情况下，对于较大的小行星，通过长期巡天观测，我们可以提前数年、数十年，甚至上百年预判风险。

0: 进行应对，而尺寸越小的小行星更不容易被发现，但造成的灾害也更小。最坏场景下，如果一个直径几十米的小行星从太阳方向飞来，我们可能只有几天甚至几小时的预警时间。
1: 目前呢，我国家已经初步突破了近地小行星撞击风险预警的模型和算法，那么正在开展液化预警的系统。那么如果发现某个小行星存在异常的话，我们这个系统呢将来就可以自动化的计算它的轨道，同时呢评估它的撞击概率。那么如果经过研判，撞击这个威胁是可信的，并且比较急迫的话，我们会第一时间向有关部门 进行报告，同时呢在这个撞击信息比较可信条件下，我们会向公众简单的通报事情发生的基本情况、撞击概率以及我们可以做的这个应对处置的方式。
0: 预警之外还有一道终极命题，如果小行星真的来了，我们能做什么呢？ 据介绍，目前对付小行星的手段按照作用方式可以主要分为两类。
1: 第一类呢，我们称为是损失作用处置技术。那么这类技术呢，以这个动能撞击技术为代表，主要是通过高速撞击把巨大能量传递给小行星，那么改变小行星的轨道，让它在未来不再撞击地球。第二类呢，叫做这个持续推离的方式，或者叫做中长期处置作用。那么这里面包括引力牵引、离子束偏移、这个附着推理、激光绕矢等等。那这种呢，它往往呢是这个作用力非常的微弱，往往需要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它才能够把小行星偏转出撞击地球的轨道。所以从国际上来说，如何及早的对小行星进行发现，尽早的进行预警，才是我们目前最迫切需要做的事情。只有我们能够提前发现，有更多的预警时间，我们才能够为化解近地小行星撞击威胁提供更多的主动性。
0: 近期火流星频繁闯入公众视野，它们拖着璀璨尾焰划过夜空，引发无数惊叹与猜测。火流星究竟是什么呢？与小行星有何关联？李明涛说，火流星本质是米级或者亚米级近地小行星碎块进入大气层引发的空爆现象，会伴随较强的闪光以及爆炸声音。
1: 火流星的这个母体其实非常小，非常暗弱。
0: 然后呢，目前人类还是难以实现有效的预警，但是因为小行星的各种比较小啊，它空爆相对引起的能量也比较小，加上地球表面70%海洋，还有大量的无人区，所以呢，火星事件一般不会对人类造成任何威胁。对人类而言，小行星更多是天空的过客，而不是末日现实。多年前，通古斯上空的火光曾将午夜照成白昼，而今天，当我们在晴夜抬头，看见的依旧是那片沉默而璀璨的星空。
2: 只是这一次，我们不再只是仰望，我们架起望远镜，发射探测器，推演轨道，筹备撞击。人类正在学习着为地球读一份来自宇宙的天气预报。小行星撞击地球这个桥段已经在科幻作品里出现过了，而在现实当中，全球已经加强了对宇宙交通规则的学习。我们也不再只是能够仰望的观众。 探测器出发了，轨道也算得越来越准了。我们国家正在打造的天地一体化监测网，更让小行星预警多了一份从容。这其实是一份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宇宙天气预报。我们正在试着为地球撑伞。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收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0: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1: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2: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3: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14: 年化收益能到15%，
15: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6: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7: 您好，
16: 喂，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
1: 套路里。
3: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探视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新鲜劲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剩下几百块了。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商务部对日本实体的管制迎来调整与升级。29号，商务部发布公告，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另将20家列入关注名单。列入管控名单后的措施主要包括：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上述实体出口两用物项，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正在开展的相关活动应当立即停止。我们查询商务部官网，20家被列入管控名单的日本实体有：防卫研究所、陆上装备研究所、舰艇装备研究所、航空装备研究所等，涵盖国防政策研究、军工、航空等领域，都是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实体。反观20家被列入关注名单的日本实体，都是无法核实两用物项最终用户最终用途的日本实体。那管控名单和关注名单有什么不同？它的本质区别是什么？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解读。
15: 那首先我们看它列入的依据和定性是不同的。那管控名单呢，定性是明确存在国家安全危害的，所以我们看这次列入的20家实体是直接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符合两用物项出口管理条例当中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严重情形，是属于风险已经实锤的核心管制对象。关注名单呢，它的定性是潜在风险存疑。那我们看这一次列入的呢，都是因为无法核实两用物项的最终用户最终用途，存在流向军事用途的不确定性，但尚未达到明确危害国家安全的程度，属于风险待排查的严管对象。因此呢，它核心差异就在于说管制力度和核心规则是不同的。管控名单呢是全面禁止交易，没有常规通关通道。那关注名单呢，它是从严审批限制，而不是绝对的禁止，它本质是大幅抬高合规成本，是一个警示性的管制。
2: 那么早在今年2月份，商务部就已经将40家日本实体列入了管控和关注名单。时隔4个月，商务部再次公布对40家日本实体采取出口管制措施，我们该如何来看待？商务部对日本实体的管制为什么再度升级？我们继续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解读。
15: 首先直接触发还是因为日方无视前期警示，军事扩张持续升级。近年来呢，日本在军事领域一系列动向，包括发展远程打击能力啊，大幅增加防卫预算啊，还有在外部势力支持下试图突破专守防卫的原则啊，都引起了周边国家的高度警惕。所以这一次的升级管制呢，是对日方错误行径的直接回应和反制。那我们看，把二十家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呢，是这个措施当中最严厉的部分。这也说明中方已经掌握确凿的证据，认定这些实体的活动直接参与了提升了日本军事实力，可能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区域战略平衡呢构成明确的威胁。当然这也是向日本相关军工复合体以及相关机构发出强烈警告信号啊，明确画出这个红线，要通过经济贸易手段遏制和延缓任何可能损害地区安全利益的军事发展项目。那二十家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呢，是履行出口管制法的法定职责，旨在堵漏洞，防止中国的产品和技术通过第三方流入军事领域损害国家利益。核心目标呢，当然是从供应链端遏制日本军事扩张的能力哈。在政策边界上呢，应该说我们还是精准针对风险，绝大多数合规经营的日本企业呀、中日间普通的商品贸易啊、正常产业的合作啊，都是不受影响的。那这一次组合拳呢，它是防御性的就堵漏洞，也是反应性的就对等反制，既划清了国家安全的底线，也要展现战略博弈的智慧。
2: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29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此举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列单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伊朗及周边地区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称，美伊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然而，伊朗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9号表示，以色列和伊朗可能随时再起冲突，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离。从各方的表态当中能看出哪些信息？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梳理。
5: 当地时间29号晚间，美国媒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的途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多哈举行。但伊朗方面29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将派出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继续跟进此前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美方代表赴多哈与伊朗专家代表团此行无关。他表示，伊朗当前的重点是确保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得到执行，为此正严肃跟进执行情况。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30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是在伊朗国家总体政策框架内，在与伊朗最高领袖保持充分协调并获得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支持的基础上达成的。另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他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做好在伊朗开展蓝白行动，也就是由以色列领导而非依赖外部力量的军事行动的准备。谈及黎巴嫩局势，卡茨称，以军在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之前不会撤退一毫米，以军不大可能从黎南部两处所谓的试点项目区域以外的其他地区撤军。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9号表示，据联黎部队观察，截至上周末，黎巴嫩战火仍未彻底平息。
16: 我们在联黎部队的同事告知，上周末在特派团行动区内没有观测到任何导弹发射行为。不过维和人员继续观察到以色列国防军的地面实弹活动以及对黎巴嫩的空中侵犯。
2: 美伊双方为什么出现不同的表述？多哈当地是否仍在准备着随时迎来美伊谈判？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浩宇从多哈发回的观察。
17: 走在多哈，我最直观的感受是平静。无论是机场、外交区还是市中心，城市里都没有明显的加强安保，也没有大型外交活动即将举行前的紧张气氛。 不过啊，机场当地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两天确实有不少媒体和外交人士陆续抵达，多哈也再次成为外界关注中东局势的重要窗口。那对这座城市来说，这样的场景其实并不陌生。从阿富汗和平进程到巴以停火谈判再到美伊关系，卡塔尔凭借其独特的小国大外交战略，近年来在中东及国际事务中扮演了重要的中间人角色。不过就外界最关注的美伊下一步接触安排，双方最新表态却出现了明显差异。那从表面上看，这两种说法是相互矛盾的，但仔细观察更像是双方在谈判进入下一阶段前对外释放着不同的信息。美国更希望向外界传递外交进程仍在推进，以稳定市场预期，也安抚地区盟友对于局势反复升级的担忧。而伊朗则刻意保持谨慎，不愿给外界留下是在美国压力下重返谈判桌的印象，同时呢，希望把当前接触限定在落实已经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而不是提前进入最终协议谈判。那美伊双方争夺的更多是外交主动权和舆论叙事，而不是沟通渠道本身。事实上，双方此前达成的一些共识也已经开始落地，比如霍姆兹海峡恢复有线通航，阿曼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开辟临时航道，美国宣布对部分伊朗石油出口实施为期60天的制裁放松，这些呢都是谅解备忘录最先推进的内容。而伊朗专家此次来到多哈，更重要的任务很可能也是围绕这些事项与以卡塔尔为代表的斡旋方继续沟通落实。无论美伊双方本周是否举行正式会谈，可以预见的是，卡塔尔作为双方保持接触的重要平台，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持续见证这一轮中东外交博弈的推进。
2: 综合来看，美伊之间呈现出了一种微妙的温差，双方的矛盾很难通过几次会谈就彻底解决，而离以局势是美伊谈判当中的一个重要变量，让本就复杂的局势多了一层军事冲突的紧迫感。卡塔尔作为沟通平台的价值还会继续凸显，多哈虽然表面平静，背后的暗流从未停歇。
1: 昨日新闻重现，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打开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的手机里有没有一些未读消息？其实您不点开啊，还是一时没有来得及删除，那是一些广告营销信息。那如果您的手机微信有77万条这样的消息，您想过会是什么样吗？最近一位广东的网友小林发了一个求助帖，说自己奶奶的手机因为微信积压了大量的未读消息，严重卡顿。经过他一查看，发现有77万条之多。这77万条未读消息全部来自企业微信的各类广告营销群。商家利用40人以下小型群聊，无需用户确认即可拉人的这种规则，把老人源源不断地拖入广告社群当中。小林和妈妈反复退群删除好友，但是始终没有办法摆脱退一个再拉一个的窘境。但是老人的微信联系人里还有很多的家人和朋友，也不想注销掉，一家人是无奈又崩溃。77万条当中的大多数呢来自企业微信号，这类聊天40人以下群聊可以不经确认直接拉人，我们刚才说了这个规则，确实为企业营销大开方便之门。于是商家呢利用这一机制专建小群，全过程无任何提醒，被拉者浑然不觉。像小林奶奶这样的银发一族，恐怕其实是刚刚跨过了数字鸿沟，用上了微信这样的通信工具，却在不知不觉当中成了私域营销群当中的唐僧肉。这些群的认证主体呢，其实大多是杂货店，套路也不新鲜。商家往往以免费送鸡蛋或者领取优惠券为由来加老人好友，然后就迅速拉人进群。2025年曾经有一次16省市消协的联合调研，这份调研结果就显示，超过68%的老年人遭遇私域社群广告骚扰。如果广告骚扰成千上万，甚至成了小林奶奶那样的几十万条，恐怕就是一种数字伪劣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年轻的网友自行手动清理，反复拉黑，也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2025年12月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的网民大约有1.73亿，其中仅20.3%至少熟练掌握任意一种受调查的数字素养和技能。拉一个群成本近乎为零，而一位老人的消费潜力可能高达数万元，这是不少私域营销群精准围猎老人的动力。而后者薄弱的辨识能力、真实的情感需求、面对繁琐退群流程的无助，更是让这些营销者有恃无恐。所以现在迫在眉睫的事情是给老人的手机减负，平台不能已读不回。老年人在数字世界里的困扰到底怎么来解脱？他们的数字权益靠什么支撑？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院长杜鹏教授一起聊聊这个问题的解法。杜院长，这一次我们看这个77万条未读消息，真是震惊了大家啊！但是网友也说，说老人手机里几百上千条未读，那太常见了，因为都是广告营销。我们姑且把这些东西称作对老人的数字垃圾吧，因为他们确实可能也不太会打开看。他为什么这么轻易的就到了老人手机里？您觉得这个情况是不是确实有代表性呢？
18: 我觉得还是很有代表性，这是呢在老年人身上比较典型的体现出来。实际上呢，各年龄的人手机里都会存在这种现象，只不过老人呢他可能更加的不会自己去处理这些事情，所以累积的呢就比较惊人。那他应该说呢还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我想这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一个就是说呢有一些推送是吧，他利用了平台上的这样一些机制，从营销的角度啊，宣传的角度啊，他可能呢是形成了这样一些过载的这些信息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老人可能不经意间也是被拉入到了一些本来需要他可以不参加的这样一些群，这样呢两方面就可能那边推送的内容也多，而老人呢他又不会及时的去清理出这些群，所以呢两方面，一方面积压，一方面在推送，另一方面这边的清理也不是很及时，所以共同的会形成这样的一个越积越多的这样一个现象吧。
2: 您觉得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案？虽然听上去是个小事儿，但是如果他每天伴随着老人需要使用的这些智能终端的话，这也确实挺麻烦的。
18: 因为我们说过去相关的规定也好，政策也好，都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是过去大家没有注意到多媒体里头会有这样的一些现象。那么现在呢，因为这样的一些事件引发的这样一些关注，恰好呢我们可以去改进相关的这样一些规制啊，使人们呢能够更加的放心，更加的方便去使用这样一些多媒体的这样一些信息的来源。那么对老人来说呢也会从中受益。在这过程中呢，我觉得还是两方面去做。第一个呢，就是平台还是要负起责任。应该说，没有平台放入这些信息，允许这些信息的介入，那么那些推销的广告也很难进入到老年的手机里。也就是说，他要屏蔽一些不必要的信息，技术上是完全能做到。那这种情况下呢，就应该去切断这样一个利益的链条。平台的监管要负起责任。第二个呢，我们应该给老年人也好，各个年龄的人也更加清朗的网络的空间，让大家呢不会被这种过载的信息、不想要的信息来骚扰。包括呢老人的手机它会卡顿，我觉得这些呢都是不应该出现的。所以说在包括消费者的权益保护里头，我们网络环境的保护里头，应该去曝光，要去打击这样的一种现象。你看我们现在手机里边原来就有许多这种推销的啊、骚扰的这些电话，那么现在经过清理以后已经呢非常少见了。那么在网络环境里头这种现象呢却越来越突出了，因为它的便利，因为这样的一个现象呢日益的严重。我觉得这方面呢就要加强相关的规定，特别是也可以去曝光或者是屏蔽掉这样的一些不必要的信息来源。
2: 您说这个清朗的网络空间确实是大家都需要的。那么您前面讲平台方的责任，其实也是在产生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首先讨论，或者说目光首先对准的。大家说平台跟监管方是不是应该为此担责呢？好像在我们普通人的认知里面，营销这个事情本身它也是一个合理的事儿，它本身不违法。那平台该不该对他这样的情况负责？
18: 商家呢他去宣传他的一些产品，有一些宣传的途径， 境，啊，那这个呢是商家本身可以有这样一个权利，但是人家不想要的东西，你就像过去我们说最早的时候的邮箱，啊，就是那种邮件的那种实体的信件的，你说我把广告都给人塞满，你肯定是给人带来不便。我们现在有广告法，未经这个接受方同意，你不能随便把这些塞到人家手里头。那么这个呢，就是在法律上的依据啊，你是有宣传的，有推销的渠道，但是也不能说人家想要不想要，我都一股脑的强加在别人头上，这显然是不应该的。所以依据这样一些相关的法律，也依据应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平台呢应该去加强这方面的监管，而且他有能力做到啊，不想让他传播的信息，他是可以把它卡住的。
2: 就从技术上来说，它不应该是什么特别难的事情哈。
18: 对，
2: 但是这个事情呢，也确实反映出来一个更让我们可能普遍觉得可以讨论和警惕的问题，就是老人在这种数字困扰面前，好像比起年轻人来说呢，他没什么办法。我们经常讲到这类数字化的话题，就会讲说我们要建立普通人的这种数字素养，但是我觉得对老年人来说，这可能是一个比较难完成的任务。他们可能刚刚像我们大家所说的跨过这个数字鸿沟，但他也有他的数字权益，他面对的这些数字困扰，您觉得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18: 我觉得呢，可以分这样三类哈，想去阻断这样的令人不愉快的这样一个传播吧，我觉得还是可以从三方面去入手。一个就是平台，有一些信息你是不能推送给青少年的，那有一些呢，你也可以说对这些用户上了年纪的这些那你也可以呢适当的进行这样一个屏蔽，这类的东西不应该到这些老人的手里，我觉得这技术上是可以做到的。第二个，对于老人来说呢，能够上网扩展了视野，这是一个好事儿。我们也在鼓励老人能够更加的数字包容，能够弥补这个数字鸿沟。但在这过程中呢，也使呢老人能够有这样一个意识，我呢不该加的群或者人家强拉的群，我能够知道怎么能退出来，屏蔽这类不需要的信息。第三个来说呢，我们过去更多的是在教老人上网那么现在也应该把老人不被这些信息骚扰，怎么去屏蔽，怎么去退出这些群，也当做一个教老人上网的一方面。我觉得通过这三种渠道的努力呢，能够使得这种现象呢能够大幅度的减少。
2: 我们不是有青少年模式吗？有没有可能有老年人模式？其实如果做这样一些探索的话，让老年人用户能够比较清晰的去选择比较简单的操作，可能也就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您觉得现在的这些平台啊，或者这些应用软件，它有没有动力去做这样的事情？
18: 只要他跟营销方没有利益，他就可以去做，所以不能大家一起在利用这个渠道呢，还从中收钱，或者是共同牟利。我觉得只要没有这样一个关系，他完全是可以做到的。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平台已经在这个平台搭建上盈利了，就应该呢承担起这样一个责任，做好呢，包括老年人在内，其实不光是老年人，所有的人都不应该被这种垃圾的信息而骚扰。
2: 所以确实像我们今天讨论的那样啊，小林奶奶的77万条信息其实都是未读，这种狂轰滥炸也不能够达到营销的效果。那这样的数字如伪劣，除了带来困扰，并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老人们也需要舒适而愉悦的数字生活，如果他们不那么容易识别，不那么容易帮助自己解脱，那么今天我们讲到的这个问题，平台是不是确有责任不让他们陷入到这样的状态？我想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到处都在搞适老化改造，我们也看到过很多各种各样的适老化改造，但真正的老人们需要的适老化，可确实不只是调大字体那么简单的事情。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郭静，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9: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0: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21: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5: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0: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1: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2026年7月1日，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砥砺前行，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帧光影都定格了一段峥嵘岁月，每一段影像都能串联起一段风雨征程。在新中国不同时期的经典电影、电视剧中，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共产党员形象深入人心，他们与105年党史的光辉历程相照相应，也与真实的历史人物相伴相生。影像里的故事可歌可泣，银幕外的细节却可能鲜为人知。本期节目，我们继续走进影像中的党史，通过《觉醒年代》《建党伟业》《刑场上的婚礼》《孔繁森》《山海情》等影视经典，再现建党求索、烽火抗争、改革突围、盛世奋进的党史画卷。2021年，一部高分电视剧《觉醒年代》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它从1915年《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的诞生写起，重现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等重大历史事件，描绘出一幅上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奋力求取民众思想解放与觉醒、艰难探索救国救民之路的历史画卷。剧中，毛泽东和董必武曾经探讨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意义，我们一起重温其中的片段。
1: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是我们这十几个，或者是全国50多个党员关在书斋里苦思冥想的行动，它同样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劳工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比如在我们武汉，就有30多万工人。去年我们叫。

0: 查过，在《新青年》刊登的汉口苦力状况，讲的就是这种情况。
1: 是，这个调查报告我看了，很有说服力。哎呀，
0: 我亲眼所见，恶毒相承，死亡甚速，衣无冬夏，仅破麻袋一片遮其下体，这就是长江码头搬运工人的现状。他们每天搬来搬去，每天超负荷的工作，创造了很高的价值，可他们自己却过着牛马不如的日子。难道这就是他们的宿命吗？不是，绝对不是。所以他们特别具备革命的反抗精神。我们武汉仅仅这三年就发生了几十起大罢工，这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先进性。
1: 是啊，在我们长沙也是一样，工人阶级始终都冲在斗争的第一线。
0: 所以我就说啊，武汉的党小组绝对不是我们几个秀才的创造。从根本上讲，武汉现在已经具备了成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先进工人阶级组织的阶级基础和社会条件。
1: 先生，我完全赞同你的观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觉醒，它首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觉醒，是全体中国人民的觉醒，是中华民族伟大的觉醒。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才是我们这个党今天成立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更是中国共产党生机勃勃一往无前的根本动力。
2: 在电视剧《觉醒年代》中，随着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鲁迅等人物的出场，众多历史名场面被网友热议，这其中再现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历史时刻。1920年2月，李大钊冒险将受缉捕的陈独秀送出北京，路上两人约定分别在北京和上海等地筹建党的组织。在电影《建党伟业》中也有内容对此进行了描述，这其中又向我们展现了怎样一个李大钊的形象呢？我们一起去听中国之声《影像中的党史》节目中记者白杰哥的讲述。
3: 政府到了上海就做这个打算。
4: 好，你北我南，咱们分头行动，尽快建立自己的政党。
5: 2011年上映的电影《建党伟业》刻画了革命者的群像，其中属于李大钊的镜头并不太多。1921年7月23日，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的这一幕，他只出现在与会者的台词里。
6: Какого мнения товарищ Ли Дажао и спикина？
7: 马林说：“北京李大钊是什么意见？”
8: 李大钊先生的意思是。中国共产党
9: 同意，
10: 同意，
11: 同意。
5: 当年李大钊身处北京，没有来到这个秘密的、最终决定中国未来的中共一大会场，但他仍然被公认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他参与领导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
12: 我们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先声，所以此刻今日能够亲身经历这场前所未有的革命，我们感到无上的荣幸和光荣。还我主权，坚持国内。
5: 在这些写入历史的场景之外，革命者李大钊对于他的儿女们来说是一个过早离世的父亲。李大钊有六个儿女，他牺牲的时候长子李宝华只有18岁。这位影响历史进程的革命者是怎样一位父亲？李宝华的儿子李亚中转述了这样一段回忆。
13: 当时的环境越来越变得白色恐怖啊，我爷爷在1926年3月以后基本上被困在了那个东交兵巷使馆区那个原来的俄国兵营里面了，出不去了。所以我父亲有点他的那个通讯员的这种任务了，那凡是要送信啊，要干什么啦，送文件啊， 就叫我父亲往外送，所以我就觉得他的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果。所以简单的说呢，他这种教育叫润物细无声，也叫潜移默化，不搞说教，用自己的行动把孩子们培养出来了。
5: 李宝华在父亲李大钊牺牲后一度隐姓埋名，后来也很少跟自己的儿女们讲起爷爷，他们都跟自己的同龄人一样，从课本上认识李大钊。在女儿李新华的文章里，李大钊曾经教育孩子要学就学个踏实，要玩就玩个痛快，也在法庭上留给家人最后一面，乱蓬蓬的长头发下面的平静而慈祥的脸。李亚中说，当年学这些课文的时候，同学们并不知道李大钊就是他的爷爷。
13: 我甚至觉得大家当时还不知道我是李大钊的孙子，因为当时我父亲是李大钊的儿子，很多人也不知道，所以人家只知道我父亲是安徽省委的第一书记，是安徽的领导。
5: 李宝华在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水利电力部部长、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等职务。2021年5月底，记者在北京西城区一幢老式居民楼里见到李宝华的儿子李亚中，坐在家里的老式沙发上，能听到弹簧的声响。
13: 像这些沙发是他在1978年从贵州调到北京以后，他所工作的单位叫人民银行总行呢，临时从他们的仓库里找了一些别人退回来的这种家具，说供你应应急，临时摆在这儿，以后等你安了居，有了功夫买些好的家具啊。哎，我父亲呢，结果就把他给付了钱，就作为我们正常的家具，一直坚持用到他去世。2005年，他去世以后，我们还是照着这个传承接着往下用。
5: 这样的简朴作风在北京文华胡同的李大钊故居里也能看到。
9: 在当年这算是一个什么样规模比较大的吗？
10: 就是很一般的一个宅子，甚至说是那种很穷的人才要去住。夏天如果下雨的话是倒灌水，很容易积水。当时在租这个小院的时候，他已经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了，每个月薪水涨到180块银元。因为他经常会写一些文章嘛，会赚些稿费，然后在外呢还是四所大学的兼职教授，这些收入有的时候多达300块银元一个月。当时这个300块银元是什么概念，就是400块银元就像买下一处就是比较正经点的四合院了。但是呢，他在北京一共租了8个房子嘛，都是租的，他没有留下一处房产。
5: 李大钊留给后人两条字符：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原件收藏在国家博物馆，李大钊故居和李红塔、李亚中等孙辈的家里都挂着这份手记的复制品。
11: 从家风来讲，就是铁肩担道义嘛，妙手著文章，这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敢担当，善作为。所以我说到现在，我们说当代人，你把他怎么理解呢？那铁肩担道义就是敢担当，妙手著文章就是善作为。
5: 李大钊的生命终止在38岁，其中作为父亲有18年，而革命者李大钊和父亲李大钊的精神追求、教育理念，近百年来还在后人中代代相传。李亚中给儿子起名叫李雄飞，雄飞这个词曾经多次出现在李大钊的笔下，比如《男儿上雄飞》和《为之跃进，为之雄飞》。李雄飞和李亚中在电视节目中吟诵李大钊27岁时写下的青春：
14: 无怨无悔，亲爱之青年，生于青春，死于青春，生于少年，死于少年，
15: 我之家庭为青春之家庭，我之国家为青春之国家，我之民族为青春之民族。
5: 李亚中说，过去自己正是凭着这些100多年前留下的句子和后人的回忆，在心里一点一点构建起未曾谋面的爷爷的形象。毕竟他留下的照片很少，甚至没有一张和家人的合影。 直到20多年前，有专家从俄罗斯的档案馆里找到一段

0: 35毫米胶片，那是1924年李大钊作为中共代表在莫斯科的一次大会上发言的影片记录，也是目前所知李大钊唯一的动态影像。有报道形容1999年这段画面被复制带回北京，90岁的李宝华时隔72年再次看到父亲的动作，流下热泪。不过在李亚中的记忆里，那天自己从水利部水文局下班回到家，父亲李宝华交给他这张光盘的时候并没有特别的表情，就像从小到大不愿跟他多提爷爷的那个父亲一样。
1: 也就是他希望我们看一眼我的爷爷真正的在影片里是什么样的，因为我们只见过照片，没见过活生生的一个形象啊。不知道我父亲是怎么想的，他是一个无声片，但是我感觉祖父讲话这个气势，这个激昂，看他的肢体的这个形象，哎呦，我说要不然大家怎么说我的祖父是一个演说家呢？我一看这个整个这个动作，我是不用讲我就知道这个的巨大的力量。
0: 这段长度大约10秒的无声影像，如今也在北京西城区文华胡同24号的李大钊故居循环播放。画面上35岁的李大钊仿佛用这种方式回到当年租住的地方。在这里，铜像下方的金色字迹显示，他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而当年在这个家里，他也是丈夫、父亲和学生们的老师。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陈都灵、陈赫、蔡成玉、孙怡、袁亚维演唱的系列短剧《理想照耀中国》的主题曲。一段广告之后，咱们接着透过那些永恒经典的艺术形象，从独特视角尝试去触摸105年党史的光辉历程。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昨日新闻重现，
1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46年前，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刑场上的婚礼》正式上映，男女主人公周文雍、陈铁军两位年轻革命者的爱情故事开始被大众所熟知。影片拍摄的历史背景是1927年的广州起义，周文雍、陈铁军是否真的在刑场上举行了婚礼？这对受组织指派假扮夫妻的年轻人，在相识相遇、共赴生死的100多天里，究竟结下了怎样的感情？我们一起通过《中国之声·影像中的党史》节目中总台记者李谦的讲述，去听《刑场上的婚礼》，革命者的爱情。
12: 我要向大家宣布，我们就要举行婚礼了，让这刑场作为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新婚的礼炮吧。
13: 1980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刑场上的婚礼》在全国上映。影片结尾，在火红的木棉花树下，陈铁军这段刑场上的演说，成为影片最震撼人心的部分，也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扮演陈铁军的是当时长影厂的青年演员宋小英。应该是一种巧合，当年宋小英出演陈铁军时的年龄和陈铁军在影片中的年龄一样大，都是24岁。刑场上的婚礼根据真实历史事件改编，但是这场婚礼是否真的举行过？刑场上的婚礼之外，两位年轻人是如何走上革命道路，又是如何相遇相识？他们之前真实的感情到底如何？
14: 其实电影是对事件进行了一个艺术的提升。其实当时在就义的时候，两位烈士是没有具体说我们要举行婚礼的。
13: 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办公室主任何秀婷为我们还原了周文雍、陈铁军牺牲前的部分细节。
14: 1928年的2月6号是我国传统的元宵节，陈铁军和周文雍手拉手肩并肩的英勇就义，枪声响起呢，两位英雄就倒下了。当时周文雍是没有气绝，他用尽最后的一口气说：“同志们，革命到底。”
15: 等于最后说话的不是陈铁军，是周文雍。
14: 是的，
16: 同志们，今天行动委员会

0: 召开了紧急会议，由于叛徒的告密，会议决定起义提前到今天凌晨3:30。现在请大家对表。冲啊！
1: 这是发生在1927年12月11日凌晨的一幕。周文雍和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聂荣臻、陈玉等人一起领导了广州起义。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杨奇介绍说，
2: 周文雍是广州起义的重要领导人，他当时呢已经是广东省委的常委。广州起义呢，它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工农兵联合，有3000多人的赤卫队，他呢还兼任了广东赤卫队的总指挥。
1: 1927年是血雨腥风的年代，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对共产党人进行逮捕和屠杀。在严酷的斗争和血的教训中，党深刻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战胜武装的反革命。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后，中国共产党决定发动广州起义。周文雍和陈铁军的相识，正是在这迫在眉睫的紧急关头。爱情何时萌芽，如今已无从考证。但从1927年8月到1928年2月，短短100多天的时间里，两人假扮夫妻时间虽不长，但却已在出生入死的共同经历中心灵相通。
3: 什么事？
4: 给方一德送饭。
3: 他是你什么人？
4: 他是我丈夫。
1: 广州起义前，周文雍曾在请愿示威游行中被捕入狱，为了营救他，陈铁军送去了辣椒饭，结果夜里周文雍就发起了高烧，看守怕周文雍得的是传染病，很快就把他从拘留所转入了犯人留医处，周文雍因此成功得救。佛山禅城陈铁军纪念馆讲解员戴小燕说，这对假夫妻此时已经有了真默契。
5: 一个是在外面，一个在里面。那陈铁军送的饭是辣椒的饭，很多辣椒，那广东人肯定是受不了这一个的，而且是不让喝水，你肯定要充分的配合，要了解他的意思。哎，这个为什么要送这么多辣椒？应该就是要懂这个意思，那才能把周文雍从监狱里面解救出来。虽然名义上是假夫妻，但是我觉得两人的心意应该是有一定的契合程度。
1: 陈铁军比周文雍年长一岁，尽管两位年轻人已互生好感，但为了革命事业，两人都将这份感情藏在了心底。
6: 这几个字是周文雍写的，广州市委爱政府，他是当天起义完了以后就成立了这个政府。
7: 他其实就挂在现在的广州起义纪念馆那儿，是吧？
6: 对，当时的公安局门口，他是挂在那里。
1: 这是广东江门开平市的周文雍陈铁军纪念馆。馆长刘希初说，广州起义宣布成立的广州苏维埃政府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个城市苏维埃政权，但是因反动势力迅速反扑，敌我力量悬殊，广州起义最终失败，周文雍与陈铁军撤离到了香港。佛山市禅城区档案馆副馆长梁建英根据馆藏档案记载告诉我们，
8: 广州起义失败后，周文雍和陈铁军接受党组织的安排，撤离了广州，去了香港。但是1928年1月，他们又先后从香港返回广州，他们的任务是重建广州市秘密机关。
1: 血雨腥风后大难不死，两人是否也曾惺惺相惜？再次决定重回广州，这份决心之下，二人有没有过一丝犹豫？曾和周文雍在广州起义中并肩作战的聂荣臻元帅，当年接见电影《刑场上的婚礼》创作人员时这样回忆，
9: 广州起义失败后呢，李立三坚持派周文雍回广州，我是不同意的。周文雍在广州名气很大，他是公开身份的，谁都认识他，但周文雍态度很好，他表示服从组织决定。
1: 1928年1月，周文雍、陈铁军回到广州后仅一个月，就因叛徒告密，双双被捕入狱。广东江门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陈涛讲述了这样一个细节。
10: 周文雍被捕后始终坚贞不屈，敌人无计可施，判决他们死刑。在宣判之前，法官问周文雍还有什么要求，周文雍提出要

0: 于陈铁军得到一幅照片的要求。
1: 根据惯例，在执行前你可以提出某项要求，比如理个发呀，或是要些什么酒啊菜呀。
2: 不，这些我都不需要，你们给我找个照相师来，我要和陈铁军同志拍一张照片。
3: 1928年2月6日，监狱的铁窗前，23岁的周文雍和24岁的陈铁军留下了两人最后一张也是唯一一张合影。两人并肩而立，表情淡定从容，没有一点对生命倒计时的惶恐。陈铁军头戴绒线帽，身体很自然地向一侧倾斜，表情中带着些许的高傲甚至不屑。周文雍此时已被要求脱下满是鲜血的囚服，换上了西装，但不自然下垂的右手依然能看出被严刑拷打后变得扭曲的手指和手腕。他们牺牲的第二天，广州民国日报刊登一则共党首要周文雍夫妇救路详情，
4: 特别是15号申报的那个报道记录的呢比较详细。你看，4日下午，军法处下令将周夫妇两人摄影存档。4时，周夫妇尚无惧容，是吧？
3: 面无惧色。
4: 面无惧色啊！两人拍照毕，法官宣布判决罪状。
3: 正是这张合影，让周文雍、陈铁军深埋心底的爱情公布于世。当时的广东省交通员李佩群在西关看到了这张合照，回香港后向军委负责人聂荣臻汇报，聂荣臻十分感动，说了一句：“那是刑场上的婚礼呀。”此话不胫而走。聂荣臻回忆，
5: 广州起义失败后，我在香港报纸上看到他们两人被杀的事情，报纸上还有他们俩赴刑前的合影照片，我把照片剪下来藏在身上，一直到长征路上，因为天天打仗到处奔走，最后才丢失，但我没有忘记这件事。
3: 刑场上的婚礼筹拍时，聂荣臻、徐向前两位元帅曾先后5次在家中接见编剧张艺生和导演蔡媛媛。聂荣臻元帅亲自向他们介绍周文雍、陈铁军两人的特征和斗争事迹，要求他们拍好这部影片。
5: 你们的剧本提纲我看了，剧本名字我想过，还是叫刑场上的婚礼比较好，观众一看就明白了。
6: 让这刑场作为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新婚的礼炮吧。
3: 1928年2月6日，一束火红的木棉见证了周文雍、陈铁军年轻的面庞和坚毅的信仰，他们的革命友谊亦或是没有说出口的爱情，则永远地埋藏在两个人的心里。
7: 我们这个故居呢，是1998年的时候已经是评为这个市级的文保单位。那2014年，
8: 周文雍呢，他家呢是5口人，有父亲、母亲，有一个哥哥，有一个妹妹。他们周文雍，
3: 陈铁军的家乡佛山禅城，周文雍的家乡开平百合镇毛坪村，两地相隔150公里。如今在禅城，在百合镇，两地都保留着他们的故居纪念馆，也都有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学校班级。禅城铁军小学、百合镇初级中学周文雍陈铁军班。当年周文雍在监狱墙上写下的绝笔诗，现在的年轻人依旧在吟诵，并不曾忘记。
9: 头可断，枝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
10: 壮士头颅为党落，可汗身躯为群力。

0: 昨日新闻重现，
1: 一颗红心跟党走，牢记使命永担当， 这是无数奋战在一线的共产党员干部的初心和使命。 上世纪90年代 传记电影《孔繁森》感动了无数人， 影片真实地再现了孔繁森在西藏工作期间带领当地人民脱贫致富的感人事迹。这位优秀的共产党员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腔热血洒高原的誓言。下面我们就通过电影频道光影星河荧幕上的共产党员节目再次重温原西藏阿里地区地委书记孔繁森的事迹。
2: 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他满怀一腔热血奔走在需要他的地方。无论是山村小学，
3: 孩子，你可知道你是在世界上最高最高位置上读书啊，把书读好了，那全世界都听得见，
2: 还是孤寡老人的家中，亦或是边防哨卡，都有他奔波的身影。

0: 寡言少语，不是不善言辞，而是无法承受高原反应所带来的压力。
1: 龚书记，你就别说了，来，吸点氧气吧。
0: 他时常露宿野外，不是没有安身之处，而是为了人民群众都能有一个温暖的家。
2: 我们走到哪儿，哪儿就是家，啊，阿里就是我们的家。
0: 当雪灾来临，他可以置自己的生命于不顾，勇敢冲在救灾一线。

0: 他的亲人赶来看他，妻子受不了高原反应吐血住进医院，他却无暇顾及，直到灾情得到控制才满身疲惫走进医院去照料亲人。
1: 我以为这回再见不到你了，谢天谢地。
0: 进京申请救灾款，连一件体面衣服他也舍不得买。
2: 你还有闲钱买这？你有钱怎么不捐了你啊？
0: 筹措到救灾款时，他激动地流下了泪水。
3: 屁了，多少？1800万。
0: 这位热爱人民的好干部就是孔繁森，他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腔热血洒高原的誓言。
2: 那么咱共产党人呢，不能老让百姓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那来生来世上，今生今世咱就应该让老百姓的日子往好处里过。
4: 2021年年初，一嘴沙子，一脸黄土，一口方言的电视剧《山海情》热播，让观众认识了一座因移民而建、因扶贫而兴的小镇——闽宁镇。作为东西部扶贫协作的缩影，闽宁协作由幕后走向台前。从飞沙走石的干沙滩到寸土寸金的金沙滩，这里的乡亲们如何创造了闽宁奇迹？现实生活中的马德福和水花们还有哪些故事？我们继续通过中国之声影像中的党史节目中总台记者王远的讲述，尝试去感受闽宁协作下的山海情缘。
5: 我宣布
6: 1997年7月15日。

0: 日，宁夏银川西南50公里贺兰山以东的一片戈壁滩上，闽宁村破土动工。对西海固人来说，这一天是有关未来的大日子。
1: 会上亮宋决定要在咱西海固里雕装移民区，建一个行政村，连村的名字都想好，叫闽宁村。闽宁村啥意思？福建为闽，宁夏为宁，啊，去一个字。
0: 谢新昌祖祖辈辈生活在宁夏固原市西集县王明乡洪泰村，就像《山海情》剧中的涌泉村，这里十年久旱，看天吃饭。西集到银川，到玉泉营农场，再步行到新建闽宁村的位置，谢新昌带了5户人家的代表，路上花了一天时间，先来实地考察。在4公里外的玉泉营农场，他发现了长势旺盛的玉米和高粱。
2: 我往回走的时候，就拿把玉米拔出来，狗粮团给他摆上，有说服力。但是一个男同志问我：“你这个若干年是多少时间？”他把我一下子给问出来。我说：“若干年就是10年，回去是20年。只要活水上来以后，咱们肯定也能找出这样的粮食。”俺确实也难，因为当时虽然老家你穷，作为一个农民来说，总感觉的是孤土难极。
3: 抬车一抬。
4: 哎，马同志，咱住的这地方也挂着窑粉吗？
5: 隔壁摊就是冯大嘛，将来这书再多了，生态就会变了。
0: 1997年8月3日，41岁的谢兴昌走出大山，在闽宁村扎了根。他头一次见到了正如电视剧那般从天边滚滚而来的沙尘暴。这一场大风过后，带走了他几乎所有的家当。
2: 我们13个男同志在外面帐篷的外面，那个风都有6级、7级风大，我们正压的过程呢，一下子呢就把帐篷轰的一下接走了，把我们这些男同志外面这男同志车移了位了。我移了40多米远，返回了朝后一看，帐篷里面全部一片垃圾，风筝我吹走了，剩了3样东西，哪3样东西？一锅饭还是他妈手端着呢，一床被子还有了。还是他妈，咱们不是享福了？为什么？咱们这辈人改造好，到了若干年以后，让咱们的儿孙后辈才享福。
0: 《山海情》的编剧之一王三毛说，自己热爱电视剧里的每一个角色，跟随着数不清的马德福、张树成的脚步，西海固的农民完成了接受输血到自我造血的奋斗历程，命运也随之峰回路转。
6: 比如那个张树成书记的原型人物李双成，他触动我的不仅仅是因公殉职，更重要的是老百姓的口碑。闽宁村的人都知道，李双成书记的口袋里永远不能装钱，因为他但凡遇到有需要用钱的村里人，他会毫不吝啬把钱掏出来。这样的好书记，如果不是老百姓嘴里亲口说出来的，你真难以相信。
7: 这里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我们湖县的这个农林专家林一农老师就要来我们玉泉营为我们的村民教授种蘑菇。
8: 种蘑菇？
7: 对，种蘑菇，这样村民在家门口就可以挣钱了呀。
0: 1999年，一批福建的专家教授技术员从2000公里之外来到闽宁村。谢兴昌回忆，福建的专家挨家挨户地教村里人搭棚治菌，直到眼瞅着蘑菇有了销路才动身离开。当时村里统共建了300个蘑菇棚，第一年蘑菇的销售不错，之后也遇到过村民大量种植销售受阻的情况。不过最终村民放弃蘑菇种植，还是因为有了更多的选择。
2: 摆在这里是打工的这个地方太多了，这一个蘑菇棚是特别苦心，排2个楼的下来，一个蘑菇棚就那个3-4千元，2个人在外面打工去，1月就挣个4-5千元、5-6千元，老百姓就算账，不是很
9: 挣。
2: 他就是打工嘛，不是海清电视剧演的吃的这个偷吃的什么？福建大海与我们荷兰山村情怀，就一下子把福建的人民的心和宁夏的人民的心一下给连起来了。现在我感觉整整连在一起了。
10: 我这次呢，就是要把我们村子里面优秀的、能够吃苦耐劳的年轻人输送到福建莆田去。
0: 2001年12月，闽宁镇正式成立，镇上有数不清的娃娃通过福建看到了外面的世界。2015年，王彩娣跟着家人移民到了闽宁镇元龙村。山海情中水花搭过的蘑菇棚 乡亲们发家的葡萄酒庄，这些闽宁村的地标都留下了王彩娣的身影，像水花一样，只要看见希望，王彩娣就能拖家带口赤足走上800里，一路走到头。如今在电视剧里没有触及的平台上，王彩娣有了新身份，闽宁和美扶贫车间的女工。
9: 我们这儿有宁夏的特产，也有福建的特产，比如说我们那个大麦茶，我们那个决明子，它特别秀，捡起来特别费事，但是我们还是都要一个一个剥着捡的，打开里边连一个渣子都没有，从山下去剥出去后我们更加忙活了。
0: 2015年，已经在银川工作的张军再次回到了闽宁镇，当上了闽宁镇中心小学的体育老师。他用一年时间就把学校的篮球草台班子带成了宁夏的冠军队伍，还在全国比赛中拿了亚军。如今闽宁镇中心小学已经是篮球特色学校，通过篮球，这里的孩子有了更多的机会看世界。
11: 因为有很多孩子可能都没有去过银川，但是呢，我当时就带着孩子们还走了银川、北京，还有坐了高铁呀，去了南京，带着他们玩了好多地方，能带着更多的孩子走出去，让他们看一下外面的世界，这样是我觉得是非常幸福的。
0: 20多年过去了，谢新昌的土坯房早已更新换代，变成了敞亮的砖混房。这个闲不住的老支书说，第一代移民虽然辛苦，但把昔日荒无人烟的干沙滩改造成了百姓致富的金沙滩。
2: 你就是现在你看玉石成营，浮头万顷，这个百姓富裕，市场繁荣，民族团结，就这五句话20个字说明了现在这个闽宁镇已经变形成现在这样后了。
0: 山海情的结尾定格在2016年，闽宁镇的发展还在继续。2020年11月16日，宁夏最后一个贫困县西吉县脱贫摘帽，标志着曾有苦极甲天下之称的西海固地区从此告别绝对贫困。值得一提的是，福建自1996年起累计投入30多亿元，11批183名干部，2000多名专业人才跨越山海，在宁夏支农、支医、支教，走出了一条东西协作下的闽宁模式。闽宁人有奔头的好日子还在后头，正是更精彩的山海情的续集。

0: 真真光影，串联105年征程，一个个故事传承红色信仰。从觉醒年代的思想破晓，到建党伟业的开天辟地，从烽火岁月的英勇无畏，到建设年代的默默坚守，山海腾飞的盛世奋进，一步步经典红色影像复刻了100余年党史的峥嵘过往，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变的初心和使命。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凤生大嫂并转五六诸兄嫂，本月初在唐村写寄给你们的信，绝命词寄给虎豹熊猪幼儿的遗嘱，由大余县邮局寄出，不知你否收到。

第一不义现在上流人间，被压在大禹越军第一军军部，以后结果怎样尚不可知。帝准备牺牲，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现有两事需要告诉你们，请注意。一，你们接我前信后，必然要悲痛失常，必然要想方法来营救我，这对于我都不需要。你们千万不要去找于先生及邓宝山兄来营救我。于邓同我个人的感情虽好，我在国外，舒振在护士，还称他们殷殷照顾，并关注我不要在革命中犯危险。但我为中国民族争生存、争解放，与他们走的道路不同。在沪晤面时，邓对我表同情，于说我所做的事情太早，我为救中国而犯危险、遭损害，不需要找他们来营救我、帮助我，使他们为难。我自己甘心忍受，尤其需要把我这件小事秘密起来，不要在北方张扬，使马二先生知道了，做些假仁假义来对付我，这对于我丝毫没有好处，而只是对我增加无限的侮辱，丧失革命者的人格。制药制主，知道的人多了就非常不好。二，熊儿生后一月即寄养福建新泉藏西黄印胡家，豹儿今年寄养在往来瑞金、会昌、于都、赣州这一条河的一只商船上，有一吉安人罗高，20余岁，裁缝出身，携带豹儿。船老板是瑞金武阳围的人，叫赖宏达，有50多岁，撑了几十年的船，人很老实。赣州的商人多半认识他，他的老板娘叫郭建姑，他的儿子叫赖连章，记不清楚了，媳妇叫做梁兆弟。他们一家人都很爱豹儿，故我既教他们抚育，因我无钱，只给了几个月的生活费。你们今年以内派人去找找，还不至于饿死。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把3个幼儿的养育都要累着猪兄嫂。我四川的家听说久已破产，又被抄没过，人口死亡殆尽，我已8年不通信了。为这中国民族，就为不了家和个人，诸兄嫂明达当能了解，不知说弟这一生穷苦是没有用处。诸儿受高校教育至18岁后即入工厂做工，非到有自己的能力不要结婚，到30岁结婚亦不为迟，以免早生子女自累累人。舒振仍在闽，已2月余不通信了。祝诸兄嫂尽好。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孙楠演唱的歌曲《追寻》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

0: 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日。105年前，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我们要继续弘扬光荣传统，更续红色血脉，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晴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1: 第59集，易晴娥怔怔地看着刘洪兵，刘洪兵也看着易晴娥，看着看着话又来了。哎呀，我为你把橘子都进了，你该总得犒劳我一下吧。
4: 活该，谁让你去排练场的，你还拿着警棍，把我的人都丢得尽尽的了，一想起来我这心里的血都快翻出来了，还犒劳你呢。
1: 好好好好好，不犒劳不犒劳。哎，那就让我在这地上窝圈一夜行不行，我保证井水不犯河水。
4: 你想得美，滚，你滚不滚，你要再不滚我就拿开水烫了。
1: 说着，易晴娥真的拿起桌上的暖瓶，她揭开暖瓶盖，只见里面的热气直往出冒。
4: 你滚不滚？我真浇啊！
1: 你浇你浇，你浇辣椒水，坐老虎凳，上美人计，我都不怕。
5: 易晴娥也的确是一个有点二的人，气得真想把开水泼出去了。一股水哗的就浇到刘洪兵的大腿上，烫得刘洪兵妈呀一声跳了起来。易晴娥还不放手，还在把水朝出漾，刘洪兵就疼得哇哇乱叫唤，逃出了偏下房。 易秦娥砰地关上门，捂住嘴，蹲在门背后笑了半天。只听见刘洪兵在门外嘟囔说：“
6: 哎呀，老婆，你真的想烫死我呀？啊？哎呀，我倒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啊，我就怕烫成了一身疤，不配你了，你懂不懂？”
5: 易秦娥先是笑，笑着笑着就哭起来了。刘洪兵大概是在外边听到了哭声，就再没敢扰害他，说：“
6: 好了好了好了，那你快休息吧，我走了啊。”
5: 易秦娥又抽泣了一阵儿，见外面没了动静，才躺下。排练越来越紧张，也越来越累了。易秦娥有一天晚上在下班回待业场练吹火时，一不小心把偏下房给点着了，差点没酿出一场大事故来。团里一直有人担心皮亮和巩俐俐到广州散心回来，兴许还要闹腾一场呢。这么大的事儿竟然这样浮皮潦草地过去了，大家总是有些没大看懂。过去为争主角有闹腾一辈子不说话不来往的，更有那心眼小的，但见有机会就会使点小伎俩小招数，哪怕见没人把对方泡得艳艳的茶呼地泼到地上，也是要借机出点气的，绝没有一争完就偃旗息鼓握手言和的好事。加之皮亮、巩俐俐是什么人，他们打小就在这个团长大，一个管音响，一个唱主角，那都是能摆谱、能熬家、能在团里说起硬话、敢把任何人都不放在眼里的主。凭啥把他易秦娥一个傻不拉几的山里娃当回事儿呢？这一切还就这么古怪。一个北山狼提了根非法持有的警棍，还就把五大三粗的皮亮给制服了。皮亮从派出所回来，连面都没在团里照一下，就跟老婆闪得远远的了。尽管戏排得很顺，但多数人心里还在嘀咕，让易秦娥这么顺畅地跃上省琴当家花旦的名位，可能吗？楚家河的心里说不清是一种什么滋味，他觉得把巩俐俐赶下台是太好了，可让易秦娥这么轻而易举就演了全本李慧娘，又令他心里生出了更加百结的惆怅。这个傻人真是傻人有傻福，啥都没见太成草，咋都让他给逮着了？就他们宁州的那帮同学几十号人，谁又想到一个像一捆黑柴火一样呆头呆脑戳在灶门口的货色，有一天竟能一飞冲天了？连北山地区专员的儿子都神魂颠倒地放弃了荣华富贵，一路狂追得鼻青脸肿，还不离不弃呢。当易秦娥把全本李慧娘拿到手的时候，楚家河看了看他那无动于衷的表情，就知道这个碎货是不敢小看了。他傻的是面相，那心里比食物罐里的娄阿鼠，比水浒里的古上骚时迁还贼呢。楚家河就想，是不是他给出了点点子起了作用？要不然疯子导演咋能那么卖力，非要死要活地推着他易秦娥上呢？有一天楚家河凑到易秦娥跟前，旁敲侧击地打问了一下：“哎，妹子，疯导对你不错啊，是不是听了姐的话去喂了一下起作用了？”易秦娥说：“去了，但疯导啥都没要。”楚家河就想，哼，这个碎货还给姐演戏呢，小鸡还给大鸡踏蛋呢，以为姐是个傻子。后来他就去给周玉芝说：“哎，看出来了吗？易秦娥可是把风岛给拿住了，要不然那老男人能这卖力气给他争角色？ 你不记得刚开始排戏的时候，风导连正眼都没瞅过他一下，就是一门心思的要促红宫丽丽来。这才几天，风向就转成这样了，说明穗女子去看过风导，抓的药重了，是起作用了。周玉芝说：“
4: 是不是？可风导不用一晴娥也不行啊，宫丽丽古典戏的基本功差得太远，演了也是砸导演的摊子嘞。”
5: 楚嘉禾说：“
4: 看你说的，握不下三分钟的慢鱼儿，动作可以简化吗？
7: 那吹不了火嘞？
4: 吹不了30口、50口，吹3口、5口总是行的嘛。
5: 哎呀，那就是个意思啊，还能真吹呀？小心把舞台给烧了。”
3: 就在排练进行到与乐队两结合的时候，皮亮跟宫丽丽从广州回来了。那几天团上的气氛的确有点紧张，
5: 单跛子一天到晚盯在排练场，保卫科的人也是在排练场外边来回转动着，有点严阵以待的意思。
3: 可过了两天，宫丽丽没有来排练场，不仅不来，而且还天天朝出跑。有人就拦住他问：“
4: 丽丽姐，你咋不来排练场呢？你都忍心看那么个外线土包子杵到舞台正中间，戳瞎咱省琴的名声吗？”
5: 宫丽丽说：“哎呀，对了对了，姐这回是要跟舞台彻底拜拜了，伤了心了，也害了怕了，怕人家拿电棍戳来。咱是要戏呢吗？还是要命呢？外线来的那些人路子多野呀，不仅戏路子野，人也野的，就差扛机关枪大炮进排练场了。总不能为了唱主角把命给搭上吧？姐拜拜了，姐跟舞台彻底拜拜了。哎，姐这次去了一趟广州才知道，咱们还在这儿争啥子李慧娘呢，人家都争着挣大钱嘞。你皮亮哥不是在罗马市开了个音响摊子吗？姐去招呼摊摊做老板娘了，跟戏拜拜了，跟秦腔拜拜了，跟他们都争去吧，姐要挣钱过消停日子呀。
3: 说完，宫丽丽坐上皮亮开的摩托车，呼的一下就闯出了剧团大门了。宫丽丽的这番话很快就在全团传开了，有人还不相信，说宫丽丽把一个李铁梅、小长宝演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名角儿，能抹下脸到罗马市上去看摊儿。有人还真去侦查了一番，果然见宫丽丽是在一个摊子上正给顾客介绍着才从广州进回来的组合音响呢。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2013年，地处湘西偏远山区的花园县18洞村，全村人均纯收入只有1668元，村集体经济收入为零。10年后的2023年，这个村的人均纯收入已达25456元，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500万元。

国家博物馆珍藏着一份花园县双龙镇精准扶贫五状况评估表，由八张 A4 纸装订而成。填表人杨超文是十八洞村的村民。

指示。十八洞村因此而成为全国精准扶贫的首倡地，十八洞村的脱贫征程也自此开启。2014年初，精准扶贫工作队进驻十八洞村后，深入调查摸底，随后充分挖掘当地发展潜力，带领村民种植猕猴桃、油茶等经济作物，发展以湘西黄牛、稻田养鱼为主的养殖业，组织培训留守妇女，发展苗绣产业，发展农家乐、红色油等旅游产业，积极开展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和就业服务，大力推动劳务输出。随着十八洞村旅游事业的发展，在外务工的杨超文回村办起了农家乐，生意红红火火，之后还开了分店。此外，杨超文还入股了村里的猕猴桃种植，第一次分红时就分得6000元。这份评估表从环境状况、财产状况、收入状况、能力状况和健康状况5个方面对贫困户进行综合评估，综合得分达到60分以上可获批脱贫。杨超文家综合得分67分，符合脱贫标准。在中央精准扶贫政策的带动下，在当地党组织的帮扶带领下，在十八洞村村民的不懈努力下，2017年2月，湖南省扶贫办宣布十八洞村脱贫摘帽。十八洞村的脱贫历程是中国新时代脱贫攻坚战的一个缩影，成为精准扶贫的一面旗帜。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近1亿人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历史性的得到解决，这是亘古未有的壮举，也是人类减贫史上。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我是王巍巍，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走进法家的思想世界，我们继续来学习韩非子的思想。法可以说是法家的标志，不讲法，不主张法治，就不能说是法家。法家所讲的法是一种公布的成文法，是家喻户晓，人人应该遵守的言行标准，也是赏罚的依据。法家曾提出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名言，如法不阿贵，绳不挠躯，行过不逼大臣，赏善不以匹夫。这些名言闪耀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火花，但是法家多将立法权归于君主，人们又会认为君主可以随意制定和颁布自己喜欢的法令，废除自己厌恶的法令，赏罚归根结底还是由君主一人决定，信赏必罚又能有什么意义呢？实际上法家对立法有很多要求，君主并不能全凭个人喜恶来确立和废除法令。我们来看看集法家思想之大成的韩非子的看法。韩非子认为法是解决现实问题的最优方法，但是事易则事易，事易则备变，时代在发展变化，现实的社会情况也会随之改变，要解决的社会问题也变得不一样，解决不同社会问题的方法当然也不一样。立法者呢，要研究时代的变化，把握新的社会情况，聚焦于新的社会问题，制定符合新时代新情况能够解决新问题的法令，这就是法与时转。韩非子所处的时代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大变革，旧有的法令制度必然不能符合新的社会情况，解决不了新出现的社会问题，这就要求制定新法来代替旧法。他举例说，如果伊尹不改变殷法，太公不改变周法，商汤武王就不可能称王天下。如果管仲不更改齐法，郭衍不更改晋法，齐桓公、晋文公也不可能称霸诸侯。韩非子还讲了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的故事。在田中耕地的宋人偶然之间捡到了撞死在树桩上的兔子，便放弃了耕作，每天守着树桩，期待着再一次不劳而获。想要买鞋的郑人按照自己的脚量好了尺码，去集市时却忘了带上，他宁可回家

去吃嘛，也不肯用自己的脚试试鞋子是否合适。在韩非子看来，在社会情况已经发生变化时，仍然固守旧有的法令制度，而不愿意针对新情况、新问题进行改变。就像这里的宋人和郑人一样愚蠢可笑，结果必然是一无所获。韩非子主张根据新的社会情况制定新法，新法会和原有的旧法发生冲突，因此呢，应该在颁布新法的同时废除旧法，来保证呢一国之法的统一性。韩非子呢曾批评韩昭侯的辅佐大臣申不害，说他虽然善于用术，却忽视了法的统一性。韩国呢是三家分晋而建立的国家，虽然制定颁布的韩国的新法和新君之令，但是没有废除晋国的旧法和先君之令，旧法和新法相互对立，前后的政令相互冲突，臣民就可以利用这些法令之间的矛盾来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法令来谋求私利。也就是说，法令不统一是为人们提供了合法的不遵守法令的渠道，会让法失去它的权威性。适合社会现实情况，能够解决社会问题的法令一旦确立，就应保持稳定，君主不能随意更改或废除。韩非用镜子和衡器与法作类比，说明保持法的确定性有多重要。镜子保持明亮，美丑呢自然会显现出来，衡器保持平正，轻重就自然能衡量出来。摇动的镜子不能保持明亮，就没有办法判定美丑，摇动的衡器不能保持平正，就不能准确地衡量出轻重。韩非子在解释老子治大国若烹小鲜时，也说了频繁改变法令的危害，因为法是关于赏罚标准的规定，人们会根据法的规定做可以让自己获利的事情，而避免会让自己受罚的行为。如果赏罚的标准经常变化，原来可以得到奖赏的行为不再受赏，人们就要重新去做可以获利的事，这样会投入大大增加，而所获得的利益大大减少，劳而少功，甚至劳而无功。就像烹饪小鱼时经常扰动，会把鱼肉翻烂，法令经常变化，会让人苦不堪言。因此呢，法要统一，也要稳定，这就是法莫如一而固。韩非子还警告君主，法令不断更改是亡国的征兆。法规定了赏罚的标准，韩非要求这一标准要适当，要立可为之赏，设可避之罚。就是说，奖赏是人们可以得到的，惩罚是人们可以避免的。如果赏罚标准的确定不适当，奖赏的要求太高，人们无论如何努力也不可能得到；惩罚的要求太过苛刻，人们无论怎样小心谨慎也无法避免，法也就失去了规范人们言行的功能。韩非还提出，奖赏的丰厚程度要有切实的激励作用，惩罚的轻重程度要有切实的警示作用。人都是好利无害的，个人的利益是行为的目的，如果需要付出的利益多而所获得的奖赏少，人们就不会为了获利去做法所鼓励的事情，如果获得的利益多而得到的惩罚少，人们仍然会去做法所禁止的事情。韩非子主张重刑就是出于这样的理由。在他看来，如果遵循轻刑的原则，人们衡量违法行为可以获得的利益和所应承担罪责的大小轻重，利益多刑罚轻，人们就会选择为获利而犯法，奸邪的行为不但不能被禁止，而且会越来越多，刑罚也会越用越多，这就是以刑制刑。如果遵循重刑的原则，利益少刑罚重，犯法所能获得的利益远远小于所应付出的刑罚代价，人们就会放弃小利，不为奸邪，奸邪的行为就能够被禁止，刑罚也就无需使用，这就是以刑去刑。韩非子呢，用因法行弃灰的实例说明这个道理。在大街上倒灰是非常小的事情，但在因法中会被处以断手这样的重刑。子贡认为这一规定太过严酷，就请孔子解惑。孔子解释说，在街上倒灰会迷到别人的眼睛，继而惹人发怒，引起争斗，甚至导致家族之间的残杀。在街上倒灰这样的小事可能引起严重的后果，对他们处以刑罚是可行的。此外，人们都厌恶惧怕重刑，而不在街上倒灰是容易做到的事情，
让人们做容易的事，就可以避免他们所惧怕的刑罚，这合乎治理的原则。虽然韩非子致力于宣扬法治的优越性，但他承认并不存在完美无缺、所向无敌的法，任何法的施行都会有利有弊，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也会遇到困难。他用战争、洗头和医治做类比来说明这一点。在残酷的战争中，能够攻克敌方的大都城，击溃十万之众的军队，虽然士兵伤亡惨重，武器装备大量损坏，但仍然是值得庆祝的。洗头的时候会掉发，医治的过程会流血伤肉，不能因为有这些害处就放弃洗头和治病。他还引用先生的言论，龟有膜，水有波，作为恒气的标准的圆规会有误差，在平静的水面也会有波纹。立法者不能因为一项法令有弊端有害处就放弃，而要懂得权衡利弊得失。利多弊少，得多失少，就是有功。利少弊多，得少失多，就是无功。有功的事就值得做，无功的事就应该放弃。法不可能只有利而没有弊，权衡利弊得失，利多弊少，得多失少的法就可以制定和实行，而利少弊多，得少失多的法就不能够制定和实行。总之，法的制定应符合新时代的社会情况，能够很好地解决现实问题。一国之法应保持统一，法令之间不能够出现相互矛盾的情况。在社会情况没有发生大变化的情况下，君主不可随意变更已经颁布施行的法令。法所确定的赏罚标准应适当，奖赏可能得到，其丰厚程度足以激励人们行善，惩罚可以避免，其轻重程度足以禁止奸邪。法无法做到完美无缺，但利大于弊的法令方能确立实行。韩非子对可立之法的这些要求，说明君主行使立法权并不能随意而为，但他并没有提供一个有效的途径，约束君主必须遵守这些立法原则。

0: 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胡燕讲讲年轻人的健康危机，保护呼吸系统该如何自救。
3: 据您观察，就是我自己一个人，我就凭借我自己的力量去戒烟，成功率大概有多少？
4: 据现在的研究统计，那就凭我个人的这个意愿，成功戒烟的占比呢，大概只有3%-5%。
3: 哇，太低了，3%-5%的概率啊，各位。所以说，戒烟的这个想法、这个意识，我们可能都有，但是到底该怎么做呢？我们好像很迷茫，怎么办？特别需要一些救命的绳索。今天胡医生能不能帮我们，就现场给我们几个救命的绳索、救命的方法，好不好？
5: 好的。
3: 来，各位看到我们的希望来了，救命绳索就在我们的胡医生手里。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方法到底是什么，来，请揭晓。科学戒烟怎么理解？
4: 很简单的4个字，但确实里边学问还挺多的。我们必须要意识到，这个吸烟的这种成瘾依赖是一种疾病的状态。我们要用对待疾病的观念去科学的认识它。那我们可以求助于专业人士，很多医院其实都开了戒烟门诊。在戒烟门诊呢，会有戒烟方面的专家去倾听您的各种戒烟之后的一些不适的感觉，他会帮您来制定咱们一个戒烟的计划。一方面呢，刚才我们提到就是心理上的帮助，因为我们对香烟的依赖大体是2大类，一类呢叫心理依赖，其实就有点像连续说的这个手里嘴里不沾着点什么就心里难受，百爪挠心的。其实像连续，你的吸烟量并不大，你对香烟的这个心理依赖更多，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戒烟门诊的话，更多的是帮你制定一个戒烟的计划，会明确的说咱们敲定了从哪一天开始戒烟。你也需要告诉你所有的周围的亲戚朋友，我开始戒烟了。会有一些细节方法教给您。那么还有一方面呢，就是真正的躯体依赖，因为香烟里边引起上瘾的主要呢就是尼古丁。尼古丁呢通过我们吸烟吸到肺里，再进入血液循环，再进入大脑，尼古丁呢会和它的受体相结合。打个比方，尼古丁呢就像一把钥匙，尼古丁的受体呢就像一把锁。那锁打开了之后，大脑会释放一种物质叫多巴胺，其实就是在我们特别兴奋愉快的时候，我们大脑就会释放这个物质，那么就会产生一种新快感。但是我们尼古丁呢是一把假的钥匙，你没有什么真正让你兴奋的事儿，这把假钥匙错误地传递了信息，而且它产生了高于我们生理量的好几倍的多巴胺，就会让你产生特别心快，注意力也很集中，特别高效的这么一个精神状态。那当我们吸烟结束，那几个小时之后，尼古丁的含量下降了之后，那这种多巴胺的水平也下降，这时候呢，我们大脑就会产生一种渴求再次吸烟的欲望。你就会再去吸烟，这样就成瘾了。
3: 明白了。就好像这个尼古丁啊，它就像那个迷蒙的烟雾一样， 给我们大脑造了一些假的快乐的因素，敲开了我们的快乐之门，绑架了我们的多巴胺，导致我们不吸烟就不快乐了。
4: 对，
3: 是不是？
4: 对的对的，
5: 真的特难熬。我说这个梁老师肯定是特别有意思，心里边有感触。第一，早上起来就这根烟必须得抽。您知道早上起来这根烟要不抽，对于一个抽烟的人得多难受吗？哎呦，就这个嗓子眼就跟蚂蚁爬一样。嗯，不行，就必须得抽。
4: 啊，其实我仔细听，像刘帅，你对早上起来的第一颗烟特别渴求，这个其实是躯体依赖的一个挺典型的症状，因为你一宿是不吸烟的，这时候你的尼古丁的水平已经降到最低了，多巴胺也最低了，所以早上起来特别渴求第一支烟，这是尼古丁依赖的一个特别典型的表现。那对于你来说，可能肝戒成功率就比较低了。尼古丁依赖比较严重的病人，这个确实是一个病，它不能光靠意志去扛。
3: 没错，
4: 咱们也有一些药物的，比如说这个伐尼克兰，就是一个现在临床上应用比较多的一个戒烟的药物。那么伐尼克兰呢，它也可以和这个尼古丁的受体相结合，只是他换了一把钥匙，占了你这把锁。
3: 就是这个伐尼克兰先把这个锁儿给堵上，让尼古丁这把钥匙进不来。
4: 对对对，所以这样的话呢，他占了，尼古丁就上不来了。那么尼古丁不能和受体结合呢，就不会分泌过多的多巴胺。这时候你再吸烟呀，就不会有吸烟带来的那种心快愉悦的感觉，就觉得抽了也没什么劲儿，
3: 跟没抽似的，
4: 没什么感觉。对，它会降低你对吸烟的渴求。同时呢，因为它和这个受体结合，它可以让我们身体释放正常生理量的多巴胺。这样也不至于让你一下没有多巴胺了，变得那么焦躁啊、抑郁呀、难受啊，没有那么严重的这种戒断症状。
3: 太好了，我们是有药物啊来替代尼古丁，来减弱它对我们快乐与否的决定权的，可以这么理解。郭医生，还有第二根救命绳索吗？我们看看。哎，练肺功能怎么理解？
4: 就是我们说所有的咱们年轻朋友其实这个呼吸道的疾病还是很多见的，所以呢，我们希望尽可能的提升我们的肺功能，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一些锻炼来改善我们的肺功能，比如说像慢跑、健身操、跳广场舞、打太极拳、骑车、游泳，都属于有氧运动。
3: 而且我说我锻炼之后微微出点汗喘喘气，也能分泌多巴胺，是不是也能快乐，也能幸福一些，
4: 也是快乐的。对，甚至我们有一些慢阻肺、肺气肿很重的病人，我们还是希望病人能够坚持锻炼，所以我们就会教病人一些很简单的活动范围比较小的这种相当于呼吸操似的，帮助他在家里边做一些锻炼，尽可能的改善一下。我教给大家的这个叫做腹式呼吸。我们呼吸有两种形式，一种呢是胸式呼吸，就是胸廓向外起伏，一种呢是腹式呼吸，就是吸气的时候腹部向外膨出。其实我们呼吸的时候，这两种形式都存

0: 存在，那我们可以特意的锻炼一下腹式呼吸，这样可以加强我们膈肌的力量。膈肌是我们最重要最大的一块呼吸肌肉，所以通过做这个腹式呼吸增加我们膈肌的力量。那现在我们请刘帅呢给大家演示一下。
1: 好，
0: 那么现在刘帅同学呢，请你一只手放在我们胸部，一只手放在腹部，然后在你吸气的时候呢用力推肚子，能够感觉到肚子上的手被推起来。嗯，然后再呼气，呼气的时候你可以用你的手往下按压一下腹部，帮助你把气排出。然后我们再做深吸气，哎，一分钟呢大概可以呼吸8到10次，实际上是偏缓慢一点的呼吸频率，就是这个深吸深呼。嗯，咱们可以呢规律做5到10分钟。嗯，然后一天可以做2到3次。腹式呼吸实际上是一个基础的一个运动，我们包括比如说你做瑜伽的时候，或者咱们打太极拳的时候，或者你遛弯的时候，其实大家也可以试一试间断的采取这种腹式呼吸。对，它其实是可以和其他的运动形式相结合的。
2: 爷爷奶奶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8: 在喜迎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军各部队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为持续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汇聚磅礴力量。
7: 新闻聚焦，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区域组织战备警巡。
8: 直击现场，海军某视训部队医院开展医疗救护综合演练，检验应急救护与协同保障能力。
7: 环球军情，以色列防长称，以军已经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
8: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14集《乌蒙山回旋战的统战智慧》。
7: 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8: 在喜迎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军各部队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官兵筑牢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坚定崇高远大的理想信念，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练兵备战、矢志打赢的热情动力，为持续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汇聚磅礴力量。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的综合报道。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海军嘉兴舰通过组织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重温入党誓词、红船精神专题研学等活动，让官兵们在回顾党的光辉历史中感悟红船精神，守初心、担使命。新将军区某团组织各级党组织开展入党为什么、在党干什么、给党留什么大讨论活动，引导党员对照入党志愿书，对照英烈的牺牲

0: 奉献，对照高原驻训履职实际，谈体会，找差距，化担当，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海军嘉兴舰王小晶：
1: 嘉兴是红船起航地，我们嘉兴舰是承载红船精神的海上流动阵地。我们开展此次七一主题党日活动，就是要让全体官兵寻根红色初心，传承红色血脉，真正让红船精神在深蓝航道上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0: 七一前夕，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组织官兵认真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集体观看电影《古田军号》，让官兵重温古田会议精神，领会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深刻内涵。国防科技大学组织2026届毕业学员赴湖南韶山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大家在回望党的奋斗历程中坚定理想信念，砥砺强军报国之志。国防科技大学学员韩云航：
2: 这次毕业教育更让我们读懂初心与使命的厚重内涵，我们将传承伟人艰苦奋斗精神，牢记入党初心，听从组织安排，不负党的培养与嘱托。
0: 习主席指出，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人民军队的精神支柱。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武警吉林总队辽源支队等单位以坚定理想信念为主题，通过学习党史军史、表彰先进等活动，进一步凝聚官兵对党忠诚、矢志强军的奋进力量。刚刚被表彰为优秀共产党员的第80集团军某旅李耀文激动地表示：
3: 能够在建党105周年之际获得这份荣誉，我内心无比激动，也倍感责任重大。这份荣誉是对个人的肯定，更是党组织对基层官兵的信任与期许。
4: 续写忠诚担当、砥砺奋进的强军新篇章。
0: 这几天，北部战区空军某旅统筹开展铸魂立兵系列党性教育活动，结合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组织全体官兵研学长征历史，讲述长征故事，探寻红军将士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精神密码。正在野外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组织开展庆祝建党105周年奋斗者说强军故事会，遴选不同党龄、不同岗位的党员代表登台分享他们践行理想信念的奋斗故事。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吴梦辰：
5: 这次战地强军故事会让我深受触动，老党员们的坚守、忠肩骨干的担当、青年官兵的奋进，为我们立起了标杆。接下来我们将把汲取的奋进力量转化为练兵动力。
0: 连日来，陆军第71集团军济南第一团、第82集团军某旅等单位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开展坚定理想信念大家谈教育实践活动。官兵们在交流讨论中谈到，一定要用对理想信念的执着与坚守，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高航：
6: 我们组织多种形式的主题党日活动，目的就是引导官兵回顾党的光辉历程，更续党的红色血脉，加强练兵备战，忠诚履行使命，高标准完成各项任务。
0: 为迎接建党105周年，解放军总医院连日来组织开展致敬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瞻仰革命遗址、举办主题演讲等一系列群众性教育活动。在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六位来自医疗、技师、护理等岗位一线的医务工作者以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主题，生动讲述自己的入党感悟和奋斗故事。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张艳军：
7: 这一次主题演讲活动，大家一同回望百余年党史，传承长征精神。建党105周年新起点上，我将以总医院代代优秀前辈为楷模、为榜样，立足岗位，锤炼医疗保障本领，为守护官兵和群众健康贡献全部的智慧和力量。
0: 在海外维和任务一线，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组织开展主题党课、党史故事分享等活动，迎接建党105周年，激励官兵在维和战场建功立业。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在停机坪举行主题党日活动，

0: 激励大家在极难险重任务面前勇挑重担，展现和平之师形象。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吴俊，
1: 在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坚守海外维和飞行保障站位，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用严谨细致的作风守护战鹰安全翱翔，为祖国争光，为党旗添彩。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张丹、方舒阳报道。连日来，由中国国防部主办、国防科技大学承办的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中青年军官交流活动在湖南长沙举行。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国等16个国家的中青年军官、防务官员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齐聚一堂，通过参观访问、专题研讨、实地考察等形式，共话防务安全合作共会发展蓝图，积极推动上合组织防务安全合作实现更加团结、更富活力的高质量发展。活动期间，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和国防科技大学专家还围绕践行上海精神、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四大全球倡议与地区国防安全合作等主题进行授课。
0: 本台消息，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六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2: 记者孙崇峰、牛中伟报道。昨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六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某视训部队医院近日举行医疗救护综合演练，检验应急救护与协同保障能力，请听报道。
4: 全体注意，接到上级指示，前方多名战友负伤。
5: 随着演练指令下达，海军某视训部队医院救护分队闻令而动，迅速编组，在模拟炮火的复杂战场环境中，灵活开展战术跃进、隐蔽抵近，展开拉网式搜救，锁定多名伤员位置。完成现场初步应急处置后，救护分队分批将伤员转运至安全区域，并按照伤情轻重分级分类分流至相应模块，让伤员第一时间得到有效救治。海军某视训部队娄冰宇：
6: 我们重点优化了战场急救、伤员转运、分级救治等全流程规范，健全分级分类应急响应机制，为迭代完善卫星保障预案、提升综合救治效率打下了扎实基础。
7: 连接氧气，调节氧流量，发到十升，每分钟充气10到12次。
5: 各救治区域内，多项战场急救操作正紧张有序进行。救护队员们围绕心肺复苏、开放气道、暗光输液、环甲膜穿刺等急救科目，锤炼单兵独立施救与班组协同救援能力。海军某视训部队刘丹：
8: 此次演练既是检验日常训练成效的试金石，也是锤炼战时卫勤救护能力的磨刀石，全面考核了队员单兵战救技能与团队协同保障水平，精准查摆训练短板弱项，也为后续推动救护训练紧贴实战、聚力打赢明确了发力方向。
5: 特约记者高明、贺佳、黄鑫报道。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于成军、王泽文报道。近日，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组织士兵职业技能鉴定考核，考核涵盖航空装备技术保障多个专业工种，采取理论加实操相结合的方式展开，通过装备操作、故障排查、应急处置等多个科目，检验士兵临机判断能力，推动人才队伍建设向实战化聚焦、向战斗力转化。
2: 记者吕康、唐中飞报道。武警贵州总队安顺支队近日依托山地沟壑纵横、林木茂密的复杂地形，组织开展山地追击搜捕战术训练。

0: 演练临机设置、逃窜人员、隐蔽潜伏、路线多变、复杂地形阻扰等各种特情，实打实锤炼官兵们在复杂环境下遂行应急处突任务的能力。
1: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据伊朗方面6月30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是在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充分协调并得到民众支持的情况下达成的。佩泽西奇扬表示，伊美近期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伊朗人民在外交领域取得的一项成果，
0: 但一些政治派别与敌对媒体试图通过抹黑谈判团队质疑国家决策，削弱这一外交成果。总台记者李兆报道，当地时间6月30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任何协议和谅解都应建立在相互遵守的基础之上，如果美方遵守双方达成的谅解文件，伊朗也将履行自身承诺。
1: 佩泽西奇扬表示，面对不合理的叫嚣和毫无依据的威胁，伊朗的方针是坚持以理性和维护人的尊严为基础做出决策，并采取坚决果断的捍卫行动。总台记者周轩报道，当地时间6月30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没有计划在多哈举行高级别会议。 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当天访问卡塔尔，与中间人会面并讨论谈判进程。不过，两人的访问不包括与伊朗方面的直接谈判。安萨里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近期的局势升级并没有阻止美伊间的技术性谈判，双方的技术性谈判正以各种形式持续进行，涉及核计划和冻结资金等多项议题。
0: 不过目前还没有达成允许转移伊朗冻结资金的协议。总台记者赵兵当地时间6月29号了解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在与军事记者的闭门谈话中明确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已经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并重申以军将在黎巴嫩南部保持长期军事存在。 卡茨称，如果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以方将在伊朗境内实施具有震撼力的回击。但他同时强调，以色列目前不会干扰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伊朗采取的行动。在黎巴嫩战线上，卡茨表示，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实现非军事化之前，以军绝不会从黎南部撤回一寸。据伊朗光明通讯社报道， 伊朗西部边境城市帕维6月30号发生武装冲突，两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身亡。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朗安全部队与分裂势力团伙当天凌晨在帕维发生武装冲突，多名恐怖分子被击毙。总台记者董威报道，当地时间6月30号，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方在当天实施的远程打击行动中再次击中俄罗斯莫斯科州杜布纳航天通信中心。泽连斯基表示，该设施主要用于卫星通信，是俄方开展战场侦察、协调前线军事行动的重要配套设施。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克兰国境超500公里。
2: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0: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 邀请军史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今天播出第14集《乌蒙山回旋战的统战智慧》，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3: 提起红二六军团在长征中的经典战例，有一场战役被称赞为了不起的奇迹， 那就是1936年3月打响的乌蒙山回旋战。 当时面对国民党十几万人马的围追堵截，红军将士依托乌蒙山险峻复杂的地形，灵活运用迂回兜转、声东击西等战术，牵着敌人在深山峡谷里兜圈子，最终完成

0: 军川军10余万的兵力，对落脚在黔西大定毕节这个地方的红二柳军团形成了合围之势，企图一举歼灭这支孤军北上的队伍。1936年2月27日，红二柳军团被迫撤离毕节，向安顺方向转移。然而这个时候南下的这条道路已经被敌军切断了，部队陷入了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这样一种境地。所以3月2日在贺章的这个野马川会议上，贺龙、任弼时、萧克等军团首长经过认真研究，决定以乌蒙山为屏障，在贺章、威宁、镇雄、宜良、昭通这一带展开机动回旋，伺机甩掉这些追兵。3月的乌蒙山那个时候可以说是雨雪交加，红军在财神堂地区被国民党军的5个纵队围困在了狭小地域内，给养非常困难，指战员可以说是疲惫不堪。在这种危机时刻，贺龙召开军委分会会议，当时就果断决定采取敌进我进的这样一种方针，展开突围活动。这场惊心动魄的回旋战在军事指挥上的特色很明显，但是我们另一条看不见的战线同样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这就是我们的统战工作。我们在前面曾经讲过辛亥革命老人周素元的故事。在乌蒙山会线战的关键时刻，周素元利用自己在滇军中的故旧的关系，给滇军的上层人物龙云、孙渡等人写信，劝他们不要与红军为敌。萧克将军后来的回忆录当中曾经这么说，周素元给孙渡写信很有说服力，孙渡在威宁、昭通按兵不动，固然出于利害考虑，但其中也有周素元的影响。这种态势有利于我们集中主力对付正面的敌人，在毕节地区停留了20天休整补充。正是这宝贵的20天的休整啊，我们的红军得以养精蓄锐，同时还补充了5000多名新兵啊，为接下来的回旋战可以说积蓄了巨大的力量。
1: 如果说周素元先生以一纸书信撬动滇军，为红军稳固了侧翼防线，那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贵州威宁籍志士习大明，则是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在乌蒙群山之中为红军开辟出前进的道路。习大明早年曾任国民党滇军营长，被解除兵权后回到家乡贵州。1935年夏天，经中共地下党员黄大陆引荐，他结识了毕节地下党组织负责人邓芷歌。在邓芷歌的指导下，习大明当年6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贺章，组建起一支500多人的地方武装。等到红二六军团向毕节挺进时，习大明提前布控要道，亲自率领部队担任向导，带着红六军团直属队与红16师不费一枪一弹就顺利进驻毕节城。
0: 随后啊，习大明他这个部队被改编为贵州抗日救国军第1支队，习大明被任命为司令员。红军撤离毕节的时候，习大明因不愿离开故土，请求留下坚持斗争，得到我们红军的同意之后，他率部在杨家湾、夺果山这一带顽强地抗击国民党军的清剿。1936年3月12日，贺龙、任弼时亲自在前线指挥，集中红二军团的第4、第6两个师的兵力，在镇雄西南的南遮庄坝设伏万耀煌的纵队。习大明这时候率领第1支队在贺章、遮庄坝、桃园大垭口这一带配合红军主力夹击，夺回了遮庄坝的营盘。这仗啊，红军毙伤俘敌300多人，缴获了大量的军用物资。万耀煌本人最后非常狼狈地换上了马夫的衣服才跑掉了。所以遮庄坝这场胜利成为乌蒙山会旋战的关键转折。与习大明并肩作战的还有贵州抗日救国军第3支队的司令员阮顺臣。阮顺臣早年啊家遭匪患，变卖家产组织武装，后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刘思珍，走上革命道路。1936年2月，他率部与红二六军团会师，

0: 北边入贵州抗日救国军，红军主力撤离毕节后，阮振臣呢率第三支队转战川滇黔滇区，主动袭扰国民党的追兵。1936年3月，阮振臣在毕节的金银山设伏，袭击了国民党九十九师四团，击毙了敌人的副团长。 歼敌80余人，缴获枪支50余支。随后又在燕子口、孙家堡截获了国民党军用物资200多袋。更为精彩的是，阮振臣呢还利用和国民党站边第5旅2团3营中尉连副陶树清是拜把子的兄弟关系。进城以后，他们两个秘密商谈，成功策动陶树清在5月10号率全营300多名官兵起义。蒋介石和顾祖同得到这个消息后是非常恼火，急令 必须清剿。6月8日，阮振臣部队与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在镇雄花廊坝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抗日先遣纵队，阮振臣任司令员。这支队伍继续在川滇黔边境坚持了多年的武装斗争。
1: 乌蒙山回旋战是红二六军团长征中绝境突围的一个经典战例。面对敌军重兵层层围堵，红军多措并举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这其中包括主动团结周素元、莫雄等爱国开明人士，争取习大民、阮俊臣等地方武装保持中立，配合行动，积极联络各族乡贤，深入汉、彝、苗等各族群众中宣讲革命主张，构建起覆盖社会各 阶层的统一战线，部队三进三出，移苗聚居地葵乡地区，始终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军纪严明，体恤百姓。当地群众也倾力相助，为红军筹粮引路、掩护伤员。可以说，这些藏于深山、鲜为人知的统战实践与军民同心、民族团结的动人往事，正是红军冲破重重封锁、创造回旋突围奇迹不可或缺的制胜根基。
0: 当然，乌蒙山回旋战的胜利也离不开各族群众的支援，出现了军爱民民用军的这样一种场景。与红军通过横跨洛泽河的梁块巨石那个地方叫梁块石嘛，从云南进入贵州时，当地苗族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为红军做向导，苗族同胞李国荣、李德胜就在这个活动之后直接就 成为了我们红军战士。与此同时，红二六军团呢还团结了一批开明士绅，比如说大定县的彭新民被选为拥护红军委员会主任，为红军进驻大定做了大量工作。毕节的绿林头子孙可成，号沟的游击队第4中队的中队长靳志同，都是在红军感召下率部接受改编，成为我们红军队伍中的一部分。这些看似零散的故事背后呢，是一条清晰的统战主线。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分化瓦解敌人的营垒，正是这条主线，让红二六军团历时近1个月，经过在乌蒙山区的机动回旋，在10倍于己的敌人的包围当中，能够调动各方资源，最终突出重围，
2: 为中国革命保存了一支有生力量。1930年的11月，毛泽东在陕西的宝安会见红二四方面军部分领导人时，曾经有这么一段话来评价乌蒙山回旋战。毛主席说：“二六军团在乌蒙山打转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昏了头，硬是转出来了嘛。出贵州过乌江，我们就是只到中央红军了，付出了大的代价。二六军团
0: 讨了巧，没有吃亏。你们10000人走过来还是10000人，没有失本儿，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一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万人出征，万人归来，是对乌蒙山回旋战的最高褒奖。而这场奇迹的背后，除了贺龙、任弼时、萧克等人的卓越指挥，同样离不开
1: 像周素元、习大明、袁振臣等等，还有广大的少数民族群众支援。统战工作呢，是这场以少胜多战役中不可或缺的隐形工程。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北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1: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0: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0: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20年，累计运送旅客超1亿人次。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俄罗斯关闭西北边境部分口岸。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 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2017年10月，党的19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4: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2: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 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 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正在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围绕群众急难愁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委组织部部长杜文斌：
1: 我们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丰富教育形式，持续引导广大党员深学笃行，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内生动力。组织建设提质，执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 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三不服。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陕西省铜川市新区咸丰路街道锦源社区党委书记王孟辰：
2: 我们将持续的细化网格服务，常态化的收集解决居民诉求， 把党建工作成效呢，实实在在地体现在解民忧、惠民生的
0: 具体行动上，用精细化治理守护好我们群众的幸福生活。行成万里不忘初心，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向、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3: 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
4: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 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 条例共6章48条， 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

0: 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五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0: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致敬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四川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七一职业中学，200多名师生开展了一场青春向党、礼赞华诞主题快闪活动。师生们秀党旗、唱红歌，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与祝愿。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学生武佳怡：
3: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么漂亮的校园，更没有我们安心读书学技术的机会。今后我要学好职业技能，扎根家乡，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回报党，回报所有帮助过北川的人。
2: 北川七一职业中学是由全国党员自愿缴纳的9923万元特殊党费全额援建，是512汶川特大地震后特殊党费援建的最大单体教育项目，凝聚着全国党员的深情牵挂。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党总支书记李颖：
4: 我们组织各民族师生秀党旗，让同学们在亲身参与中看得见信仰，听得见初心，记得住党恩，让

0: 这经父子心里把感党之心转化为继任报国的坚定信念。
1: 黑龙江鸡西虎林市立足本地红色资源，开展系列主题党建活动，党员干部先后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等地开展实景研学，在身临其境的精神洗礼中厚植家国情怀。虎林市迎春镇党委副书记常兴龙：
2: 让党员干部走进历史现场，沉浸式感悟革命先烈忠诚担当、不畏牺牲的崇高精神，进一步锤炼党员党性修养。
3: 江苏淮安市组织新党员、基层干部、退役军人代表前往刘老庄82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以英烈精神凝心铸魂，鼎力前行。青年党员代表盛婷：
4: 我将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立足自身本职岗位，把入党誓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争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烈的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
5: 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6: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20年来，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成为雪域高原的幸福路、团结路、致富路。总台记者郭淼、曹博和小月报道。
7: 53岁的李建明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青一号列车司机。20年前，就是他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汽笛。
8: 通车当日呢，我驾驶着列车到达拉萨，远远的看到站台上飘舞的哈达，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7: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9: 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不能让冻土融化，于是我们主动冷却地基，保持冻土冻结状态。
7: 20年来，青藏铁路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从高原客车弥散式供养到国产大功率机车上岗，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拉林铁路复兴号高原双源动车组司机陈永刚：
10: 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支撑的条件也越来越好。
7: 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从20年前的零散交易区，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冬虫夏草集散中心。商户马先生说：
11: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和游玩，购一些土特产，像虫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像这些，把我们这家乡的这些特产运到了全国各地。
7: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
12: 依托铁路的赋能，我区在“十四五”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2000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6.3%。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等均稳居世界第一。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以平陆运河、三峡水运新通道为代表的一批标志性水运工程正在加快推进。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3: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三分之一。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14: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十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十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我们内河船舶的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的集装箱的铁水联运量也达到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
13: 近年来，我国智慧港口建设发展迅速，在规模、效率、技术等方面世界领先。
14: 全国已建成投运的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了全球总量的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的水平。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今天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6: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
5: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昨天下午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此次先导索过江全程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牵引的方式，在珠江口尚属首次。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遇难，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6: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京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16强，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8: 3、2、1，点火！
19: 怒放结果，接续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感悟坚定信仰，传承伟大建党精神。多地党员群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法国队3-0战胜瑞典队，挪威队2-1击败科特迪瓦队。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渐入佳境，姆巴佩、哈兰德隔空 PK 带来哪些精彩时刻？
0: 电动汽车电池新国标今日起施行，安全门槛再升级，带来哪些变化？行业企业准备好了吗？
1: 国内首个机器人学校开学，机器人为什么要上学？在学校里都会学些什么？
0: 美伊直接会谈搁浅，伊朗方面明确，备忘录条款落实情况成为会谈前提，双方互信不足，谈判能否得到推进？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日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30日表示，可能于7月1日在多哈进行的相关活动将主要围绕谅解备忘录条款的执行情况展开，其中包括与卡塔尔方面就伊朗被冻结资产释放条款进行讨论。他同时强调，伊朗方面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会晤的计划。卡塔尔外交部当地时间7月1日宣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与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地区局势和黎巴嫩停火问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30日表示，6月30日表示，当天其与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及国防军副总参谋长塔米尔一道视察了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黎巴嫩真主党继续对以构成威胁，以色列军队就将长期维持在该区域的军事存在。埃及与土耳其情报官员6月30日在埃及首都开罗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多名高级官员举行会晤，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据悉，三方当天的会谈取得积极进展，各方对美国提出的结束加沙冲突计划持乐观看法，哈马斯官员确认将全力支持和落实该计划。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京6月30日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根据政府令，指定口岸将于7月1日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俄外交部将于当天起正式向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政府通报这一决定。乌克兰财政部当地时间6月30日称，欧盟已与乌国家预算专项基金拨付39亿欧元。乌财政部长马尔琴科称，这39亿欧元资金将用于满足乌国防优先需求，包括加强无人机生产和确保前线紧急物资供应。美国最高法院6月30日作出裁决，推翻了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最高法院以6-3的结果维持下级法院的判决，继续阻止特朗普政府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生效。这是最高法院2月判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违法后，再次否决特朗普政府的重大政策。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继续进行，法国队3-0战胜瑞典队，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法国队与挪威队晋级16强。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男双女双1/8决赛，北京时间7月1日展开争夺。中国组合林诗栋、黄友正以3-0横扫罗马尼亚组合。王曼玉、蒯曼以3-0战胜一对跨国组合，顺利晋级8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代浪潮奔涌向前，复兴征程步履铿锵。当十五五的壮阔画卷徐徐铺展，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105载永葆初心，历久弥坚。纵深延展的是时代征程，一以贯之的是责任担当。
0: 从嘉兴南湖小小红船，到领航民族复兴巍巍巨轮，历经浴血奋战的革命岁月，自力更生的建设时期，开拓进取的改革年代，阔步迈入强国建设新时代，我们党始终在历史前进逻辑中开拓进进，在时代发展潮流中勇毅担当。
1: 百余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经过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艰苦奋斗，党和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成功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0: 一代代共产党人把人民放在心中，把使命扛在肩头，在历史关口果敢抉择，在攻坚克难中奋力前行，书写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壮阔史诗，走出一条立足本国国情、彰显中国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康庄大道。
1: 党的18大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砥砺前行，经受住世纪疫情的严重冲击，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0: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0

0: 128.6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101.5万名。中国共产党现有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2024年底净增18.1万个。
1: 105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新时代使命在肩，实干为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将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昂扬姿态，不断创造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崭新业绩。
0: 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105载永葆初心，历久弥坚。在奋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更加昂扬的奋斗姿态，更加清醒的历史自觉，更加强烈的使命担当，团结带领亿万人民披荆斩棘，砥砺奋进，不断创造新的时代辉煌。

0: 今天，全国各地也将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大会的13名代表通过了党的纲领，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1: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
0: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中共一大纪念馆已累计接待观众数量超过100万人次。今天，纪念馆现场也将举办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那现场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采访的总台记者杨静。杨静，早上好。那今天天气预报上说上海有雨啊，纪念馆的现场气氛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尹静。清晨的上海新业路是细雨绵绵，中国一大纪念馆的门前的广场呢，处处透露着庄严肃穆的氛围。那一大广场的这个护卫队啊，国际护卫队的升旗仪式呢，也定于在今天早晨的8点是正式开始。但是现场呢，已经有不少的市民呢，已经冒雨来聚到这个地方。然后有坚守初心的老党员，也有佩戴红领巾、意气风发的这个少先队员，还有千里奔赴而来的这个青年学子。据了解，今天的中共一大纪念馆呢，是联动浙江嘉兴南湖的革命纪念馆，采用视频连线的形式，沪嘉两地来同步升国旗，来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从上海的石库门到南湖的红船，百年初心跨越时空，同频震荡，不灭信仰跨越山海，是薪火永续相传。主持人，
0: 那现场还筹备了哪些精彩的活动呢？
2: 那今天的中共一大纪念馆呢，筹备了一系列内容丰富、意义深远的主题活动。那除了庄严升旗的仪式，引人的红色故事。那与此同时呢，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共一大纪念馆多样实践来排获红色的文化资源，让红色血脉代代更续，生生不息。那在今天晚上的8点呢，上海爱乐乐团的原唱交响作品《光荣之城》也将在中共一大纪念馆门前呢迎来首演。乐曲以伟大建党精神为精神内核，来融合古典交响范式与上海本土红色城市的意象，以雄浑悠扬的交响乐章来诉说上海厚重鲜明的红色根脉与蓬勃向上的时代朝气，也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献上深情厚重的艺术大礼。主持人，
0: 好的，杨静。
1: 接下来我们到江西南昌去看一看。1927年8月1号，南昌城头一声枪响，拉开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幕。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宣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诞生。
0: 今天上午9点，南昌81起义纪念馆陈列展厅将举行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来自各地的党员群众将在这里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现场情况我们来。

0: 连线南昌台记者金良。金良，早上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儿的情况。
1: 好的，今天的活动呢将在9点进行，但此时现场已经聚集了不少来自多所院校的青年学生、少年志愿者与纪念馆工作人员，他们将带来一系列红色文艺展演。首先是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的青年党员将带来红色快闪表演，先后演唱《领航》《唱支山歌给党听》等红色经典曲目，用深情歌声抒发爱党情怀。紧接着八一馆的少年团志愿者将会齐声诵读《七律·长征》，以铿锵有力的声音回望长征岁月。而南昌豫章师范学院的学生则会演绎《长征组歌选段》，在旋律中再现革命先辈的奋斗历程。与此同时呢，八一馆的讲解员与南昌大学志愿者会分别扮演李大钊、杨庆兰、杨田明、江杰等共产党员先辈，通过情景式演出的形式生动还原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与崇高信仰，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共产党人的初心与担当。主持人，
0: 那现场还会有哪些主题活动呢？
1: 好的，除了文艺展演之外呢，本次活动还会设置庄重的仪式环节与特色学习内容。在纪念馆序厅，到场的党员代表将整齐列队，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在铿锵的宣誓声中回望入党初心，坚定理想信念。八一馆的资深讲解员还将为现场观众带来红色微党课，结合南昌起义的历史与珍贵的馆藏史料，深入浅出地讲述党的奋斗历程，解读八一精神的时代价值。此外，今年恰逢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纪念馆同步推出《军民同筑强军伟业》主题展，系统展现人民军队从诞生到发展壮大的壮阔历程，通过丰富的史料与展品，全面呈现军民同心共筑强军伟业的光辉成就，为观众带来一堂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课。主持人，
0: 好的，金良。
2: 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的革命圣地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召开了著名的七届二中全会，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1949年3月，党中央从西柏坡动身进京赶考。今天这里也将举行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石家庄台记者陈思。陈思你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西柏坡纪念馆现场的情况。
3: 好的，那我现在就在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的西柏坡纪念馆前的广场上。这里呢，四周松柏苍翠，一面面鲜红的党旗在微风中飘扬，各界党员干部都齐聚这里，大家胸前的党徽在晨光中熠熠生辉，共同等待上午9点。那大家将在五大书记铜像前敬献花篮，重温入党誓词，铿锵的誓言将回荡在这片红色的热土上。随后呢，大家还会走进红色故居，参观七届二中全会旧址，重温两个务必，畅想团结就是力量，共同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从中汲取奋进力量，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主持人，
2: 那么除此之外，西柏坡还有哪些红色活动呢？
3: 好的，那为了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西柏坡还举办了系列红色文化主题活动，比如少年儿童红色主题书画展就吸引了不少人在此驻足参观。这些作品呢，都是征集到的河北全省4岁到18岁少年儿童的红色主题书画佳作。作品呢，以国画、油画、书法等多种形式，生动展现西柏坡精神和党的光辉历程。少年们以笔墨寄情怀，用画作抒心声，把对党对祖国的热爱倾注在一纸一画之上，让红色血脉在青少年群体中绵延更续。此外呢，这里还举办了送党恩跟党走的主题演出活动，以精神轨迹为线索，打破传统舞台边界，采用户外沉浸式的形式，无主持人串联，通过小号声、情景歌舞、大合唱等形式，从红船起航到新时代赶考，带领观众重温百年光辉历程。那这一展一演一动一静，既然

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峡谷大桥
2: 的，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5: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6: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内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9: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8: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1: 转播的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科特迪瓦对阵挪威队的比赛。穆德高那边路德鲁萨，之前右脚弧线球打门球进了。鲁萨，
12: 好，视线转向美加墨世界杯，今天继续进行3场淘汰赛的争夺。刚刚结束不久的一场比赛，法国队是3-0战胜瑞典队，法国队晋级16强。那详细情况，我们有请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金阳为我们带来解读。那金阳来给我们复盘一下这场比赛吧。
13: 好的，那么这场比赛呢是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进行的，这也是本届世界杯的决赛场地。这是一座露天的场馆，那么当天的室外气温呢是在32摄氏度左右，非常炎热，对于双方的体能呢也是一个挑战。从大名单来看呢，法国队的总身价几乎在15亿欧元左右，是瑞典队的3倍之多，也是本届世界杯参赛球队当中的榜首，阵容呢堪称豪华，几乎呢全员出身5大联赛，阵容的厚度令对手是望尘莫及。从历史的对阵来看呢，法国和瑞典此前在各项赛事当中呢也是多次的交手，那么在世界杯的淘汰赛的对决当中呢也是尚属首次。在24次的历史交手当中呢，法国队是胜多败少。在世界杯赛场当中呢，法国队还有一个记录，就是他们对阵欧足联旗下的球队已经取得了6连胜。那么算上这次对阵这个瑞典的胜利呢，他们已经实现了对欧足联成员国球队的世界杯7连胜的壮举。那么我们说回比赛，开局呢双方的进攻意愿都非常的积极，双方在锋线上的球员风格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法国队的这个姆巴佩、登贝莱，包括瑞典队的哲凯赖什和哲凯赖什以及他的队友吧。然后那么瑞典队呢也是依靠边锋的突击，在小组赛当中呢过关斩将啊，瑞典队的伊萨克我想起来了。那么在绝对数值面更高的法国队面前呢，瑞典队也是有些力不从心。在上半场开局半小时内呢，他们尚能够招架，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呢，法国队的破门机会越来越多，打出的具有威胁性的进攻呢也是越来越多。虽然瑞典队的一众人马防守呢也非常稳固，门将呢也是多次贡献了精彩的扑救，但是呢在比赛进行到第45分钟左右，在门前的混战当中，姆巴佩面对瑞典众人的围追堵截，右脚内侧推出了一记弧线球将球打进，比分呢也是来到了1-0。那么在这一脚之前呢，这个姆巴佩已经打进了一个单刀球，但是那个单刀球呢在 VR 回放当中呢被认定存在着约小半个身位的越位，由此呢进球无效。而在这个单刀球之前呢，姆巴佩的一脚射门也是几乎打进了，但是可惜的是打在了立柱之上，所以也没有

0: 这个实现得分。那么上半场法国进球之后呢，进入中场休息，现在休息归来呢，法国队也是直接掌握了比赛的节奏。那么此时呢，比赛呢更像是法国队的一场进攻表演。在比赛进行到第52分钟左右，法国队的巴尔克拉接过队友的一记直塞式的穿裆传球，面对瑞典队薄弱的防守呢，也是一脚直塞破门，法国队2-0领先。那么比赛进行到第73分钟左右的时候，又是姆巴佩接过队友奥利塞的传球，一脚劲射将球打进，法国队3-0进一步扩大了优势。那当然这个时候呢，法国队也是进行了一手换人调整，登贝莱和孔德被换下。那么随后呢，瑞典队也进行了一次换人调整。那么由此呢，我们可以引申一下，在这个小组赛的时候呢，姆巴佩和哈兰德，这个在球迷朋友当中呢，也是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大家都期待在这个小组赛里能够看到双方的这个王对王式的直接的交锋。但是那一场呢，挪威队是因为这个需要换人调整，所以他们要需要在这个淘汰赛当中保留实力，所以哈兰德呢是并没有登场。所以呢，在小组赛里呢，两场淘汰赛呢，姆巴佩和哈兰德都是打进了制胜球。哈兰德呢是帮助队伍把比分扩大了2-1，而姆巴佩呢是在比赛里是直接打入了2枚进球，直接是奠定了比赛的胜局。所以双方呢，我想他们一个是北欧的战斧，一个是高卢的闪电，他们在这个淘汰赛里的表现，我想一定会非常的精彩。那么在常规时间的第82分钟左右，瑞典也进行了换人的调整，但是这个时候呢，在势如破竹的法国人面前呢，已经是无济于事了。在补时的阶段呢，14分钟，瑞典尝试了最后的进攻，但是没有结果。最终，来自荷兰的主裁判丹尼·马克列一声哨响，比赛结束，法国队由此的3-0淘汰了瑞典。他们向着大力神杯继续前进。我们看看他们是否能够弥补2022年他们在阿根廷点球大战之前的那场遗憾吧。那么这场比赛的胜者呢，会在下一轮的比赛当中对阵巴拉圭。对于法国人来说呢，这也是一个风格迥异的这个对手。我们一起期待。
1: 好的，金阳。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更早结束的一场比赛当中，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挺进16强。那关于这场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达拉斯的 AT&T 球场，就在刚刚结束的比赛当中，挪威队2-1战胜了科特迪瓦队。大家听，现在就是现场版的挪威划船吼。球迷啊，下场比赛又可以划着船去纽约了。他们的对手会是强大的巴西队。说实话，这场比赛双方发挥的差距不大，开始就是肉搏战。第39分钟，小队长厄德高送出精妙分球，效力于 RB 莱比锡的年轻边锋努萨在左侧内切之后轰出一脚精彩的世界波，皮球直挂死角。凭借这粒神仙球啊，挪威队是1-0领先结束上半场。下半场呢，科特迪瓦队加强了攻势。第74分钟，替补登场的迪亚洛和尼古拉佩佩打出了撞墙配合，突入禁区之后连续过人劲射破门。这粒入球是我在本届世界杯现场看到的最精彩的一粒。其实有点可惜，我觉得迪亚洛本可以早点上场，他的跑位包括突破都给科特迪瓦队带来了很多的活力。当场上比分变成1-1的时候，很多人认为又要进入加时赛了。那么第86分钟的时候，挪威队的奥斯卡鲍勃送出精妙直塞，这个时候呢，帕特里克贝格右路下底横传门前，哈兰德跟进轻松推空门得手。哈兰德这场比赛啊，其实大部分时间踢的都比较隐忍，接触球的时间不多，但是像他这样的射手在禁区里在无人盯防的情况下触球是不可能错过机会的。这是哈兰德本届世界杯的第5粒入球，挪威队呢也2-1再次领先。补时阶段，其实科特迪瓦队还有一次位置特别好的任意球，迪亚洛的直接攻门被挪威队的门将尼兰神奇扑出，最终呢，挪威队是2-1的比分把这个保持到了中场。其实我觉得需要说明的是啊，本场比赛科特迪瓦队重点限制哈兰德的拿球空间，即使在落后的时候，我觉得踢得也很有章法，改变了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对于非洲球队战术纪律不强的传统认知。他们的冲击力强，持续的在给挪威队施压，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虽败犹荣。
2: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东道主墨西哥队坐镇主场迎战厄瓜多尔队。此前在最后一轮小组赛当中，厄瓜多尔队以2-1战胜德国队，以一组第三的身份出现。而墨西哥队则是在小组赛当中豪取3连胜，以昂首挺进32强。那么关于这场比赛，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的前瞻。
3: 好，咱们来说墨西哥这场球啊，其实东道主墨西哥呢，在16分之一决赛当中迎战的厄瓜多尔。

0: 于他们来讲也是一个挺严峻的考验。厄瓜多尔队啊，目前的发挥给我们的感觉就是神行刀，他的起伏很大，但是确实很有韧性。他们在一组当中首战0-1输给了科特迪瓦，次战呢是0-0战平了库拉索，在末轮的绝境当中爆发2-1逆转了强大的德国队，这才以小组第3的身份惊险晋级。我觉得这场胜利也确实让这支球队整体的士气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他们的主帅塞巴斯蒂安贝卡切塞也说啊，球队现在已经开始准备点球大战了。那么作为东道主呢，墨西哥队是拥有多重优势，三战全胜进6个球，而且一球未失，和法国和阿根廷这样的强队一样拿到了9分，强大的主场优势肯定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他们的这个比赛依然是会在可以容纳超过80,000人的墨西哥城体育场进行。那么这里的海拔大家都知道2000多米，是很多客队都特别头疼的魔鬼主场。那么墨西哥队现在我觉得主要问题还是他们的锋线，这一次呢他们的西门尼斯将会重返首发，那么与此同时呢17岁的中场新星莫拉会不会有新的表现，包括他们的后防线我觉得基本上还是比较神勇的。厄瓜多尔队呢后防线确实是有大腕，像阿森纳队的因卡皮耶，像巴黎圣日曼队的帕乔等等，这都是名将坐镇。那与此同时呢他们在锋线上有36岁的队史最佳射手瓦伦西亚，同时呢也包括在上场比赛打入制胜一球的普拉塔。我觉得这两队啊在进攻方面可能都没有那么锋利，所以这场比赛很有可能会陷入到一场拉锯战。
1: 更多有关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况也请听众朋友们锁定中国之声，我们将为您持续关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当前我国新能源汽车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对于想要购买电动车的朋友们来说呢，在选购的过程当中，除了关注车型、动力、配置、续航等要素之外呢，安全性更是买车时首要权衡的重要指标。
1: 是的，从今天起，两项电动汽车领域的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正式施行了。前者呢，主要关注的是整车安全，后者重点关注的是动力电池安全，给电车加上了一项重要的安全保障。
2: 跟先前的标准来比，新国标究竟新在何处？行业企业又做出了哪些工作以适配新国标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3: 电动汽车不同于传统燃油车，车内有高压电系统，当车辆遭遇极端碰撞或者突发事故时，能否以最快的速度切断高压系统，直接关系着驾乘人员的人身安全。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并要求可以通过一个动作点触或者长按响应此功能，实现整车高压回路的物理断开，将危险阻断在源头。原上海某新能源汽车公司副总裁李辉认为，这是新国标的核心亮点之一，
4: 要求了有一些强制能够断电的这样的一些方式方法，这个其实是一个把这种断电和危险的处置权交给用户的一个表现。真防范问题可以一键断电，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这里。
3: 如果说物理断电是防线的外延，那么作为电动汽车心脏的动力电池，其自身的安全性能就是不容退让的底线。热扩散测试是通过模拟电池单体内部短路故障场景，系统检验电池包在单体热失控以后的安全防护性能。测试过程当中，通过外部加热、针刺、内部加热等方法，触发动力电池包中的一个单体热失控以后，观察电池包是否发生起火爆炸，并且记录热事件报警时间。在过去的标准当中，针对电池热扩散测试的技术要求是在着火爆炸前5分钟提供热事件报警信号，为人员留出逃生时间。而这一次新国标将安全要求进一步提升，热扩散测试过程中电池包不起火不爆炸，电池单体发生热失控以后仍需要报警，而且烟气不对成员造成伤害。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首席专家郝维健对中国之声表示，
5: 新前方的这项要求呢是具备国际领先水平的，因为目前同类的国际法规还都是维持着中国2020版动力电池安全强标的要求，我们相当于呢是在上一版本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到了测试过程中不起火不爆炸且仍需报警。

0: 保卫舰还介绍，动力电池新国标包含七项单体测试，17项电池包或系统测试，涵盖了具有行业共识的动力电池安全风险场景，例如高温、碰撞、短路、外部火烧、过充电、过放电等。此外，新国标还新增了电动汽车和动力电池底部碰撞测试。
1: 新能源汽车的底部防护通常包括两个常见的风险场景，一种是地面存在障碍物车辆正向撞击后的刮底工况，另一种是障碍物从下方直接撞击到电池上的托底工况。在新版的电动汽车安全强标和动力电池安全强标里面呢，已经分别增加了一个对应的测试，目前同类的国际标准法规中呢都还没有涉及，都是由我国经过行业充分研讨后呢自主研制的，对新能源汽车常见的托底、刮底等安全风险呢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0: 深圳市电池行业协会监事长何伟宁也对记者表示，新国标可以被称为目前最严格的动力电池安全标准。
2: 过去呢，自燃、托底起火、长期快充呢发生这个爆燃呢，是购车最大的忧虑。强制标准落地后呢，从电芯啊、隔膜啊、热管理系统啊，整车端建立三级主动防护，可以大幅度的降低呢事故概率。
0: 何伟宁还表示，新国标等于明确了技术升级路线，倒逼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技术创新，加速新材料前沿技术产业化。
2: 在我们电池端呢，首先是要推动高安全的材料，另外呢还有固态电池、锂离子电池等新技术呢也迎来了一个技术落地的窗口。整车端呢，主要是要优化整车的热管理、高压断电保护、BMS 智能监控系统、电耗新规呢，加严就是百公里的这个能耗值，倒逼呢三电系统呢轻量化、能量回收技术迭代，同等电池容量下呢续航里程呢提升，这个缓解这个里程的焦虑。
0: 在何伟宁看来，新国标还将加速行业良性洗牌，推动产业高质量集约化发展，打通国内国际标准互通，助力中国新能源汽车全球化出海。整体来看，新国标短期是行业合规大考，长期是产业升级的加速器。
2: 新国标呢，大幅度的提高了准入门槛，技术储备呢不足的呀，还有依靠低成本低安全方案生存的小型啊中型的这些电池厂车厂呢将逐步被淘汰，落后产能呢也会加速淘汰，头部整车企业啊还有动力电池企业凭借成熟的技术、规模化成本呢优势进一步走强，在市场中的份额也会占大。行业从过去的拼产量、拼低价，转向拼安全、拼技术、拼品质的这个方向，摆脱呢低端同质化的竞争。
0: 总台记者走访安徽、江西等地新能源汽车市场，多家自主品牌新势力汽车门店销售负责人均表示，品牌已经提前完成了车型的技术升级，在售全新车型全部满足两项新国标要求，本地车市不会出现大规模低价清库存的波动，整体过渡节奏平稳有序。安徽马鞍山某品牌 4S 店店长张建雄介绍，
3: 现在是要求就即使发生了这种什么热失控，然后但是不能着火，不能爆炸，然后呢冒烟也得维持在规定范围内。新能源大厂基本上走这个在去年或者今年年初时候就已经完成了迭代了。
0: 江西南昌某新能源汽车品牌 4S 店销售总监陈友俊也表示，
4: 提前就部署了，包括我们展厅在售的一些车型，我们都是完全符合新国标的。
0: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新国标主要面向新生产、新申请准入的电动汽车产品，并不要求已经合法购买、正常使用的车辆马上更换。对于消费者而言，只要车辆状态良好，符合年检各项要求，便可以继续行驶。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每年的这个时候呢，都有一批高校毕业生走出校门奔赴新城。对于毕业生们来说，除了求职择业安顿生活，还有一件关乎长远发展的事需要放在心上，那就是规范做好档案转递。
7: 没错，高校毕业生档案在学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人事档案。人事档案不是无关紧要的旧材料，而是伴随着个人的成长记录册、权益保障书，是参加单位招聘、办理政审考察、还有申报职称评审和核定社保待遇等事项的重要依据，关系到个人的切身利益。
6: 眼下正值高校毕业生档案转接的高峰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从6月中旬到10月全力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要求各地提升档案服务质效，落实档案转递接收等员工录用一件事要求。适应高校毕业生的需求，会同相关部门联合办理档案转递接收等服务，为毕业生就业创业保驾护航。
7: 那么高校毕业生离校之后，档案应该转递到哪里呢？档案服务又如何办理？线上办理？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曹博的报道。
8: 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档案去哪儿，关键看毕业后的第一站，
9: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可以根据本人的意愿，档案可以转递到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也可以按照规定在高校保管2年。
8: 那么问题来了，哪些机构有资格管档案？档案能否由本人拿着走呢？答案是县级以上人社部门所属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以及经省级人社部门授权管理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服务机构才有权保管。张涛指出，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
9: 高校毕业生在毕业离校前，按照规定整理高校毕业生登记表、成绩单、党团组织、成奖记录等档案材料，形成完整的高校毕业生档案，根据毕业生填写的毕业生的去向登记信息，确定就业单位名称、转递编号等相关内容，填写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单后，将档案同转递单一同通过机要或者是邮政特快专递的方式寄出。
8: 档案寄出后怎么查？存档要不要花钱？我国自2015年1月1日起，已取消收取人事关系及档案保管费、查阅费、证明费、档案转递费等名目的费用。至于查询，江西省新余市人社局档案管理科工作人员周爱红给大家支了3招。
10: 我们查档案首先是可以直接联系学校的就业老师，要档案邮寄单号，然后也可以登录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线上查询，还有就是打电话咨询户籍地或者就业所在地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各地档案管理机构联系电话都能够在人社部官网查到。
8: 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查询相关存档信息情况，开具相关证明，提供政审考察等。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流动人才服务科负责人何静晶表示，对于跳槽跨地区就业的毕业生，也可通过线上平台办理档案异地转递，实现少跑腿、零跑腿。
11: 安徽铜陵籍的高校毕业生呢，可以登录安徽公共招聘网进行个人注册，登录之后呢，可以去办理档案的一些业务，例如档案的转出或者是转入，或者是档案的存档证明或政审材料等。各位应届高校毕业生，请务必重视档案办理，严格按照官方规范流程处置，不私自携档，不随意弃档，不盲目挂靠。
8: 每年的7、8月份是高校毕业生档案接转工作高峰期，人才服务机构需根据档案到达时间依次将档案信息录入管理系统。毕业生如果没有实时查询到档案信息，可先等一段时间，或者致电档案存放地，人才服务机构确认档案到达情况。最后，档案里的材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张涛表示，以后工作变动，考了新证，评了职称，这些新材料要主动交给档案管理机构归档。
9: 对高校毕业生来说，要及时将反映自身政治面貌、工作经历、教育培训、职业资格、职称等材料，以及工作变动中形成的劳动合同、企业录用手续、就业登记、劳动用工备案等相关材料，主动移交给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呢，将收到的档案材料进行甄别，无误后对档案材料进行归档。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您听说过送机器人上学吗？6月29号上午，在浙江杭州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开学典礼。刚入学的新生是一群形态各异的机器人，他们来自工业、服务、安保、文娱等不同领域，将在学校接受系统化的培训。
7: 是的，就像孩子们去学校上学一样啊，这些机器人也会经历入校分班、学技能等等，最后考取技能证书，再走上工作岗位。那为什么要把机器人送进学校？他们又会习得哪些技能？怎么才能够让灵活的四肢配上聪明的大脑？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欣、周以帆、何丽丽的报道。
12: 在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云门公园，30台来自不同厂家的机器人、机器狗整齐列队。它们有的刚下生产线，外壳还带着装配的痕迹；有的已装在基础运动模块，能跑能跳，姿态各异，出身不同。但此刻它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杭州机器人学校的首批新生。
13: 大家好，我是吴静。一个月前我还是个只会走路的铁疙瘩，现在我学会了说话、认路、跟人聊天，我感觉自己更有思想了。
12: 机器人为什么要上学？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025世界机器人报告，中国2024年新增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29.5万台，占全球54%，但数量增长并未同步带来有效应用的增长。大量机器人能完成跑跳、舞蹈甚至后空翻，却因缺乏复杂场景下的决策能力、适配岗位的专业技能以及可验证的安全规范，暂时难以真正进入生活。这正是当前机器人落地前的能力短板。一家机器人企业的负责人靳兴来坦言，目前企业在硬件能力上已经相对完善，但在软件实力上还有所欠缺。
14: 从一个产品的角度呢，它是有很多能力构成的啊，像我们的一个场景是地铁的列检这个场景，那这里面它因为涉及到有近10000多个检测点的这样的需求，所以对 AI 的这种算法的要求是非常的复杂啊，要求非常高。如果说从零到一去搭建一个团队的话，成本会比较高，当然还有时间的这个成本。
12: 企业的需求催生了杭州机器人学校的创新模式。据了解，杭州机器人学校由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牵头，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共同推进建设，面向机器人本体开展职业技能培养与认证。学校开办的初衷是让机器人头脑灵光。今年5月，团队对外披露自主研发的无际大脑，在传统视觉、语言、动作架构上加入逻辑推理层。以前机器人做事主要依靠记忆应对场景，现在它能自己推演、判断、做决策，从背答案变成了会解题。杭州机器人学校创始人朱世强表示，学校为机器人构建了一套完整的教育体系。
15: 从教育教学的理念的这个角度，我们也是借鉴了人类的教育机构的一些理念，其实还包括机器人如何遵守我们的伦理道德，遵守我们的法律法规，所以我们也设计了一整套的这个课程体系。我们有认知课、实务课、交流对话课，还有一些这个包括情感陪伴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课程，甚至包括运动课、这个行走课程。这些课程的设置呢，我们会形成一个体系，但是会根据每一个机器人进来时候的状况不一样，然后我们有针对性的给每一个机器人设定一个培养计划。
12: 杭州机器人学校场景组工程师赵涵介绍，借鉴人类职业教育体系，机器人学校创设德、智、体、美、劳五维。

0: 培育模式，从伦理安全、感知能力、运动性能、美学张力，再到场景实操，全方位锻炼机器人综合素养。赵涵表示，入学后每台机器人先体检，再分科。
1: 他入学之后呢，我们会根据他之前的一个能力的一个评测，以及他的一个毕业要求，我们会给他进行一个分科培养，包括像我们这边的体校、艺校、技校、卫校等等的一个方面，然后去给他针对性的做一些大脑和智能体的一些赋能。
0: 正在体校上课的乒乓球机器人，通过大小脑协作训练，能准确识别来球方向，完成正反手击球。陪伴机器人体验区里，一位测试员坐在沙发上轻声叹气，身旁的机器人识别后主动安慰，讲了个笑话逗他开心。通过入学体检、分科培养、毕业认证、持证上岗四步流程，机器人实现能力的标准化提升。学业完成后，校方与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联合进行智能评级，通过者可获得专项技能等级证书，最终实现一机一马持证上岗，机器人从裸机、样机真正成为各行各业的智能技工。学校还将持续追踪机器人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并据此反向修订培养方案。一家机器人研发企业行政经理张乐表示，技能学习加场景适配的系统化培育，大大加快了机器人落地应用的速度。
2: 我们想要把这机器人落地到真实的场景里面去，单一的一个某个板块做好是肯定不够的，因为我们机器人赛道现在这两年发展的非常的迅速，大家都在拼时间。我们依托于这种机器人学校，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场景上的数据，这大大的缩减了我们机器人在实际场景里面去做训练的这个时间，加快它的这个落地的能力。
0: 区别于二次开发或场景训练场，机器人学校更注重大脑赋能和智能体集成。杭州机器人学校创始人朱世强介绍，从这里毕业的机器人获得的不仅是一张证书，也是一套可持续迭代的能力训练体系，在真实场景中还能继续迭代。
3: 未来我计划用5年左右的时间把我们整个体系进行完善，然后呢不断地提高我们机器人培养成才的比例，然后这个让更多的机器人走向应用，更好地服务我们的人类。
4: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来关注美伊会谈的最新情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30号表示，伊朗方面可能于明天，也就是7月1号，在多哈与卡塔尔方面就谅解备忘录各项条款的落实进行讨论，其中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条款。他表示，目前谅解备忘录多个条款正在推进落实。
7: 巴加埃表示，伊朗与美国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的时间和方式将于未来数日确定，相关谈判启动取决于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的落实情况。
6: 对于此前有关伊美双方可能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伊朗方面此前已多次明确表示，未来几天没有安排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的会谈，因此不存在取消相关会谈的说法。
7: 当地时间7月1号，卡塔尔外交部宣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与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地区局势和黎巴嫩停火问题。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今天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繁花似锦映香江，同贺同乐共此时。在香港的街头巷尾， 五星红旗与紫荆花曲旗迎风飘。

0: 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将举行一系列庆祝活动，与市民一同欢庆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今天，青藏铁路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这条全长1956公里的钢铁天路将雪域高原纳入全国铁路网，也打开了青藏高原迈向现代化之路的新通道。20年来，青藏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青藏高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运力支撑。2026年铁路暑期旅客运输今天正式开启，为期62天，8月31号收官。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预计暑运期间累计发送旅客8141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31.3万人次，同比增长2.6%，加开118对临客列车，全力提升运力。2026年暑期，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今天开通，号码为010-6609-7980、010-6609-6590，受理时间为7月1号到9月15号，每天早8点到晚8点，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特别提醒广大学生警惕各类诈骗，警惕不良校园贷，对于陌生可疑的短信、来电、微信好友等，做到不轻信、不回应、不转账。解决经济困难最有效的方法是向家长、老师、学校求教求助。今天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电动汽车安全要求等一批法律法规正式施行。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综合研判，7月到8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各地正全力推进防汛备汛工作，多措并举保障安全度汛。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广西、云南、贵州至江南中北部一带有强降雨，华北、黄淮等地仍多雷阵雨，局地有强降雨和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体育方面，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今天继续进行，上午9点，墨西哥队将对阵厄瓜多尔队。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今天继续进行，王曼昱、王楚钦、蒯曼、林诗栋等国乒选手将先后出战。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第二轮，北京时间今晚继续进行，中国选手王新宇将对阵11号种子瑞士选手本希奇，张帅则将与10号种子捷克选手穆霍娃展开对决，他们将向32强席位发起冲击。
1: 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